较重要啦，这个足侪人唔知啊。啊，你讲维持体内电解质，吼、哦，就是亲像讲咱的即、這个咱若要啉茶，加一寡盐花啊，哦，啊像恁。阿公嘛讲，像即落天，咱也伫咧园咧做事咧，伫外边咧拍靠老怪吼，靠咧劳动诶怪，老比人较济。哦，你跑咱得你林高正诶时阵嘛，是甲南区烟花啊。诶啊，唔过你呐，你呐唔是老怪老过头诶人吼，是无需要咧，是老过头人。你知你老怪老过头诶人，你得爱加一撮烟花啊，唔能收咸一撮得好。好、哦，这个就是维持电解质啦吼、哦。那所以说呢，这个刘医师伊就是咧讲。补水五大原则，也要跟大家做分享啦，哦，帮助大家在这个炎热夏季，也让正确补水，守护健康。那怎么补呢？哦，怎么补？一共真侪人弄动这，咱那热人只要拼命喝水补水就好了。其实真正不是注意哈，就是拄只讲电解质。伊在讲最近有一个老这个欧日上吼来好看啦。啊，讲厝，即、这个厝内人讲，伊透早去即个外面散步，我来行真久。啊，因为透早去，伊就足热呀，哦，透早就热噶啦。所以讲，上来到伊家的时阵吼，伊嘛甲滴讲，即个屋里上有淡薄不对劲啦。啊，那不对劲，嗯，跟咱咧问啥吼，反应真慢啦。啊，讲话吞吞吐吐啦，啊，有淡薄啊，即个魂飞三千里，三千里迄种感觉就对啦吼。啊，所以伊就叫即个欧医生讲，啊，你倒来，吼，你倒来先，我看麦呀，然后再安排抽血嘛。结果发现讲，哇，这欧医生是钠离子偏低的对啦吼。所以讲，伫个补充伫盐水甲血菌了后呢。状况是有慢慢稳定，唔只你讲真侪人动作掉刷吼，一定就是爱发高烧，就是像感冒讲哦，一定爱烧足悬的，就对，甚至会昏倒。伊讲其实有当时啊问题是电解质失衡，所以所谓电解质失衡，就是讲咱身体内底呢有多，咱身体其实有多少电呢？哦啊，所以咱身体内底迄个多有电的重要矿物质。是什么东东？你敢知哈？包括点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就是，这就是拢带电的，哈，带电的。啊，所以讲这物件，伫咱的身体到底是要创啥货？伊到底是有帮助的？咱身体是啥物种的作用？啊，比如讲，神经的传导、肌肉收缩、心跳的稳定、血压的平衡、好、水分的调节、大脑的功能。哦哦哦，安尼所以这康亏是真多的哈。好，拄像咱讲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哦，这就是咱身体带电的物质的对，带电物质。所以这些物件都只帮助你啥吼，你爱清楚神经若出问题，肌肉若是这个收缩出问题，心跳出问题，血压出问题，水分调节出问题，大脑功能出问题，有可能拢跟咱这些带电物质缺乏是有关系。所以讲，当当咱的电解质然后乱起时阵，人会开始呐，怪怪的，怪怪的，怎样怪？比如讲钠离子呐，收过低时阵来咱看哈，钠离子呐收过低时阵呢，人会头壳痛，会恶心，会无力，吼、哦，精神混乱，惊咯，未知，甚至呢，究竟昏迷，哦，缺乏钠离子是这样，没错。所以真侪老人呢，到这热人会无胃口，干那一直啉水，想讲啉水好啊，多喝水，多喝水，专家嘛是爱讲啊。所以你无胃口，干那一直啉水，一直啉水，身体颠倒容易出问题。好、哦，那所以老肝老掉的不是水，是盐分哦。所以南瓜盐啊，那你们得少南瓜盐。再来嘞，那么再讲钠离子呐，伤过低时，咱身体出现啥，嘛是心肌疲劳欠哦。啊，咱的这个肌脉无力，会旧筋会疲劳，心率不整。尤其咱那是大量流汗，有腹泻，但不是咧食利尿剂的人。来特别注意，有一挂人热人去爬山，运动完回来吼、哦，马上就灌冰水。哎、欸，安尼咁好，安尼咁未使。哎、欸，专家建议不 OK， 现在拢先讲起冰水灌了，实在是真舒服啦哈。但是你拄啊好是，运卖讲去爬山啦，比如讲啦吼，你去买一个菜，佮来行一个路，回来你嘛是老挂当地呀，是不是？哦，啊，回来赶紧来灌一杯凉水，舒服舒服，这样子 OK 嘛？也不 OK。好不 OK， 因为当当咱身体处在高温、血管扩张、心跳加速的状态，你死的时阵，想用冰水落去，会安怎？咱的胃也无爽快，咱的血管会收缩，咱的自律神经会波动，甚至诱发个头壳痛啊，是无舒服。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太低，其实它的甜糖分是很高的哈。啊，再来，那个味道我也不喜欢呐。啊，我怎样讲？因为是缺乏电解质嘛，所以说我们用另外一种饮品加一点点盐巴，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拢我阿哥啊，跟我阿我拉拉泡泡，加起足足啦。我伫外口哇，老规身躯干。我哎，好，我等现在来做家事嘛，对不对？好，来留一个涂骹嘛，规身躯干。这时阵干切切的，好干切切，慢慢慢灌冰茶。你到我那像呢，阿哥阿公啊，拉拉啊，淋一挂茶，安尼淋一挂盐，安尼嘛是可以的啦。哈，啊，你若讲我就是远咧做事咧，再更加爱啦，哈。哎，公园这些啊，咱来爹都讲解，咧务农的家咧，嗯，爹咱都讲朋友做什么行业，玻璃啦、陶醉的啦、油擦的啦，有啊，这个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哈。哦，迄是啊，良心讲，迄老迄官派的神呢，嘿，恁台小可加一撮来盐水，一个盐灰啊就好了哈。好，但如果你呐，起码一这个刘医师的讲，如果你来长期户外工作，大量流汗，高温下运动，高温下个运动诶，就当下不是咱所想诶，有当下一个运动员，伊高温之下伊嘛是爱运动啊，是不是啊？哈，运动员呐、啊，不是讲你话落雨车型，咱家来比赛也不是的哈。啊，你老伯是啊，也是咱这个老人家，胃口较歹，好胃口较歹。你适当的补充电解质，饮品是有帮助的哦。刘医师是安尼讲哦，不离格你嘛袂当加这个运动饮料，哈、哦，作为人运动饮料卡里边嘛，哈、哦。刘医师的有讲啊，讲千万不要把运动饮料当水，当作得一直啉哦，因为这含糖量其实是不低的，是很高的。所以夏天补水有几个简单的一些观念是真重要的。第一就是唔通当个吹大家啉，然后当个吹大家啉。简单讲，迄就是咱身体闹水荒了，对不对哈？所以你等下吹大家啉，身体上可能已经有轻度欠水啊了哈。啊，第二就是少量多次，吼，卖一罐安尼小罐豆杯一直灌落去。啊，第三关键就是讲咱迄个老管老筋这一瞬不止补水哈，就是加一点盐巴。那第四个就是老人家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咱年纪较大，吹大迄个感觉口渴感是无好的。因为就是在退化，所以你迄个口渴感下降，其实良心讲过已经足喙焦，但是你嘛无感觉喙焦。啊，其实咱身体已经欠水啊，但是你得因为袂喙焦，你得袂想要啉茶。好、哦，所以讲我老许严重，刚没有感觉的。所以讲咱在刷上只阿爸阿母啊，卖等下喙焦才来啉茶，想得个啉一喙啊两喙啊呢，好吧？哦，就是讲唔通等下喙焦才来啉啦，因为咱本身就是迄个感觉哈，吹大些感觉，不能卖讲吹大个，很多感觉咱拢是退化呀，对不对哈？所以爱强迫家己度掉，啉两嘴，啉两嘴，啉两嘴，安尼啊分几副款啉。哦，啊来，就是咱放个，咱放个颜色的爱亲像迄种维他露 P 迄种颜色是正常诶。如果咱来要那过红了，第二就是我放久的茶杯啊，小黑就是。表示你身体水分无够，这咱在节目当中嘛讲过了哈。啊，另外就是讲，如果那意识不清，你有头壳讲有这个心肝头皮破菜，甚至会喘，吼啊，卡袂掉，甚至会吐。哦，你唔通当作忝哦，这是不是忝啦哈？这一种可能是热伤害了哈，热伤害。所以咱这个台湾第一阶热人又湿又热，所以补水唔搭搭，只是这个养生是保命，知不知道哈？所以不关系哈，都是爱提醒家己，水要喝对哈啊，然后呢，盐分要平衡，唔通硬冻，照顾喝点咱自己的身体哈，照顾喝点咱自己的身体，才会当平安度过这个热人哈，平安度过夏天就对了哈。好，看咱乡亲的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呢，阿君要来个安排一首好来，迄个华语歌曲哈，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

0: 哎喂，安怎好食法？
1: 我已经跑到阮去买肉粽。啊，阿婷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啥，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1: 我提十粒，要少一人，我甲吃三粒，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吃三粒，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吃三粒，伊讲土豆那哈面好好食。
0: 嘿喏，哎，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1: 该用吃三粒。
0: 哎，足少迄个肉粽一盖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这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好啦，还是查甫人啦。那我看咱这女生有吃侪，讲对啊，我那就喝酒就会推三粒，咱的胃口比较大啦。一般哦，哥哥是第二粒求我的两颗啦。哦，我还惨我，因为我的减肥啊。你可能到化妆间，我真正哦，就是控制不了，要搁吃第二粒，啊，大概吃起来吼，我咧讲我做你听啦，但是啊，吃起来吼，一路。无，要食第二个时阵，拢会迄落找借口嘛，盖无伊，成只成也蛮只安尼尔啦，成只吼，食只开来减肥，拢安尼啦。迄落咧爱食高地啊吼，就是安尼讲，盖无伊，迄落食了才减啊啦，哦安尼啦，安尼啦，你也想买，曝光。好、哦，阿拉无一般的，全部拢一粒啦。阿爸阿母，我想建议恁差不多一粒就好。哦，因为咱有血啊，咱所有功能拢退化去啊。是好你家在，阮到肉粽好消化。那无食，卖讲那几粒啦。干那一粒你得拄掉个啦，真正的啦。哎、啊，因为阮的肉粽吼，你食袂拄啦。只要咱米心那啥咧有头的无，会翻 Q 吼，伊就卖回人先啦。就足奇怪嘞，哎，尾巴长，看的是撒料的有色哦，你可以夹起来，伊迄个米粒啊，就是较简单，哈、哦，对不对？唔是无色，是米粒较简单。啊，这种的吼，当然对咱老人家吼，较无理想啦。啊，阮家吼，就是迄个撒料有头啊，你得恁啊，半小零啊来夹断球啦，就是安尼。所以很好消化啊，土豆真有多啊！你跟我讲啊，咱一般的猪肉是拢炒炒的尔，用一个火，迄个啥，迄个五香粉，安尼就烹开啊。不过阮就无同嘞，阮是过卤的，嘿，所以卤的吼，要搁较好食，那个香味更迷人哈。然后牛蛙糕啦、红肠头啦、咸肉卵，这种基本配备，嗯吼。再来啦，要拼土豆的啊啦，拼土豆你唔知呀？迄块土豆也无几粒，阮家的土豆都唔惊你食，撮拢一枚，敢若看到迄堆土豆足爽嘞。重点阮的土豆佫松嘞，迄块土豆若啥无松哦，你着切切是无好食啦，莫讲甜酷酷啦，但是切切口感就不好吃，袂松就无芳脆，对不对？是啊，好啦，食看卖啦。那老朋友讲好食，迄定好食的，无阮逐年冬拢会来订，拢海骨力干，对不对啊？啊，不过那新朋友向听到，伊无定伊嘛是，哎，一个问号啊，真的吗？有那么好吃吗？我骗你干嘛、啊？对不对？一串1220块，我骗你1200干什么啦？做你的钱？对啊，我讲我做贪骗，我哪进你要骗啦？我要骗清骗满，我骗你1200干什么啦？骗别人干骗那个干什么啦？无用无讲，真正有影，迄是真正好物要报恁食的吼。迄人咧讲一句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分享恁这诶古早味肉粽，吃吃看，嗯，古早味是什么味道？来吃就知道。好、啊，来啊，咱这北部的乡亲的，比如恁食是北部粽用炊，我南部粽是用晒，所以讲水分较高，啊较绵密，啊然后呢，放吼些块半小零啊，个番球吼，真的好吃啊，你一吃。就会上瘾啦、啊！哦，阮足侪台北新北的乡亲都表姐食到了啊，讲哦，超爱你们南部种的啦！另外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2: 啊，台北土豆、嗯、啊，肉北区的啊，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你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2: 嗯，對對對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啊，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啊。
2: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哦，我知影你从介起码拢会订三关，对不对？
2: 对对。
0: 好啊，所以阮的 肉粽有咸淡哈，你唔好去什么问导游哥，问迄落甜辣酱，不用了啦，那种东西少吃一点好啦，对不对哈？后来啊，都只恁有听清楚无？一罐是20粒哦，哈，一罐20粒千二块，啊，你甲我买两罐吼，我搁送你安泽迪卡，嘿，160块的安泽迪卡送给你，看是要食脆脆，要做面皮，还是讲吼，咱要来煮迪卡面线？哦，意思呢？后来要甲咱顶杠主播的乡亲，比如电话0800279279。二七九看两遍，0800279279。咱里头乡亲的包括金门啦、啊、平湖啦、啊，咱的这个小琉球乡亲的，比如你老听到哈，你肉粽定讲3000块以上，我得变运费啊，好冇？就出皮头尾啊，夹来买嘛哈。好，来，我要跟定讲出门的乡亲的，比如举手发声啦哈。因为我这回走底抓到6月12号，我得要结束啊。真拢是先好，所以你进目前哪讲看到人，嘿，人顶去啊啦，你袂当硬捏啦，吼，人拢好去啊，所以你话赶紧来后悔。哦，唔通是搞死搞日搞，即要撞哈！好来，0800279279279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二第二第二张来一双一双哈，来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要几关？
3: 二两
0: 关来你算。阿探今仔拜六都要歇困，老听的哈，咱这拜六时啊歇困才有听的朋友，你再赶紧落单啦哈。因为我讲到6月12号结束嘛，啊，因为这些季节限定的嘛，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哈，唔通安尼煮熟的鸭又被飞了，下尾食到才好食的肉粽，运气运气哈。嘿呀，啊，外面是的肉粽哈，四季有通食，食到要食这那下水的肉粽，运气运气哈。哎呀，爸母食到讲无，我甲食阿公阿因兜老爹老客肉粽会吓尔，对，因为袂拄因才会吓。哦，阿你讲食爱食拄着一家艰苦的，是毋是安尼讲？好，来0800279279，279喂，你好，我阿公来坐，你好。
4: 好，我们来点两罐，
0: 两罐，好来。听外面一个肉粽都65块啊，你来我家，未必人阿俗，搁再来，我搁迄落搁送你红枣甜卡，有价有量，俗个有脚，赶紧来08002792790800279279，吼，哦，做者公司行好听着讲，我这边来送员工的好，因为我家就是比人外面买较俗，啊，所以人迄话要送员工的一。靠，可能个两关三关的啦，迄定有当下20关、30关、50关，你行的足多呢。公司行号啊，啊，伊上员工就会好啊，对不对？嘿啦，肉粽节要食肉粽，你过什么肉粽节咯？唱啊，大家拢在唱牛啊，好天准好来牛啊，像今仔嘿哦，这两天啊雨落遮大，你敢要搁拔出去买菜？唔啊，卖讲买菜，干那去咱的迄个。我刚刚遐买一碗面，你就奔到出门哦，呵呵，都好淡定的，真正有影哈。好啦，你都买两罐，一罐偷落去食，啊一罐吼，咱就甲冻的。哦，应付着平常时也不方便，出门透风落雨的时阵，咱就甲吹肉粽来甲食，安尼解暑时，好唔好？来，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台南吼，台南吗？
5: 哎，对对对，
0: 好，你等我，啊，你几罐？
5: 两罐。

0: 巴掌，嘿嘿，我感觉简单个方便。啊，配一个迄个豆豆青菜豆腐，还是米素汤，还是笋啊排骨，这时阵食拄好哦。笋啊，这时阵足油足好食，足甜嘿。哦，孙仔来个滚排骨，哪样秀啦？哈、啊，我阮丈夫人，后啊，我去配汤，我哪发多？你要配人工精伊个，咱做一阿爸阿母讲哦，常食只人工精哦，安尼一迄落咕噜咕噜，甲灌灌几嘴啊哦，爽！好来，我嘛讲讲二七九话，你我过来坐你好。
1: 喂，阿
0: 坤，要几关？哦，两关好来一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来要几罐？
1: 我要一罐。
0: 好，来。其实我拢甲恁讲吼，恁拢去招，我要招小弟、招小妹、招弟夫啊、招隔壁阿伙啊、隔壁阿舅啊，吼，恁投两罐，因为买两罐我有送红枣底卡。对啊，没有啦。啊，你若买一罐我无送哦。啊，你若讲要给我送红枣底卡，你得去投哦，啊，投够1800块哦。来，我搁进一个广告。恁若讲。我俩啦，好坚持买一罐的人哈。我即卖有两个组合，恁听清楚。一组是1800块吧吧，一组是1880。一发一八八的一路发哈，一组叫发财组的，啊1800这组吼叫做勇敢组的。好，来，恁若要勇敢组的吼，是啥物组合嘛？健康之外，肉粽一罐。鸡腿一包，甜鸭一包，鸭血一包，吼，安尼一组1800，哦，安尼要发财组的吼，发财组的就是1880的哦吼，肉粽一罐，鸡腿一包，甜鸭一包，鸭血一包，鸡肝一包，吼，这组就是1880的，安知无？你若要订工一罐，就是安尼。啊，人一般拢是，其实良心讲啦，伊我甲看吼，我这单啊看，拢差不多拢是要来订两罐较济啦，一罐就除非讲伊着老人讲薄啊啦吼，头髓较少安尼啦。啊，若无人加一个孙，拢无拢无订一罐两罐，因为我咧肉粽连囡仔都足爱食，嘿，真的有诶，撒了有头吼，软硬适中吼，会反 Q 反好食诶，真诶啦哈。好啊，来赶紧诶哈。哎，讲咸淡有够哦。对啊，唔是我家己讲的，连咱乡亲也讲好食啦。迄边阮导游，迄就咸淡哈。贝芬，安怎好食？
1: 好食。嗯，唔免闻到有迄种迄个咸淡。
0: 就是安尼，嗯，哟。
1: 对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闻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1: 对啊，对啊。
0: 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熬白无熬白，真正食原味的。
1: 对啊，对啊。
0: 贝芬，我讲敢对，真正食原味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原型食物哦，食原味才会知。
1: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1: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1: 拢有啦，好食。嗯，
0: 订到订好水起来哈，公司行好诶吼，咱这头家人啊，你也是有要要爱咱老豆老家肉粽啊，你爱先来订哦，因为恁可能量较侪，我爱先也我留乎你，若无恁当时搞你搞，还来订讲哦，我要50罐，我着50罐应付你呢，真诶啦吼。好啊，来，迄、那个唔免问导游啦，免问导游哥啦，免问迄个什么咧甜辣酱啦。好食肉粽是食原味的啦，对不对？你才知讲这有够薄无够薄吼。来一罐20粒，1200块，两罐做伙搞我喊，我得送你红枣底卡，要买要快，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来0800279279，你住伫个金门啦、阿平湖啦，还是即个小琉球乡亲那边，你要订干我的粽嘛是同款卡一支哦。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我囡仔人快腰呢，我来到迄个差不多10点左右吼，阿哥一直在遐讲肉粽，我家己讲肉粽，讲到我拢会饿起来呢。做食辣的你啊嘞！来哦，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思念》。慧文，慧文呢？来要几罐？你要几罐？好，两罐好厉害！好，来，甲老的，甲老的哈，要两罐哈。凤凰的，凤凰啊，嘿，七个凤凰，嘿，啊，你要几罐？
2: 我甲你讲，我一罐，啊，不过你往高比差。
0: 伊啦，
2: 卖高比差啦。
0: 无啦，啊，阮本地就送迪卡。
3: 啊？
0: 阮本地就送迪卡哈。啊
3: 哦，好啊，好啊，
0: 来来来，一线甲接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关无送哦，你爱去到其他红枣了，你到清白还是1880哦，我才有，有啥拢清白，因为我着有一组是迄落勇敢组的嘛，拄则我着讲互恁有报互恁啊，啊一组是发财组的嘛。好、哦，你若讲我勇敢做要一组，啊，我再做一组，安尼，阮就更改抄电话来大名，阮就唔免搁底下讲，哇、哦，你要去斗啥斗啥，迄电话廿足久底下趁时间啦，后壁卡袂几百人会请讲啦。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喂，哎，来要几关？
3: 两关。
0: 两关哈，好，来来来来，三线哈。歹势呢，啊，拄只若跋落尾哈，爱伫煮煮煮卡袂几百。唔免找做啦，佮客家规通啊，倒去卖啊，迄个人占线咧顶你啊咧吼，来看嘛看看2279，加油啦，紧的啦，一年啊食一摆尔啦，我嘛一年啊卖一摆尔啦，啊一年嘛过一摆肉粽子尔啦，铲铲一下手吼，佮落啊两关海啦，来看嘛看看2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来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超爱听的。

咱那是订好的来听歌啦，啊那阿伯订的趁来听歌，硬是该去啦，等你来呀啦。

0: 我悄悄的跟你们说了啊，悄悄的跟你们说，这次的肉粽，这回肉粽走足紧，所以你若唔紧落手紧停，你就更害无嘿。你两个买买安尼吼，回去厝的迄一罐，我讲一罐看起来，你讲二十粒无啥，无影呢？那好小二十粒是无够食啦。啊啦吼，你歹食吼，遐囡仔唔该食遐多的时阵，二十粒你要食什么时阵呢？真的，我讲真的吼，来阿妹，进来订啊！我该赶紧会走底座啦，大家变变叫你讲真正。欸、你不赶紧的，真正买无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啦，咱这姊妹儿，哎、欸，姐姐妹妹们，那个爸爸妈妈们，好、哦、来，赶紧的，老爸给阿君订肉粽的，紧来举手啊哈，我要，我要哈。喂，你好，阿君来，咱台南吼。
1: 喂，
0: 嘿，来要几罐？
1: 我
0: 前面
1: 问你，你
0: 讲
1: 两罐是
0: 安怎？来来来，你算。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两罐。
0: 来两罐，好，来你算。重点就是足侪头家人爱咧听我节目啦。
1: 对啊。
0: 有人头家爱听，阮阵员工听无，你干那叫员工未使听，你家己听人个讲话嘛吼。所以，足侪咱公司行号吼，头家人也是咧听我节目。因拢来订，拢害咧，害咧四五十罐、几百罐的，迄个送员工的，真的啦。所以迄走速度是足紧的啦。啊，跟咱乡亲那边拢专害两罐的较济，你也想咧，你甲说你也买无吼？我讲话介坦白，长得好食，你真的水晒了，连面无看。好，啊，你若讲真正啦，食咱厝袂下，哎，你真的你看咩？学甲什么笋？学甲你超生的有呢？啊，搁再来好听的炖火来牛呢？迄透风落雨啦，落当地，迄有当时雨雨咧落安啦，迄瞬间好雨的迄种。我问你咧，像迄个雨落甲会惊死人，规趟倒，你敢出门去买面、去买菜哦、喔？敢出门去迄个去买一个食哦、喔，买一碗面，买一个便当哦、喔，真正的啊。
1: 都是1800
0: 的。唔是拢，你讲啊，无叫乌呢，叫迄个在副片搭上。我讲副片搭当时啊，像安尼落一落，规趟倒的人，我哪唔甲你送哈？你都饿哈？哎呦！吹的就较假，哎，讲着吹，恁若要吹吼，恁若得动嘞嘛吼，这个看要几粒，加几粒吼，落去甲吹，差不多一罐拢少一口水啦，两吹我一口水啦，吼，若用沙的吼，我嘛有当下用沙的啦，因为我电锅都在咧吹啥物物件，所以我得用沙，沙的吼嘛足简单的咧，沙的你得迄落粽吼，加冷水做伙了，恁若等水滚起来，较咧下粽。是粽甲冷水做伙好热，吼啊！咱迄个铺起来了，吼会劈了，不是？就等你铺起来了，咱就转小火啊嘛，吼！转小火，搁铺15分钟，吼，铺15分钟，然后关起来，迄个复吸一下。小等下，咱甲糊起来了，放喺盘里，拿着急要食的吼，电风烤落去，吼，两米得冷啊，爱迄个半小冷啊。这是 Q， 这是赞，尤其咱的阿有咸大胖哦，拖刀哥坐个上，食这粽这是叫做享受，对不对哈？好，来要赶紧订购，乡亲要赶紧举手发声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赶紧的呢，我到6月12日就结束啊，请大家拢来喝啊呢，你个说就买无啊呢？剩无介济啊哈，剩无介一罐哈，我看即马这数量哈。应该无在调行冻到6月12日哦，嘿，所以恁卡手卡咩嘞哈？喂，你好，来咱迄、那个要几罐哈？
2: 好，一罐。
0: 好，一罐，一罐爱倒哦，无一罐是你家己爱出运费哦哈。恁若坚持要一罐吼，无倒卤味，来250块运费家己出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来绿梅，咱先去绿梅，你要几组？你要几罐？
3: 两组。
0: 好，两罐好来。喂，你好，来要几罐？
3: 我买两罐，
0: 两罐三刷，接袂紧的，速度较紧的哦。我这两个助理速度是真紧啦，嘿，你接电速度真快。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3: 两罐
0: 四刷，甲接袂哈，四刷哈。喂，你好，素信要几罐？
3: 我买两
0: 罐。来帮刷，屏东的下来五刷，接袂五刷。加油加油！咱的粽哦，恁家阿爸阿母爱吃，咱家的小朋友爱吃。 所以你迄二十粒食无几工，因为肉粽这迄几工差不多拢食粽，真诶。啊，来去加订一罐，订着迄个透风路吼。当然，我希望风采莫做入来啦吼，然后风太小心啦。唔过迄外围环流，雨沙咧规趟都是，我来惊死人啦。落到你落积水都有咧，对不对？佮出你想要去吹买物件、食物件，厝的有脏，咱就佮吹吹咧、洒洒咧，吼，咱就一顿啊，无足好诶，对不对啊？啊，汤就简单啊，啊，像咱豆腐拢会当买落，买当个冰的遐啊，嘿啊，冰一礼拜也袂歹啊，了。啊，咱落去白菜啊。哦，像迄位，咱乡亲了，比如咧菜拢会买几百嘛吼，那煮无起时，拢用迄种迄落，起码话是讲用报纸，而且我报纸无卫生，那有一种咧较薄丝迄种纸吼，该小块迄落封起来，其实迄种安尼菜会当放足久诶，诶、欸，放一礼拜拢免惊烂去。我煮一白菜啊豆腐汤来食，就足爽诶啊啦，真的。呵呵来，要甲恁订购诶，电话金卡，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谢谢阿廖导以上广告。
2: 看见白我眉目神，
0: 啊，今只茶嘞，香瓜，因为顶礼拜哈，咱有无香瓜啊？今嘛咧眉目神吼，另外哪个要来订的，个要来点歌是足多哦，所以瓜个香未完。聊聊笑话，夏之旅，夏之旅来，这是咱住伫高雄欧小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来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啊？恁若有已经订好听阿君唱歌，阿未订的下面，等我唱歌当中电话甲卡咱助理做刷卡，甲咱做登记哈。来，空吧空空2792279，谢谢阿里阿多，来夏之旅。这有两个，我拍淡化一下哈。我感觉这应该不不加。九三，我有两个，又有两个合买啊。安尼拍水，这我要切断去哦，因为我瓜拢点好啊。安尼，小戴看情哈。好了，这首歌吼，咱刚才唔在倒，来倒一个礼拜有人讲要听我种。是头无对，阿卡来袂敢脱的哈。后来迄、那个，咱呢，陈小姐甲咱点的哈。来，你说的哈，那是华语的歌啦。来，到底收听多少？谢谢。上帝。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若要订吼，电话就甲敲啦。啊，咱的助理拢接落三块，甲咱做登记哈。啊来，这少年人的想法，这就是我昨昏讲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存钱要去享乐，就是讲我趁钱，我就是拢甲开开的，先开开讲啊，就对了啦。输人输阵，输阵就避免啊。嗯，我那个倒一个同学，我那倒一个同诶朋友，咱个一年出国拢几落百呢。啊，你也要对人对人安尼样啊？每一人吼，本事无相像。啊，你有偌济本事做偌济代志就好啊，我感觉是安尼。啊，你卖讲真正做真卷，一日百二十四个角，那这样子也没有生活品质。这样子的话，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嘛，不是讲为了活得有意思，我想怎样怎样花就给怎样花，先花再说，这样不对。所以我讲，你一个月赚偌济钱，你大概拨个10%或15%，这部分是你家己，你要想一个成功，你要生活用的。偶尔犒赏自己，我要去看个电影哈，电影哈，电影。啊，是多好，人这边旅游，国内旅游，啊是咱这个国外旅游都是可以的啦，哦，都是个偶尔啦，偶尔也可以跟人家去走一走，玩一玩，好，不要都闷在家里面也不好，但也不是月光族，管他的，先花再说。那你穷死一辈子是多好呢，我来讲一下的多好呢，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秀慧啊啦，咱来讲秀慧啊，伊咧讲啊，伊讲吼，阮秀慧啊老母吼，就是伫个即将要退休一当吼，被确诊为大肠癌的第四期啦。啊，因为为主妇也要足贵嘛吼，一个月讲爱20万呐，啊你阿伟有影啦，所以伊吼，甲秀慧啊讲，伊妈妈足想要活落去。哦，他眼神就是充满了生存的渴望，希望秀慧吼，你得过来探亲耶，和妈妈活落去啦，安尼啦。但是秀慧啊吼，敢那对老母这话无啥物，那个无啥感觉，无痛无痒。为什么？得甲恁讲吼，迄后生查囡拢平平啊好，嘛大细心，啊大细心哦。那得一个切落皮的时阵，后生袂出事，才去叫查囡。哦，你得爱负责，谁鸟你啦？都念，算不知哪个情分啊？啊，你对小弟较好，啊，你安怎有你没有小弟春秋，你就甲讲。为做囝，人心嘛是，无咧计较济啦。啊，若甲你计较，啊嘛是拄好尔啦。咱讲坦白啦，吼，好啦。所以讲，伫这个秀慧啊，伊个潜在意识呢，开钱、享受、破病、破产。你著一世人拢安尼白做伙，伊真唔甘愿呐。所以讲，因为著要抗拒落入的妈妈同款的境地哈。伊认为就是我手脑现金银钱哈，有钱上实在，有钱就有安全感啦。其实这样子想是对的，没有错哈。但是收钱我感觉蛮好呢。所以伊这个收费讲，我讲到钱哈，我若无钱，我就无安全感。好啊，所以讲我一定爱甲钱金条的。因为我原生家庭无公平的对待嘛，安怎讲？有一摆啊，我老爸看到我换一个新的西装袋，哦，面就热了啊，无欢喜，给我念呢，讲我浪费呢，唔知安欠呢。啊，阮小弟吼，去买一个10万几块的名牌包，我老爸看到连讲也无讲呢，哦，佮替我小弟找借口啦，你看啦，这种差别待遇啦。所以嘛，就是因为这個差别待遇吼，变成吼秀慧啊，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态，扭曲的心态。伊家己感觉讲好物件，我无，我就是不配啦。啊，我开始就是用罪过啦。这种伤痕吼，是对细汉的有诶，所以一直到伊出社会，伊就感觉讲我得爱欠钱，啊真正有欠的呢。伊安尼有才调出社会，安尼欠的100万有安尼。我厉害哦！啊，我那欠7栋啊，欠7栋啊！啊，所以讲，秀慧讲，我连出国哈，跨出国门一步都没有，连唔捌出国去佚佗过。看到身边啊，就我出国3遍甚至5遍的朋友，伊咪感觉家己那像是守财奴啦。 啊，朋友问讲，啊，现在你都有咧趁钱吗？现在唔去出国佚佗呢？嘿，啊，秀慧啊讲，无啦，我兴趣就看册、啉咖啡安尼尔尔啦。嘿嘿，够有影。伊讲，啊，就家己知影，唔是唔对。所以伊的内心深处就是，拿无钱，伊就会。哎，干嘛不安全感？他就会有恐惧嘛，就恐惧嘛，哈。所以该片契机是有一次的旅行中，哈，秀慧讲，我头人生头第一摆出国啊，去对嘞，去富国岛。好啊，这团算讲完啦，是高级旅游团的啦，哈，吃好吃好，生好大好的迄种的，算拢差不多啦，是大较好，吃较好安尼啦。因为伫个诶，这团实在一个哈，打扮得很优雅，家己一个人来旅行的中年阿姨。中年的阿姨，私底下跟这阿姨伫咧开讲，伊就真好奇甲问阿姨：“啊，恁先生还无陪你来呀？”啊，阮先生伊都标准的宅男，啊，歇困都想要踮厝看册啊，啊，花花草草安尼尔啦。我甲伊无共啦，我得爱四界去佚佗，去世界佚佗。啊，我就想讲吼，我就是有一讲向我想着讲，人若健康、青春、有体力、有青春，迄个。全部拢是，就是不可逆的资源呐、啊。这个阿姨讲我唔敢保证讲我十当了，脚头乌一个会行入袂啦，吼能不能爬上富国岛的楼梯啦？吼啊，这摆我出来，我阁特别吼开一笔钱，包单人房差价。这个阿姨讲伊困眠品质歹，浅眠，所以伊拢家己一个困，啊家己一个困，爱去包钱。哎，就感觉讲啦，困了好吼，过顶间有体力，才会当好好的享受旅程啦。所以拢感觉讲哦，开这种钱是价值的，就对啦哈。我、啊、看到伊安尼精神健那好一刻吼，哎呦，秀慧也讲伊心内有真大震撼呢。伊讲吼，长期以来吼，为着要加买一张股票，伊就是无限期的延迟享乐。但这位阿姨会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金钱只是工具，时间甲健康才是宝贵的奢侈品。好，啊，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真正是无相像啦，哈。你看欠甲要死的人，即马开始去想着讲，加买一股票可以无限期的延迟享乐，就是讲为着买一股票，并且伊若想要出国佚佗，得爱个几落当，吼，得个几落当，所以伊感觉吼，感觉安尼，嗯。怪怪的，怪怪的，怎样怪？等一下哦，有时怪怪的，现在来这个豆豆来讲了哈。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谢谢风说你要来，龙飘飘说你全挂掉，继续礼拜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说不完的呢，啊，我阁继续甲咱讲落去哈。啊，秀慧也讲吼，这个阿姨吼影响着。伊讲吼，这几冬来啊，为着要加买上股票吼，无限期的延迟享乐。即马看到这阿姨吼，用另外一种方式咧生活，伊家己讲这金钱只是工具，时间甲健康才是上介贵的奢侈品呢。伊讲如果为着要省下存款簿里的数字，而错过了最适合享乐世界的年华，那才是真正无多挽回亏损呐！吼，那以这个股市的术语来讲呢，吼，那叫做亏损嘛，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咧想讲吼，我老爸啊，活到七十几岁还冇出国过，我老母呢，人咧艰苦啊，迄个大肠癌四期啊，才知讲对生命渴求，所以讲眼前就是阿姨。跟他們老爸老母的過的生活，他說意思是沒相像，但是都在他的腦海來重疊在一起的，對啦。所以說齁，這個小孩說，我終於明白，囤積數字並不能幫我抵禦風險，等到讓我錯過初心，沒辦法定來的現在。所以那位獨女的阿姨，他說是做了最好的示範，他說真的愛自己，是选择符合家己能力的消费方式，把钱开在刀口上。伊虽然开大钱，加购单人房，报名的时阵算了高品质的旅游，但是伫个纪念品咧卖纪念品的店的时阵，伊就足克的，就是足克制的，就对了哈，伊足控制。伊的消费思维非常清楚，只是为着要体验甲实用性的付费，一时的虚荣。甲跟风买的东西，迄拢是无价值的啦，迄拢是无价值的。所以伊讲，会晓有知觉的消费，当当每一笔支出拢会当滋养生命，你就会当伫个挥霍的畅快感，甲理性的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恁觉得呢？拢是安尼啦，头第一摆出国足新鲜啦，你会想要过去第三遍，你会想要过去第四遍，真的。啊，要像我吼，我真对佚佗无渴望，有我就较爽，无我袂讲啊，啥物人搁出国去啊，啥物人安怎样啊，我嘛较唔客气呢，我要来排时间啦，我要我来安排出国。唔知呢，可能哦，这几当生了，感觉就是累啊。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不适合玩了。哦，人佚佗是哦，安尼哦，世界外美妙都外美妙安尼哦，啊啊，一路多么高级的一个享受。哦，啊，唔过哦，我大概等下我拢听过点么细细的，要受苦的，真的，真的嘞，大概我拢听过要死要受苦的，啊，足奇怪哦。嘿啦，伫个迄落小港机场，无我来当伫小港起落港的，我是拢伫小港啦。除非着无小港的班机，我拢会走较有法度较会走去桃园啦。你敢知哦？迄大架飞机哦，安尼伫个迄个天顶，我一定当看到迄个小港机场四周围的景色阵，我唔知哪会是足激动的。我的国家到了。我的家也到了，我都就在那切家己讲，没事啦。你若切到家呀，赶快想想你麦出你麦吹得，这就是我，所以我有一些对不对？对前教宗们哈，亲吻土地，一直就这样都有吹捧。哦，我还是回国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家最好，真的呀。啊，我有当时想讲，为啊，我切到足久过来个，有当时讲过来个月，是不是讲过来礼拜，是不是半个月一个月，真的都不会想家哦，哈，啊，不一定啦，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啦，因为我对家的渴求哈，
可能比较强烈吧。哎呀，玩狮子座是安尼对啦。狮子座，狮子座的，狮子座的是迄落呢，不是单独个体呢。你看西滚拢是一个家族啊，可能我对家的渴望应该是比较强烈吧。啊，无你看，啊，跩同学比较拢讲，咱来台北打拼，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哦，啊，真正规群的拢走去台北打拼，唔知那想我袂倒，因为我家己想讲，早把我真正去台北打拼的时，哎，足久后倒来厝一撮，我想阮阿爹尔呢。我得我倒啊，真正，干那这个会受处理的，你就拍败啊啦。也是讲吼，错过了这个享受，讲佚佗啦，什么延迟性啊，错过了最适合你自己玩的这个

什么好遗憾的，对不对？不得了是啊，大家天梯来挑战一下。噶真正是真爱爬吼，我还讲咱台湾的天梯得爬到你五米去啊，真正爬到五米去啊。只要你得身体够好，脚头稳稳去哦，退化去，要行到底，什么年纪拢可以的啦。但是吼，然后一讲真正咱脚头稳袂用起的时阵，迄就是叫你莫佚佗啊。因为脚头袂行，脚头袂知道你行是足艰苦的啦，莫安尼糟蹋家己啦，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迄就是叫你吼。卖去佚佗啊啦，爱差不多吼，爱存钱啊啦，因为来你身体爱开钱啊啦，你也想着我身体咧开钱啊啦，爱开伫个医药费顶面啊啦，你搁甲开几去喜欢佚佗的诶去方面去吼，你看你若真正咧找老婆的时阵，看要对装钱来迄落啦，来医看病的对啊，装钱对，你看你时阵。看了咱的数字一个一个少，啊是咱的病个拢未好，安尼要安怎？你看你时阵开始想佚佗，搁想哦，搁想哦，对不对？迄就是爱甲你讲，这时阵咱来克制，爱控制啊，因为咱食老，啰啰嗦嗦的病一定较侪啊。吼，爱实爱开钱啊，含囡仔出事也开钱同款啊，唔通搁遐虚花吃花，要自己有一套理财的方式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啊，我要来唱歌行歌咯。稍等下，我才开放口音哈。金刚行行的上海，上海滩哦，哦，咱带到那个郑大姐了哈。刚是上海滩，我看麦，我切过来的。我要听我唱的啦哈。好了好，安尼阿君来唱哈。对了，上海滩对，好来阿君来唱哈。啊，你老爸订肉粽的，紧卡入吧。啊，订好听我唱，啊未订的，等我咧唱歌时阵电话甲卡，卡要订咱助理拢伫刷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哎。

难得一身鬼灵高，何必偏偏鬼灵高？嗰只只鬼灵高哦，鬼灵高是香港嘅物件啦。哎呀，我哋哦就拜去咱丹江东龙宫哦，拜拜啊边有一间咧卖鬼灵糕嘅鬼灵糕嘅啊。我想看唔捌食过哩，啊我知香港有啊，啊我唔去，得佮食唔食买啊吼？腰受骨了够苦的啊！吼、哦，较歹食无人。那朋友讲，哦，这只苦较歹食啊！较要食这不如来食咱台湾的蚕草啊，就好啊。嘿啊，蚕草冰了吼，我感觉蚕草佫较棒，佫好食。虽然蚕草嘛苦要苦要，袂遐苦啦，还有一个蚕草的味啦。腰受哦够苦的，我迄个腿，唔知是来迄、那个店的到底是蜜还是哪？哦，我已经胃足多呀！哦，也佫是足好的。难得一心鬼灵公，我不识鬼灵公，不好吃，我中意啦。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而且公布网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嘞。

0: 食呢？阿君吼，恁、哦、的肉粽哪遐好食啦？怎好食？
1: 哦，超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还佫袂歹。
0: 佫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个那安尼个都好食个，你袂煮面线嘛 ？OK。嗯，迄老老老的，所以阮的猪脚有较好食嘿。迄为了咧看八点多咧，就叫马爷啊，系啊。啊，看新闻马爷的对唔嘿？啊，咱做面皮啊，吼啊，迄落煮猪脚面线赞呐，啊，这送你呢？哦，真步步拢，人拢皮啦，皮啊过河顶吼。皮起来过河顶，得爱算钱啊，哥，得对唔对？靠人哥吼，有这有力去送你猪脚，咱倒那会好就好啊啦。趁者工钱啊顶吼，咱嘛咧做啦，真正有影的啦。啊，当下都讲想讲过年过节，大家有这气氛啦，对啦。所以讲，你看外面肉粽一条拢卖迄落，一条拢卖迄个啥65啊啦，吼。啊，所以讲你看，阮一条还佫卖60尔啦，有啊。啊，最来阮遮买是毋较俗，啊俗咯，佫送红做猪脚，啊两块当然一定做伙下。害人瓜，咱得上人折梯卡，大家嘛要我上人折梯卡，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非得迄个害一关，你讲我主播订一关，阿总阿公讲订两关得上人折梯，啊，我加订一关好，啊，你加订一关，我问你，不是家己食，无可能是我食啦，对不对？嘛是对你腹肚底入去，啊，害看家己啊计搞三班车呢，即个啦，好，所以来，给我上折梯卡，两关做位海哈，2400块上。安泽迪卡，来，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来，好，你等我哈，好来，迄个新竹的哈，哎，今呢，哦，今肉粽的关数吼，因为过两礼拜嘛，我卖到6月12嘛，啊，虽然这回走短做啊，不过看这回吼，大家咧订速度也真紧哈，所以我希望恁真紧来好好诶，你看我讲我后礼拜较收感冒。这哪顶拢后礼拜是收啊吧？对啊对啊，阮的助理，我最近问阮助理，阮助理讲，今仔日订的拢后礼拜是收啊哦。啊，你着怎讲？又搁提啊？咧出未出未去啊？搁咧赶啦。好、哦，所以讲恁着赶紧的进行订。啊，你讲阿公无啊？后礼拜是还是讲，因为恁今仔订拢是后礼拜是收啦。啊，我阿爹拄拄啊好，我后礼拜是收，囡仔多等来当食，会当找来食。嘿啦，等你唔会啊？囡仔都拢伫外口做工课嘛，吼啊，话拢家己迄落独立吧，吼，拢家己成家立业吧。啊，我拜五，拜六礼拜，呾带孙登来看一下阿妈嘞。阿妈啥子我恁吃，自己孙阿登我恁陪，好赞呢。好来，咱的肉粽吼有即、這个，就是咱的加新肉落去卤的嘛，吼。啊，你我哥红葱头加啊两仁嘛，搁再来吼，松松松的土豆，阮的土豆更毋是迄两粒喷喷的。我的土豆真正是济呢，迄个食济讲，迄组囝讲食到阮兜土豆讲，即马对食到土豆遮济，真正少来讲，哦，那个土豆这么多，比扯铃还扯诶。咱来好食
2: 粽哦，孙仔有人送阮囝哈，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仔个也有讲，爸爸阿妈煮啊，都不只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萝卜村的拢干的哦，叫恁的粽哦，食够紧哦。
0: 食着阮的粽，个人蹲火焰的，因为有味啊。
2: 啊，恁的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臭屁，你敢来讲一关哇？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2: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3: 哈，
2: 侬贵了吧你啊？哎，侬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这个阮迄个冈山的阿姐啦，冈山阿姐，因做囝足牛呢，因做囝拢是四个，陪世界各国去咧，可能请接起来，接洽业务的。足厉害，虽然不是头家，但是是算伫公司算公员啦，是扛把的对吼。真正我咬牙嘞，你看因左囝食了肉粽，我讲比扯铃还扯，哪有那么多的土豆？真正有够侪土豆的啦，啊个松啦，吼啊，所以讲食得会涩怕的啦，今年啦缩个大碗啦，有只个有力啦，唔通去错失这机会啊！今年肉粽吼咱袂。到底做啦，到6月12要结束啊！所以咱季节限定的数量阁有限啊，所以 咱正常时都不大家抢架，你若无赶紧来喝吼，都毋捌说，是到你搞来撞的时阵呀，对唔对？卖讲我无甲伊提醒哦，我是讲坦白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二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帅。那对听无清楚，卡问无要紧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电话叫我接，二七九卡两遍。来，咱拜六时啊，够有咧听哦，乡亲啊，来紧嘞，甲顶落去啦。定下去你不会后悔的啦，你会觉得我钱花得很值得啦，我开遐高倍啦，个娱乐家己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煮，咱同乡来煮，你要几关？二，哎，要几关？
3: 那个冷关。
0: 二冷关来，咱这新北市的来，再叫你说，来进勋进阿进，阿进你要几关？
4: 冷关。
0: 二冷关来，细算到这嘞，细算，细算，细算。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来，咱们几关？
3: 你讲说你一早就听到你
0: 来三爽，这样爽。喂，你好，我君来，我要报了去听卡啦。
5: 小马掌，小马掌，挥小马掌。
0: 我知咱山上也真侪做阿白掌的阿姐啦，阿摩阿伯啊啦，热到要死啊，这几天哦。你是讲今仔有落雨，乌烟雾，伊无拢38度外呢，恁来知呢？上看39度诶，那爸爸遐长吼，热着遐个艰苦，是毋是啊？人都这，你虽然老伯啊，但是阮诶老爸老家古早礼拜在你食看麦诶，你会知讲，哎呦，有小骨，而且好食，安尼啊，种只好食吼，我都毋伯啊，对啦，你先一当啊，甲订一碗来食麦诶，参考人别人伯诶，含你伯诶，对无相像，对毋对啊？嘿啊！啊，那像安尼，咱就无等，那你等就点啊？你大粒瓜、细粒瓜，啊，白一个站，白个又热热着，是不是啊？哟，赶紧来，迄落要赶紧停工的，赶紧也手发声啦！拄只电话卡袂起，嘟嘟嘟的，就上尖山咧停下。大家下性命气啊！你还搁底下说说，说说你又买无嘞？说说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虾米哦？赶紧的哦，食粽哦！啊，咱若是讲厝边头尾啦，兄弟姊妹啊啦，公司行号啦，还是讲亲朋好友啦，咱拢会当烧酒买，两罐送猪脚就足会好个啊啦！为你好来，小菜，小菜，咱香山小菜。
6: 哎、
0: 欸，啊，你要几罐？
6: 我一罐，啊，要掺一寡鸡啦。
0: 好，来得掺鸡啦，也是可以哦，会使哈，较大好。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来要几关？
7: 喂，
0: 来要几关？
7: 我刚才有打电话。
0: 嘿，
7: 嘿，是那一位小姐吗？
0: 我困来，咱什么代志？嘿，
7: 哎、欸、对，阿康哥要打电话给我，他没有打。
0: 你是新朋友嘛？哈，冇听过对不对？欸、對我讲因为真足无用诶，啊，所以稍等咧，你手机要炸咧，也去阮助理也去卡电话，甲你问主机、
7: 哦、
0: 好不好？好，
7: 就
0: 谢谢你。
7: 就打这一支哦，
0: 对对，打这一支哈。
7: 哎，那好，谢谢你，
0: 再打这一支，好，谢谢。来，歌雄哈，歌雄吗？歌雄哈。
8: 喂，
0: 你带歌雄哦，好来，要几关这？
8: 我一关，
0: 好一关，好来，
5: 三
0: 关。喂，你好，我过来这来，要几关？
8: 两关，
0: 两关一算啊。哎呦，输人唔输阵呢，你看安尼就只好只肉粽，咱话卡甲变变叫哈，手会酸哦，该买医生当做运动就好啊。对啊，对啊，加骨力，迄落骨力，咱甲刺骨痛啊，倒去摆啊啦。喂，你好，来，雨虹，雨虹的，啊，你咪又在订啊呢？你
9: 买个？我买来听问，当时再来。
0: 当时哦，你昨来订的吗？
9: 哎、欸，我昨订的。
0: 昨订的是当时收啊。三号啦。
9: 啊。
0: 六月三号啦。
9: 哦，六月三号、啊。
0: 有啦。
9: 啊，你加给我寄两包迄落金桔啦。
0: 咁出去啊，来。你算个只嘞，伊要可能要搁加两包金桔啦。
5: 做一行，看景别换眉毛。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0: 我要两。
0: 好，两关你等我哈，来一算哈。喂，你好，来要几关哈？喂喂喂，刚有听到？有听到无？三双切开，我是讲三双切开，我是讲不。啊，拍死！ 即马拢满线占线，啊，恁卡电话嘟嘟嘟吼，嘿啦，伊唔先到电话派去啦，伊占线人咧订啦，嘿啦，骨力啦。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电话你啊，加油！好来，甲卡落去，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今仔订后礼拜是收下。安尼拄好啦，无得记要收人嘟嘟好啦吼，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当一下这个好，一下一下这个，阮头人到休困的时候，我总啊一下朋友来拍牌啊，哇，啊，得去款文食呢，我甲走你巴掌，我拢啊吹吹嘞，甲傻傻嘞，等你到地方，甲自己去偷，我够笨嘞，对啦，我笨啦，啊，咱咧出，呀，你无遗传，咱咧做实的，咱红军哦，等下休一下倒得个款面啦，咱长得出得。第一点个都吹好啊，一直拢吹好啊嘛，好像等下那个套落去啊，吼，啊，歇一下，然后歇一下，豆啊，搁底下咧舞啦，会啦，啊，食食啊，吼，那咧味一下呢，现在要搁来做啊，偌好啊，偌简单嘞，啊，配一下汤诶，赞啦，嘿啦，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紧嘞哟，咱的粽哦，一年卖一摆，锁定诶，这个季节限定的哦，若无紧订吼，说说你真正一定无买无哦。真正粽拢是人定义的，你看到迄人定义，你袂当甲动。哎、欸，我拢来定，我先甲伊留起来安尼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多。

来，新歌，这是歌熊欧小姐跟说点播的歌曲，来，滚来唱哦。啊，恁若听订好来听滚唱歌，啊，未订进电话甲卡，助理会接来刷卡，跟做登记哈，谢谢。

0: 谢谢。好啊，恁店的歌吼，我拢甲恁哼完啦呢。安尼，剩一撮时间好啦，开放一下十分钟，互恁口音好。然后要听歌，要点歌，要阿坤唱的，来，我讲啊，来要点，今仔日拜六以点唱为主哈。啊，你若讲我要听，诶、有时间拜，无时间就是讲对，拢伫后礼拜。后礼拜开始，哈，一首一首给你摆出来，哎，很好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咱用亲乐，比如来要上山，哦，要来订账的，啊，要来听歌，要点歌，还是讲阿君的产品食了好，要来做分享的，拢个卡机电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秀珠，你好，秀珠，
1: 你这是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嘞，
1: 哈，
0: 嘿，我阿君嘞。
1: 你阿君哦、
0: 喔，要要。
1: 啊，你那阿君，你讲电话，咱会当接电话。
0: 啊，我这节目当然当接电话啊。
1: 哦，我是讲你怎么在讲话啊？
0: 嘿，阿秀珠，来，你讲，你讲什么代志？你讲。
1: 哎，那个，你那个肉粽、
0: 喔。好来。因为我本来在当接电话，是我嘴在咧无用，就无法多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几关？喂，
2: 听你讲。
0: 嘿，你好。
2: 我就是那白啦，我准
0: 备改
2: 鹅肉。
0: 就是那白，我就不正咯。
2: 我那种明明要叫的，就我服务实在足特色的啦。
0: 哦，真正服务介好啦吼。
2: 吼、哦，因为食药啊食到有问题哦，我要卡起里面问恁那个老师吼。
0: 嘿嘿。
2: 啊，那个帅哥搞掉了，阿姨他改得较真清楚了。
0: 哦是吼、哦，嘿啊，嘿我助理啦。
2: 我透早还乌孙啦。
0: 哎。
2: 啊，拢食迄马卡喏、喔。
0: 你去食马卡？
2: 系啊，无啊，正常是拢食迄 Q 啦吼、
0: 喔。哦。
2: 啊，迄个就是我食豆腐哦。
0: 哦。
2: 暗时困无好吼、喔。哦。食豆腐啊，我两项拢甲食食落哦。
0: 哦。
2: 哇，靠腰啊，
0: 那都在
2: 太太痛个咧。
0: 超强啊！
2: 我昨下要搞你微笑广播网挂急诊啦。那老师他
0: 你要加进前，你唔得先问诶，我两只做伙结咧，你怎样样？
2: 啊，进前两行下都食未晒啦，啊，拢食。
0: 算唔得未晒，嘿。
2: 对啊。
0: 嗯。
2: 啊，迄个有无？你这个帅哥有甲讲哦。
0: 嗯。
2: 叫你就是食饭店诶哦，啊，食饭包啦。
0: 饭包啦，嘿啦。啊，你两种吼做伙食吼，也是伤强，也是未晒啦，也是爱分开，因为可能够有血啊嘛，吼。
2: 我今日开车堵久啦，安尼啦。我即摆就是咧上山，就是咧咧打食食咧食食广告，安尼你就广告网真正上班服务真正有好啦。
0: 你别找广告网，就是恁的好朋友啊，系啊，恁有啥问题拢会当卡来问啊，哈，嘿、
2: 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啦，我卡未起哩，卡到点啊就再查询。
0: 啊，我得什么问题啦？
2: 有啦，我最好啦，啊，我就是这个广告咱。咱那个散风团，遐二十几个，唔知大家拢好无？安尼啦。
0: 哦，咱来去韩国散风团哦。啊，恁两个阿伯即摆拢够小姐出国去无啦？
2: 有啦，有啦，日本嘛去旅游过啦。
0: 安尼呢啦，赞啦，就甲身体顾好吼，你看。
2: 我就是咧。
0: 安静，咱底个爸爸就会当出国来佚佗，偌好个个吼。
2: 就算就是咧，甲大家报讲我身体真好安尼啦。
0: 哎，这说白安就去韩国佚佗，甲真。几吨啊？
2: 一百空几年啊啦，空二年是无？
0: 啊，几吨啊？咁十吨有啊啦吼，十几吨啊
2: 吼。较低啊啦，较低
0: 啊吼。你看你安尼身体过较好。
2: 我咧小幼组都这边高中要毕业嘛，讲。
0: 点？你看你身体过过遐好，赞啦！做欣赏你嘅，继续啊。
2: 系啦，我就十分钟报平安啦，
0: 大
2: 家好啦。
0: 好，谢谢。来镜头。
2: 啊，香啊白啦，好香啊白啊！啊，迄个啊，台湾转来迄个小姐啊，在里迄小姐，我都刚刚这个三点了。
0: 安尼吼，诶，刚刚是咧做啥物会啊？哈，你袂？
2: 做菜啦，做。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吼，好 ，OK。
2: 在咧市场都吹无。
0: 系啦，诶，对我去佚佗，迄群诶拢四中诶啦，到即应该拢咧听点点啊，听无几百年啦，哈。
2: 大家好来。
0: 好，谢谢，好来佚佗啊，好，拜拜。喂，你好，来，喂，你好，
3: 你好，太阳连锁，大家来约会，
0: 来约会，
3: 我要点歌，
0: 来什么歌？
3: 你一般的四个愿望，
0: 四个愿望哈，好，我改，这几位啊？你这几位啊？
3: 台南李先生，
0: 台南李先生哈，改安排啊，谢谢，
3: 阿哥嘞，
0: 喂，
3: 拜月宝德旺，台南宝德旺，够嘞，没
0: 涨啊？
3: 放水霸涨，
0: 应该有。有啦哈，好，来去看哈，好，谢谢，好啦，关路。 瓦炉，瓦炉来了几罐？
4: 我三五买呢。
0: 哎、欸、啊，你今天来创啊？
4: 这个我要问你，讲迄猪脚有沾无啊？
0: 来来，三串，来来来讲。阿静，阿静哎、
5: 欸，你好，
0: 阿静，
5: 两罐，
0: 两罐哈，来冰箱啊，冰箱阿静。这拢可能拢，这拢老主顾锁门锁路一百，二话不多说，记得两罐好阿玲好。超开下一通，吼、哦！接电话就下下叫啊，秀秀叫啊，你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哦，你老爸点啊，滚唱歌，用时间上应该可以当摆一首入去。来，咱乡亲代表来，赶紧嘞，电话给他打哈，要听什么歌来，给阿滚欢呼哈。包括咱要肉粽嘛，先欢呼起来，啊，无是高哩高。今仔哎呦，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啦，所以拢贵在限定的啦。你越到中秋越难买到，是越到端午越难买到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春辉，春辉，
6: 喂，
0: 春辉哦，
6: 喂，
0: 嘿嘞，
6: 我要来点歌啦。
0: 你讲啊？
6: 嗯，那你叫初恋好冇？
0: 哈？
6: 初恋好冇？
0: 初恋哦。
6: 嗯。
0: 你的陈百潭唱一首啊？
6: 啊？
0: 陈百潭唱一首啊？
6: 是
0: 吧？是哈、
6: 哦啊？
0: 是
6: 啊。啊？
0: 是，伊的陈百潭唱一首呢，初恋呢。
6: 对。
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谢谢。哦、好，来接头。喂，你好，你好。喂，你好，万坤。
7: Hello， 我被彩铃给走了，一男的。
0: 好，来，男的今天放假啦。
7: 可是他跟我说要借这些东西，都借不到。
0: 来来，二线个交尾，二线个交尾。喂，你好，彩云。再来，彩云。彩云，彩云诶、
8: 欸，
0: 来来，对你啊，买两罐哈，来彩云那个老两罐哈，一线哈，一线哈。喂，你好，我看唔到。喂，你好，你好，咱住台南哈。
8: 嗯，
0: 来要几罐？
8: 你阿滚啊？
0: 嘿，我阿滚，我阿滚掉嘿。
8: 我要跟你请教。
0: 嘿，你讲咧，你讲咧。
8: 迄条我有迄条淋巴四症啦吼，阿在当下诶。

0: 在在，好，来接头，拜拜。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嘿，
1: 我拄只有敲电话去订，结果是阮左囝订好啊，所以我迄爱取消啊。
0: 哦，恁左囝敲来订啊你啦？
1: 伊，我唔知道，伊去宝德旺订的。
0: 哦，伊宝德旺客，好，阿你要给他取消哈、啊，好，谢谢。啊，我要取消啦。
1: 哎呀，阿妹，取消啦。
0: 好好，来一线一线来。
1: 好好。
0: 哎，婉英，婉英，宝德婉英诶，阿英诶。
2: 我要两罐。
0: 好，阿英，我要两罐来，好伊来你算。来哦，迄个，若要用电锅炊吼，一克水就会使啊啦。啊，你若讲迄个要用水洒的吼，掌挂冷水做伙洒啦。我讲我的水小可落肉粽无啦。是冷水在落肉粽啊啦，啊落去撒啦，啊撒起来了后，全烧火铺15分钟啦，啊关起来搁啊翕15，关起来搁啊翕一下就好啊。哦，着急要食吼，拿出来，甲烤电风，迄落半烧冷啊，伊小块凉去，半就是叫做半烧冷啊。等到 Q 好好食个，喂你好，来高雄哦，来高雄吗？
1: 哎，我没
0: 来，
1: 我
0: 滚掉嘿，嘿我滚呐。
1: 你阿君啊、
0: 哦？有，我得可是阿君的事。
1: 嘿嘿嘿嘿。我订三挂订好啊。
0: 哦，你订好啊，好，谢谢你。
1: 到今来就吃呢，吃个。
0: 安尼呀，好，谢谢谢谢，嘿。
1: 这么好吃的。
0: 就点来来好，搁着我好吃。那这妈妈你爱讲，你爱讲来品尝。
1: 嘿呀、啊，
0: 安那我好吃。
1: 嘿料哦，真正含甲在阮母阿来北烧酱
0: 啊。好，肯定母阿来北烧酱，这锅渣味，对对对。
1: 嘿呀，好吃。
0: 好。
1: 啊！我去年
0: 减大有搞点无？
1: 我去年有订啊，去年爱刚订三挂
0: 两挂，
1: 我
0: 这
1: 个又搁订三挂。
0: 阿姐阿姐，记得减大有搞吼，唔免搁问导游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拖刀真正这个伤点？
1: 对啊，拖刀伤伤。
0: 系啊，
1: 啊个大粒个好食，胖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迄食着迄料哦，哦，真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无得讲诶，
0: 像我阿爸拢。那你偷开在咧食咧，我阿爸，我阿爸无咧问咧，我阿爸嘛就长我咧长咧，讲这唔叫叫做长，白白个有诶无，长长个有诶无诶。
1: 你那在家买无济呢？
0: 对啦对啦，系啊，
1: 是
0: 啊。
1: 买无呢？系啊。
0: 无啦，算讲要白个只狗公个是也少啦，系啦。
1: 我买咧新面包啊，我搁开腰搁迄落吼。
0: 哦。
1: 我咧省事啊。
0: 阮迄落较早吼，阮老爹老家长出来，阮阿母都无咧白啊。我阿母嘛做白粽的呢，啊是无咧白个。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看吼，阿妈棍着个一条迄落面包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插十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嘿啊，
1: 把个足忝我。
0: 哦，
1: 那等下看了遐脏个，我就当烂落。
0: 啊，着个遐细吼，啊着个遐切，哎，你真正就啊个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嗯，啊，佫吼吹了开个，做了安尼个 QQ 黏黏，佫袂黏油啊，佫袂。
0: 我系讲正经肉粽，爱小块，掰开的时阵，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嘿，迄肉粽都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嘿，对对，哈。
1: 好，我食完做完了食。我咧叫你种一条石头卵一袋啦。
0: 以上广告，什么叫做石头卵伊啦？无请人家你离开啦。
1: 啊！我都不想讲，我唔着讲石头卵。
0: 我让你笑死去啊！
1: 你唱啦，我要叫你唱啦。
0: 好啦，你倒一个阿母啊啦。
1: 我怎样？我无食啦。
0: 怎样？啊，那请吼。
1: 姓陈啦。
0: 哦，陈大姐吼，我甲印象就是要讲啥是陈大姐款。好，我甲你唱啦哈。
1: 你哦。
0: 好，再。喂，你好，你好，来要几歌？
3: 好来，要几罐啊？先等一下。
0: 好，先等一下，好来。
4: 喂，
0: 来要几罐啊？
4: 要几罐？
3: 两罐。
0: 好，两罐。好，安排来。啥事？点心妹，点心妹，什么代志啊？点心妹啊？今摆无用食点心妹，食脏啊啦。石头暖气吼，打嘴真的喂喂你哦，点心妹。
5: 我感觉有这样的 idea 吼，你有不孤零啦，有得顺啦吼，啊你爱食肉粽，你也做肉粽小姐，我爱食木鸡啦、番薯噶。
0: 啊，你会当叫肉粽君啊嘛，不要紧啊。
5: 哎呀，我爱食番薯噶，今朝我也做香蕉点心小姐，恁内底听到有好听
0: 的物件。哎，收起了啦，哎收。 收长乐乐，长叫点心的就好啦。
5: 我是讲恁遐牛奶啊，得顺的啊，葡萄啊，所以是安尼叫安尼袂歹咧。
0: 煞唔知诶。
5: 哎呀，我想讲你遐爱食肉粽吼，你就是早起来炸腰啦，啊，咱两个都出家
0: 过年。有可能哦吼，早起炸腰嘛。
5: 没，我两个六点起来食，我到八九点十点我就枵啊。
0: 系啊
5: 系啊。啊，我搁食少你知影吼，少量多餐啊。啊对啊，咱老家就安尼来，拢叫名，我叫水果名是食的名，古丁的啦，啊这真不得啦，
0: 输在你啦，
5: 哎，欢迎哦，拜拜，
0: 欢迎哦，拜拜，再见，好，这陈大嘴吼，啊，因为喊滴几时，卡起来点歌啦，好啊，唱我你听，唱我听，啊无哦，这首歌吼，咱的乡亲都比我拢即马拢嘟嘟爱。爱点火唱嘞，好，阿你来甲唱啦，好，来无情人，请你离开。

好，来啊，剩做时间啊，最后这首歌紧行行的，这是婚礼许小姐啊，许先生许小姐，许小姐哈，要听单蕊的心碎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来到这收听，恁电话若要合账的，赶紧卡哈啊那。一个那订好阿君唱歌，你听哈。阿未订的吼，下面紧卡礼拜好啊。昨日拢是刷卡电话接走袂离的，我唔通啊想伤济。迄要食落肚的，佫才好食，莫想啊啦，对家己较好个啦。嘿，心碎吼。女调，先一起来看嘛。啊，相关佮遮尔，好来心碎嘿。

对，那两层试试，下个后礼拜试试，后礼拜试试，好，好，拜拜。

0: 在这。
1: 哎、欸，我必须要说哈，咱仗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哈啊，所以原则上咱就是到六月十二嘛，啊，那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所以讲你之前听到你唔紧张，即马来去舞东舞西，做东做西，变东变西，我都袂记你啦，安尼啦，啊，即样样我想到要定，啊，无啊啦，都安尼无吼，好来，然后要定讲仗的哈。咱节目进行到这，爱甲咱说 goodbye 啊哈！但是阿君呢，专线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跟做服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继续卡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再见，拜拜。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5月30号了，5月30号啊！
1: 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得啊，塞得啊，5月要过啊，吼，5月30了，吼、
1: 啊。马上接下来下礼拜的是6月，
0: 对，
1: 6月过，哎、欸，咱台湾把咱2026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夹夹夹的，干嘛都要咧过年咧休过年啊，吼，哎，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嗯。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了很快。快哈！5月份最后两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哦，人讲哦，这个 AI 呢用久，人诶真正会变笨哦，真的，嗯、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啊，其实我有做一个国外无做一个实验了后呢，吼，拆开的惊人诶效果啦，吼、嗯，你呐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10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10分钟，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会下跌20%哦。好嘞，这是卡内基美隆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将对1222个受测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哦，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作答哦，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哦。另外一组的用 AI 来辅助、大概时间设定在10分钟，最后3道题目的是禁止用 AI、结果呢、结果很是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但是没法使用 AI 之后解题成功率呢、从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哈、低了20%。安德西安诺，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 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哦，成功率，成功率哈、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啊、整整高出1倍哈。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讲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好独立该。管哈，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坚持度也会下降哈。好，来，这两者都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好，终身学习都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哈，坚持度啊。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哈。10分钟哦，用10分钟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哈。
1: 就是过程啊、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啊咱当当当啦讲吼。这个其实就简单的大脑外包了。本来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头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就你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有可能答案是不对的。你得回推讲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大脑外包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哦，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都会下降哈，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不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思考的这个动作哦，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啊？不，像那 Vigo 科技啊，才完才刚完，就科那个。 大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让一旦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对公司来讲是好的。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
0: 所以讲这是
1: 对啊。
0: 今嘛什么拢交给 AI 吼啊，拢一旦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有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佮坚持多哦。坚持到了啊啊好啊，这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哈。
1: 我刚刚讲 AI 哈，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刚刚就包括即马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即马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看，哎，老师唔是随时伫你身躯边，啊，你若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咧啊不懂，你没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 AI 得当帮助你，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过去个家己起翻译机无啊，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当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看到一个哦，比如说啊，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我餐厅点餐时阵，你起码 AI 给 hit 来去，啊，你讲啊，啥，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好各种语言啊。今妈呢就变成讲啊，那得读什么册完成了 AI 搞定，翻译机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那个旅游去头，这变成你姐就会讲古嘛，让你这里安排行程、点餐啊，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知是准吼，有一个人伫国外，像我较早伫国外时阵，哇，你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咁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卖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要大个所在，你拢爱家己吼，迄阵啊。你做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有一个吼，一个看板吼，啊，店管伊的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想要住青年旅馆嘛，哦，青年旅馆，迄定位，你爱家己卡定位。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你改过了啊，包括 AI 今嘛讲啊，你那边去边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我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就是时代不讲啊。
0: 来。昨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已经吼四年多。乌克兰哦，这个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啊，进境哦，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吼。现在哦，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新的电站系统哦，金价哦，今嘛往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哦，被挨着打哦，而且最近呢哦，这乌克兰哦，这个战这越来越好啦。

0: 基准哈，这个还搞得很不愉快哦。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你在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哦。啊，就是啊，紧急的紧解决啦，反正你无白啊哈。那、哦、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哦。哎，没有想到呢哈、哦，就。哦，现在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哎、欸，好、哦、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哈、哦，哎、欸，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哈、哦，反败为胜。咱今天要讲乌克兰，哈、哦，乌克兰除了进前的无人载具部队，哈、哦，建下，哈、哦，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战系统。它这个新的电战系统啥呢？咱来讲飞弹，哈、哦，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阵，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好、哦，就是讲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啊，底下天顶的砰，两只吼，啊，就弹落去，哈、哦，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啊，而且都不便宜，哈、哦，啊，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这嘛，也这个伊朗美伊哈，而且战争哈，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哈，所以讲很缺哈，这嘛就欠的哈。所以呢，现在乌克兰他们自己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说敌人你现在飞弹又打过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他现在他也不爱跟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哥爱在天顶跟你吼硬碰硬啊！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家己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一种，好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
1: 嗯，
0: 敌人飞弹打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哈，好、哦，他就直接呢哈、哦、发射这种伪装的哈、哦、卫星导航讯号啊，好、哦、吼、哦，俄罗斯的飞弹要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哈、哦，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本来飞弹要射过来，其实都有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条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吼、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哎、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呢。对安诺呢？好，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哈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好，因为啊，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哦，如果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呢、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这些的飞弹也可以带去造哦，给骗造去安呢，好，骗造了后呢，哈，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给兴奋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息息相关。哎、欸，你一粒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冲青眉哈啊，射去迄、那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哈，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哈，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伊这种吼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哦，其实伊讲哦，伊讲哦，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哈，比如讲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讲，我要防卫这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啊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好，差不多那阵讲我爱用30组至100组啊，安尼费用定义是。 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城市的费用齁，也总体的成本呢齁，相当于跟那些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

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守护整个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喷照；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哦，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哦，这个成本又很低，哦，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哦，所以讲，哦，人讲即马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哦，又，这个，哦，大翻转，哦，乌克兰呢现在，哦，不断的啊，当然啦，哦，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哦，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哦哦，密集的攻击，哦，这个难免也会造成啊这个损伤，哦，但是呢其实普丁，哦，已经完了，吼，真正是拍个稀烂的呀，吼，哦，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被砍住的，今嘛四年过，吼，哦，还不想停，吼，哦，其实周边足侪人拢甲伊讲啦，讲啊，卖个怕啦，吼，哦，好，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吼，哦，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吼，哦，我都是管我家己，吼，哦，我个，哦，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吼，哦，只要，好，哦，我是捍卫我自己，哈，哦。

0: 所以你看，俄罗斯俄乌战场到、嗯、到现在、喔嗯、真的乌克兰哦、喔，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嗯、
1: 没错、
0: 喔、包括以这个用无人机、喔、
1: 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喔，嗯，因家己研发的无人机已经会当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個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哦、喔，但是最后后边是啥？嗯奥金加租金的烧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逐天我咧钱啊，安尼烧，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嗯，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嗯、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嗯、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我讲战争起来就恐怖，一天飞弹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上亿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案，不可能长期抗战。嗯、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过当了吧、嗯，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四年多快五年了，
1: 对啊，
0: 五高固哎，
1: 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伫最近吼已经有法度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哦，真正给断个密密麻麻。阿姨到遐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伫咧生产的这个苏-34哦啊战斗机啊，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哦就被这个乌克兰呢好、哦、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哈。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对咱打工诶，包括进前有一、那个这个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哈。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哈。啊，所以讲哦，伫这个立法院呢，哈，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哈，因为这个经费哦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不制造哈，包括我上面，特别是上面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咱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哦，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哈。需要的东西哈啊，另外就是讲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哈，所以讲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呢，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哈，好战场上有很多讯息啊，甚至呢在军工方面哦也有很多的交流啦哈，所以讲。

0: 南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哦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
1: 嗯嗯，
0: 卖
1: 很好发展，
0: 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嗯、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嗯、会啊，他如果他南边封锁台海了、嗯，根本不用大规模了，用军舰、
1: 嗯，
0: 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
1: 嗯，
0: 哦，这个所谓的哈、哦、那个打击，
1: 嗯，
0: 那、哦、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
1: 嗯，
0: 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
1: 嗯、
0: 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
1: 嗯、
0: 哦，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的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了。包括 GoPro， 我们讲运动相机的 GoPro， 要本来嘛，想要家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所以咱在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啊，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卖个底下动会会不会啊？对啊，
1: 真的很糟糕哈。这个就哈是说实在哈，这个哈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哈相当看好的哈。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哈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了哈，
0: 哎，这是个现代战争了、
1: 对啊，
0: 这跟我们是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的是安尼进攻哥，
0: 你的年轻人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狗互利援助进广告。
1: 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给他明仔结束哦。那你好，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该混该有苏鹏加互利元素二正半，
1: 四正一，
0: 到明仔了，到明仔。
1: 互利元素，互利元素，蒜蓉盖混啊，盖油，蒜蓉盖混啊，盖油。阿哥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几年几盖呢？几年几盖哈？哦，听众朋友、哦、不要再期待说哦，我不要紧啦，这边买不到，还是这边买不到，我爸爸姐姐过来，还是讲恁可能九九重阳也会有、都没有哈、咱这话拢甲你讲正经的哈、就是几年几盖，咱的盖混盖优互利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足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哈紧嘞，听众朋友真正拢嘞哈，好足这样，我看拢底下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假日，
0: 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侪，听人家去药房拢讲啊，我盖阮盖优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项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盖又无搞，对这样无搞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好、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有办伊嘛是伫结束进程，伊拢会叫回。好、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天，虽然是周末假日，我客服都没有休假。好、我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订岗，你要问指定有办，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都有。好、不会说周末就休息，有办要叫回嘛。同款，你今仔日叫，明仔再叫，最后两天叫回，甲叫吼坐坐起来吼，安尼人客吼欠人的吼，你得看要安怎排解，无人客就走去北京买去啊吼。哦，人客讲啊，你这都未坐床，哎呦，我一边要买吼坐床，我就较紧啊，无我来对一间买，安尼做一边款款的，我较免走几啊停哦，安尼。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你一定爱甲这个吼，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脸素的，特别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料。做好料吼，不是讲一定爱随。去药房买着，你想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伊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讲，啊、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讲，这个都可以哦。
1: 嗯、
0: 这两天哈、哦，剩下不到哈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甲这个点讲动作做了，我还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啦，但是慢慢收，含讲哦，这两天点哦，八月份该要收回，这个不太可能啦，那不太可能啦、也不太现实哦，所以你想讲啊，这两天卡。无用，我都直接去开啊！后礼拜要去开，还是讲后礼拜去、去夹，要收回， 通通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两天一定要卡电话电讲，
1: 爱先电呢，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啊，你那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如果你不放心，加药房伊那不够叫哈，你就讲哦，无我去北京买，啊，北京啊，当时啊，可能每一间嘛不一定拢会嚼啦哈、哦，因为咱正常的有四种嘛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舒鹏哈，所以你一定哈。你要跟药房说，欸，你阿哥可以叫回来，拜托你叫，啊，可能他叫回来，他回到六月找他找你，没关系，回到你，你就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拿就好了，
0: 对啊，
1: 我们就是这样，31号以前你叫回来起来，我们可能到六月份才给你出货，六月找了，六月才出货，没那个说，啊，今天刷就今天全部都会出完了，没这么厚啦，这量这么大，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你要爱多少，你定岗主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怎有什么有点数，有什么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0: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叫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好，哦，在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叫货公司拢会甲出货。好，出货伊回收掉了，给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哈，
0: 没有错。
1: 哎，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哦，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哦，先搬先赢。哦，好，谢谢。多谢那什么问题？你看0800-7555-99，咱即马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伫咧线下，给咱接电话接单。哈，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Shogun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0: 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我看哦，有一个网红，伊访问日本的这个大胃王，哦，有访问了几个大胃王，伊讲，哎，这个网红，伊讲很奇怪，伊讲有发现，哦，这些大胃王，哦，都比别人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也比跟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轻，哦。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这个网红伊感觉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哦，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伊回答，哎，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因这大胃王丁仪干能够嘛是干他美食专家的对，伊讲吼，哦，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哦，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哦，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跟你解释，
1: 没有啦，就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不然的代谢比别人更卡好。哎呀，啊啊，伊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啊。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
1: 啊，
0: 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哈。猎公，哎，欸，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你看 V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嗯，啊，又瘦，嗯，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哎，嗯，就是因他们。是天选之人呐，啊
0: 嗯，他们长期就这样子，啊，
1: 对啊，
0: 你打刚午夜量，打刚午夜量加一滴，变成讲你的肠胃代谢吼，可能都是混练出来，
1: 啊，是讲对，哎呀，混练本来就高价，嗯，啊，哎，其实大胃王嘛，常常听我咧看大胃，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嗯，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伊就是讲，哎，胃袋嘛，可以大家可以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但是有当下有人讲，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啊，是米，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好食嘛，伊就是咧做
0: 训练呐，
1: 在混的呐。
0: 对啊，所以人讲大胃王哦，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哈，因伫咧讲哦，因讲其实大胃王的。胃吼都已经撑到很大哦，因的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咱来讲胃，咱来帮巴肚对不？因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因的胃拢其实点了尖尖尖，吼，拢撑得很多，撑很大吼，拢尖到胃的后边有积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的，所以你讲，哎，吃几啊公斤啊，看巴肚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五。公斤七公斤啊，因为因的胃已经减到胃腰边啊后边来啊，
1: 哦，他们就不是一般人，你看他运动选手，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嘛，职业球员啊啊，大胃王嘛是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哦，这个就是啊预选啊，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嘿，真正高价哎！你看了知影伊高价，拢安尼啊，三散啊，
0: 哈，两嘴三嘴都吞了。
1: 好的啊，伊唔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啦，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冇用包的。
0: 你看，一嘴一大嘴塞进去，哈，我
1: 天，那是吞的，那是物件，是咧吞物件哈。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惊啥？比啥？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而且讲需要比较咀嚼。我女生呢，这个咀嚼力较强，这样子，我讲古巴，哦，等下啵啵啵，哎，讲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也赶快去看吃的有问题哈，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了，大家也评评理一下哈。中华秀水乡有一间三十年哈知名的面店叫安溪蛤蟆米哦，安K蛤蟆米，近前发生一种消费的哈这个误会哈。好来哦，这是安怎呢？就是讲 进前无几工，有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客，伊入去店内底，啊，伊就点一个迄、那个做啥？彰化就有很多那个控肉饭，有没有哈、嗯？他点一个控肉饭套餐的，就150块，哈、嗯哦。结果呢，哈，这个店哈，这个店控肉饭的店的这个店员，就提一个便当出来，哈、哦嗯，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哦，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食，他要在店里面吃。嗯啊，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讲啊，如果就用这个便当这样给你，哈、哦，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查甫的，这个人客摇摇头不接受。我要在店里吃，为什么你要拿便当啊？便当里面当然就是一样的啦，吼，一样的饭菜菜色啦，吼，好啊。但是人客都不能接受，店员有先改问讲，如果就用这个便当给你，这样你接受？伊讲不接受，好、哦，他不要哈、哦。那店员的转身回到厨房，好、哦，等于厨房个顶心要改用一分安呢。结果呢，哈，这个店员后来到厨房进去之后呢，再端出来，哈，好，这个控肉饭套餐，哈，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哈，就走，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个回头倒转来，个回头倒转来，个放150块的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迄、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啊钱藏一个藏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然后就走掉了，啊实在就搞不懂啊，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啊人给是安那，啊是安那无食吼，啊个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吼。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我也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啊得罪了客人，所以老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吼。啊，便当用便当买好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好用另外一份这样子哈，一份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着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哈。好，所以公介老板伊嘛转了滴网络发布寻人公告，好，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哈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哦，这个顾客啦，因一共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哦，就是你去刚去遐食饭，我就是伊刚去遐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哦，伊是讲朋友，好，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哈，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哦啊，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哦，去询问这个男顾客，哦，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哈，哦，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哪要伫店里吃，我哪要吃用安尼哦。你也干嘛讲那个便当唔在是人吃剩的，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那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哈。哦，我要到店里吃，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哈？哦，就是不要哈，哦，当然不要哈，哦。好来，后来那个店员伊嘛转来把那个便当提走了，佮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尔尔，嘿。 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得出来呀，所以他就不爽。哎、欸，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很崩很卡的很恶的，我红包要很迄落，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摕喺厨房内底，用一个盘底来甲吸落去，安尼尔尔。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甲半路佮吼，即行到一半佮回头坑一个百五块，吼、哦，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啦。我就袂爽的，但是我嘛不爱了，哦。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哈。哦，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吼，他就说啊，好，一共那个饭吼，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了耶，好，的确是吼，我重新个装，哦，个用诶，吼，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吼，不是二手便当，吼，好来，所以讲哦，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内误解，吼，他说吼，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抢一些工。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这样啊，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这样，嘿，诚意满满啦，吼啊，店家该碎是安尼啊，但是伊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差你也难为啦，我是干嘛？即嘛哦，即个哎，有人吼安尼，啊要开店做生意哦，租互你吼，做你食，我感觉都爱做，而且价格不贵，重点嘛100多块，即嘛。
1: 哎，如果是你啊，你都要讲，我要伫店内底食，你提一个啊多的便当吼，当然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啦，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啊两公，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伊那用便当盒装给我，啊，就食一个饭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唔是艰苦。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吼，拒绝了人店员啊。问题是讲你个老尾滴捧出来，吼，伊感觉讲你只是把迄个便当倒出来尔，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第一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未送了，
0: 你家己无讲的啊，就两个先呢，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人家
1: 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我赶紧换一份，或者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猪妈妈吼，咱这猪妈妈，伊讲哦，我即马吼，我较早吼，就哪听恁的节目，我就哪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酸啊！有当时啊，那个酸吼，咱较袂当了解吼。即我听猪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酸无比疼较迄落哦。哦，咱啊听起来酸甲疼，你一定讲哦，疼较不舒服吼。猪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哎，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猪妈妈这样讲，我这个听那个结果，伊那个结果嘞，我含我爱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哦。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哦。好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甲你一年分啦，还唔免讲啦，一年分啦。我知影啦，我愈来嘛愈侪岁啊，吼。虽然今麦吃个足好诶，但是我知影讲，若无继续安尼吃吼，你要维持愈来哦七十八十九十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懂？年是多少啦吼？今嘛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啦，但是吼，这保健品哦，真的是吼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哥姐嘞，吼，哥姐，让你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吼，已经医生甲我讲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我就一直去吼，安尼哦，网络 Google 去搜寻，啊，哥去讲问，我就常讲啊，手术。安诺，反正就听很多啦，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啦，吼，所以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都会感官啦，吼，我感觉用查甫人有当时啊，他比较没有像女人那样比，吼，这个比较起来啦，吼，查甫人诶，对身体的保健可能会稍微会比较吼，大肌肉安尼吼，比较粗枝大叶。开始吃苏鹏，吃到今嘛，哦，吃两年，哦，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吃，趁恁今嘛五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哦，苏鹏一盒1800，哦，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正常的倒起来，才一盒变作1400空尔尔，所以一盒啊，吼，一盒就减差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钙粉钙油2500变2000，所以你一定爱在这个五月份，咱这个月哈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规组的，
0: 上会好啦吼。你若买本蹲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
1: 对，
0: 上会好啦。
1: 啊，对，
0: 今嘛买一件上会好。
1: 没错，
0: 最后两天。
1: 昨天哥一个陈小姐，陈小姐伫咧做防仲业的哈，哦。业绩不错，吼，拢是百万经纪人哦，哦，跟你讲，吼， 但是吼，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课，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够够啊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走间咧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诶，到暗时拢倒咧都是咧爱啊吼，倒咧都是爱，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到睡眠不好就睡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喂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佮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啊就变成食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用，足无用，后来什么有去电疗啦，有去推拿啦，有去按摩啦，哦，有去打针啦，有去创啥物出头拢吼，十八年头拢变过，变到尾啊。乖乖吃我们的钙粉钙油，吼，头啊开始有人甲报的时阵，吼，伊带人客去看厝的时阵，有人客甲伊讲的，佮伊报，报讲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啊，2500还那么贵，哦，虽然百万经纪人哦，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哦。好，后来因人客就甲伊讲吼，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的时阵买，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啊，来你加加找一挂厝，我较满意的，安尼介绍吼，吃了就。好诶，吼，食了就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客甲伊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袂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钙粉、买钙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吼，咱钙粉、钙油苏宝雅护理元素，吼，要快宽一档，就是趁这两天啦，
1: 对，
0: 宽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拢食八折的介绍，
1: 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那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也该有。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袂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阁买咧哦，我要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啊，个药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那要问指定药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只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个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药房的货嘛是为咱只叫哈，赶快爱为。得力公司进会哈，啊，你为阮只叫啊，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必得联系。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也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一点来讲讲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家的还是一家的说法啦，
1: 很多胖子是这样讲啊，那不然他就不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哈。
0: 啊，你也看迄有的人爱食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食安尼干苦辣大哈，哦，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啊。哎呦，安尼啊，真正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食无滋无味吼。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嗯，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啦吼。好来，那其实吼，这就是讲啊，产生一种多巴胺吼，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代志，还是讲生活中的一寡物件，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生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哦。你想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好、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
0: 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得啊，廉价、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最廉价。
0: 滑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讲个这种，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呢、有人就、你别管他那么躁，他其实哈、他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啊，你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讲话你都卖插理啊，因为伊人嘛，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心情，你根本没得听人的讲话，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理。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拖延、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亚谁，还有什么性爱、有人性爱成瘾症，症哎嘛，是讲从性爱里面哈、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哈、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好、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哈，上瘾就是啊，譬如咱内当工作侪啦哈，滑手机啦，咋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哈、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哈，甚至运动。运动嘛是哦，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哈，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脑内一个奖励机制啦。哦，你若讲做一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它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都讲，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过去的人类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呢烤来吃，很开心，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起码先玩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语音刺激你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白天还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让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让开始焦躁，没有啊，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了、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啊注意力不集中，阿西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出去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然后他要干嘛？因经过痛苦哦。还要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身体是有正益助相，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打开30秒的短影音啊，看着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运动啊？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啦，以上咱讲诶，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如果啊，如果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抖音啦，那个都是。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
0: 多巴胺
1: 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休息。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荆棘，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晶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几点前古咱开放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诶无清楚不了解，赠送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哦，电工主文的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哦，来小滚 pocket。
1: 请问
2: 哈，哎，
1: 我吼胃拢定有问题，啊去了医生看吼，讲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吼，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0: 你讲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
2: 哎，
1: 粉呐，该用乳酸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1: 那面啊。

0: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嘿，哎，
1: 李小芬小姐，
0: 哎，是是，来请讲，嘿，嘿，
1: 哎，我来讲刷卡，我
0: 来刷卡。

0: 好，嘿，Hello，好嘞，来你好，嘿，嘿，是，
1: 嘿。这食钙粉、钙
0: 油
1: 吼，这个
0: 膳食
1: 质这
0: 个
1: 有帮助。
0: 来这吼，来你这种情形吼，哎，手指关节的嘛是同款关节，食钙油，嘿，来食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有帮助，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加油哈，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主文产品分享哈，0800-77-55-99，0800-77-55-99。
2: 曾去过，不必费心的。
0: 来你好，嘿，Hello，
3: 嘿，我要请问小妹，福林的电话。
0: 哦，好，来好，刷卡。

0: 哎、欸，谢谢，好，谢谢，哈、哦，来你好 ，Hello， 小军伯格，哎，
1: 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
1: ，Hello，
2: 我来讲这简单单
0: 吼，嘿嘿，会接到好，
1: 嘿，我要请个爱粉。

0: 只愿你
1: 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小姐，有你的，哎嘿，
2: 好，
1: 谢
2: 谢，好，谢谢，谢谢，阿伯啊，我讲你吧，
0: 那个在，来，你讲，
1: 会啊，你。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克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嘿，我甲你买做
0: 迄个，嘿嘿，
1: 我拢甲你食
0: 饭，嘿嘿嘿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见，嘿，
1: 简单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吼。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杀你哈。好，0800，77559999。

0: 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
0: 姑
1: 娘，
0: 哎，是嘿，啊，
2: 你别贵州，
1: 对
3: 家叫盖粉哈，哎，盖粉。
0: 哎，对对，哎，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讲一天吃三盖。

0: 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一百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你好，小军扑克嘿。
1: 要跟你太加上两关。
0: 好来，刷卡哈。

0: 好，林园啊，那个黄先生哈、哦，好好，黄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哎，好，林团队，谢谢。喂，你好 ，Hello， 谢谢0800775599哈。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哦！咱拄啊线口有就这样讲，哎、欸，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要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未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哦！后来线口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哦、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欸，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哦！后、哦、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哎、欸，迄、那个，迄、那个，嗯，戒烟我迄个身骨是较酸痛，有法度无？好的。
0: 来广告，这就是骨刺酸痛，这拢戒烟戒烟你老吃 ，OK， 都会使你啊，吼。
1: 哎，啊，安尼我甲你订。
0: 哦，你要订讲好来刷卡吼，刷卡吼。哎、欸，来谢谢吼，咱的。骨刺诶，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个软骨咧已经萎缩啊吼，啊，得个迄个关节旁有人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诶点诶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诶骨质诶钉，咱喙齿会知吼，啊，咱诶筋络吼会钉吼，啊，咱诶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继续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2: 嘿，嘿，五十斤，

0: 好来你好，嘿，淑君扑街你好，嘿。
1: 八
0: 号
1: 七号，Hello，Hello。
0: 是啦，八号。Hello，Hello，来你好，嘿。
1: 南港区和顺街。来，哦，嘿。

0: 好，小坤 Pocket。
1: 小坤
2: 啊，有。
1: 我来叫会啊。
2: 好，来刷卡。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天五月三十号，明仔载三十一，咱五月份加三十一，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

0: 哦，电话要卡吼，来0800-7755-99你好。
1: 喂，嘉宾你好。
0: 是你好，嘿。
1: 请问吼，我迄个叫护理员加加油。
0: 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哈，好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喂，你好。
2: 你带油，带粉，哎，啊，是一罐偌济？
0: 来讲过吼，咱带粉一罐是2000块。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5月份的犹太活动是一罐2000块。啊，咱这犹太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四罐的安尼，吼，嘿。
2: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四罐的啊，嘿，吼，安尼，吼。
2: 哦。
0: 嘿。啊，今仔明仔载最后两工啊，哦吼，犹太活动最后两工吼，哎，好，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跟你讲真正会好，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安那，那咧经常人咧内行的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义雄，那来谢谢等下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骨痛啦，啊，这痛遐痛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痛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个最后活动，最后两天，海买房车，讲要较紧身来走来，伊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凤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哦，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哈，好，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哦，一届都是宽一年份的就对啦，哦，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喂，我要带领呗，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几条路。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知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你卡机慢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啦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077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你我知了，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哈。0800-775599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这，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好，定岗主文呢？哈，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吼、哦，五月吼、哦，你即慢慢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吼、哦，无啊，明仔今仔明仔两天结束啊，哈，吼、哦，今仔去明仔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吼、哦，唔通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周末先来无用其他的代志吼。哦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阿妹啊，点杠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哈，拢卡0800775599哦。今仔个上班族的吼，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个上班族的朋友吼，利用周末听到啊，怎讲哦，害车尾吼，最后两天啊，喊起来吼，嗯，吼、哦，这吼，个、哦、有赶有到，足欢喜的吼，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忧，谢谢。Hello，
1: 嗨，你好，喂，你好，
0: 你好，嘿，
2: 啊，是破格啦，
1: 哎，啊，你好，你好，
2: 要叫中华人听爱转什么频道？
0: FM105.5
2: 105.5
0: 105.5 好，谢谢、哦嗯、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嗨嗨嗨嗨嗨，来你好，嘿 ，Hello。
1: 阿坤啊，那个波迪翁礼拜刚休困。
0: 波迪翁哦，波迪翁礼拜可能休困哦。
2: 有，
0: 嘿，波迪翁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哦哦。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嘿，你也无，你就用叫的呀，嘿呀，吼吼。哦，保钓哦，我查看卖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啦。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哟？
1: 对啊。
0: 哦，啊，你拢伫保钓王哦，哦。
1: 我拢计伫保钓王买啊。
0: 哦哦哦，好好，安尼我查看卖，我你爱听心机哦，我甲你回答。啊，是稍等，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好、哦，今天拜六有没有保德旺？有没有开？我这边门看卖哈。
3: 还有分哦。
0: 好好好好好，来，
3: 哎、欸，
0: 你对一间诶，你买对一间诶，嘿。
1: 我买迄个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哦，台南没，你稍等，我正咧问迄、那个哈，咧、哦、问公司嘿。
3: 你等
0: 下
3: 去听收音机就
0: 好。啊，你等下听收音机吼，你等下听收音机吼，你挂掉听收音机好，谢谢哈、哦。好，来多谢哈、
4: 哦。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哦，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六月，好像12号还是20号，
0: 就美国、加拿大、阿哥，这个墨西哥，哦，三个北美的城市，哦，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十
2: 军啊，
1: 嘿嘿嘿，
2: 那个啥
1: 加
2: 油。一百是几粒
1: 吧？哦，来刷卡刷卡吼，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不见，
3: 小本啊，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好来刷卡。

0: 好，哎，要送的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再迄阵才讲哈，吼，这拢唔是今嘛只会当确定的哈，哎，好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工要送啊，吼，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唔是阮会当确定的。阮客服人员吼，阮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吼，迄阵你才可以讲吼，才可以瞧吼。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 Shakira 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但是
0: 今年我
1: 哪听没什么活力、
0: 对嘞、
1: 没什么，
0: 今年这样打妹。
1: 好，咱先回答头头迄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哈，
0: 宝德旺，
1: 台南宝德旺哈，明仔载歇困。今仔日有开门，吼、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卡电话去甲宝德旺讲，我要几组，吼、啊，定时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宝德旺，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啊，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好，0984哈，22098422，好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还是2010年那一届夏奇拉的这条卡，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一个人。飞一群赶快跳不动了。
0: 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
1: 不
0: OK 呢。我来了，嘿 ，Hello，
2: 喂，
0: 嘿，我来算卡，好来算卡哈，算卡，嘿，好来，谢谢哈。那来听2010年的，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哈的主题曲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我这是英空啊，我
0: 英空，
2: 嘿，我要跟你弄，我拢想去吃恁的面食，
0: 好。

0: Hello， 嘿，
1: 线下
0: 哈，三线线下哈，好来，小坤 Pocket 来，你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
2: 喂，
0: 嘿。
2: 我叫
0: 问哦，嘿，
2: 头头分要叫你对。
0: 哦，我先甲你讲哦，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断拨了呀，哟，零九七五一三，零九七五一三，你拨了呀？零九七五一三，你拨了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哎，电话，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固会拨了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来个喊起来啊！来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小军扑克家嘿，
1: 开荤开油，
0: 哦，要叫回哈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上啊吼，都卡唱美一个呢，正正钱买物啊，买输人你就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哈，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哈，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哈。好来0800-775599。

0: 嘿，安尼好，安尼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扑街听哈。
0: 嘿，扑街，小军家嘿，来。
1: 哎，啊，你要问一款，这是食安怎啦？我即摆
0: 在。哦，我刷卡好，嘿，你咧问，要问对象嘿。

0: 好嘿。我曾经说，哦，好好，你算我好，你算我好哈。嘿，
1: 哎，
0: 下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阮有客服小姐甲你接啊，吼。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啊，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一线，好一线，你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开始来，我拄只甲你叫，哎，用公司啊，我不会哦。

0: 谢谢啦，你好，哎、欸、嗨，好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哦，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好、哦，简讯去买点杠买晒哦。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点杠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哈。好、哦，好来哈、哦，我会帮你处理哈、哦。啊，另外呢，咱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哦，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吼、哦，迄不是我加，我跟你讲两遍的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万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哦，今仔在画临时在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就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诶，无代志啦，赚遐济，对，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个就甲你提醒你，你就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以后遐，哦，你就袂使搁停啊，对啊，吼、哦，安尼嘛是互你一个提醒吼、哦。啊来，啊谢谢啊，阿妈甲你恭喜吼，阿、啊、妈感谢你啊吼、哦，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疼，都不会心痛吼、哦。嗯，
1: 谢谢，对对，欢喜啊吼，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欸，对对对，
1: 啊，嘛较袂心疼，对吧？对吧？
0: 开一张红单会，可以心疼。
1: 江苏嘛袂遮尼吼，心疼对吧？哇，对对对，
0: 好，感谢吼，咱听众吼，这就很有趣的吼，就特别吼，所以有当时吼，你搞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点讲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吼，你了用简讯，然后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卡现场的，你知？因为卡我的手机啊呢，我拢甲恁讲，我现场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拄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靠你主文，你卡现场，无你用传简讯吼。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桥吼，变桥后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来改登记，好来你哦，嘿 ，hello， 嘿。
2: 林春荣先生，你个早。
0: 啥咪？
2: 林春荣，
1: 你有电话问到资料吼？头先跟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跟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谢谢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姑娘你好。
0: 你好，
1: 哎，食感恩你的物件，我那呢？你看我订个再订，啊，你的书房订半档的。
0: 哦
2: 可以，两种八千
1: 上上，上万块，我可以养狗，
2: 安尼。
1: 你都唔知我原住民，我咧叫你来接我呢。
0: 真的有啊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原住民的听众有啊诶。但是我都在那里听。哦，安尼哦，我
1: 有钱人出去日本佚佗啊！
0: 哦，
1: 台湾热到要死安尼啦！小军啊，甲迄落因两个介绍，甲迄落
0: 扑克嘿，小军扑克嘿。哦，感谢你，感谢你哦，好，谢谢。
1: 我原住民哦，我阿米族的啦。
0: 哦，阿米族的哈。
1: 袂用，迄落袂用，因讲伊拢讲，阿你咪遐会用讲，我袂用讲，啊，没关系。你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啊，有什么关系？
0: 对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诶，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嘿，嘿。
1: 有，我嘛就常咧甲我讲，嘿，能让你那一夜。
0: 哎呦，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咧，原住民的朋友。哦，
1: 我们两个播起来拢做好，讲到拢做详细，大家拢听得好。
0: 安尼原住民的歌来，过来，甲走落去安尼。
1: 好，真麻烦你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好，谢谢，好，多谢啦，吼。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吗？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哦，前几刚听到你播原住民的三地歌，我们这哦，因遐的人家讲，也是你有去甲小姑那点有无？那伊那播迄落哦，三地情歌哈，哎、哦、呀，免点我三不五时我那播哈，好、哦啊、来0800775599。

天，松风飞。原住民哈、哦，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哈、哦。这原住民的哈、哦，这种乐观开朗哈、哦，对嘛？人生哈、哦，今朝不醉哈、哦，哎，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哈、哦，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嗨，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好，好，好，哎，那
0: 沈文成的曲，我无特首长就好听。哎，沈文成伊
1: 都
0: 原住民的
2: 呀，
0: 所以讲的呀，是的，是的，没错，
1: 嘿，
0: 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哎，介富人介优雅，食不止厨房会使
0: 的，哦，哦。

不久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登记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阿罗来你好，嘿，喂，
1: 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因为伊的脚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抽。
0: 哦，那一关节也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

0: 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用时间好、哦、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好、哦、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好、哦、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好、哦、啊我们看咱们讲他那这一段算开这行李也好好啊那这个呢卡龙已经好这么多啊好医生说啊你不要滚啊不要滚没好医生这样说啊对吧齁好来谢谢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秋坤 Pocket， 你好。
2: 迄条河做啥物啊？原住民，原住民唱的歌是真有够好听的。
0: 哦哦，原住民的歌，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吼、好。
2: 我甲你买较济啊，我是大猫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好。

0: 这首是那个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哎呀妈啊！苏鲁人家古伊呢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吼。
0: 嗯，嘿。
1: 哎，啊那发生车祸，啊要嫁是嫁盖油还是
0: 嫁盖户？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嘿哦。
1: 哎。
0: 骨折骨裂嘛，通常车祸

0: Hello， 嘿、hey。
1: 我是爱请问哦，嗯，恁八地诶小房有咧卖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巴德。
0: 哦，巴德，你那讲八地哦。哦。八德不是讲八德哦，巴德哦。哦，算卡算卡。
1: 巴德嘛。
0: 哦，好，算卡哈，算卡。好好，谢谢。好来，这部时间吼、哦，来吼、哦，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哈，嘿、哦，今嘛时间是11:55哈、哦，今那个是5月30号，好、哦，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哦、吼、哦。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嗯，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悄悄，
2: 周末愉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香香对对百尼富贵，我是佩琳，大家平安好哦。假日有没有去外面啪啪走呢？这么热的出吼，够起来拎起看。好啦，真的很热，所以呢，好，大家如果外出的话，有啦，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感觉下完雨之后，小可凉凉。中南部地区吼，跨所在有那是有风的所在，感觉感觉好像有点凉风吹过来，但是没有的话呢，刮到三地，今年因为到现在为止雨量偏少，南部缺水状况越来越严重，只有同期的六成哦。那气象署也预估哈，今年在6月7号左右啊，不过下个礼拜嘛哈，会有一个为期一个多礼拜的降雨，是梅雨吗？应该是啦哈，那就是会对中南部有解渴的作用。前气象局长郑明典他就特别提到，有台风在菲律宾附近，最近不是那个强密吗？间接会导致台湾附近的梅雨封面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这并不表示说台湾不会下雨，只是说雨的形态会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好多的国外国内的报道都一样，就是说以前我们是说在春天它就有春雨，春雨绵绵嘛，对，下的不太大，然后后来呢接着就是到了四五月，这个时候就梅雨啊，梅雨下着，你就知道梅子成熟了。然后呢到了七八月的时候会有什么雨啊？对，会有那个台风雨。当然在六七月的时候可能会有塞巴侯啦，然后一直到冬天的冬雨就变少，这个是一年四季以前然后台湾的一个下雨的风景。现在不赶快呢，洪台在夏天来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本来该下雨的地方它不下了，或是说你如果是要下的时候它就短延时强降雨，下了没有？下了啊，什么雨？致灾好雨，熊家都已经快呢。所以郑明典就直言，有台风在菲律宾附近，表示在台湾在那个太平洋的高压结构改变，间接也导致台湾附近的梅雨封面产生结构性的变化。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的话，有可能然后它会东移到远远的海面上。那台湾会不会下雨？会下雨啊，只是呢对，就在我们周边下，台湾本岛不下啊。好哦，我们真的要期望到夏天吗？我觉得这样有点热，真的有点热哈。光是呢，那个你到那个河边去，你光看它那个水慢慢下降，你都觉得哦，那个植物都快要干枯了哈，真的啊，动不掉。那今年的六号轻度台风强密，在最近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琉球方向来前进，然后那比较有可能它会往那个叫做日本的方向前进。所以在日本部分呢，最近他们也在发布一些相关的台风警报。去年前年开始，所有的台风有来台湾，前年去年还好，前年跟大前年几乎都没有。那这一次呢，强密会不会直接对又给他飘到日本去了呢？如果说你最近有一些日本行程的话，可能要自己小心了哈。最近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有很多民众会选择要登山健行。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就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最近有收到很多起的通报。什么样的通报？熊出没啊，黑熊又出来觅食了是吧？有民众就在玉里山跟卓溪山附近被黑熊追赶的事情，那他们研判有可能是母子熊，就是妈妈带着小熊然后一起在那附近觅食。那另外在玉山南区的桃园区南横公路附近也有黑熊出没。那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熊出没的话，千万要保持冷静，安静的离开，不要逗留在那边拍照打卡。我觉得有些人的危机意识比较低一点，他看到那个东西他只是直觉性的，哦，我居然遇到熊耶，好难得哦，然后赶快停车之后准备要来拍照，熊就想说你想干嘛，你要危及我的生命，我又带着孩子，
跟你拼。哎，我跟你讲，有时候动物就这样很直觉，所以育管处就讲了，熊追人类的情形相对比较少，因为他们也很害怕，除非你已经危及到他，所以千万不要拍照打卡，以免他以为你要干嘛。尤其如果你有遇到小熊在妈妈旁边的话，你更要赶快走。对，为什么？因为你一停车，你想要干嘛？那个妈妈的本性就是认为说，你是不是要来对我的小孩怎样？哦，所以请大家真的就默默的绕开就好了。哈，啊，你也不要装死，就直接在那边。他真的，对啊，好哦，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大家讲了。那另外如果你真的有上山去登山的话，厨余垃圾一定要妥善的封好带下山。为什么？因为如果熊知道说，诶，这边时常都会有人类留下来食物，一都会来个家孙孙的看看的，有些是那种山屋，有没有啊？如果说你有一天去登山，熊熊走进去，熊在里面呢，啊，不是自己吓到了吗？哦，好，也把这个情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提醒大家啦，登山我觉得其实是件蛮好的运动，但是呢，对，也要安全的登山。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梁静茹所演唱的《小手拉大手》，好，国内呢这个诈骗仪表板每次一秀出来那个数字呢，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大家都这么有钱都被骗了呢？或是有些人哈、莫名其妙我的账户就变成警示账户。台中有一名医师，他因为网拍住宿券提供账户给买家汇款，后来他发现这个买家好像诈骗集团，就马上封锁。你知道后来这个诈骗集团怎么报复他吗？直接就汇款到他的账户去，马上这个账户就是这个医生的账户变成警示账户，连带他所有名下的金融账户因为衍生管制没有办法使用。换言之，这个医生他所有的账户钱都没办法进出，全部都瘫痪了，都在那里。对，后来这个医师就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不过是想要网拍一个我自己用不到的住宿券，为什么搞到最后我变成猪头？那他后来就在他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呢，就倡议，倡议什么呢？就是要建立收款人入账同意机制，主张陌生账号第一次汇款应该由收款人确认之后再入账，并且提案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你知道才两个礼拜超过2000人复议，也显见说目前这种账户被人家莫名的汇款进来，把你搞倒搞昏，把你封锁，很多呢。我看了一下了，现在台湾的那个市井账户的话大概是15万户，2024年金管会的资料也显见有些人他是不知不觉，像这个医生他是被人家恶搞。对，那当然警示账户可不可以把它解除掉？当然啦，因为有很多当事人像他一样无辜收到一些诈骗款项，他根本不知道谁会进来的，他也无从得知，你知道吗？然后呢就被金管会查到之后，你就是共犯，把他冻结起来。可是市井解除的程序视同司法进度而定，从6个月到2年不等。2年你所有的考州都不要都输用啊，你不是被掉定啊吗？齁，所以警示账户当然会在2年之后自动解除，可是呢可能会让像这个医生，或许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户的话，你根本无计可施，所有钱都卡在里面，你怎么办？连那个薪资，对啊，信用，所有东西都受损。当然台湾目前有汇款端的收款户那个名字显现的功能，就是说对方如果要汇款给你的话，他要把他的名字秀出来，但是诈骗集团他就不是对方，他就是诈骗集团，他会诱导他人把金流转入无辜第三方。他如果真的要搞你的话，他不会自己转，他会叫 B 也是一个受害者转到你那边，可是呢 B 因为跟他有连结，所以你就变成警示账户。所以收款人是不是收到汇款完全没有选择权？如果说今天真的诈骗集团汇到我的户头，对，我只能被动接受，哪有人家这样的？对，所以为什么这个林医师倡议说你要建立一个收款人入账同意机制，第一次陌生账号第一次你都没看到哦，系统通知收款人，或是你要收款人去选择我要不要接受，如果说我不接受我拒绝的话，那就不会入账，基本上就跟挂号信签收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收款人对于汇款的钱也应该要有签收或拒收的权利，现在不是，收款人完全是被动，他要汇入就汇入，汇入之后拜拜、你就糟糕了。所以我是认为啦、当然这个事情真的引发很多人讨论。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台中，那台中是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有特别出来讲话，他说实务上发现有很多民众遭诈骗集团恶意的报复，像小额汇款他只有汇100块10块给你，甚至于整个存款账户全部都变成警示账户，那怎么办？你去警示啊，我管你的，谁叫你不接受我的诈骗然后我就搞你，不能这样子。那当然李局长也特别提到说，网络卖家选择合法电商，可是我是认为那是环环相扣。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大部分都透过 Choi 或是那种一页式的网站，连在那种
IG 也有 FB 也有 LINE 也有，什么东西都有，只要是那种电商他们也不审核，反正被骗是你的，我广告费照收，那买家也要慎选合法的卖家。问题是今天这件事情是我的账户被人家随便汇钱进来，我完全没有防御的机制，那种感觉像什么呢？我大门开开，谁要来都可以，不是这样子吧？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这件事情有民众已经受害的话，应该政府应该要来，有一些防范的机制。现代的人不是说没有像以前这么善良，大家一般人还是很善良，这诈骗集团就是熊庞熊康，他就是要把你搞到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搞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些矛跟盾可以自我防护吧。好，如果听众朋友要去联署的话，我也很赞成哦。

0: 好吃的肉粽又过来呀、啊！好哦，最近呢，大家开始要来买肉粽哈。佩妮要特别推荐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佩妮购物网丢，那是要吃肉粽，就是爱吃这味，什么味呢？高渣味。都、就是咱老的老街霸掌。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哦，真的是吃完之后非常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南部掌哈，第一个不惜种猪，爱好大家吃喝了。所以，我们光选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台东的当主米，而且呢，你吹的时阵爱个米心吹有头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吃起来没巴顶了哈。第二个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红长桃啊，够一块吧？这个吧呢，那是特别跟那个夹心吧。夹心吧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夹心肉，那个呢就是浓鲜合度，肥的瘦的都刚刚好。所以你一嘴个夹落的时阵，就觉得哦，怎么这样这么好吃？啊，够咸能饮，咸能饮呢？我们选的是看定哎，吃起来会有点刷刷的尴尬。啊，够偷刀花生的话，我们特别选用北港花生。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特别到这个北港去买花生，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就发现哇，那家伙讲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然后吃起来是松绵香。花生本身就自带香气，尤其呢，当它配合粽叶之后呢，哇，整个呢，这个吃起来就是一个怀念的感觉。南部粽比较大的特色，伊是规个青米啊，够啊，拢加包包蕊料熬，再用水去甲杀，就是用水煮。所以呢，它煮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马上迅速哦，用水去降温，降温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想到咱即个肉粽呢，你会发现吼、哦，规个吹。起来呢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就是保持那个糯米 Q 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再加上我们的馅料哈，都经过特别的调制，所以整个吃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嗯，那也真满足嘞。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哈，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那味有够甘甜，非常的爽脆。低卡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要卤料好吃真的不简单。我们老道老基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慢慢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行机来对呢，除了昂泽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七种不一样的香料，让我们的低卡卤料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嗯，真的很好吃的啦。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它就是1200块。那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还是说你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你可以买两罐，两罐它有40粒，40粒呢2400块，我们还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红泽低卡。而且我们的肉粽是限时限量，顶料都无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想要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今年的五二节，咱会当用老豆啊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京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破军这颗星，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们今天来分享，既然讲到破军，破军旁边还有一个连在一起叫做廉贞。
0: 破军加廉贞，
1: 对，破军它是一个过动，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变化。那再加一个廉贞，廉贞是一个刺桃花，可是他比较讲究重感情，所以这个破军他在命宫的时候，他做很多事情，第一个他考虑很多，他一直想要改进。可是加一个廉贞，廉贞是一个什么？其实廉贞是一个叫做囚嘛，时常把自己困在里面嘛，廉贞重感情嘛。可是最后呢，廉贞还是输破军，就是两颗在一起，不是单独一颗星就打天下，它是两颗星，它会纠结，所以变成破军想要动，廉贞又不动，矛盾嘛，时常在心里就修正打仗一个啊，干好安尼走干会使，可是最后会还是会输给破军，就是第一个方案就是改革，可是这中间他有一个礼拜在来纠结。其实廉贞加破军在一起的人很辛苦，他消耗的东西比别人多一倍多。
0: 我怎么觉得破军如果加上廉贞的话，都在自己打自己，
1: 是
0: 真的是往内户打，
1: 是没有错啊。
0: 如果说以破军加廉贞这样的组合了哈，他如果当公司的一个负责人或主管，哦，我跟你讲，那个 team 很难搞，为什么你知道吗？哎，今天讲的，明天要做的就不一样，人家讲浊世今非，所以像他这种的话，普清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他不适合当主管。可是你说不适合当主管，可是我们每年都有试画啊。万一他今天可能是廉贞画一个圈子的时候怎么办？廉贞画圈，哦，权力来了，破军说不行，他说要，所以廉贞破军的话暗时拢困不好，因为他会把今天跟昨天的事情又想一遍，可是明天又第三个方案又出来了。好，那所以有人会说廉贞破军他神经病，他就是神经病，公神经病比较严重，可是他是整个脑筋一直在盘旋说要让他更完美，可是他自己就好累。对，所以这就是遇到廉贞加破军这种老板的人跟着他身边真的很辛苦，他自己也很辛苦。
0: 老师，可是哈，他们自己应该也有所感觉到，因为光从呢他们自己心中的纠葛，晚上睡不好这件事就够让他们烦恼。所以你会建议像破军加廉贞有这种个性的人哦，他们要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让他自己烦恼少一点，晚上睡得好一点？
1: 这个改不了的，要到哪里？到年纪大一点的。年纪大一点他稳重的，而且他的人生是波波折折，好，他的历练已经够多了，我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起来，为什么他同样的他没有改变啊？从哪里跌倒又从哪里起来，就是那一个问题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在那里起来，他为什么不能起来？因为他固执，还认为我这样还是对的。这种你跟他这种人相处，他的敏感度很强，什么敏感度？你看一项事情，他整个头脑开始塞塞塞，有一点带过动那种感觉，开始转转转，这个我好像也可以，看一看，那个我好像也可以。人没有那么多的可以，对破军跟杀破狼格跟加廉贞最有效，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你就记事本在身上，因为你把脑筋想的东西化为文字，你就不用再想了嘛，我已经记录了嘛，对不对？可能两三天以后，你打开以后说，我那一天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会写，越写越好玩。现在的人就是用手机。他说：“老师，我用手机也塞，我动力嘛也塞。”现在很多在记事本里面，你可以当还是写在哪里，你的备忘录里面写啊，写今天想法什么，当下坐在那里没事，你在想什么的时候写下去。
0: 所以老师会建议像这种破军加廉贞人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呢，你再去做一个统整，或是我们讲说是逻辑化，让他知道说，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才会找出一个 solution， 我们讲说是方法再去执行吗？
1: 对啊，杀破狼格最需要就是做表格，真的，你没有做表格你鬼用乱你啊。我们所有的包括所有的一个，为什么我们四化里面十年有四化，一年有四化，十二个月的一个月也有四化，都是会变化，包括苗也有变化。我时常说，很多事情要让时间来决定你，不是你在决定时间。可是我们可以要不要拉一个平衡？ 我来规划我的时间。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呢，就在这个时间的纵轴上面了，或许像以破军跟连真的朋友，你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而且时时都在改变自己，推翻自己都无所谓，你把它记下来，当你有一天呢就回到原点之后，你再去整理说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才不会搞得自己呢浪费了时间之后又一事无成，这样呢自己就会非常的沮丧。今天也非常感谢蒲青老师所做的说明，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工商服务时间。
1: 好，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佩玲，我们在六月份陪你购的优惠是什么呢？在六月份刚好呢是陪你购网的年中庆，中间的中，所以最近呢我们有推出一个陪你购年中庆的活动，全馆不限金额85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买金石力钙、雪力旺、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我们的芬多精香皂，利用85折赶快给它买起来。我先来叫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啊，
1: 有
2: 今麦有优太不？
1: 有哦，我今麦有一个618年中庆的优惠活动，都伫陪你购物网呢上网去购买的话呢，伊是有关物件打85折。你进前问迄个高纤包，伊嘛有咧打折。它如果六盒的话，原价是2080，然后如果我们在六月份的优惠是乘以 0.85 的话，它变成1768块，就省下312块。
2: 哦，你就记68吧。
1: 好，安内我那是传到家给你寄过哦。好，感谢你。
2: 哦
1: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啊，
1: 哎，你好，
3: 你今日我家好啊，本来拢热线啊，
1: 拍死拍死，嘿，你家讲，你家讲，
3: 一个那里三合盖，
1: 你
3: 今仔有优胎不？
1: 有哦，阮六月份的优胎，你听好势哦。我们现在
2: 放马过来，
1: 嘿，放马过来，很好哦。阮今仔第一六月份哈，就是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是有买，咱都会当打85折。
2: 几罐？
1: 三罐，我嘛有打85折。啊，你若买六罐，我嘛有85折，是安尼。不限金额，我弄85折啦。
2: 啊，三罐偌济？
1: 三罐你若1980块，他如果打了85折之后，就变1683块，就是帮你省下297块。
2: 啊，都
1: 差不多
2: 1683三罐。
1: 丢丢丢，就是将近省了将近300块。
2: 啊，这个较少。
1: 哎呀。
2: 爱的地块嘞，今晚就地话的，爱1000哦，
1: 1020块，他打完折就变867块，还好啦。
2: 好啦，你盖三罐，啊，地块六地，
1: 2550。
2: 好，
1: 安尼我来是传后再给你寄过哦。好，感谢你。
2: 好，好谢谢。
1: 嗯，好，
2: 拜拜，
1: 拜拜。好，最近有很多人呢想利用好天气去背刷，还是去外靠去头，才发现齁，怎么安尼卡骨卡卡齁。那很多人去给医生检查，除了可能有骨质疏松之外呢，可能你也缺钙。目前在台湾大概 90% 的人都缺钙。根据国健署的建议，每一天我们最起码都要有1000毫克的钙啦齁。其实钙它所扮演的角色齁，不是干那讲玻璃的骨头甚至脆气，它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免疫神神经、内分泌、消化、循环、运动都需要钙来参与维持正常的生理运作。所以当你身体缺钙的时候，我可怜你比较容易感觉的是你骨头比较疏松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容易会有抽筋的现象。所以佩玲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钙的话呢，就要补充天然的钙。我们金石力钙它的原料呢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用珊瑚直接研磨而成，那里面呢都含有自然的成分，除了钙以外呢还有就是镁、钾跟锰。平常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建议一天不要超过3颗，因为我们一颗呢是 500mg， 那相信呢大家慢慢补充之下呢，就可以让自己的钙质是充足的。在六月份，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有个年中庆的活动，除了特优惠的商品，比如说像卫生纸或基金没有打折，全馆不限金额85折。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买钙、雪力旺、芬多精皂，甚至于像我们的叶黄素呢，都有85折的优惠。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直接订购享受优惠。啊，你若是不要使用网络，可以利用0800-603-603 0800-603-603，陪你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哦，这首歌是由阿法乐团所带来的 Forever Young。 我是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丽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以为不会搞头毛哪会白苍苍呢？哈佛就有一项研究，压力会导致我们白发跟落发没有办法逆转，也跟我们身体发炎的反应跟慢性疾病息息相关。这是在英国的爱尔兰皇家科学院士，他因为老化研究获得终身成就奖，他叫做罗斯坎尼，他就提出三种有效的方法来抗压。一般来说了，其实压力不是只有单一的系统，它会对我们多个系统同时影响。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有可能就叫做一夜白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个片语了哈，应该算是成语。那头发一夜迅速变白，可能是因为压力让我们的色素没有办法马上还原。那当然，如果这样子压力一来的时候，让我们那个色素褪去之后呢，你整个黑头毛看起来都是白白，还是说这样灰灰的。他们这形容在国外了哈，就形容这种头发迅速变白，英文有一句常见的说法就是玛丽皇后症候群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渊源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呢，就是法国的玛丽皇后走在断头台的前一个晚上，她头发真的一夜变白，她丧命那一年只有38岁。显然那天晚上她遭受非常强烈极端的压力，所以她的头毛一夜之间马上就变白了。当然了哈，在哈佛的研究里面，他们进一步解释压力为什么会让头发迅速变白，最主要是因为压力会刺激到我们的交感神经，这是属于我们战或是逃反应的这一部分。交感神经也跟我们的毛囊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当压力呢让我们的交感神经释放那种正肾上腺素，压力越大释放越多，除了让你的头脏一娃，还有就会消耗你毛发的色素。那由于交感神经它参与几乎是所有器官的一个支配，无论是头发变白，就可以看出压力对你生理的影响有多么的广泛。那人的头发色素有限，当它用完之后就没有办法补充。当然有人说有哦，我看隔壁那个阿伯啊，这样吃到80岁头毛黑猩猩黑胖去腻的啦，所以那个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会觉得老化跟白发有关。事实上呢，人类是经过演化能够在很多年慢慢取用毛发色素，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就迅速用光。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够健康的话，我是认为它不会马上就消耗。我最近吧在看到那个就是黄仁勋请那个赵元燕就是说走动的0050那些大老板，每一个头毛都白苍苍呢。不过呢有一个好处是怎样，就是他们最起码面色看起来够足春风的啦，所以显见他们这些老板们每天都在拔头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公司怎么样成长，然后怎么样呢去做 total solution 头发都白苍苍啦。盖洛普有一项研究，人过了50之后，我们的压力感受会逐渐的减轻，这也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幸福感。你听到这有没有觉得啊，真是个好消息？你会撸短哈，感受压力会慢慢减轻。基本上呢，他们盖洛普是在140个国家进行一个民调，那就发现15岁到29岁这个年龄层，刚好就青少年要进入到社会，64%会觉得自己有压力，然后基本上50岁以上受访者压力就稍微有点减少。感觉比较没有忧郁，我觉得看状况如果说你的经济还好的话，我是觉得可能啦，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穷穷穷，然后很多事情也都 比较不计较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慢慢放下了。可是如果你的经济很不好的话，不赶快拿哦。那对于 大部分来讲，从50岁到70岁，日子应该要越过越好。我是觉得还是那个道理，就是说你有钱一挖健康、哦、身体又很健康的话，可能你的幸福感会相对的比较 OK 一点点。所以你知道在国外他们有一项实验，就是那个世代对世代，就是 general to general， 他这个是在美国加州圣何西，是由一群退休人员跟贫困的儿童还有年轻人，他们平均每个礼拜要有15个小时的教育，希望说可以透过这种志愿辅导的方法，让比较年长的人好可以去协助年轻人，他们可以受教育以外，更重要了哈，也可以呢让这些长辈们他们可以发挥所长。那这个 G2G 就是世代对世代的计划大成功，一方面它改善了当地哦小朋友的教育水准。你如果这个时候小孩子刚好在青少年时期，你没有教育他，他也没有成就感，他就去弄流人啦哈。那没有想到，哎呦，这些长辈们他们愿意教这些孩子，让年轻人跟退休人员都减轻压力。所以在国外有一些专家就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有效纾压的话，三个方法。第一个，平常你可以安排一个小小的纾压行程，不管说去按摩也好，去散步也好，或是呢去睡午觉也算。他说在国内有很多我们讲蓝区的人哦，大家都做东西喂，然后嘛就快乐耶，像冲绳人每天都会花时间缅怀先人，然后像那个伊卡利亚岛上的人会睡午觉，萨丁尼亚的民众会跟他们的亲友喝一些葡萄酒聊天。那第二个纾压方法，每一天要安排一段时间把手机关掉。现代人之所以忧虑，是因为看了太多，也不能说不该看，而是说你看了对你没有什么 太大帮助，蓝光又会让你的眼睛呢感觉好像是在白天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关掉手机。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不要憋气。好，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喽。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你来消费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听的歌曲来自王中平的《大树卡》。家里的附近如果真正有一张啊大树吼，伫咧热天的时阵，伫啊哩开杠吼哈，我跟你讲，真的很棒。因为呢，你会发现有那个大树，人家想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对不对？都听讲恁兜无大树啦吼。好，我是佩妮。
1: 哎呦喂啊，吓到我一跳。
0: 好，这样就没有办法乘凉吼。好哦，在。最近啦齁，很多人不晓得在夏天来临之前是不是会把家里都给它打扫干净呢？有一个地方齁，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每天都会用，但是不一定会打扫。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马桶。嘿，我印象很深刻齁，这一位是超商的流通教父，叫徐崇仁。他有一阵子在推行那个扫厕所文化，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大家就说呢，如果说你连厕所都愿意打扫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但是呢，我认为事实上要小厕所真的是没没嘎嘎，大家利用的时候能很方便的啦齁，那不瞒说啊，最好呢我可以上到一个干净然后呢又没有臭味的厕所。但是很多人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圆梦，尤其像家里面，对，如果说呢你没有好好给它打扫干净的话啊，下一个使用者就俩工啦。扫厕所齁，每天都要用，每天也要扫，但是怎么扫才会扫得干净呢？邀请到达人来告诉大家。
2: 资讯一点通，
1: 你知道吗？清洁卫生是健康的源头。个人的身体清洁跟居家环境的清洁都不干净的话呢，其实人怎么会健康呢？所以清洁很重要。那你可能想到哦，每天都有洗澡啊，但是你忽略到了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厕所。厕所一不干净啊，其实呢整个居家环境呢都会有细菌哦。关于清洁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约访的是我们的清洁博士 Dr. Yu 来到节目现场。博士好。
3: 哎，苏兰姐好，大家好。
1: 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下哦，这个清洁呢很重要，那只是一般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就是浴室、厕所，对吧？
3: 对，没错。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浴室啊，每天我有在洗澡嘛，有在冲水嘛，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干净的？但其实浴室可以说是家里面细菌、霉菌走最多、最脏的地方，而且它的影响啊，并不仅仅是局限于浴室、厕所这个部分。居家环境的清洁跟个人身体健康它是息息相关的。家里面啊，主卧室都会配一间厕所吧，都会配一间浴室吧。
1: 嗯哼。
3: 那这间浴室呢，它如果是发霉的啊，如果是会飘散出臭味的，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一个屏风挡在那边就可以隔绝那些霉味，就可以隔绝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吗？甚至我遇过比较夸张的是，我去朋友家拜访，亲戚家拜访，那种老一辈的亲戚家，大门的门一打开，你就闻到厕所的那种臭水沟，臭流怕鼻，因为那个味道在飘散。在家里面，如果你通风不够好的话，常年积年累月，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啊，也不是一年两年，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你那间房子住了一辈子，你都是在闻这些发霉的味道，都是在闻这些臭水沟飘散上来的沼气的味道，甚至是这些厕所里面的一些粪便、尿垢的这些臭味，可以想象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有多么的严重。这个源头你不把它彻底根治的话，然后结果就只是去买一些什么室内的香氛啊、扩香剂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如果可以让家里面臭味的源头、这些脏物的源头根除，你自然而然家里面你就不会需要摆一大堆的香氛来压那些味道，你也不会因为晚上睡觉闻到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浅眠啊、失眠啊的这些问题，那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嘛。
1: 所以在厕所里面的那些呢细菌，它其实就是飘飘飘，从厕所就飘到你的主卧，然后你睡眠当中你吸进去你都不知道。
3: 对啊，而且不只是细菌哦，厕所还有最危险最恐怖的是霉菌。霉菌它都会滋生在这个潮湿的地方。那这些霉菌飘散出来之后呢，最快进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家里有没有小朋友年纪轻轻的就是气喘的镜头，就是永远都没办法根治或者是 只要外面一有流感开始在流行的时候，家里小朋友一定会跟流行，或者是老人家三不五时就咳两声，三不五时就有痰，可是怎么看医生怎么吃药就是没办法根治，其实都跟这些是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味道之外，其实浴室厕所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浴室厕所它通常都是比较湿滑的嘛，
0: 对，
3: 有些家长呢，他们会想要去做清洁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可能要蹲在那边或者跪在那边刷那个马桶啊，做一些清洁啊，蹲在那边的时候滑倒，或者是呢蹲下去刷，刷完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目眩，然后就直接摔倒在浴室，这个都是我个人身边的亲朋好友亲身经历。发现的及时，那都叫幸运。那一旦有那么一次家里长辈一个人摔倒在浴室，那没有来得及发现，那就是一辈子的憾事。
1: 有没有更简单的清洁方式呢？
3: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最新型的马桶清洁产品，它叫做马桶的清洁挂球。这个清洁挂球呢，它是直接挂在马桶的出水口，你就不用去像以前要丢蓝能锭，你要是不是要把那个水箱打开，
0: 对，
3: 然后蓝能锭丢进去，
0: 对
3: 对，那水箱很重，
1: 我也用过，
3: 对，而且有的水箱里面很脏，所以其实这东西很不方便。重点是那个蓝能锭它是强酸强碱，它会去损害马桶里面的塑胶配件跟橡胶的那种防水塞。有没有发现家里马桶用久了会滴滴答答，
0: 对，
3: 会漏水，
0: 对，
3: 冲水完之后那个还是有小水在那边流，就是因为家里面的那个马桶里面的塑胶零件，
0: 对，
3: 防水的垫片被那些蓝能锭的那些产品
1: 腐蚀了，
3: 对，硬化了，对，那个要修理很麻烦。以前传统还有一种清洁产品是那种盐酸啊，或者是那种那种蓝色的清洁

0: 水流出来，经从那个出水口流出来，经过这个马桶清洁挂球、
1: 嗯，
0: 它就可以把马桶清洁挂球里面的一些清洁的酵素啊，或者是清洁的成分释放出来，那是不是就会跟着你的水流在马桶里面转圈圈？
1: 对，
0: 那有流过的地方就好像洗过一次一样。对，所以等于说你每次上厕所，每次冲马桶，它就帮你做一次彻底清洁、
1: 嗯，很方便呢、欸。
0: 水有流过的地方就洗得到。
1: 那请问为什么它有这个神奇的效果？它里面是什么厉害的成分？
0: 主要呢，第一个，它里面用的是植物配方的污垢分解酵素、
1: 嗯。
0: 这个分解酵素呢，它可以针对的几种大项的污垢：第一个油脂，第二个蛋白质，第三个水垢，最后一个纤维素、
1: 嗯。
0: 基本上呢，就是可以针对我们尿液、粪便里面常出现的成分去做分解。
1: 嗯、
0: 那至于为什么它的效果会比传统的什么盐酸啊、什么这些产品好呢？因为虽然是植物配方哦，可是我们清洗频率高啊，我们每次冲水就洗一次马桶嘛。那你以前你不可能每次上完厕所你就用盐酸洗一次，所以我们变成自从用了这个清洁挂球之后啊，我在家里面刷马桶的频率就大大的降低，我就比较可以避免蹲在那边刷马桶的那些风险，
1: 避免摔倒滑倒。
0: 对、
1: 嗯，
0: 那因为我现在只要冲水，我马桶就洗干净，所以我就可以大大的延缓我刷马桶的频率，
1: 而且你可以降低霉菌的滋生、嗯、
0: 对，因为我长期保持干净嘛，
1: 是，
0: 那是不是这个马桶的部分呢就比较不会长这些细菌霉菌跟臭味，就可以从源头来根治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家里面飘散的臭味、
1: 哦、
0: 家里面飘散的霉菌。一家四口来讲、
1: 嗯、
0: 每天你要 在家里面上厕所要个十几次吧，那你以前可能你是五天一个礼拜你才洗一次厕所，那这里中间是不是经过了大概有将近100次上厕所的时间？
1: 是，
0: 那个厕所都是脏的。
1: 哎呀，对耶。
0: 可是你今天把马桶挂球挂上去之后呢，前面这100次上厕所每一次都在帮你洗马桶。
1: 哇，好棒哦。
0: 是不是永远都是干净的？
1: 挺好的耶。那请问一下这个挂球它可以多久用一次？
0: 基本上呢这个清洁挂球它可以冲水300次。300次齁、哦、就看大家每个家庭使用的频率不一样。
1: 嗯哼。
0: 如果说你是四口之家，
1: 对，
0: 那大概呢就可以冲个30天。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1: 嗯、
0: 那这个挂球挂上去你可能三个月半年你都不用换新的。而且重点是啊，它除了清洁方便之外啊，跟传统清洁用品最大一个差别就是香味。传统的清洁用品哦，他们不注重这个味道的部分，
1: 是、
0: 哦、都是化工的，很刺鼻的、
1: 嗯、
0: 这个清洁挂球、哦、它是最新型的清洁产品、
1: 嗯、哼，
0: 它虽然是清洁用品，可是呢它在于香氛在于味道这一块它非常的重视、
1: 嗯、
0: 它希望可以让大家呢除了清洗干净之外呢，我们在蹲厕所的时候或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都可以整间厕所整间浴室呢都可以有一个舒服好闻的味道、欸、那个心情每天上厕所已经变成不是一种煎熬了，变成一种享受、
1: 嗯、所以这个新的产品呢新的味道让大家很值得期待。
0: 现在已经进化到第三代了，那第三代呢已经有推出了玫瑰檀香还有青柠沉香，都是做的复合香哦。欸，舒涵姐，你们有在女生有在擦香水应该都知道，香水齁要做到有复合香，要做到有前中后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品质的代表。如果是那种外面那种菜市场那种
1: 化学的，
0: 对，
1: 就是一个味道永远都有味道，
0: 对，而且打开你就会觉得有种呛鼻的感觉、
1: 嗯、哼哼。
0: 马桶清洁挂球虽然是清洁用品，可是在香氛这一块、
1: 嗯、
0: 我可以说不输人家在做室内香氛的品质，绝对是精品等级、你的卧室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希望你厕所飘出来的是那种臭水沟的味道，是那种尿骚味，还是厕所飘出来的是玫瑰檀香味青柠沉香味，你睡觉的时候你想闻到哪一种味道？
1: 嗯，当然是花香咯。
0: 对呀、
1: 啊。哦好，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哦，谢谢我们的清洁博士 Dr. Yeo 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介绍，他自己本身呢是你们家做清洁工作已经传好几代了嘛齁。
0: 是没错。
1: 请持续的研发更棒的产品来给我们的消费者使用。
0: 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最近有做的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金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金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基金来去做养生呢？熊盖主要就是在肌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肌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造。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基金的洗剂类观音啊。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跟你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基金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基金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三折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组上盖的好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基金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陪您，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季节在转换，我不晓得大家除了感觉身体呢开始流汗以外，这件事情会不会困扰你？最近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失眠的情形，人呢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都爱困。那健保署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哦，全台湾有高达145万人都有失眠的困扰。那很多人都在想，那是麦克安眠药啊都一旦困起吼上盖好啦吼。国泰医院精神科的医师他叫做单佳琪，他就特别提到哦，在临床上面单纯失眠的病患不到两成，通常呢大部分暗喜诶失眠都是因为他合并有焦虑或忧郁这些状况，所以很多病患都不自觉，然后呢顾搞得他的情绪就导致失眠，因为常常都有欢乐嘛，想当想塞暗喜都在搬步地去。那医生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自己感觉类似这样的情形，因为忧郁症比较难察觉，持续两个礼拜以上，你爱先去有医生做检查。那另外像星光医院睡眠中心主任，他叫林家模，他就特别提到，如果你一礼拜有三天在那边床在那翻来翻去30分钟以上都睡不去，持续一个月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就赶快去给医生做几个检查。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初期刚开始呢有这种失眠症状的时候呢，那个比都说最近是不是较忝，最近是不是事情较多，你不自觉有失眠的情形哦。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认知行为治疗上面，事实上是可以帮助呢我们失眠者来重拾良好的一个睡眠习惯。举例好了，有很多人爱在那眠床做啥呢？生手机啊，跨电视，他说不要，床就是单纯来睡觉。如果说呢，对，我们只要是累了，我们就上床去睡，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连结。熊家公吼，哎，对，你就在床上做东做西，就是不睡觉啊。就算你想睡的话呢，伊嘛困不起，安内都嗨啊。台湾安眠药的使用量相当大，健保署有统计哦，台湾一年使用安眠药的量突破9亿到10亿颗，足侪人吼有一款的镜头，无食药啊困不起。那医师就特别提到，不管是安眠药、镇静剂，它会使人成瘾。但是呢会不会上瘾要看个人的体质，有的人他用药习惯不好，吃一粒睡不去，自己开始吃两粒吃三粒，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潜在药物滥用的状况。故搞得呢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因素，什么样的因素？我如果没吃药啊，我就睡不去，他会怕啊，越没吃他就越烦恼，结果就越吃越多。所以医生说这种呢他会出现一种叫做减药就开始预期性的焦虑。那目前呢在市面上，市场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助大家好好入睡。有些人最近在强调要吃那个褪黑激素，说要去买哦，不一定呢。你如果日时头有去外面运动，你有去运动的话，白天我们晒太阳，它会制造我们的血清素，让我们充满元气 energy， 然后呢就会非常的 organic this night， 就是很有元气啦，你不会想睡觉。可是晚上呢我们这个血清素就会转成褪黑激素，让我们比较好入眠。所以等一下佩妮要来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开始已经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呢对好好啊入眠，安内你都会暗时弟弟的真希呀。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是的，身体爱好吼，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咱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咱的嘴齿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脚老了啊吼，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伊会当去运动。啊，那是讲伊的嘴齿好搞的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 搞油、哦、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了。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你的牙齿很糟糕了啦、哦、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来补我们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由日本的冲绳、哦、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哈。其实哈，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哈，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哈。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哦、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哦、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谁要顶杠谁要撩钙 ,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跟大家聊到呢这个失眠的问题，在台湾有145万人都有这款困不起的情形。其实失眠有障碍，当人没有办法睡的话真的很痛苦。那它又分成这种原发性跟续发性，那当然不管是哪一种的性质呢，基本上它都有可能是因为呢你有压力，工作、学校、经济、家庭都会造成呢你心里有障碍的时候暗时你就拍落眠。还有就环境因素，环境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住的地方太过差，或是光线太亮，甚至呢像夏天的时候很热的地方，温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更糟糕的就是不良的睡眠习惯，像很多人中午睡盖霸哦，都睡两点钟以上哦，或是呢你在睡前喜欢使用3C 产品，这个我已经提醒听众朋友很多次了。3C 产品它就是蓝光，事实上那个蓝光就像白天的日头同样，也让你真的想睡的时候你反而睡不着，所以不要在睡前一小时看你的手机。还有呢就是睡眠时间的改变，睡眠时间改变的话，有些人是因为呢要轮三班，所以呢当他开始轮班的时候，他整个睡眠周期跟新陈代谢移动开始乱啊，或是有些人出国他的困眠也没一定对吧，那这时候呢身体开始紊乱的时候也会导致失眠。那还有些人是因为什么暗等吃太饱，睡前如果你很喜欢吃宵夜的话，吃太饱倒下你会睡不去，你如果有睡也会一切生啊，这样也是让你很难入眠的啦。所以种种因素呢都会造成大家呢对晚上呢不好睡觉。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要让自己喝入眠齁啊，是要怎么来做呢？第一个，你的作息一定要规律，上床起床的时间都要固定，尽可能不要睡午觉。有些人说我假日想要睡到饱不行吗？我自己也会习惯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睡到饱了之后呢，你整个作息被打乱了，然后你晚上你就拍露面，那你隔天如果还要上班呢，加痛苦。然后还有就是睡觉环境尽量保持舒适，温度跟亮度都要适宜。我建议大家可以点一个呢像那种比较昏黄的小灯，因为怕说像中北你如果要去变色，你又全部都乌麻麻的话，哦，然后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的话给他跨步喽。那还有就是温度啦齁，就是你在热热的天的话你可以开一个小时冷气，如果再搭配电风扇的话熊不合理喝柔饼。然后第三呢就是少喝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睡前如果你要让自己好睡的话呢，喝一杯热牛奶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因为里面有钙呀。然后每一天呢也要适度的运动齁，可以帮助我们流汗完之后呢按起的喝柔饼。那当然不要再帮 傍晚之后来做，因为太激烈的话，压力太兴奋，这样暗时睡不着。然后还有就睡前半小时，最好就远离一些声光刺激，比如说像看电视，还是说呢，你看那个手机都不要看了，就让自己就慢慢的冥想或呼吸，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到那种睡眠状态。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平常你这些都做了，我还是睡不好的话，有一些食物跟营养素也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好，比如说 B 群啊 ，B 群可以帮助入眠。很多人讲说干我柯林呢，其实哈，像这种一般市面上的 B 群，你去把它看它的成分跟原料，大部分都是 B1、B6 跟B12。其中呢，像这种 B6 跟B12，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神经放松。如果你不想吃这种综合 B 群的话，你也可以多吃一些全谷类、蛋或坚果类、深绿色蔬菜，里面也有很多的 B。 那第二个呢，就是钙。很多人想说啊，钙可以帮助睡眠，为什么呢？因为钙离子它是神经传导物质，当我们缺乏的话呢，它会使我们的神经处在亢奋的状态，那钙也可以帮助我们大脑来产生褪黑激素。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说你长期有补充那种天然钙的话，你都会感觉按时好流眠哦。我前一阵子还跟一个长辈在分享，他说哦，如果呢他吃了钙再加上 D 维生素 D， 不管 D3 或 D2， 他说哦，睡眠品质超好的。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平常了拍楼饼，你不妨呢可以多吃一些，像钙的食物很多啦，乳制品、蔬菜、海鲜、蛋黄、面包都有，你如果吃不多，你就补充天然钙。那还有就是镁，镁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肉放松，当我们肌肉太紧绷的时候呢，但按时也拍楼饼，尤其有很多中辈呢，他晚上之所以呢会容易醒来，就是他晚上会抽筋，就是钙跟镁缺乏。所以你平常呢，像这种全谷类、绿色的蔬菜、坚果类就要多补充。那还有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血清素的一个前驱物，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神经紧张。那像香蕉、牛奶跟优格里面也都有很多的色氨酸。那还有最近比较多人提到就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它是一种天然荷尔蒙，它是大脑松果体自然产生的激素，太阳下山之后我们的褪黑激素就会增加分泌，它这时候会跟大脑中受体结合来减少神经的活动。所以有时候呢你看电视呢，看看看看到最后呢，哎，等一下你给你看，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褪黑激素出来了，哎，就会让我们放松，就怕说你一时头睡太饱吼，啊，你晚上呢褪黑激素要形成就很难。那最后一个呢是 Omega 3。 Omega 3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是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呢你平常如果要降低你的忧郁、焦虑，改善你情绪控制的话呢，你要多吃一些 Omega 3。 它在哪里很多呢？像鱼类，或是像植物油，植物油里面像亚麻仁油，或是苦茶油，或是比较高档的那个橄榄油里面都有 Omega 3、哦、那你多吃鱼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睡眠品质也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来聊到呢，不要让失眠困扰你，因为呢如果常常失眠的话呢，你会发现人真的很容易就俩拱、哦、或许我并没有疯掉，但是呢我有可能呢脾气就很不好，故考的吼，有可能忧郁跟焦虑都会找上你。希望每个人呢，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要让自己一夜好眠吼。那小的时候，小朋友如果一夜好眠，也当几米短几寸啊。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夜好眠的话呢，就会让我们不失智。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用天然的方法，多晒太阳，多吃一些自然的食物，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呢每天都是吃好好、睡饱饱、精神好。

0: 工商服务时间。
1: 好吃的肉粽在这啦，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端午节老的老家肉粽对又过来呀。很多人之前订过，订了又再订，真的吃了会刷嘴，而且真的是阿嬷的滋味。有时候我们在讲饮食，它是一种文化，不是只有人说过节爱吃，甚至呢你在吃下那一口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都是阿嬷的味，真的很怀念。如果会使用网络，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我来接听电话喽。喂，你好，我是佩玲。
2: 你要粽子是一颗，这个一串是几两嘛？
1: 你是要问肉粽呀？
2: 哎，对对对对，我刚刚很遇到的。
1: 我们一串的话，它是20颗，几只粒？
2: 啊，多少钱啊？这是？
1: 你若买一罐20粒，安尼是1200块；啊，你若买两罐吼，都是40粒，安尼2400块，再加上你一包咱的红枣地卡。
2: 哦，我要跟我邻居一起订，那我再跟我那个邻居讲。
1: 你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啊。如果你不会选网络，我再帮你服务，这样好不好？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啊，你如果选完之后再勾选收听佩玲主持，这样就好了。
2: 好好好，
1: 谢谢你喽。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跟你订肉粽。
1: 你之前有捌订过无？
3: 捌订过啊。
1: 好食无？
3: 我到南部人，所以我唔叫想爱食南部粽。
1: 有滋味吼？
3: 当然啦。
1: 迄唔是干那食肉粽，迄是食一罐的感情甲怀念。
3: 对啊。
1: 啊，你要几罐咧？
3: 罐我一罐得啊。
1: 安尼就是1200块。好，谢谢咯，拜拜。
3: 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哦，对佩玲还有陪你购物网的支持了哈。今天呢，我们佩玲特别在节目当中来推荐咱伫咧陪你购物网，就是咱老的老记古早味的肉粽了哈。古早味真的，你一吃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南部粽的特色都是伫只呢，加迄个啊哈。尤其呢，我们这次所选的呢，比如说呢，像我们里面有一块猪肉，一起盖心吧。盖心吧的话呢，它事实上是肉里面肥瘦最均匀的那一块，然后我们把它料理之后呢，再把它直接包在呢咱的肉粽里面。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咸蛋黄，咸蛋黄一夹起来有这种刷刷的味，所以你就吃起来觉得怎么那么好吃。还有香菇红葱头，那我们还特别选用呢北港的土豆，所以夹起来真的会刷嘴。打开来之后你就发现哦，花生很多呢。好，每一颗都是非常饱满啊，再加上呢我们那个粽叶的味道，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高纲，而且讲究功法。尤其呢，咱所选用的米呢，就是咱台东长型的糯米，所以咱是煮甲米先会透，所以为什么吼你食了会感觉 QQ 弹牙的？那古早味的肉粽其实食起来不是干那只流行，甚至伊是食一款的干净吼，料好实在。重点是又不贵。那讲今年要买吼，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红枣猪脚。这个红枣猪脚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黑皮有够甘甜吼，非常的爽脆。猪脚足侪人拢爱食，但是要卤料好食，真正不简单。咱老道老记红枣猪脚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慢慢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甚至内底呢，除了红枣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7种不一样的香料，让咱的猪脚吼卤料真正好食。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真的很好吃的啦。听说朋友如果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它就是1200块。那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还是说你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你可以买两罐它有40粒，40粒呢2400块，我们还要多送你一包呢咱的红枣 低卡，可是因为我们主数有限，所以呢，那个顶料的薄啊，今年呢是要加一瓜薄赶快哈，加咱喝起来高渣比霸掌，就要利用现在赶快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两组。
1: 你要订两组哦，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2: 佩玲哈，
1: 要，
2: 我订一组，
1: 我稍等跟你联络。
2: 好好，拜拜，
1: 感谢你，谢谢，
2: 好，好，拜
1: 拜。希望今年可以用好吃又不贵的高渣比老都老鸡霸掌陪大家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哦。以上广告。
4: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5: Breaking news: The unhappy viruses is ravaging the globe. Victims are left expressionless, unable to feel emotion. Happy Lab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s racing to develop a cure. Their mission is clear: bring happiness back to the world.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告五人，快乐的事记不起哦。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需要佩玲好不？最近丁霸长的人还挺多的，加油。最近那个 NVIDIA 的 CEO 就是那个黄仁勋来到台湾嘛，他不是只是跟他的不能算调侃，应该是说他的供应链很麻吉，他连跟员工都非常的麻吉。因为台湾的总部预定在北市科 T17-18， 然后他们就举办了员工大会，那基本上他跟员工也非常 close 的互动，除了送给那个惊喜礼给近期要结婚的员工，他还大方送出价值数万元的香槟王来祝贺。那有一位女员工上台领奖的时候，黄仁勋就好奇问他有没有结婚，那另外一半在哪里工作，没想到呢这个员工就回答说在那个 MediaTek， 就是联发科。那这时候呢黄仁勋就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眼睛还瞪很大说联发科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然后他还讲说我们自己人这么多你找不到啊现场嘛马上哈哈大笑。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员工就希望他帮他签名了，就那个黄仁勋这是明察秋毫，他就发现这个员工的证件的外套，证件套你知道吗，既然是联发科，他是说再一次就调侃，他就讲说是不是还有其他来到我们这次会里面就联发科派来卧底的我有时候觉得一个 CEO 能够这么幽默真的很难得，当然了他也是有话直说的人，不过就有人在讲说夫妻档如果都在辉达里面认识，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好吗？不一定哦。当真哦，你上班也工作，下班也工作，你会觉得人生真是充满了不一样的乐趣吗？没有我觉得充满了太多的重复，反而是在不同公司，然后就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样子可能回家比较有话聊吧。但反而我觉得那个黄仁勋的幽默真的是无人能敌，他把什么场合都可以弄成脱口秀，也真的很强。好啦，如果你也是在这么 happy 的一家公司工作的话也恭喜你啦。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要祝福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是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休将自己心缠埋，莫把他人过失用。精神应受无懊恼，乃凡做事好参详。做人做事啊，心袂当违背天地人情义理，甲良心扛起来做代志，只会互家己袂安心。生活当中跟人相处，咱啊唔好定定要讲人当地，讲人当地的人到最后只会害着家己利益。过去孔子讲三十几岁时阵，曾经啊问礼对着老子讲来问起，老子送伊几句话：一个人生性聪明，甚至观察入微，不过是安怎会常常遭受到灾难啊？就是因为讲人当地而来。这句话啊，送予孔子，孔子讲啊，记在心内。俗语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时何未减失啊？人生在世，咱如果常常要讲人的歹事、恶事，不但对自己无帮助，甚至害着别人，嘛害着家己。人生在世啊，咱不但爱方便，而且爱体谅别人。人和人之间，唔好时时咧算计别人。咱来了解，每一个人难免有过失，有过失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予伊家己去修正，甚至去改过。咱啊会当帮助别人，唔过千万唔好来糟蹋别人，甚至四界讲人是非。人生在世，多做善因，多做好事，多讲好话，多存好心。人生咱路才会广阔，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啊？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东，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匠就困在遐，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雾中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垦丁，也够有真水、真漂亮的草原。你咧会当看到满天的星空，阁会当看到野生的梅花鹿。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恆春佚佗，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今仔日对着陈律师来到咱这个恒春吼，做侪人讲啊哟，陈老师，恒春吼有咱台湾保存足完整的百年古城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吼，恒春的东西南北四周的古城门，看着城墙，当讲是恒春人的日常。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常常呢经过着这东西南北四座古城门吼，无大紧。来到这所在，你就是要放慢你的脚步，因为呢来到南部呢，不但呢，日头真温暖，而且呢透过着日头，照射规个这个咱恒春吼，四个东西南北城门吼，每一个所在你拢会当感受着一种在地文化，看着真有张力的故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律师啊，有影呢？那个南部吼，不但呢，这个安尼气候吼，这个安尼日头吼，真热情吼。啊，唔过呢，当中的时阵呢，确实呢，有足济，这个安那有足济，这个安尼当中，这个一挂这个美丽漂亮的风景，看到文化气息。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今仔难得个机会，吼，对着陈律师吼，来啉一杯啊咖啡，咱来到恒春南门。恒春南门吼，当中咧，你这个安尼，伫这个南门邮局吼，向着对面看，哎哟，这有一间老厝呢，这老厝吼，伊个围墙吼，看着伊个栽种吼，当中的时阵咧，已经拢真牢固安尼，无唔对，这是出自于吼，这间店的话吼，当中咧真特别。就是出主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所以咧，这间伯虎咖啡馆的话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入面你不单单吼，你也当食到这个啥，真好吃的烘焙点心吼，面包，而且可以当配着咖啡，啊，上重要坐伫这个所在，你安尼看出嚟吼，哇，会当讲吼，享受一个啊，这个会当咱恒春吼，热情、轻松、自在、慢活的滋味，真正讲有影呢。但就说啊，真正无同款呢。其实来到恒春吼，咱个食一个古早味，就是绿豆蒜吼。绿豆蒜的话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到，用古法去煮的呢，不单单咧，加绿豆仁去壳。日头气壳吼变成日头林，内底咧，这个安尼哦，芳开真芳，而且咧未伤甜，用着乌汤水吼，落这个安尼来这个安那来搅拌吼，互伊咧足有层次，而且咧配合着 Q 弹的粉条，所讲芋圆，含着这个日头，小小啊，这真好食呢，这当中的时阵哦，会当讲是咱这个。南台湾吼，足好的一个美味吼。啊，其实咧，离咱这个恒春吼，够一个每一年凤凰花开，足水足漂亮的所在，会当啉咖啡哦吼。哎呦，陈律师啊，这头前吼，这咖啡店哦，顶悬呢，一张大树，足水足漂亮呢。这张凤凰木吼，这每一年花开的时阵吼，规个艳红的花朵。看到湛蓝的天空，加上到咧这间老厝，老厝下口会当啉咖啡，出来外口这个凤凰花开甲真水真漂亮，哇，好好啊，来这啉一杯咖啡，真好真赞呢，有影真浪漫真舒适吼，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有影来到恒春。

哦，其实咧，都、就是一个咧，慢慢行，慢慢啊看，慢慢啊食，慢慢欣赏，最好的好所在哈。来，恒春东门哈，外靠有出火地质公园哈，这是一个天然气为着泥岩，伊咧窜出着些啥？窜出着这个，就是这个安尼加速会哈。啊，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家里不单单有安全的景观步道，啊，而且咧加上着咧日时啊，你也当看。就为泥土冒出着熊熊的魔幻，这个魔幻烈火哈啊！暗时啊时阵哈，周边哦视野哈会非常的辽阔。暗时啊，这个出火地质公园哈，变成着一个繁星满天的天然星空剧场哦。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特别哦。暗时啊，加上着安尼浩瀚的星河哈，伫这所在呢，真有张力，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哈，所以日时啊，咱来个出火。出火地质公园，咱看到安尼吼，为着泥岩冒出着火花吼，冒出着这个火焰吼，无稀奇哦，暗时啊，佮加上着星空哦，开始厉害哦，哦，非常无同款哦吼，佮来，等下苏哥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咱呢来到号称是台湾版纽西兰的水洼窟大草原吼，哇，佮有水这个。咱一般讲诶，水洼诶水鸡嘛吼，水鸡窟大草，滴大草坡吼，这一望无际诶绿色大草原诶位吼，伊咧规个拢是牧草吼，啊，即个居民吼，哎呀，散居伫即个草原当中，啊，加上着白色诶栏杆，是毋是做成纽西兰？有影吼，啊，大哥啊，大姐啊，时不时过当看着梅花鹿，但要走来走去哟、哦，哎呦，邓老师啊！大家恒春哦，真正呢，非常的轻松自在呢。啊，真侪所在慢慢说，慢慢行，慢慢看。哎呦，感受吼、哦，感觉真慢活，真轻松哦。一挂这个，迄、那个平常时的这个啊呐，劳累啦，啊，扛着压力啦，拢收改啊呢，有够赞吼。所以咱会了解着讲，找一个好所在吼，啊，让咱会轻松放松一下，啊，收改着平常时繁忙的压力，那呢？咱屏东恒春呢，绝对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啊加讲一滚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十五暝的月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仔日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真特别的话题，就是男性朋友透早有一个生理现象叫做晨勃，早晨勃起的一个现象。作者讲哈，陈老师，像那男性朋友早晨的时阵会有勃起的现象，这个其实是一种生理现象。啊，这种生理现象，伊牵涉到男性朋友是不是你心血管有健康？真正讲哈，早餐透早男性朋友有勃起的现象，竟然呢，也是牵到心血管的健康有关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特别吼！男性朋友，男性朋友，陈律师来请问你，你早时啊起床的时阵，是不是有勃起的现象？真侪男性朋友讲啊，陈律师啊，无特别注意呢。我阿讲啊，我吼，这个足久已经无这种现象啊。哪里你要注意，是不是你的心血管已经较无好啊？因为根据着这个专家的研究吼，发现着近现代人，尤其是男性伫生活含着工作压力之大、真大之下，加上着慢性病、血油高、血糖高、血压高，性行都增加。所以，查甫人在时啊，勃起功能障碍问题已经咧渐渐咧会伫生活当中产生。陈老师阁要讲互你听哦，真侪人讲哈，在时啊，是毋是有勃起，含着我的健康有关系吗？大哥大姐啊，确实咯。来，最近台湾上新的这个研究调查吼，台湾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40岁尔，纷纷的出现着勃起问题的状况。真侪男性朋友吼，四个咧会想尽办法要去食壮阳的，但就说要甲你提醒，你要去了解原因，你要去了解原因吼。女性朋友做太太人，可能咧立马要进一步去关心着先生。只要是今仔日吼，特别伫节目当中讲，我听众朋友听得讲，这是牵涉到你的心肺更健康。所以我伫节目当中特别甲你提醒，如果男性朋友你透早即个勃起的功能，诶，即个生理现象减少啊，甚至已经无去啊，吼，你要注意你的心肺更的问题。真正讲哈，陈律师啊，啊，在时啊。起床的时阵有勃起无勃起，这跟心肺更有关系哦。来，咱就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这几回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哦，这个晨勃，咱讲的早上升勃起，对不？哈、哦，第医学上诶正式名称叫做夜间阴茎勃起。好、哦，就是男性朋友伫困眠当中，尤其伫早起起床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我的太太感觉讲，哎，真奇怪。啊，像咱阮先生啊，早起起来时阵，都有这种的现象，唔是伊去梦到色情的啦吼，啊，是伊有啥物刺激，唔是哦。但就顺便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男性朋友也好，女性朋友也好，吼，关心一下你的先生的吼，男性血管的健康，吼，看到透早是唔是有晨勃？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哦，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哦。今仔日小叔讲的时阵，男性朋友，你重新来思考一下哦。我讲，我甲健康的医学原理讲哦，咱一个听众朋友听，女性朋友有当时啊，你听了你买单，进一步去关心你的先生吼、哦。健康的男性，伫每一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也自动勃起3次至5次。我再来讲一道来，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吼。所以查甫人咧困的时阵，查甫人咧困的时阵，啊，伊得自动勃起3次到5次，每一次咧要较半点钟，真趣味吼，哎呀，真趣味，每一次要较半点钟，所以
查甫人伫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伊会自主勃起三次到五次，每一道大约半点钟。透早起床是咱这个荷尔蒙睾固酮上悬的最高峰，所以咧透早起床是就是规个困眠最后一次的勃起，最后一次哈。只要是今仔日会特别讲给听众朋友听，我希望男士朋友，你关心一下你的心肺更健康。男士朋友，你关心一下你的心肺更健康哈。如果你最近你在时啊，还是暗时啊在困眠的期间，你拢无勃起的现象，你要注意。我阁解说原理给你听，因为你听袂到这原理啦。但是说讲过啊吼，你听袂到，因为你其他时间做者男士朋友。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了后，你较知影讲，原来我逐暝咧困的时阵，我勃起半点钟，甚至一暝三五道是正常的。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有勃起三到五次，吼、哦，一次半点钟是正常的哦。吼、哦，来，如果你这种的频率足少的，第一你困无好，第二压力大，第三你心肺更有问题。吼、哦，我安尼讲了解啊，吼、哦，哎呀，那咧伫临床的医学当中，困眠。进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大脑会抑制到咱的交感神经，所以会该由到副交感神经来主导。副交感神经伊的神经末梢伊会释放到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一释放了，就会促进到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血管放松。因为身躯一分泌到一氧化氮了，阴茎海绵体一放松了，会得到以外，所以伊就产生着勃起现象。我来讲了解，所以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的时阵，就是暗时啊，你这个啊呐，你这个啊呐，这个在困的时阵，吼、哦，在困的时阵，如果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暗咱男主朋友。你暗时在睡的时候，咱会进入到这个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我再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下，齁，哎呀，咱的快速动眼期是睡眠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齁，所以呢，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当中，咱在睡眠时，清晨、清明、清明，齁，一个路程大约是90分钟。齁、哦、啊规个困眠循环的四到六次。所以是安怎你暗时啊勃起功能的三到五次的原因伫遮。齁、哦、了解意思齁。齁、哦、了解意思齁、哦。所以咧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是不是你困有好困有落眠这拢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吧齁、哦。啊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当睡眠进入快速动眼期时你清明在困的时阵副交感神经启动。你困了有落眠，这个时阵得释放着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会导致着你的海绵体放松，海绵体就是阴茎的海绵体放松，海绵放松，伊就吸水入来，就是血液的流入来，所以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如果放松，对这个海绵，放松的时阵，伊就吸水入来啊，伊就怎勃起起来，好、哦，啊个啊甜嘞。水就流掉伊啊，吼、哦！安尼我讲听就比较了解啊，吼！啊，所以伫暗时啊，困有落眠的时阵，困有落眠的时阵，这阴茎海绵体的放松会得充满啊，得勃起啊，好、哦、啊！男性的睾固酮就是男性的雄性素，伫透早的时阵是一天当中上悬的时阵，所以。在时也是上明显的时阵，在时也是上明显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后来，我今要讲到一个重点啊哦。男士朋友，你像是跟你讲，你听袂到这哦，因为真侪男士朋友那在讲啊，我想啊，我想功能无好，啊，家己无自信，甚至是给食壮阳药啊。不过你拢无了解，就讲到底我是什么原因，对不？查甫人啦，想讲啊，我帮助吼，表现吼，要安那，这个要真好。啊，唔过你敢有了解到你心肺更顾有好无？你的肺更顾有好无？你的困眠顾有好无？你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
不是一直纵容就好，很多人去吃荷尔蒙吃到会害副作用一大堆，很多人又黑白买黑白吃，吃一些纵容的药，越吃身体负担越大，但是说不骗你。后来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下，晚上的时候自发性充血，他我说过了，你睡有落面的时候，咱的海绵体会放松，所以血会流进来，查甫人产生着勃起现象，勃起现象氧气补进来，氧气补进来，伊会帮助查甫人咱阴茎的血管，即血管通顺，通顺血管就较袂顶去，较袂硬去。血管查甫人的生殖器血管有通畅，氧气有充足，血管有弹性，所以伊咧就会安那，伫即个顶度，包括着伊的充血，拢会较饱，对无？简单来讲，一个查甫人如果暗时啊睏有好，睏有落未眠，吼，然后阴茎海绵体就会充血，充血就会保护查甫人伫即个生殖器的血管。伊较袂顶伊，较袂硬去，较有弹性，而且充血充较饱，对无？好，我讲阿姐，你了解着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好啊。好、哦，就讲在时啊起床荷尔蒙上悬的时阵，所以咧会保持上明显。好、哦，啊来第二，好、哦，暗时啊困有落眠的时阵，查甫人的阴茎会勃起，所以会产生着勃起现象，那咧一暝大约有三到至五道。好，我来请问你一点，你可能你最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无透早勃起的现象啊？有的男子朋友可能最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咧一年、两年、三年都无透早勃起的现象啊？是安怎？是安怎？来，透早勃起的现象是血管充血的现象，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硬化，都得到血走袂入来。就是我暗时咧困的时阵，海绵咧，海绵放开啊，唔过我的血更硬化，血走袂入来。所以袂勃起，甚至顶度无够，因为血更袂软 Q。意思就是讲，我这个血更无弹性，血更硬化，血更袂软 Q。所以就算说我海绵放松啊，不过血流不进来，因为我血更顶去，血滴滴答答补充不进来，因为你的血管没弹性。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嘿啊，咱搁进一步来了解吼。只要是今仔日吼讲足清楚，听众朋友听吼，男士朋友你听点吼，你有加一个概念吼。阴茎的微血管，查甫人阴茎的微血管。只有0.1公分啊，0.1公分，好、哦，阴茎的血管，所以咧，真幼，好、哦，0.1公分，了解哦，一公分个分做十分呐、啊，好、哦，啊，所以咧，阴茎的微血管的话咧，当中的话咧，真幼，好、哦，啊。真幼的状况之下，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你的血管硬化，你的血管顶去。伊因为这细条血管伊尽量会顶硬去，无弹性去，所以你的血流循环一旦未通，再次啊沉勃现象就变少。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查甫人40岁过了后，查甫人的荷尔蒙买减少，荷尔蒙减少，买导致着咱的血管循环变慢，所以你的勃起现象嘛有可能就会无明显。甚至就会充未饱，甚至未顶，顶度无够，顶度无够，顶度无够，结果也充未饱。安尼我讲了解哈，哎对，好、哦，所以影响着查甫人血管的第三高的问题，三高的问题，因为阴茎的微血管只有1毫米，好、哦、1毫米哈，哎、哦、呀、啊，所以0.1公分尔哈。所以你也想看卖，就讲我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拢会导致着我的血管硬化，血管充血充未饱，血管血充未入来，吼、哦，产生这個问题。来第二，就是荷尔蒙减少，
四十岁了，荷尔蒙减少了，买产生这個问题。吼、哦，来第三压力大，大部分有真侪男士朋友因为长期无困，困无落眠，暗时啊困未好，长期压力大，产生着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上升，伊嘛抑制着咱的性功能。所以就得到你暗时啊，你困未落眠，所以你的海绵体未放松，海绵体未放松，会走未入来，会走未入来，长期这个血管就未能抽，血管就容易塌掉的，血管就容易定期硬去，伊就未充血，伊就软骨少，伊就充未定，充未饱。哦，来，最后一点就是药啊，真侪降血压的药啊，影响性功能，对吧？哦，所以听众朋友、男士朋友足惊的讲啊，医生好食这降血压的药吼，成功能受影响，有影无？有影哦，因为伊的控制血压，都得到你肠胃肠胃饱，包括安眠药啊、止痛药啊，包括安眠药啊、安眠药啊，足侪人咧困食安眠药啊，你嘛会发现到晨勃的现象减少，止痛药啊，嘿，搁有一挂即个镇静的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了解意思哈，嘿对，所以查甫人你食着一寡镇静的、安眠的、降血压的，甚至止痛，有可能嘛影响着你的神经跟血管。好，安尼简单讲我遮，有一个概念就好。只要是今仔就是要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好，那呢进问题来啊，有的男士朋友讲，只要是。我早时啊，拢有晨勃，早上都有升国旗。唔过暗时啊，要看太太，即个呐，即个办代志的时阵，我咧充未饱，这是安怎？心理因素压力大，因为放松，伊是一种大脑的运动。放松是大脑运动，如果你有压力，你放未轻松。那呢？你加几下就充血充未饱，所以你要看太太办事的时阵，你有一个压力，你感觉讲我得爱表现足好，我得爱表现出查甫人的雄风，我可能得爱像迄种电影咧做的查甫人爱动两点钟，所以咧，你有家己足大的压力，结果咧，你表现就无好，加几下就充未饱，我咧讲听有吼，了解意思，所以有一种人。伊的血管无歹，伊的血管无歹去，伊无高血压、无糖尿病、无心血有疾病，伊早时啊晨勃现象真正常。不过伊每一次啊要看太太办代志的时阵，伊就容易紧张，就得着咱紧张的交感兴奋，副交感袂放松，所以你就肠胃肠袂入。紧张，你对着你放松内底，你会紧张。吼、哦，交感兴奋，副交感呢特别激动，所以呢，可能呢，你呢帮助表现到，可能我都达到你的效果，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种就是你的血管弹性歹去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甚至呢，你有一挂心脏血管的疾病，吼、哦、啊，这种的现象就得到你早时啊已经无晨勃的现象啊，早时啊我那定未起来啊，无晨勃的现象啊。这种的你的血管歹呀，血管歹可以连你的帮助顶多嘛，较无够。吼、哦，帮助的顶多啊，加几啊罐饱，佮消风去。吼、哦，要充血嘛，充较袂饱，顶多的较无够。所以查甫男性感觉讲啊，先啊顶多的较无够，硬度的较无够，因为你充血充袂饱，你的血管弹性无好。血管因为你血管弹性无好，可能你长期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你一挂心血管血路未通，血路循环歹，导致着你影响着你诶即个帮助功能。好、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查甫人你重要诶帮助功能，含你诶血管健康有关系，吼、哦，含你诶压力受帮有关系，吼、哦，含你诶困眠品质有关系，含你食虾米药物有关系，吼、哦，你无去解决这问题。你搭一直去食中药药啊，你会害，对不？所以咧，平常时增加着咱心血管的健康，运动真重要，饮食真重要，困眠真重要，包括着你
就是长期你三高的问题在控制，医生的药啊在控制血糖、血压、血油。唔过你爱食一寡血管的保健，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让你的血管较袂老化，让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让你的血管循环会通，让你的氧气会充足，查甫人加几啊关卡会饱。好，讲到这，最后陈老师今仔日要甲男主朋友提醒一件事。如果你在时啊，你暗时啊在睏的时阵，你拢没有勃起的现象。你暗时啊，规眠在睏，你拢感觉你拢没有勃起的现象，包括在时啊起床，尤其是在时啊起床，你都没有勃起的现象。但有事要跟你讲，你的心血管有问题啊，就是你的血管循环歹啊，血流循环歹啊。这种的现象，不是单单帮助的问题呢哦。男主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你容易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以外，容易有血管阻塞，所以容易有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心脏血管的问题，容易有你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中风、失智、失灵相关，这个心脏血管相关的问题。好，啊，你用超市阿贝安娜保养血管是真重要，运动、饮食健康。吃一些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吼、哦，这真重要。运动、饮食健康、生活放轻松、压力爱疏通，吼、哦，这就是男性朋友你维持着一个健康的心血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进入医学上，医学上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查甫人你勃起的状况，尤其你睡眠的时阵。一暝睏眠三到至五道的勃起功能拢真正常，尤其在下起床一道真正常，哪咧恭喜你？但你说来讲，你无啥物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咧表示你连这个就是你这个阴茎的血管充血的充会饱，表示你的血管健康度袂歹。我咧讲了解哦，这查甫人的勃起功能已经变成是一个医学上最重要。看涉到你心血管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哦，我咧讲了解吼，系啊，所以你长期压力大，还是你长期你这个就是药啊食过头，吼，还是你长期血管无保养，导致到你的血管循环歹，充血未饱，拢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健康，吼。查甫人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好？等一下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吼，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血管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血管的健康吼，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尤其男女士朋友，咱伫生活当中，咱的其实身体健康的状况，你家己有感觉。我讲，查甫人在需要勃起的现象，对吧？好，听众朋友，今日听陈律师讲有一个概念，其实女性朋友你嘛是有类似的现象，只是因为咱的器官无同款，男女的器官无同款。唔过女孩子伫太早被起床的时阵，嘛是你荷尔蒙管的时阵，你嘛有感觉。啊，如果因为女孩子四五十岁过了，荷尔蒙减少，所以会感觉拢无兴趣，会感觉拢无兴趣。这嘛是因为你这个呐，就是咱身体荷尔蒙含着血管循环相关的影响。所以真侪女孩子差不多四五十岁过了后，开始会有关胆固醇关，甚至咧。血压高，甚至咧会产生着一挂心血管的问题。真侪女孩子五十岁以后开始哦，有无？有吼，很多女孩子五十岁以后，伊发现着本来较差少年无啥问题，五十岁过年血压开始高，血油开始高，胆固醇开始高，甚至咧血管无健康。真侪女孩子唔知影讲，原来这间接拢会影响着咱的身体，影响着咱的血管。甚至影响到咱的健康。只要说讲到这，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点来讲，配合身体的保健是真重要的一件事。不过，真的人就是睡不去，吃安眠药啊，对不？无运动，身躯循环慢，吼，再来吃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药啊，甚至三顿饮食无保养，吃无健康。大吃大啉，吃到伤大口，吃到血油高，吃到胆固醇高，再来吃药啊降。你甲想看卖，真侪糖尿病、高血油，足侪拢是因为你吃出来，对不？系啊，医生拢爱讲吃较健康诶。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吼，真侪医生家己都伤大口。我无骗你，真侪医生家己都吃到伤大口，因为你知影医生嘛压力足大，医生睡眠嘛无正常。甚至真侪医生连运动的时间都无，所以医生咧共看病吼，其实真侪医生家己都无健康哦，对不？所以养生保养道理大家拢知，问题是养生保养你做了如何，这就是重点嘛。睡有好无，运动有够无，照营养照健康无，这就是重点。真正讲超市，那咧今仔听你讲吼，我感觉讲身体嘛是爱保养好。那咧生活当中有的人。你要保养身体，要甲功能沟通，你食足侪保养品，啊要通大条，啊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我甲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报告，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叫做大三通。大三通畅销第一，而且伊提供着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营养，让你的功能会软 Q， 大条细条拢会通。再来，让你的功能会软 Q。好，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第三，好，你的公路内底袂油可可油落落，过去公路内底清。好，你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公路电器、硬器、塌掉的造成的风险。所以我无骗你，真侪大哥打电话来讲，陈老师，食你的大三通足好呢，笑眯眯。我大哥啊，安那好，看我分享者哦，伊讲最近吼、咧办代志吼，感觉到咧，感觉吼、较有即个话咱咧比较有活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这是真实咧，因为是大哥讲我陈律师听，系啊。结果我看大哥咧研究的时阵，有影，人伊早起起来的时阵咧，伊的生理反应咧就出来，确实就有啊。啊，你讲超市闲来安尼，其实人拢是因为你生活当中你身体顾无好，你无保养。但你说大三通，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伊有瘦切的欧米伽三鸡酥油，伊有银杏精华，伊个有虾红素，所以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甲你的功能够软 Q， 咱有 PPLS 和功能软 Q， 咱有卵磷脂 DHA、EPA 叶黄素，帮助你的功能，帮助你的功能较袂卡油卡伤。 咱的大参拢内底有维生素 A、C、E， 减少刺激，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的刺激，会让你的功能会容易破去、闭开，是不是？但你说大参拢够十足的铁质，让你有满满的氧气，氧气会当输送给你哦。大参拢够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 B 群，够查甫人需要的锌。查甫人需要锌，咱的大参通十足的成分，所以是安怎做一个男子朋友，伊食了，伊感觉讲，陈老师真正自从食你的大参通了后，感觉精神体力十足。查甫人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但有事无白讲，听众朋友你家己拢会当去感受，你家己拢会当去感受。女性朋友五十岁过，女孩子失去荷尔蒙的保护。咱只功能容易卡油卡伤，所以真侪女孩子五十岁过年，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会更卡油卡伤，胆固醇、血油管拢一直来。真侪女孩子莫名其妙，像是像那我五十岁过，食赶快咱咧食，唔过咧，像那血压、血油、血糖拢开始管起来，因为女孩子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血管的健康真歹过。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想要你的健康，甲只公路沟通，或者公路会软 Q， 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公路会疏通，公路较袂塌掉的，较袂破的，较袂塌掉的，请你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食你的大三通了后，不但的身体更加健康，精神体力更加好。查甫人五十岁就一尾活龄，女孩子精神体力十足，何里咧？体力好，走路大步，身体健康，只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好不好？大三通外口买袂到，请你唔好四界乌白白。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里，要有你的先生食看麦。先生来感谢你，要有你的太太吃看麦，太太精神体力来继续舒适。卡这个电话：0800-77-335。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加杠的高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陈药师跟男士朋友研究这件事吼，早上在时啊是不是有勃起功能，也当反映出你进心血管的健康状况。就讲包括着你最近你冲血冲的饱无，冲血冲的满无。真济查甫人讲哈，陈药师啊。我的血管健康跟我的勃起功能会有相关，有可能。好、哦，我讲过啊。如果你早上晨勃正常，暗过你办代志的时阵，办代志的时阵，你感觉这个就是力不从心，迄是因为你放袂轻松，所以你都爱学放轻松。伊讲啊，在时要有晨勃现象，表示你性功能无问题。在时要有晨勃。在时啊，如果有勃起现象，但是说来讲，表示你的，因为我讲我听从迄、那个查甫人听吼，你家己解了解吼。用超市，啥那在时啊有勃起功能，那呢表示我的心会更得较无问题，因为这个咱这个查甫人的阴茎海绵体也会更紧细条，而且会更紧细条。如果这连这个细条会更，伊都冲会冲会满。表示你的血管健康都袂歹，伊毋只冲会饱，冲会满。我咧讲男主朋友了解意思吼，男主朋友了解。所以你再写起来，你比如讲你勃起功能正常，但维持一下差不多半点钟。但就说要甲你提醒来讲，因为有暗时啊困你都毋知影嘛，有那暗时咧困你毋知。毋过再写起来时阵你会清楚，啊，伫迄个时阵咧代表着你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啊，这长期有真侪人在时啊，已经男士朋友无勃起功能啊。这大部分看你长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心血管疾病，还是暗时啊歹困，拢食定情安眠的，这药啊拢有相关，吼、哦、啊，看到身体健康状况拢有相关。所以食一寡血管健康的保健，你会发现到差别一件事，你会发现到你冲结几啊，你冲冲开会饱，感觉。会有较有这个较有帮助，吼、哦！啊，慢慢啊，你会愈来愈改善，吼、哦！啊，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哦。如果好，我最近开始，男士朋友早上，我开始勃起功能慢慢啊灌了入来，海绵体会灌了入来，伊就会当甲血管，这个血管有无？血管慢慢啊顾，慢慢啊经，慢慢啊经，经互你这个血管弹性好起来。我讲你挺有意思吼，系对。啊，如果你登记，我血管拢硬，还是血管拢硬，还是血管拢冲会冲袂入来，登记拢愈来愈硬，愈来愈硬，愈来愈硬，伊就冲袂入去啊，冲袂入去啊，所以伊就无啥物程度啊，甚至就冲袂入去。原因伫遮，吼、哦，所以查甫人先啊，为着你的生理现象，得当了解着你心血管健康的状况，你发现一挂心脏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吼、哦，这人的话，因嘞较容易有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比较容易。比如讲，分科啊，顶管有啥？咱的分科啊，食薰的人，分科啊，顶管有啥？抽烟影响你的勃起功能，对不？真侪查甫人讲，是啊，我食薰食足久啊，我嘛是会动，唔过嘞，伊就是结几啊，冲较袂饱，程度较无够，对不？因为长期薰，伊就是一个。产生自由基刺激，伊会真容易导致着男士朋友，尤其这种细条血管，这种细条血管会容易顶起，无弹性起，冲血就冲袂饱，所以顶度就无够。原因伫遮，吼、哦，原因伫遮。啊，像是简单讲来讲，食薰啦、啉酒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高血糖啦、心脏病啦，包括着一挂特殊的药物，拢有可能影响着你血管的健康。啊，你血管如果有咧保养，伊个冲血就会较饱，伊个冲血就会较自然，而且冲血就会较顺。啊，自然对你个身体健康，你就是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较袂心肌梗塞。因为查甫人你会当经由着你在时啊，是毋是有晨勃的现象？你来了解你血管健康，进一步来加强运动，来饮食健康，食寡帮助血管循环来通个，来做着健康个保健。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再时也无晨勃现象，你可能爱了解是毋是我压力大，是毋是我困无好，
还是我的血管循环歹所引起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咱听众朋友大致报告吼。其实做太太的人，你也烦恼先生的身体，你买当观察一件事。比如讲，你也看看先生讨论，是不是你的先生在时要有晨勃的现象，就是有勃起的现象。哦，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心肺更健康参考的指标哦，好不好？后来请示关键的吼，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电话卡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市的关小姐在问吼，家人肺腺癌第四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目前有在吃标靶药物，吼，刘克利，吼，这刘克利，好，嘿，那呢，吃寡固目睭的营养，还是吃寡这个身体需要的 Q10 钙质感冒好？后来，小事关键的甲关小姐回答的吼。关小姐的家人啊吼，哎呀，去拄着肺腺癌第四期的问题，进目前咧用标靶药物刘克利、刘立克吼，哎呀，刘立克吼，其实咧，诶，伫咱医学上吼，伊是口服小分子的酪氨酸即个激酶抑制剂，吼，啊，这就是咧抑制着，因为咱细胞嘛，细胞咱所以咱是非即个非小细胞、非小细胞。癌的这个肺癌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的药物吼，唔过这个刘立克，就是伊长期咧用的时阵，伊嘛带来着副作用，吼，副作用的有可能会落下皮肤吼会有红疹，吼，甚至咧增加较容易有甲沟炎，吼，甚至口腔嘴的黏膜、嘴的黏膜、口腔的黏膜也较容易溃疡，吼，啊，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你用这个刘立克的时阵，患者胃肠胃口拢无好，有影吼，系啊，像是拢安讲过啊，胃口上重要，食都食袂落，食无营养，感情的患者治疗如果食无营养，食袂落，吸收袂起，身体变老抵抗力，对不？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曾经有研究报告哦。研究报告咧研究的时阵，发现着真侪感情治疗患者有四成。营养吃不够，甚至导致到身体健康的危害，有四成。可见，真正治疗

伊消化，帮助伊口腔黏膜的修补，因为益生菌的修补咱的黏膜，啊，佮加强着伊即个营养吸收。我感觉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吼，对着癌症治疗患者来讲，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哟，吼。来第二，因为真侪患者伊咧治疗过程，伊拢唔敢后白食。伊会感觉讲啊，我咧治疗癌症啊，我咧做标靶药物啊，所以伊真侪物件唔敢食，伊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啦，吼。所以你要用什么物件食的时阵，吼，当然咧，就是予伊看到医生研究一下，伊心内压力放松，了解意思吼。那呢，这个关小姐咧问讲，陈老师，那呢食过 Q 天好无？咱的食物拢有 Q 天啊，咱的鱼、咱的肉、咱的菜内底拢有 Q 天啊。Q 天就是一个帮助细胞修复、做好细胞抗老化，一个足重要一个关键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适量的 Q 天对着身体健康是足好，尤其有 Q 天、有钙质、有胶原蛋白，因为咧，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伊用标靶药物咧做治疗当中，身躯歹的台死啊。唔过好的嘛会受损啊，好的嘛会损害啊，所以身体是真需要营养的。我感觉有一挂 Q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对着患者来讲，伊做着营养的补充是真好的，营养的补充是真好的，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会真歹困，吼、哦，有人会真歹困，吼、哦，爱搞超烦，甚至目睭容易打涩，如果会动。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甲患者调理是真好诶。好、哦，陈老师嘛甲恁讲过啊，伫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除了配合西医这边咱的即个就是定期的治疗过程以外，陈老师感觉讲，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嘛是会当看中医，嘛是会当看中医中西合璧。所以中医师当中针对着肺腺癌患者，吼、哦，你嘛当看中医师研究。我用我过目睭的吼，患者吃是不是会当？吼、哦，基本上来讲，过目睭的中药本身拢是滋阴润色的，吼、哦，伊袂影响伊的病情，甚至互伊较好困，互伊目睭较袂打涩，对身体较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虽然肺腺癌第四期，吼、哦，基本上来讲，患者会当接受的话，互伊补充一挂营养，包括着身体一挂调养，用中药调养，这拢是 OK 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在这个有限的范畴内底当中，其实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关小姐如果会动，吼、哦，嘛是爱跟患者沟通，因为癌症治疗患者伊有一个心理的迷失，伊感觉伊做些物件袂当食，伊会感觉安尼啊。真侪患者伊会感觉啊，我这也袂当食，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伊咧对着食物会有一种即个呐恐慌。所以也反倒讲啊，这有健康无？这物件有健康无？这物件有好无？影响我的病情无？不过陈老师感觉讲，癌症治疗患者该食就是营养爱有够，食足重要，因为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活力拢是靠食来的。如果连食都袂食，你身体变来用，是不是？不是一直食药啊，尔嘛？药啊一定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哦，药啊一定爱配合医生的治疗，标靶吼拢一定爱疗程拢爱做好了。啊，不过伫在治疗过程当中，咱如果食一寡身体需要的营养，对着身体体质的调养，陈老师感觉是真好的。不过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患者愿意，伊无爱你卖勉强伊，伊要伊欢喜，伊要食，伊感觉好，那呢 OK 无问题。好、哦，啊进一步拢会当看医生做研究。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关小姐、陈老师来讲你了解哈、哦。所以基本上来讲，癌症治疗患者因为伊家己的压力真大。所以对着食物要食什么物件，一定爱伊欢喜，伊肯要做，你卖去强迫伊，好，因为卖阁造成伊的压力，好了解意思吼。嘿，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的，就讲食寡营养是足好的，包括着调养身体是足好的。不过爱伫患者诶，即个安那诶，即个伊欢喜的环境，啊来第二，拢会当阁甲医生研究一下。好了解哦，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的，这营养在食物里面都有，食物里面都有 Q10， 都有钙质，都有 B 群，所以你三顿在吃的东西都有吃的东西，只是营养不够加做补充而已，所以绝对是没问题啦。好，了解意思、哦、简单跟小姐报告一下、哦、
好，来，陈老师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哦，彰化的蔡大哥，耳道内底有霉菌，皮肤科诶，医生给皮肤科药啊，好一抹。好，耳道算皮肤无？耳道算皮肤啊，来，迄、那个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者。好、哦，因为吼、哦，内底做一人工测试，内底是哪有霉菌，就是咱的耳道有无？咱的耳道抵抗力无好去。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我讲大哥大姐耳仔唔好用棉花棒，我别用。因为真侪棉花棒可能顶管有灰尘、有细菌。因为棉花棒，我摕一支，你摕一支，一公啊棉花棒，一公啊棉花棒，有诶透气袂记你看挂，有诶开开诶伫遐，我手无洗，我嘛去摕一支，我手无洗，我摕一支，你较知对无？系啊，所以即棉花棒顶管到底有清气无清气，你唔知哦。第二，棉花棒摕咧耳啊，安尼尿尿尿，安尼乱乱乱，真侪人。尿习惯，无尿耳孔就尿尿。一旦耳啊尿习惯啊，足痛苦的。但你说无骗你，因为耳啊尿习惯啊了，无尿足艰苦。啊，真侪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洗澡了后，伊特别尿耳孔。吼、哦，洗澡尿耳孔吼，洗澡尿尿耳孔，耳啊愈容易损害。是安那？因为洗澡了阵内底澹澹。淡淡的时阵，你对啊尿尿尿，伊真容易，因为伊的细胞拢长起来，这时阵真容易受伤。我讲听有吼，嘿，过来，陈老师请，陈老师请问你，所有天下的动物，所有天下的动物，对一个动物有用棉花棒的尿耳孔的，没有，只有人，对不？天下动物因嘛无物件入去尿耳孔啊，没有嘛，对不？甚至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外口耳啊，喵喵背背呢，是不是？因未入去耳道干尿啊，对不？吼、哦，啊是安怎？因为耳道内底足脆弱的，伊未堪进尿。吼、哦，好。进，像是伫节目当中，我已经听到几个听众朋友的、就是耳朵内底医生讲有霉菌，用像是。像那耳朵内底有霉菌，其实有当时啊，咱的耳道伊需要耳塞的保护。真侪人唔知影耳塞的重要，耳屎的重要。用超市啊，耳塞唔是爱甲尿出来，耳屎保护咱的耳朵，较袂有细菌、霉菌做侵害。我无骗你哦，耳塞颠倒是咧保护你的耳啊哟。耳塞咧保护你，啊耳塞伊家己会代谢掉，所以天下动物是无咧咬耳塞的。吼、哦，啊真侪人耳朵前内生霉菌，虾米原因？内底伤大，内底无耳塞，因为你咬较真清气，所以伊无保护力。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一旦内底可能咧有霉菌，有因为空气中有一挂霉菌啊、真菌的细胞啊、胞囊啊，伊可能伫空气中。有可能因为你的耳道、你的耳啊内底无啥物保护，所以伊可能就伫内底就产生出来啊，会造成着内底咧，可能咧会有小可发霉很凶，甚至会痒的很凶。啊，种小事，那安尼耳朵内底干卖无有个当然是爱啊，吼、哦，唔过照你讲，吼、哦，但有说干嘛讲用皮肤科药膏落去抹，我感觉啊，吼、哦。用皮肤科药膏来抹，因为药膏内底就是有抗霉菌的药啊。好、哦，了解意思哦。我会感觉用滴剂是上好啦，用滴也是上好。是安那？因为面上要抹无好抹啊。我今仔要为着要抹这个耳道的药膏，用皮肤科药膏来抹会当袂？因为耳道内底嘛算皮肤无唔对。唔过我感觉大概医生推滴剂，用滴的。用滴的，那像你点麻药水安尼甲滴入去，好、哦，安尼是上好。啊你，因为耳道你内底你要抹边抹，你都要用棉花棒来抹。啊，棉花棒到底有清气无清气，唔知影。第二，棉花棒入去安尼练的练的练的，佮练无啥会掉，有诶所在抹有掉，有诶所在抹无掉。因为你一支棉花棒，你用着药膏，你要入去甲内底抹甲，逐位拢掉嘛，无简单。因为药膏无像滴剂。伊会走嘛？了解意思吼？啊，你讲阿超市会淡袂？
有确实是有耳鼻喉科，也是有皮肤科医生会用抹皮肤的药膏，抹皮肤的这抗霉菌的药膏，互你抹。啊，药膏有效无？迄药膏有效，因为伊就是咧抗霉菌。因为通常这种药膏就是抗霉菌、抗细菌，啊，佮抗发炎。吼、哦，伊个内底有三效、四效合一的，互你抹伫内底。问题是民众要安怎抹？民众无好抹啊！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阿亮陈老师，阿姆哥医生客是药膏给我抹呢。即、这个蔡大哥，彰化蔡大哥会讲讲，阿客药膏我抹呢，嘛是会当啦。唔过你上好用有清洁过，就是讲棉花棒。棉花棒咱一般爱规讲的迄吼，规讲的迄，我惊内底有当时啊容易有灰尘细菌，吼、哦，所以上好是用有包装的，一支一支包装的。哦，这地点吼，系、哦、啊，上好有灭菌过啦，吼、哦，灭菌过这是上好的吼、哦。然后用较油的就好，吼、哦，啊，你咧用的时阵会当用刷药膏入去，轻轻啊，该黏黏的，吼、哦，轻轻啊，黏黏的。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真济家长会甲小朋友掏耳朵，我甲你讲哦，唔好做这种事。小朋友掏耳朵了，足爱来找你掏耳朵，因为安尼尿尿的，那就感觉足趣味。第二尿罐是会足想要尿的，耳孔就会尿尿。像师拢甲恁讲过啊，天下动物无人咧尿耳孔的，只有人。啊，尿尿的罐是无尿就真艰苦，耳朵会变作敏感，会足爱去尿。吼、哦，啊，掏耳朵是一个危险的代志，因为耳朵就真容易发炎。我搁来讲一道，耳塞也是耳膏，耳仔内底膏膏也是有耳塞搭搭。黑龙会保护你的耳啊，保护你的耳道。啊，龙超市啊，我无尿，我足艰苦的。你尿就容易发炎，尿就容易感染。你把耳塞尿掉，就颠倒容易霉菌、细菌就容易感染着。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拢了解，我就蔡大哥咧讲的时阵，我就做一回甲恁讲。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耳朵尽量卖尿，尤其卖给恁的孙啊，还是恁的小朋友，讲尿耳康，了解意思无？好、哦，哪里问题来啊？小朋友讲：“妈妈，妈妈，我耳朵好痒，耳朵好痒，安尼哪里变喏？”教师敲门铃，我小朋友来讲啊：“妈妈，妈妈，我耳朵好痒啊！”哦，哥哥。好、哦，给给一旦加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特耳朵滴剂。耳朵滴剂吼，针对着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的医生去判断小朋友为什么耳朵痒。吼、哦，如果有诶较过敏，还是有一挂特殊的问题，吼、哦，那那个迄个耳鼻喉科还是小儿科特滴剂，轻轻啊滴一滴。吼、哦，你尽量。不要帮小朋友掏耳朵，因为你真容易得滴到小朋友耳道。咱的耳仔内底做薄的哦，耳朵内底做薄的哦，做薄的什么意思？棉花棒里面尿尿尿尿尿，你转个几圈，耳道就发炎了。耳仔足容易发炎的，啊，耳仔发炎，如果你的胃、你的棉花棒无清洁，伊就会感染到，它就会感染到。它就容易发炎，容易感染。有当下中耳炎，有当下感染霉菌感染，有当下耳道发炎，足痛、足艰苦的、足困苦的。只要是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耳仔接近脑哦，耳朵接近脑哦，尤其对囡仔来讲足危险哦。好、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恁有一个概念吗？下一次不要再帮你们家的小朋友随便掏耳朵。我的家长，我的妈妈会给小朋友掏耳朵，佮用一种挑工去买掏耳朵的，迄一种，迄一粒拿迄个蒲公英球，迄有无？吼、哦，迄安尼练嘞，练嘞，练嘞。哦，小朋友练了要惯习，逐工就来找你掏耳朵。我讲，你帮小朋友常常咧掏耳朵，这囡仔的耳仔就真容易感染。吼、哦，我来讲一下，不管是你帮小朋友，还是你家己，常常掏耳朵。耳朵就容易感染，因为耳塞也是耳膏，就是咧保护咱的耳仔，较袂感染的。吼、
我个人讲一道，你想袂到，咱的耳朵内底耳塞，还是耳耳歌内底有益生菌，你想袂到吼？皮肤内底，咱的耳道内底毛好菌来保护，所以，陈老师已经接到足济的大哥大姐，纷纷耳呀、耳呀内底、耳道内底霉菌感染。用陈老师现在霉菌感染，因为你的耳呀可能长期你拢有咧咬耳呀习惯，咬甲足清气，耳道的保护力无好去，耳呀容易发炎，还是耳呀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得滴着霉菌。细菌感染，吼、哦，啊，迄是真痛、真艰苦的，因为痒，耳仔咧痒，耳仔咧痛，拢真艰苦，吼、哦。陈老师甲因提这一道，唔好养成习惯。有的人洗身躯了，就咧咬耳仔，我甲你讲，咬了的习惯，无咬足痛苦，吼、哦，无咬足痛苦。所以耳仔无论如何，尽量卖去甲咬，不要去掏耳朵，尽量不要。耳塞家己的代谢来得你。耳塞会保护你的耳仔，较袂感染，较袂发炎。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咧，耳仔内底耳塞侪，伊家己会吸收代谢掉。天哪、啊，动物无人咧咬耳仔，只有人。好、哦，安尼我讲大哥了解吼、哦。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医生给药膏的蛋白，唔是袂动啦，唔是袂动啊。唔过，请你爱给卫生，迄、那个就是有灭菌过的棉花棒啊，上好。吼、哦，啊，来咧用的时阵较小心的，轻轻啊练，唔好把耳啊练受伤，因为耳道真容易受伤。吼、哦，抹了好伊就好啊，吼、哦，就卖个抹，好伊就好啊，卖个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一种皮肤咧杀霉菌的药膏，伊真来啦，伊真来就是效果袂歹啦，抹落会随好啦，所以差不多照医生的指示抹一针啊，吼、哦，三工五工伊就会好真济啊。好、哦、啊，以后就请你注意，尽量唔好再掏耳朵了。好、哦，蔡大哥，我讲了解吼、哦。啊，你說哦，我无掏足艰苦的，因为掏了习惯啊，耳啊尿习惯的人无尿足艰苦的，因为耳朵会变作敏感。好、哦，啊，你都爱啉奶，啉奶甲习惯了以后，你就别个掏耳朵啊。好、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不要在生活上养成掏耳朵的习惯，这是一个会当讲，互你真。真对着你健康保障的代志，因为掏耳朵很容易发炎，很容易感染。吼、哦，耳塞对着耳仔伊是有保护的能力的。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后、哦、来请老师个看一下哈。后、哦、来嘉义林小姐，吼、哦、嘉义林小姐，吼、哦，有开始听请老师建议咧食益生菌酵素，唔过排便阁袂顺，唔免烦恼。是安那，陈老师来讲，要重新让你的肠啊，会骨溜的骨伤，因为做侪民众大便未顺，可能咧，伊拢感觉讲，我逐工都是爱大便放嘛，对不？啊，唔过你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唔是下药啊，唔是讲食了你过工就随放，唔是，伊是重新把你的肠啊生骨溜骨伤的黏伤，所以，陈老师，我食益生菌酵素了，我偌久排便会顺？可能一开始两天三天吼，较放一道，唔免烦恼。慢慢啊，慢慢啊，愈来得愈好。慢慢啊，慢慢啊，愈来得愈顺。慢慢啊，慢慢啊，逐天愈来得愈好放。啊，有一个重点，请你唔好阁食两边这下药啊，唔好阁去食着会漏下，会下会下药啊，下这还是用灌肠通肠。了解意思吼？现在嘉义的林小姐，请你一定爱注意，唔好因为。可能两三天无大便尔，都去食两片这下药啊！你进入咧食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会互你赶快的大便。可能一开始腰骨无啊多，逐工大便尔，慢慢啊，就会愈来愈好，慢慢就愈来愈健康，请你放心，了解吼、哦。千万唔好阁等于食两片这下药啊！你会阁甲肠啊食害去，吼、哦，到时阵肠啊阁过歹去，重新阁要固定来，得过来三五个月啊，吼、哦。啊，你用超市拿咧益生菌酵素改善我排便的问题要外久？有诶，肠啊较过较无好诶，有诶可能爱三五个月。啊，有诶肠啊啊较健康较无问题，有诶咧一礼拜两礼拜就差真侪啊。好、哦，安尼，嘉义林小姐，请你靠耐心诶，用健康诶方法、专业诶方法，甲你诶肠啊顾顿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嘉义林小姐报告一下吼。哦
来哈，超市个看一下，等我进来。等我一下哦。超市有甲恁回答无对无？歹势歹势，我找一下哈。我助理足济个啦，所以超市有当时吼，助理一个一个来，我一个一个问题，然后甲恁回答无清楚。啊、哦，好来，我看一下哈。好，应该是安尼。超市啊，甲恁回答无对，较阁甲助理讲，好吧？好，安尼，今仔多好，迄个啥蔡大哥咧问的时阵，听众朋友恁有了解啊？吼，不要掏耳朵、哦，但你虽然讲的吼，真的，因为猫耳康猫惯习的人，猫耳康猫惯习的人，无叫做艰苦，耳也足长，耳也足长，啊你愈猫。以后就愈习惯，以后耳也就愈敏感，无尿就足艰苦。所以，请你一定爱忍耐。有当时啊，耳内底上上的时阵有无？有当耳内底上上的时阵，你如果觉得很痒啊，哦，你甲耳鼻喉科医生倒一罐耳朵的滴剂，小看你较袂上，较袂遐敏感的，啊，小看滴一滴入去，嘿，啊，嘛免常常滴，唔免常常滴，就讲先缓解掉你耳上的问题。吼、哦，互你较舒服小块，啊，通常耳仔上，咧耳仔内底上打上清气，上打上清气，伊就会反上，伊就会反无爽快。我安尼简单甲他个大姐报告。后来，好，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正唔差讲，陈老师，耳朵内底嘛有益生菌，耳下内底嘛有益生菌哦，所以其实咱人益生菌伫身体健康当中是一个足重要的要素，因为皮肤顶管嘛有，皮肤顶管嘛有哦，咱的身躯、咱的皮肤、咱的黏膜，拢会牵涉到咱身体健康的益生菌来保护。益生菌会促进咱的皮肤顶管较袂干，好、哦。所以益生菌嘛，促进咱的耳呀、耳道，吼、哦，咱的耳道内底有一个保护力。益生菌佫促进咱嘴的黏膜，咱的嘴，吼、哦，像今仔日是毋是有小姐咧讲，伊可能因咧标靶治疗过程当中嘴会破，啊，所以胃肠就会歹。真侪近现代人吼、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近现代人足侪人会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是不是？啊，陈老师问你，现在你的胃这么歹？因为咱五十岁过了后，咱不是少年了。五十岁过了后，是咱的消化变歹，吼、哦，咱的酵素、咱的消化，吼、哦，会较少，嘴暖嘛较少。这时阵，你会发现到你食物件会堵，食物件会胀，食物件会歹消化，食物件容易胃酸。真正一直吃胃药啊！你要了解到你是消化歹，所以你消化歹不是我吃低维生的、加低类、加综合胃酸就好啊。我今仔消化歹，我要改善我的消化。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我会当吃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调理，我们才会当消化好、排便顺、身体健康。你较袂常常一生，对不？但你说讲有理无？听众朋友，你思考者。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可能会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消化无好，甚至容易一生。你要帮助消化，专业第一名。但你说一罐真好，诶，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这罐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你讲有理，嘿吼，咱吼唔是少年的啊，啊食物件吼安尼堵安尼胀吼有够艰苦，啊佫加上着足侪听众朋友，
一个胃肠顾无好哦，直直溢酸。这个人做到胃食道逆流，啊，这个人真古锥哦。但是说讲给你听哦，有个少年人，真侪年轻人哦，规工拢爱啉饮料，规工拢爱啉饮料，饮料啉落也容易溢酸，对不？啊，卡搁食物件。所以你也发现到真侪年轻人，因的胃食道逆流，长期咧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对不？啊，因拢无去想讲你现在胃食道逆流，虾米原因？长期咧，少年人食物件食紧，食赶工，食未消化，啊来咧，佮时时佮一直啉着咖啡茶叶，吼、哦。咱来知影咖啡茶叶是足健康的物件，唔过咖啡茶叶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规工，其他的时间时不时嘴干在咧啉茶叶、啉咖啡，你会发现着啉落了诶，我空白，我啉咖啡、茶叶胃会燥，你就想要食物件，啊伊就容易胃酸，是不是？所以少年人伫生活当中，其实啉茶叶、啉咖啡真好，不过请你伫饭后啉，哦，请你莫规工。最大时阵是应该爱啉白滚水、白开水。来第二点，少年人食物件足急足急。我一个同事食一个鸡腿饭，食五分钟。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有法度五分钟食一个鸡腿饭，我真正想无呢。五分钟竟然可以吃一个鸡腿饭，我少年人，你想离谱吧？我一个便当哦，我看到个同事。我做伙，我买一个慈善便当，吼、哦，阿姨食一个鸡腿饭。结果我透开，我便当透开，吼、哦，我干咧食菜呢。伊一个鸡腿饭食了，我天啊，食啊很紧呢。结果我这个同事鸡腿饭食了啊，抽屉开开，你食啥哩嘛？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哇，你现在食药啊？你少年人呢？你现在食药啊？用笑说，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我你胃食道逆流还严重，你搁食啊紧？伊讲啊，我拢食紧习惯啊，我莫怪你胃食道逆流袂好。我系讲慢慢食，啊，结果食饱后，就趴伫桌顶咧困。我你想啊，食饱饱尔，你就趴伫桌顶困。伊讲啊，无等一下，就搁要上班啊。我讲你嘛拜托诶，莫怪你胃拢顾袂好，习惯拢唔对。所以你也看卖，近年代人真侪少年人未向顾身体，未向保养身体，习惯拢唔对，啊卡规工食药啊。所以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咧常常咧食胃药啊，食霸气的药啊，排气的药啊，甚至咧食冷便剂下药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是不是你的胃肠消化歹？你消化无改善？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和你好消化，和你排便顺，和你身体健康。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等下说给你报告。我所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等下说介绍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吃一个月，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来帮助你健康，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有够无？有够吼！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内底，伊是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多愈丰富，功能愈齐全。你伫市面上要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让你好食好棒，未毒未涨，消化好，排便顺，唔免开大钱。一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一罐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和你三顿好食好棒，未度未长笑眯眯。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人都会靠食。做者大哥大姐，规工腹肚肚、腹肚胀，一生胃肚、胃胀、胃疼、胃艰苦。规工咧看医生，你敢有想讲你消化歹？你也改善你的消化。你敢有想讲你排便未顺？因为你未骨溜、未骨想。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合理的帮助消化，补充好菌，补充酵素，合理大便顺失，合理消化好，合理未肚未胀，身体健康轻松，一天几十块而已。请你会记得，外口买不到，打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免付费的专线，
七七三三五五，找咱的助理，找咱的助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做者，咱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拄着一个问题，就陈律师讲的，胃肠顾无好，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过敏足严重，甚至咧胃肠顾无好的时阵咧，足急性，暗时啊阁真歹困，腹肚安尼肚肚胀胀，碰碰巴胀，艰苦到要死，大便阁歹放，规工咧台湾人足侪人胃左胃痛，胃食道逆流，胃痛咧又胃酸。腹肚拢爱碰碰巴掌，吼，身体拢未健康，因为你胃肠调养了无好，身体需要专业的帮助，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跟杨志坤啊，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电话跟杨志坤啊，找助理哦，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讲目睭的边啊，目睭的边啊，生迄种黄色的黄斑瘤。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敢有看过？有吼，系啊，伊讲陈药师，这敢有要紧？这有要紧哦，你的目睭边啊，目睭四周围。目睭四周围，如果你有生这种黄色的黄斑瘤，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来看麦。目睭四周围，目睭四周围，因为黄斑瘤常常生在咱的目睭上眼皮、下眼睑，吼、哦，生黄色的，诶，一种类似着脂肪瘤，你。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您注意看，您的目睭起，目睭上眼睑、下眼睑下卡，是不是有生一挂黄的脂肪瘤？好、哦，伊安尼，伊那，咱就讲黄斑呐、啊，黄的黄色的血脂瘤，敢有？有哦，迄是啥物件？迄叫做眼睑黄斑瘤，就是。上眼睑、下眼睑的眼睑黄斑瘤，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你会油伤济，会油伤济。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会油伤济。所以咧，这种眼睑黄斑瘤，吼，这个眼睑黄斑瘤的大部分拢是你高胆固醇、高血脂肪的人上容易有这种的现象。听众朋友咧问陈律师，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你的目睭皮顶管有生迄、那个生安尼类似的黄斑瘤、黄斑啊，咱咧讲黑斑对无？黑斑我讲你知哦，黑斑就是黑色的嘛。啊，你遮是哪会生黄斑？黄啊，小块泡泡，迄叫做内眼皮下脂肪粒。伊就是眼睑黄斑瘤，吼、哦、啊！这种嘞，迄种拢代表着你血油伤高，你的身躯油伤多。啊，你现在油伤多，大哥啊，大姐啊，你现在油伤多，食出来啊，就是你尤其食了过头，食了血油过多，吼、哦，造成着你的油走出来，甲皮肤外口去。照出来到皮肤外口去啊！啊，尤其伫目睭上眼睑、下眼睑这所在，伊就会容易你家己照镜看，你洗身过程照镜看，伫上下眼睑的所在有一挂黄斑瘤、黄斑瘤。我甲你讲，你血油伤高啊，你咧真容易中风，真容易心肌梗塞。啊，龙小师啊，这边啊，减肥啊，吼、哦，大部分来讲。拢是较大块的人较有这，了解意思啊吼？嘿，大部分来讲，拢是较大块的人较有这，吼、哦。所以咧，这种眼睑黄斑瘤，通常拢是血油伤高啊，啊，这种现象就真容易中风、心肌梗塞，因为眼睑黄斑瘤。基本上就是讲你血油伤高，血液中的脂肪伤多，所以走到皮肤外口白油出来啊。吼、哦，皮肤外口白油出来，按小说讲了解吼，啊，这是一个预警灯号。预警灯号就讲，连你的目睭皮顶管都出现着这种，你的目睭皮，大哥大姐检查看卖，家己检查看卖来。大哥大姐照镜，你检查看目睭皮顶管啊，目睭皮下骹有生一挂。迄、那个皮肤黄斑瘤，吼、哦，伊无介黄啦，唔过你看起来就是安尼一泡一泡啊，有无？看起来一泡一泡，迄就是你有诶血油伤高啦。啊，即个目睭皮遮就容易生油出来，目睭皮就容易生油出来，爱小心注意哦，吼、哦。只要是讲啊，遮听众没有听话吼、哦，啊你咧平常时就是爱减肥、爱运动，好不？吼、哦，阿血管诶健康爱保养，吼、哦。今仔日哦，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 电话继续沟通找助理，好不好？无清楚无了解助理，尽量咧甲你接电话当中，像今日陈律师来讲的，做侪血管循环歹、血路未通的查甫人，再次也无晨勃的现象，你这血路循环歹去啊，爱食寡血路循环健康的保健，较袂血管塌掉的，好不好？啊，来第二像陈律师来讲，做侪人又卫生、胃胀、胃疼、胃病，吼。你消化爱改善，好不好？那这部最助力哈，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情形，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情形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0: 好，来大家好。
1: 新历五月三十，明仔五月三十，要到正五月底吼，过到那个月了，正紧。旧历四月十四吼，安尼剩差不多两礼拜过啊吼，剩三礼拜了吼，都是正正八丈节吼，正八丈八零准，嘿嘿，都上热吼，都台湾啦上热时间的这个时间啦，真正有热到，免你讲吼。外口三五度、三冷吼，三七、三八吼，足通常啦哈。热吼，茶水加啉，茶水加啉吼，你较知影讲，迄人较舒服呢。你敢知咱人热着，你要热着个心吼，你无感觉得哦，安尼人很不舒服吼，你较知影讲啊，可能热着，会危险吼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中华红湾哈，红湾乡啊，伫应该算拜山吧，哦，拜山哈，拜是拜山哈，对，拜山，拜山这件阿嬷外嬷啦，再说他买物件学倒摆哈，结果吹着油门，哇，这个伊呢，即马较完整啦，咱新闻快报较无遐完整哈。啊，这个囡仔听讲出世无偌久，差不多差不多三个月，因老爸吼就过身嘛，身体无吼。啊，这段时间就出世开始，就是妈妈带返来伫遐后头厝，就外妈一手甲带到国小，即马七岁嘛，国校一年吼。昨吼，这个情形即马人完整全部甲报道，就是这个外妈徛倒摆。在这个孙啊，还去买饲料，啊，这饲料吼，伊这好多外吼，就停伫迄个啥，迄个饲料行头前嘛，嘛顶下卡啦吼，头前啦吼，饲料买好，伊只大包，所以讲饲料迄个头家吼，饲料店的头家，伊就甲饲料甲规包只大包吼，像迄面粉袋嘛。啊！阵摸出来，伊迄个奥多麦迄个卡达的所在，囡仔当然毋是坐遐啦。囡仔是要坐后壁坐，但是囡仔细粒子，伊爬袂起来嘛。奥多麦关关啦吼，阿嬷吼人当时并无伫奥多麦顶关啦，就是奥多麦顶关拢无人。阿嬷吼就是先要甲这个孙啊，迄、那个卡达已经吐开啊，就是车奥多麦毋是动。卡达唔是吐起来，唔是是奥多麦干那存链吼，我那无啥会知，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这阿妈吼是来，别，伊即马囡仔要起来吼，阿妈先互伊起来，阿妈人佫徛咧，徛伫涂骹，但是看奥多麦嘛，阿妈咧看即道奥多麦就食了那个，啊，佫一个孙啊吼，你甲看，啊，伊即马要先互孙啊起来，先互孙啊起来顶悬坐，阿妈要去咧徛嘛，但是阿妈人佫伫，下边吼。就把这个孙子先揪起来，这个孙子揪起来，当然他绝对身躯有一个所在，他想要去拿东西，就是他就要有一个肌力啦。孩子就是这样，孩子一个坐起来，奥多麦坐了了，他手滑大滑那个油门啦。他坐在顶上，因为奥多麦没吐了嘛，奥多麦没吐了嘛，小瓜这样好，啊，这阿嬷一个把揪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就这个坐在，已经坐在了坐伫迄个奥多麦电话组顶悬，坐较头前淡薄。阿嬷未去坐，伊即马手准滑，去滑着油门，互准撞出去啦。头前迄台粪扫车吼，其实是已经粪扫收了啊。伊本来真正停路边，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人吼，哇，命运所连，到甚物时间拢未拄好。伊即个粪扫车粪扫收哦，打开始起步啦。伊若还搁伫遐烧粪扫，大概粪扫还袂倒完咯，反正无代志啦。啊，着即粪扫车拄啊，但是起步，无三五步啊，吼好。当然，粪扫司机绝对毋知啊。奥托拜撞伊了，这囡仔拢狂出诶，就拍玻璃就拢出入去车底吼。你驾驶员来载伫后壁嘛，伫后壁迄个后轮吼，一个狗当然现死啊。迄粪扫车较大台，恁较大恁，你甲看。遐重吼，哇！阿嬷第一时间看这个囡仔，都来扑一下吼，哦，有那像咧肉物件，像咱咧棒球咧新球同款，咱卖吼，要甲囡仔救倒来卖有啦。啊，车倒一直咧行咧，车倒一直行，准到时哇，当场唔是干那阿嬷，身躯边所有的人都咧哀一下个大声啦，哀到不好，迄都。迄、那个粪扫车司机完全无听到嘛，完全无听到吼，靠噶！啊，这个司机嘛算真衰啦。这个司机即马按照过时地势，有来医生迄个行上发班吼。这司机吼，到下晡差不多五点五啊啦，拄啊等咧下个等咧下班啦吼，有来不只坐人个所在啦。这个时间五点五嘛哈，当时。方圆乡公所粪扫车开始咧烧粪扫吼，路边啦、包包吼啊，提提好。伊有一站就拄伫即个所在，就是阿嬷咧买迄个肥料行附近。本来即台粪扫车本来就是咧载粪扫，啊，拢会停路边停一下嘛，大家嘛知。粪扫车拢会停一下吼，互大家丢粪扫。阿嬷即个想法拄啊买好啦，买肥料拄啊买好吼，啊，
头家甲迄个肥料，甲放在车迄个奥托拜啦，奥托拜迄个卡住啊吼，啊，佫有讲有笑啊，哦，我这吼啊，迄、那个店头家啊，当然无发生代志啊，啊，囡仔开始要转个呀，阿妈就伫奥托拜边啊，人佫伫下边，总甲即个囡仔先救起来，因囡仔无在被叫起来嘛，阿妈先甲救起来了，佮坐较后壁淡薄，阿妈吼徛，结果唔知讲都是即个动作。这个时间，这个笨手才刚开始的起步啦。就笨手看看，哎，好啊，哦，拢无人倒啊，好好，总开始起步，开始行。那慢一秒，早一秒，拢无代志呢。所以我咧讲，这人当时啊，吼，都足奇怪，妙呢，所以连，就拄到迄个时间点，拄啊，当咧起步，伊安尼，奥多麦扭开，开始要甲这个扭开吼，吹着欧盟总出去了吼，啊这。笨手才开始起步，安尼差不多几公尺啊吼，啊当然是起步是一直起步啊，伊才会知都一直行，准钱落去车底车顶交过啦，哇，这样吼安尼当场现死啦，阿妈安尼肉卡安尼涂卡，囡仔当然救无掉啊，伊都出来啊，出伫迄个笨手车里面边啊吼，现场肥料店的头家啦，包括过路人偌济呢。啊，還有其他的车嘛，哇，大家嘛安尼停落来吼，想要倒三工完全无法度，你要哪倒三工？迄囡仔都到底半只车车底头壳破过过嘛，劈一下就要到死过啊，安尼搞过。那初步了解，半只车这司机当时吼是完全看袂到，伊是算后壁边啊咧，唔是讲我伫半只车袂到位，你头前。拼出来，我吼，没有动作，唔是，伊是伫迄个笨车车已经行到一半吼，伊甲为笨车车车中，安尼头前恁后边恁中，我准钻入去啦，啊，钻入去要咧干本来知啦，啊，真系吼，你看，我拄好就好啦，都代志要发生吼，实在唔知要哪讲啦，都大项代志拢拄拄啊伫迄个时间点啦，啊，都甲你讲，伊若慢两秒、慢三秒吼，笨车车够较贵咧，哦。啊，那无就笨手车，较慢咧，吼、哦，阿、啊、爸开始起步，大家去倒笨手，拢无代

哦，实在，迄有个人的命运吼、哦，实在真正有够诸恶呢吼，真害吼、哦。当然阿嬷较有教啦，这查囝毋知要交代啦。昨到一个阿嬷打电话咧，甲讲这啦吼，伊讲，迄是查囝的后生啦。啊，这呐，这是恁后生。那是讲我即马咧讲就讲，这是恁后生。那恁后生娶新妇，看你要甲新妇安怎交代？这是查囝后生啊。当然，有人讲绝对差一岁啊，就是家己的查囝，当然对妈妈呢，哇，伊也唔代表啦。但是你那是后生娶新妇，这是新妇后生，看要安怎办哦？正咯，真啊正咯吼！啊，当然即马咧处理啦，即马咧处理，所有任何单位拢开始比如讲清洁队啦吼，对啦吼，大家都斗三工啦，斗三工，你甲这个阿嬷处理这个孙啦吼，后事嘛，中华。洪万乡吼，即件就是安尼啦，哇，真正真惨。但是有人咧讲啦，都有真侪步数，生活中的步数吼，人甲你讲对，迄、个步数你唔得爱改呢，真正改，万个都用较早老步数吼，不要紧啦，都无发生代志，发生代志就袂赴啊啦。真正改，人甲你讲，你迄个动作安尼唔对吼，那哇，这真正小可改过。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机啊呢，我昨日食真香，
1: 哦，
0: 食不一罐呢，
1: 安尼哦，
0: 我都有差，
1: 哎呦，哦，
0: 都差足济啊，
1: 哦，你讲你安尼较早安尼嘴大大，恁食袂掉，食袂掉安尼哦，
0: 食韩国唔食无好，
1: 安尼哦，嘿，啊拢听冰冰啦，听迄个，
0: 嘿，
1: 头壳心安尼啦哈，
0: 头壳心冰冰到高蒙，
1: 哦安尼啊，
0: 含骨啊筋拢硬，
1: 哦。
0: 哦，你是艰苦噶，我甲阮先生讲，我要得个食到这个时阵呢。
1: 好嘞，好嘞。
0: 阮先生甲我讲，哎，到这个时阵我嘛无法度，我甲你装咖呢啊。
1: 安尼哈。
0: 甲我讲安尼，我已经甲你装咖呢啊。
1: 这个金龙食嘞，真正差足济哈，差足济哈，金龙哈。
0: 嘿。好啦，我就要去食金龙好。
1: 啊。
0: 我已经食到这样是六七档啊。
1: 安尼哈。
0: 我拢对调的。
1: 哎，对有调好啦，对有调，嗯。
0: 一日三粒。
1: 安尼吼，
0: 我一早时啊，透早吼，
1: 嘿嘿，
0: 一粒阿加含八号，
1: 好，得力真灵妙的，身躯吼，啊，慢酸痛，旧筋麻痹啦吼，啊，顶管迄粒吼，哦，哎，定定，痛一边，痛两边，痛后边吼，哎，安动动的啦，袂活的啦哈，人咧叫，我袂过来吼，那无就夹袂惯啦，迄穿衫哦，我做歹穿迄个境界所在吼，那无就会麻咧吼。诶，你像个尖咧位，像个电咧电吼，也袂点多嘛有啦吼。那无就淡咪球筋，迄个道理的真用啦，真正好用吼。道理的真用，有两个对老大人啊真重点，你要注意，就是一个歹睏眠，迄歹睏眠无伫道理的真用，差不多八十年、一百年啊啦，人伫外国早就发现啦。恁的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睏眠吼相当安稳，愈睏愈眠，愈睏吼，迄个暗时啊吼。睏了愈舒服吼，到咱的道理的亲人睏眠吼。第二就是老大人啊，食了食济回来吼，上惊无记忆啦，记忆放去吼，我出去放就唔知影倒来吼。到咱的道理的亲人，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济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金门警方甲移民署吼，最近查到，伊即属于金门的这个金乌镇啦吼，有一间养生馆，唔是嗰个用身体嘛，嗰个养生嘛，唔是说掠奖金呐，掠奖金都掠了吼，到你房间来买嘛吼，36岁，中国女子姓李，听讲伊是等于偷渡，而且偷渡吼，上旅游啦，旅行啦，要过来金门旅行啦吼，人家看哦，你定过来金门吼，是佚佗袂成，因人会注意啊，所以讲我拢做歹吼。你也知影讲，你个调查人嘛不是解讲啦，奇怪你个定过来金门，你金门你既然要佚佗，靠你定定。结果一个查，原来就过来金门，准备在做什么生意呢？在养生馆里面吼，得了阿平哥，迄条啦，卖春啦吼，应招就对啦吼。而且伊的对象拢是阿平哥啦，十外个吼，拢阿平哥定定个高官啦。啊，拢阿平哥，人即马咧调查讲，即若单纯叫做妨碍风化嘛，你若应招上或者。也更简单嘛，啊，都你无下无那色情啦，什么话吼？当然这是简单。如果那你因为这个步数，等于要探一寡群众的消息，在恁一个营里面是偌济人啦吼？啊，如果是有啦吼，我话这可能歹问啦，啊，这个歹问吼，那无吼，可能吼，就较无大代志，那有吼，就较大代志啦。不过咱即马初步。甲问话，讲无啦，我是单纯来只做应招尔吼，啊，特别趁钱尔啦吼，应该是讲安尼啊，这样呢较无代志啊，上帝罚金尔，经警调查，即马咧看这个，甲高官这个阿平哥吼，伊拢用啥呢？代号呢？代号讲啊，这个吼，1号，啊，这个2号，我讲真正真，你敢知啊？阿平哥，大家会收报啊！遐一个袂歹呢吼，迄、那个听讲是中共吼过来遮会咧趁的啦，对啦吼，啊都哇身材对皮肤拢真水吼，到收报了吼，捌有一届就是拄拄放假啊，阿平哥无倒来厝，就是无倒来台湾，即金门嘛，金门啊，即个阿平哥吼，即、這个金门防卫部嘛吼，啊即阿平哥真侪拢台湾即边遮过周边呢吼，啊迄届拄放假时间。大家拢无等来，无等来吼，大家想讲都无等来，都无等来放假吼，准来找这咧应招，这个中国做囡仔生意嘛，这个做囡仔吼好，唔知讲就是讲在夜排啊排队呢，排队就是讲上人咧看医生啊，错号码排，我讲这是咩啊错号码排啊，真是唔知啦吼，错号码排就是讲哦头前迄个等咧用，啊你就等你用刷吼。啊，用刷吼，当然是洗清洁，足歹滴啊！伊就是写呢，啊，都洗了吼，都熬一个夜班啊，吼，都继续安尼吼。啊，话讲真正，足够侪起身吼。这金门较早叫做831啦，足早以前啊啦，迄是咱政府当时阁有摆这个人讲记录吼，金门啊专门有一个记录叫831啦，吼，伊名叫831嘛吼，伊个扛帮名啦吼，啊其实就是用迄个较像是。门牌号码落去做迄个扛棒名，哇，当时吼足流行。听讲当时啦，安尼啦，就是当时吼，人咧红线是咧过了十年前啊啦，吼，咱较早咧做兵的时候，听人讲这咧，啊，咱就无机会，咱也无拍过金门，啊，就讲，你敢知影？迄内面啦，一半边啊吼，老较水的来吼，拢排队啦，像这起个号码牌啦，啊，就大家伫遐等啦，啊，真古锥。那经过了个这个。姓李的中国女子是这个初八到月初啦，这个初八吼开始吼，安尼唔只几十天尔嘛吼，十外天的时间吼都抓到嘛。这十外天的时间，伊会当做差不多要到30个啦。啊，内面有十外个吼，上少拢两遍以上的啦，两遍三遍吼，都食了好食哇，拢到小报嘛吼。啊，抓到以后，你个调查当然不合法啦，色情应招。即马当然台湾就完全无合法，但是你若真正纯粹色情应招，吼、哦，叫做感情买卖啦，吼、哦，金钱买卖咧，这可能就洗掉了吼、哦。但是咱即马个调查讲，奇怪，为什么你伫这所在养，你
金门嘛不一定全部阿兵哥呢，金门嘛一般民众啊。为什么你做这个色情行业这种应征吼，较会专门你的对象阿兵哥，或者讲阿兵哥较用啊，哦，啊其他邻家其他的一般民众吼，家己有家庭话无啥加，啊对啦，有可能。不然就是安尼，咱一般民众，都看唔敢，啊，这阿兵哥都啊，嘛大部就吼，啊，都去遐做兵，上到这个代志吼，是不是安尼？当然，即摆调查这个时间吼，这最近抓到嘛，这毋要无几工尔，而且啊，搁咧调查阶段，那调查纯粹色情，就是干那金钱买卖吼，应招啦吼，好，啊，这当然都无大代志啦，吼，上这罚金啦，哪样啦，好。那如果有吼，唔是有代志呢？可能啦，连你阿兵哥都有代志啦啊！啊，这吼，我那免啦讲，其实，外国做囡仔吼，你讲中国啦吼，包括下边迄个东南亚，做囡仔吼，用观光名义过来台湾赚这种钱的吼，即马阁有呢？泰国吼啊，越南啦吼，对啦吼，这。拢有啦哈，啊拢过来台湾吼，都啊，即马咱台湾这个旅游吼嘛算真方便吧？啊，你旅游靠得个济，我申请过来台湾旅游两礼拜，一个月拢会使啊。但台湾吼旅游部分的所在搁较六个月呢吼，那较开放的所在六个月，台湾啦吼，对每一个国家吼，啊其他吼上少嘛搁三个月，我若观光旅游用三个月旅游来遮，都赚袂少啦。等于休困者再过来啊！哦，旅行啊，这哪个就讲敏感度无遐高呢？迄个海关人员，看这个外国作业的吧？吼，那看你若较敏感，我奇怪，你该定定来台湾，一个来台湾的三个月吼，是对焦去得啦。啊，这个最近忙啦，金门最近查到为中国假旅行，讲要金门观光，都是因为人家讲奇怪，这作业呐，来金门啦。当然是来台湾的金门，但是来金门吼，你拢常常来金门呢，太奇怪，太安尼呢。你常常来金门吼，卖讲几十抓，你讲你五抓，人同我奇怪啊嘛，是因为敏感度无够。嘿，有咧查这个这个证件吼，讲你看迄个资料，讲奇怪，也无甲你看头前啦，干那看哦，你即个申请啊，着准啊，拢你拢无任何迄落，啊着合规定着准吼，你袂管讲，你那个先较早一遍的一挂记录，你讲奇怪咧。你来金门第五遍、第六遍啊！你开大概来台湾佚佗，拢金门咧。你金门佚佗袂成，那就奇怪啊！就是安尼，观光的奇怪。你不时来都拢伫屏东，拢伫台南。啊你伫外国人，你外国人过来台湾佚佗，你嘛讲对佚佗，佚佗就是安尼啊！我对，想要行行咧，唔是你大概过来台湾，拢是台南，拢固定伫高雄，迄就是问题啦！吼，啊，奇怪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起穿。
1: 好好好，阿玲。
0: 啊，穿三四十单啊，但是有停一阵嘛，啊，即马开始去穿。
1: 阿玲哈，好。
0: 去穿哦。
1: 好。
0: 会使讲浪是不浪只咯，只只干那一个输的药啊。
1: 哦，
0: 四几十遍，
1: 对，嘿嘿。
0: 啊，即马食你这一类哈，
1: 这边米哈，
0: 嘿，好好。我刚才一早下透早起甲输一个，
1: 好，
0: 啊，都拢唔变啦，
1: 都较变较
0: 正常，变啊，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吼，安尼就好啦。
0: 啊，我是讲即马迄条食几项药啊，哈，
1: 嗯。
0: 你这人应该抽是讲食饭后嘛？
1: 哎，对，较好，哎，较好。
0: 啊，即马大项拢饭后，我即马迄个抽加迄两粒迄两项，我一早是用甲食一个包啊，是啥物物件？
1: 好。
0: 早早甲食食咧，
1: 好，会使，
0: 安尼会使，
1: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0: 安尼我先来甲食，
1: 好，
2: 你个真够，叫做起源味，没有对，阿伯含，迄一部串吼，哇，迄话讲，唔知要走退味，啊，大家家己愈想愈惊，也唔敢找医生啦吼，啊，便啊叮当夹两包的串吼，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爱食，迄话就多着时间啦，都。那要叫老大人爱找医生吼，伊想讲即声落去到底吼，哇，唔知影哇，大家拢乌白想好，啊，都拢足无爱找医生，爱看医生啦。身体无爽快，第一步就爱先看医生，互医生知讲啊，你这无啥物大代志，是对吼，会咧退化啦，这啥物人较会啊吼，你吼，莫家己点啊乌白想，啊，身躯对你无拄好，就爱找药来食，莫家己吼秘条条吼，诶，唔通甲食好啦，那即步喘。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甲比较着。美国进口的 QMB 虽然写英语，迄个 Q 哈，就是咱咧讲物件足 Q 迄个 Q 哈 ，QMB 哈，指定帮指名人吼，那边咧平平转啦，免咧轻在叮当，吼，改成安尼，两尾数无贵安尼，这个数大烂吼，人就足轻松吼。美国进口的 QMB， 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公哥。

台中市做起有一名姓邓的男子吼，去球棒捡着所在款，去供求迄个球棒吼，入去台中市政府呢，服务中心吼，入去好，伊这算公家单位嘛，算正管制市政府嘛吼，入去电脑桌啊啦，有诶无全部供派了，即条了着，结果过一工长啦，长吼，有人伫咧。台中市政府网站，伊在政府单位、公家单位弄一个网站吼，要用查讲留言啊，什么物件吼，对需要改进吼好。伊甲你老公吼，我要台中市足侪所在，甲你放十粒炸弹啦哈。这个掉不掉？因为即马人开始调查，怎打发生嘛吼。伊这个电脑吼，就是为外国转足侪站。他转流的所在啦哈，这就无好料吼。哇，有人讲啊，卡安尼，这吼，唔知要哪讲，这有个人都足奇怪，唔知都叫破掉啦。这有人专门咧对付一挂这个政府单位吼。伫这个台中市政府服务中心嘛，人办公的所在，企迄个球棒里面吼吼，真叫个大胆呢。伊嘛当讲这绝对厉害啦。你伫台中市政府这政府单位内面，人迄个公务员办公的所在，入面电脑什么物件好讲歹了吼，结果你也着先当嘛哈，结果即马用啥呢？毁损公物啦吼，就是毁损做着对啦，干那讲歹电脑，我讲啊，干安尼才会对，讲歹物件尔，你伊这都已经有危险人的生命安全啦。当然，目前所看个，伊无去讲到人，无啥个吼，迄阵法律部分吼都歹办，所以这个法官也足厉害啦。法官知影讲啊，这罪吼可能有啦，无在同其他甲伊无关的罪，甲安置身躯嘛吼，准甲这个姓邓的吼，叫医生来检查啊。这个法官准出其中这个医生所写一句话讲吼，这个像当时迄个精神错乱啦，就是讲伊个头壳想了未多。既然有这句话，头壳无啥问题，无头壳有问题吼。法官随裁定，虽然我无甲你关看守所啦吼，关感觉吼，因为你个罪都无大条架安尼啦吼，条工入去讲人啦，生命危险吼，都讲歹遐物件吼，啊这毁损罪上这是赔钱啊，但是赔钱都袂当假死啊。即有个人会讲，啊赔钱尔吼，大家都在乱啦吼，准甲裁定关伫小便关四个月啦，啊这么别墅关伫看守所甲迄个甲共款吼，甲判四个月爱关伫迄个小便然后，结果这个发生安尼掠着，人随咧裁定关伫小便吼，长中昼十一点外，伫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网站嘛。迄政府单位有一个电脑网站，要用留言吼，对需要改进啦，对啦，什么物件好好，伊甲你写讲，我要伫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其实你只要讲这个代志吼，这就是对付政府人员啦啦，唔是讲对付个人尔。你伫国家剧院算国家的单位，你讲你要放十粒炸弹啦吼，人大家绝对会惊啊，佮何你讲假人咪惊？人家会知你讲真来讲假，对不对啊？到当选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结果落去甲用迄、那个人警察部分嘛咧巡电脑网络吼，甲看伊即、這个拍伊诶所在是伫外国啦，啊，足侪安尼啊。伫外国吼，电脑即个物件，我今仔日要围队，甲你入去队吼，都有可能啊，啊足歹对方吼，当然这可能是人伫遐咧搞怪，啥咱是毋知啦吼啊。这人伫外国所拍入来消息吼，对我那歹听啦，无多啦，哇！专门对付台中市政府啦，有人讲吼，看安尼啊，这较搞笑的吼，想一下伊啦吼，政治啦啥问题吼，是毋是咱毋知？但是这有当时啊吼，足歹吼，我甲你讲，你当作假的嘛？你讲你真正调查，你嘛当作讲啊，无炸弹炸。你人个放生，我讲一遍两遍了吼，第三遍我得真个来啊呢，就真正叫人去甲你对装什么物件会变个啥，哇，真个足多吼。所以我咧讲，这种民众吼，你唔通定定，这个代志是真大条呢。你如果哪张这就抓无到啊，到迄个咧共强啊，强啊，搁要藏十个炸弹个吼，真个抓到啦，关几廿年呢？虽然无藏炸弹，干那用嘴讲讲强啊，真吼，我会甲你关，你当惊到嘛？惊一个真大难吼，这影响生命，影响一寡这个问题吼，哇！你甲看，
啊，连续两天有人讲这绝对有问题啦，就是有可能有啥物人吼，你专门针对迄个政府单位要来乱啦，无够连续两天个咧，啊，才拄好，进前讲摕旧帮来讲迄个台中市政府迄、那个办公室，个长到电脑这个所在就来啊，讲甲你讲要藏十个炸弹吼。在台中，这个什么所在？国家的这个歌剧院啊，对啦，藏十个炸弹要惊死人，藏一条就惊死人，藏十条，啊，真热吼，无法度，小人一大堆啦，啊，这当然是在你啊，啊，是在防啦吼，台湾算少啊啦，咱讲事实，那全世界因为台湾较无咧讲交缠嘛，到外国，你去看，你敢知即摆全世界对一个国家上危险？美国，美国上危险，袂讲啊，美国足强足用着。美国足强足，我是真正战争啊！我今仔明个真正甲你战争，我美国足强足用，但是私底下对要甲你抗炸弹病对，你感觉美国即马是全世界上危险的国家啦？哦，虽然有当时啊，你可讲讲，那美国对一甲对一个国家咧玩的是，你美国尽量较卖去咧。你茫看迄种汹涌的游乐场所啥，大家病呢？美国就是安尼呢，哇，足恐怖吼！目前啦，那民主国家里面上危险的国家就美国啦，哦，所以讲咧，可跟讲美国吼，我那诶同学就尽量卖去美国耍，美国佚佗啊，足危险哦。好啦，现场电话0800-8068-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时，再多多使用0800-80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7000-0800-068-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台中的地方呢，曾有一件这个被害家属，被害家属家己申请啥呢？伊这个案件本来爱配合国民法官啦，咱有讲过嘛吼，和大家小可了解一下，这国民法官你会当申请，比如讲今仔日犯着案件吼，人甲你讲这边除了法官以外，还有国民法官，即马差不多拢安尼啦。因既然台湾咱即马有迄个国民法官的制度吼，就是一般啊，那唔是讲即、這个其中一方提出公布来吼，差不多拢会配合国民法官。到咱来看电影个陪审团啦吼，这是被害，就是去用台式哦，去用开证台式的家属吼，太太伊出来申请。一般来讲，都拢加害人，都、就是港台人吼，加害申请者。不被害人吼，有当只一半边啊，为着家庭因素，伊就会申请吼。当然法官一般拢会准啊，被害人这边啦，都利用台式的吼，还是讲利用伤害遭到的吼。啊，你家己本身佫无爱伊有国民法官参加吼，这一般法官会准，都、就是绝对有原因嘛。是甚物代志呢？到去年啦，去年差不多九月底吼，半暝时间伫台中五车一间 KTV， 大家食酒唱歌啦。结果去便所吼，上高呢，有咧讲啊 KTV 房间，啊这有 KTV 都便所，佮你说咧外口边，所以你甲看，即卖啦真侪咧，大家食酒唱歌的 KTV 吼，尽量尽设，就是迄个便所佮你说伫房间内啦。伊尽量佮你说房间内。那 KTV 大家吃酒唱歌，啊酒拢啉一个砍针嘛吼，那大家去放尿的便所吼上个冤家啦，啊到便所小灯点吼，啊到互相不熟悉嘛，啊到你甲醒一下，我甲醒一下吼，我就冤家啦，啊冤家，大家大细声，都唔认输啊吼，都大细声大细声了吼，到大家要耍，伫迄个差不多半暝四点外嘛，我讲啊有够拄好钓，你。灰灰的大小声量吼，当场并无代志，就散掉嘛。散掉虽然对房间都无代志啊吼，啊你若提早走或是安尼都当无代，毋是这两边吼，又个拄拄啊唱耍要结束的时间，佮讲这个时间，有个讲较较拄，清气派的都在讲，就是安尼。结果两边拢唱到四点外，啊拢。当者要介绍吼，准备柜台吼，哇，都搁在等着，啊等着摊多就是甲这个冤家，啊搁等着第二遍吼，惨啊！一种火气吼，都等多好。那么，都对方有枪的这边啦，有枪的这边吼，伊身躯无咋枪，但是伊是家己朋友呀，朋友就介做位唱歌这边吼，讲迄支甲我杀出来，啊这個、朋友真正杀位，就迄支枪啦，迄支枪杀出来了吼。准当场立枪支呢？立枪支吼，迄支枪是无枪支的，伊当场立枪支了吼。准开始用，准为这个圣战呢？都该放药烧火这啊。我讲奇怪，KTV 唱歌啊，啉酒啊，放药会烧火无遐多吼。人就是安尼脾气吼，足奇怪。人讲急气烧台啦，就是安尼吼。开始枪杀改变都变哦啊！对方这个看到当然绝对会吓嘛啦。不想无理啦，砰一下枪支弹出，拄拄准准着心脏嘛，都死啊，都当场死。这案件，当然抓着啦，绝对无得走啦吼。开始要开庭吼，就是这死者太太啦，这个叫段氏在姓张嘛，甲这个太太有生一个，带生这个吼，这个后生吼。这个后生吼，当时在国小三年啦，今年国小四年嘛，吼，因太太对囡仔妈妈唔敢甲伊讲，恁老爸是去 KTV 食酒，跟冤家用大事，唔敢讲安尼啦。当然你讲咧，对囡仔这种教育，加上无啥好，啊，属实无啥好啦，吼。因妈妈唔敢甲这个后生讲，唔敢甲后生讲吼，恁爸爸是去 KTV 跟饮酒，你啊我弟啦吼，啊那有无？反正嘛，够叫小姐吼，不管吼，拢唔敢甲讲这段嘛吼，就是恁老爸是去啊饮酒那吼，去用断事吼，伊跟后生讲啥呢？恁爸爸是破病死的啦，破病死，当然囡啊，因爸爸过年到月去用台车是嘛，过少三年，起码有个三年啦，还是四年啦吼，都阿伯过下期嘛，好好，啊这个囡啊，
去年因爸爸叫台死了吼，就听妈妈讲，诶，囡仔足细人啦，过小三年四年吼，伊就妈妈讲啥就信啥吼，啊，爸爸怕被过身咯，也无啥物大感觉，咱讲属实吼，过小三四年囡仔吼，其实无大感觉吼，啊，爸爸怕病死，爸爸怕病死吼，好，结果诶，唔知影讲吼，你如果这个案件，那诶，国民法官有审理的掉吼，有可能。这个囡仔知啦，你若干那法官，这种法庭会比较会较疏密，就是讲你无其他的人嘛，你无其他的国民法官，无一般人士，这也比较较秘密啦，就是讲人要知的程度较少。如果你若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后盖要知的程度会较侪，啊，这若对这个囡仔吼的心理会造成足怕的伤害嘛，就是安尼。唔只，我来跟你讲，你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起码差不多所有案件拢做国民法官配合，叫做陪审团。如果你若无啊，你提出申请，但是唔是讲申请就会过哦，唔是都要经过法官落去考虑斟酌。真正有影吼，妈妈就甲咱讲安尼啦吼，都被害嘛吼，因咱叫用担心吼，因拢甲这个囡仔讲，恁爸爸破病死，啊，这个囡仔就开始就认为讲，因爸爸是破病死。如果那国民法官有可能，一般人数较侪，因后生搞不会知。妈妈，你不是讲讲爸爸是破病死的吗？啊，为什么我看介生爸爸是去饮酒啊叫小姐，结果底下用大死，迄就差大尾啊！伊讲啊，你对这个囡仔是真大真大的伤害，事实有影啦吼啊，所以这个案件吼，法官有哪准啦？无准来介做，你。讲糟蹋啦吼，欺负啦吼，那要伤害啦，抢劫无一大堆啦吼。这吼，有个人讲，我无爱国民法官是安奈，你敢知？就是伊无爱用知啦。你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外口人要知影愈详细，而且你厝边隔壁要知影机会继续细。我拢卖用知，我做歹代志好，啊，都去用关安怎准煞。但是你若去用知了，厝边隔壁我惨啊，原来这家伙就是有一个。土匪上当，哇！这个就是，但是你那无十足的理由，像这个都十足的理由啦。啊，都囡仔个细汉，为着这个囡仔成长的安全啦吼，所以唔只会当申请的，安尼法官听听当然有理啊。所以讲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有哪十足的理由呢？因为即马台湾的案件吼，差不多十条九条半，拢总一定爱配合国民法官，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嘛。既然有陪审团的制度，你就要这个制度愈来愈流行吼。安尼后盖差不多一般差不多拢是迄个国民法官吼，就是咱咧看电影讲陪审团啦。你看外国为什么陪审团有当时案件变哪哪判，大家都无话通讲，因为陪审团啊法官是公家判，啊法官判久啊。伊较麻痹，就像我做医生同款吼，身躯就是讲也无动作啥，啊，咱普通人无同款吼。你国民法官就是一般民众，伊对代志感受较深啦。啊，你若安尼两个配合吼来判决，我当下拢较会准啦。被害这边我那卡有一个公平性吼，但是国民法官我当下一般判的申请会过，就是讲唔爱一个陪审团参加这种国民法官制度吼，就是有牵连到一挂。囡仔啦吼，也是有啥物私密的代志吼，但是可是有理的咧吼，这种我那申请会过啦吼，就是脏啦，这件就是安尼啦。啊，唔过这个妈妈，这个太太啊，因咱去用开成单身吼，这种足艰苦，但是无法度。我那甲法官拜托讲这个案件，卖配合国民法官，我要申请不要国民法官啦吼。法官听听好，因为自去年因老爸，就这个囡仔老爸去用。开成台死了吼，伊妈妈拢甲讲，恁爸爸是破病死啦，破病死吼。你即个国民法官都真有可能，这个囡仔会知，这囡仔若知，伊讲妈妈唔对呢。我听人出来讲，咱爸爸迄个案件吼，是伊去 KTV 唱歌、食酒吼，啊食酒醉啦吼，啊佫同间佫叫小姐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佮两个烧火，啊用开，开成大事哇，这个印象真歹嘛吼。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吃差不多买十公啊，我行路足好行嘛。
1: 啊，你本来食呐？
0: 我本来有小中风嘛。
1: 啊，你哦。
0: 嘿，你行路拢有小块袂讲介爽快安尼，真正食食有影个，几足好行咧。
1: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0: 我即马是要问你讲，迄伊参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迄水利王家，迄个香菇精是拢泡做伙，还是随行泡？
1: 泡做伙较好。
0: 泡做伙哦。
1: 泡做伙较免安尼遐费气哈。
0: 安尼哦。嘿，
1: 对。
0: 啊，唔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安尼。
1: 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0: 对，以前我香菇精有食一针嘛，阿不也搁停下，停下，我得搁食把阿水里王，我又唔捌食过。
1: 哦，不要紧，你要食偌济量吼，你就家己甲扎咱就好啊。哦，
0: 啊嘿，我学你听，我暗棍筋吼，拢阿要弯哦，拢哪款人甲你叫阿要弯过，我拢唔敢弯哦，阿筋拢袂呢。
1: 拢足灵吼。
0: 嘿，我食咧真幸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1: 哎呦，
0: 佫真正会使个讲，看到佫安尼啦，我头先不多讲假听咧。
1: 安尼吼，欢迎啦，哎，欢迎。
0: 阿无阿无想要放屎，阿头不多讲假听。阿弟，我有改看你说明，如果啦，那是有袂合，还是安怎样哦？都会欢迎安尼。我管嘛无改，无改惊，我着佫继续佫加食。哎，佫真正会使啦。
1: 哎呦，好加
0: 会使啦，真正会使啦。我改过啊，我五六单啊，我中风五六单啊。
1: 哎呦，吼，好加在吼。
0: 轻微的尔啦，伊讲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飘
1: 落掉掉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马通有过好加载哈。
0: 嘿嘿，
1: 真行啦。
0: 好行，加种好行，有够好行。
1: 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要过来买水利王家了，来补充。
1: 好，好，谢谢，
0: 谢谢
2: 啊。咱两个会咯吼，袂当去冻着啦，就像个水沟啊，你看塑胶袋啊啦、阿门陀啦吼，诶，落锅麦啊，好冻着啊。迄水沟水也袂过，迄个所在上侪蠓虫啦。我来讲，这大家上知。迄那水沟清清清哦，迄水沟水清清清隆隆叫吼，安尼顺顺顺，咱人身骨就像安尼啊，冻着归完归个塌掉。

哇啊，有吼，无力啦吼，那无啥呢，歪歪啦吼，唔敢点头啦啥，迄就是火跌咧袂过，火若出顺顺啊过，拢无代志，头红通通，真形上好通，得力的真形，若做会到吼，得咱得力连果精，雪莲我逐工在咧鼓励，你食咱的真形。不是讲啦，精英啦，食咱的精英，食咱的维他根，食咱的 QMB， 食咱的活力民素吼，来当用这两罐甲泡做位，得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丸甲泡做位，当做一杯茶，落去甲做一杯吼，伊迄个茶落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那无就卖我就甲你讲啊，卖我人家己叫卖我啦吼，那无就手机也卖关也卖穿衫啦吼，那无就丢单吼，啊，逐工救紧啦，有诶无啦吼，都精英爱食，迄个火咯，通通通无代志哈。指定的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方圆昨暗一个差不多三十通岁细汉个查囡仔吼，伫五金个大卖场内面买一个水果刀啊，结果行出来门牙口尔吼，准甲刀啊偷开，当场伫门牙口为家己个心脏好个在无准吼，顿倒来哦，现倒，大家惊一个险死，下底大卖场啦，全人啦，即、這个卖五金个大卖场吼，伫内面买一个刀啊，讲。打行出大门尔吼，准甲刀仔偷开，准堵心脏哦。好佳在方圆病院在头前啦，哦，赶紧人过路人吼，大家小钱包吼都送过，已经稳定啦。好，那经过了解吼，就是今年三十岁，姓黄啦。这昨天呢，又咧做工过，但是听讲吼，最近迄头家咧刁难，伊为了轻度的。生长啦，哦，就是头壳对，可能无啥拄好，啊，轻度尔吼。但是你个轻度当然甲正常人有啦无啥拄好吼，啊，工过吼，个性去用刁难无顺利啦吼，哇，有人讲在上路啦。这种头家人是当初当时爱再教育吼，就是那个障碍人未顺嘛，哦，啊，准到迄、那个五金行吼，讲买水果刀啊，当然是。水果刀也无啥呢，因讲起嘛，嘛无当作无啥物代志吼。结果甲出大门尔，迄刀啊头盔讲为心脏痛堵了，好个都无准哦。店员吼，看到吼，迄、那个店员人家报讲，迄店只买刀啊，啊，这店员出来讲，啊，买刀啊哪样堵心脏啦？好，迄店员靠一个吼，比较大声啦，比一个吼啊，人报这个消防队嘛。叫下到伊，赶紧甲送头前这个病院。伊个会讲，我不要去病院啦，我要死啦！吼，哇，可怜吼，堵伫心脏位，但是无掉啦，无掉心脏吼，啊，血啦，哦，渐渐流呢哈。啊，当然住病院，家属往哪出边啦？你敢问？当然妈妈上台啊，伊讲我都，其实骨那边啦，唔是讲这边啦，咱讲事实。即妈妈讲安尼，大家嘛会当了解事实吼。伊讲因查囝吼，骨那边啦吼，都伫工作场所吼，都当下都会哭啦吼。甲门关来都是拢安尼啦吼。那毋是对甲刁难啦，都当初之间个性个啥吼啊，工过做了袂顺啦，就是安尼啊。啊，当然我比恁较含慢小哥啊，诶，我是轻度迄个生长嘛吼，就是头壳对问题，还是骹手对问题，咱毋知啦吼。啊！这轻度生长绝对比别人做工过做较慢淡薄。你茫看，这有个头家人调工要请济啦，伊就是要有这种人一个机会，无你找到路歹找啊，本来就无好找。你身躯对各种的安尼哦，这有当时啊吼，我是用别种理由甲你讲啊，阮都有人啊，其实迄就是有个头家人真无爱请济啊，事实就是安那边啊讲。所以讲，有人讲社会吼，即马有真侪好心的人是安尼，伊调岗要请这个的身障人士吼，伊中度、轻度拢不要紧吼，但是重度的真正有真正真无法度，对重度你都也袂惊也袂胖就无法度啦吼。你中度甲轻度有人要请这個，就是伊要给因一个机会啦，无吼像这种身躯有一寡都甲人较无好的所在吼，你慢看咧。这一世人找不到咯吼，迄种作路呢？啊，伊家己唔是唔知呢，伊家己唔是讲戆甲白白想迄种嘿呢，伊嘛知啊，都艰苦啊！啊，你好，这种人一个机会，我那算一个温暖嘛吼，就是安尼吼。那如果真正碰到安尼，你唔好讲欺负这，真正有影吼。那如果你的同事之间啦吼，那一半下啦，你看起来讲奇怪，啊，咱咧讲啥伊个咯？迄个伊反应吼，有较慢淡薄。你靠一个耐心呢，人吼，那像这有好报啦。后壁边你唔知讲当时有好报吼，那无吼人会歹报啦。你讲欺负、讲糟蹋、讲啥话无？人本来天生就是比你较无迄个拄好吼，但是人偷鸡给这个机会，给伊食这个头路吼，你都爱唔是讲欺负、讲斗三工啦，事实就是安尼啦。这个是一件咱。过尾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吼，是家己艰苦甲已经过那边啦吼，啊，唔只，反正嘛，甲同事唔是头家啦，同事之间定定有当时会甲安怎啦，哇，真系吼，唔好安尼。那如果你讲工作场所真正有一半也断掉安尼吼，你顶多也该帮助，唔是讲会讲欺负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维他干哦。
1: 嘿嘿。
0: 哦，我食几顿，食两三顿都袂焦了。
1: 安尼哦，
0: 哦，来也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有加几骨钱话咧。
1: 哎呦，好。
0: 中毒地讲，啊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吼，体内。
0: 我食食咧讲，哎，太袂焦了。
1: 哎呦，好加赞吼。
0: 足够用诶。
1: 嘿，迄人吼，真正给我爽快，嗯。
0: 啊，爱买来食。
1: 爱来食吼，维他干吼。
0: 我诶，我挂水管啦，我即马食了要挂到管咧。
1: 安尼哈，
0: 好好保养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后来。
1: 好好好。
2: 这个维他干，身躯摇白浆吼啊。对咧，一拍一拍，一下一下吼，话讲啊，做客叫过来抹，就抹无效啦。你若体内拉伤、肝要甲病脆吼，好，四脚白皮啦吼，头壳白啦，尻川白啦吼，巴肚白，脚下病啦吼，啊，佫会浮面咧，一粒一粒细粒啊吼，那无就一下一搭，像一个五个安尼吼，奇怪，啊，佮抹袂好，就是体内拉伤、肝这个所在，上个造成皮肤的表现吼，就维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主动哦，一直无一直无吼，嘛袂安尼，逐工目屎膏啦，逐工嘴巴干啦吼，啊，逐工都安尼，嘴安尼打打打，啊，变啦开嘴啦，较严重个人吼，变开嘴好，大家都闪较无哩，迄嘴个味有够重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哈，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上个甲肝斗甲斗就变拉伤，身躯个拉伤拢蹲伫肝啦，肝咧变拉伤，都逐工变，毋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你就惨嘛吼。就维他干你两个食啊，维他干吼，身体变较清气当当。尤其啥物人咧，有咧食酒应酬，迄个酒精一定爱身躯边对调调。咱个维他干吼，指定个房间名，那不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9。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做人爱买正牌哈，唔通买唔对吼。0800-8689999，那不上坐卡内门啊，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中午差不多十二点外，在新北的三峡，这个所在叫做熊空的熊啦，哦，熊空哦，山谷哈，有一队五人登山队，其实讲登山队这些散步呢，这个所在哈，我那算真好行哈，有迄个人群步道啦，什么会啦哈，大概等于爬一个安尼轻松的山运动一下哈，结果弄六十通会啦。这五个拢六十通会吼，可能拢差不多烧烧半吼，啊，大家礼拜出来行，拜六礼拜吼，行行嘞吼，结果碰到来了，哇，两个行到头前无着，后壁这三个全部中着，三个人吼，拢差不多六十通会吼，拢查甫，虽然咧讲啊，迄碰咧顶这个顶噪音啊吼。都路线吼，都会爆粉啦，吼，有诶无吼，旁边吼，当然是有影，但是问题是，你茫看胖吼，我那无一定惊人啦。结果一个来，哇，三个拢查甫，顶一个吼，好个在其中两个较少空诶款，而且胖咧顶无一定咧，大细咧也是，你顶较侪尖吼。结果两个人吼，是有哪咧，艰苦甲安尼，但是啊个清醒吼，会行吼。结果其中一个吼，倒倒快快。这个严重啊啦，所以讲攀顶着你茫看，平平去有攀顶着吼，体就无同款，体有人顶了到地白顶白当，而且有当时会休克，休克会死人呢，人就袂爽快安尼啊吼，会休克吼，准赶紧报这个救援人员，救援人员就看哇惨啊，伊这个做车袂到位，啊车袂到位吼，你若要行到车会到位迄个所在吼，差不多七十分钟点外钟。我多嘛都挨落呀，嘛都慢慢的挨落吼，因为你人行步道造成山谷嘛，车袂到位哇，这吼、個，当然辛苦边是毋是有人到三江啦吼，哇，这吼、個，要搬一个人行路行差不多要个点通钟啦无行吼，啊，都五个人今日休困拜六吼，小少去个三峡山谷啦。啊，进行吼，结果现场讲拢足清气啊，拢无那样好。伊这是要回来啊，要回来吼、哦。迄、那个行路步道当中吼、哦，准五个胖都撞出来啦。啊，顶来到第作五个顶三个啦，这三个上严重吼、哦。啊，顶来到第其中两个人吼、哦，会较好淡薄，就顶较少力来款吼。准啊，佫小块会行吼，啊，人就小块半叉吼。结果其中一个哇，完全袂顶袂动啦。上脚都完全行袂顶动，啊，你无法度人相对出动这搜救大队吼。去哩吼，接触到，才知影讲话，而且袂叮当，你嘛袂当个蹦到咩呢？你讲你无即个袂叮当个蹦到，无可能吼。准慢慢啊吼，安尼嘛都爱即个人家倒搬落来啦哈，用担架用啥物啦吼，人估计讲差不多挖三点啦，即个十二点外嘛。到月薪嘛，差不多一点嘛吼，即要用行路搬来，那正常行路差不多点通钟啦，即若用搬人个才两点钟呢，哇！救护车只伫登山口的后壁，这个下边啦吼，车会到位的所在啦，哇，要注意吼。这个时间原来是风啦、蛇吼，都热嘛，热都这两项是上危险咯。那不是风，就是蛇，所以讲，那热人这个时间要去山谷，你要相当的注意哈。无人会当甲你预防啦。无人等甲你讲吼，啊遐有遐无遐，就你家己要注意吼。到了热人吼，若要去这个山谷吼，都蛇啦，啊个蜂哇，这两个是相当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这个电话那产品吼，不详细啦，唔知药房啦吼，啊，有啥物诶不清楚所在吼，甲抄改这个电话叫做0800-868-999，阿妈你若无好排便，都要食咱的活力民宿。甲你心中的介绍相当好用的物件吼，这是偌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吼，都、就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等那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做在白煮，我知影，但是爱食有效的，那两个的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吼，主人的。家己排便看外输有外消道吼，安尼一工两工吼，就当消道吼，安尼甲排便吼，就家己主人排，唔免得食药食啥物货吼，就主人吼，等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那无就厝内面囡仔大人，台湾人做在这里体质，啥物货呢？唱，那出房间门啦，对啦，吼，我逐工就唱要几百卫生纸吼，等咱的活力民宿，你甲食，你也发现讲，哎呦，一工减少吼。的活力民宿啦哈，指定房址名，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问我掉价不要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热噶，地水一定啊地啉吼，啊那一天内面上危险，到迄个热上危险的时间吼，到早起的十点开始算吼，啊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医生甲咱交代啦。那有咧食慢性病，啊讲阿妈尽量莫出门吼，伫日头家危险啦，啊地水加饮寡啊，后大家保重，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冬天才在一个当有春花香哦，啊，我冬天啊热人白死，热死人，有够热的热哦。好啦，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哎，有一个少年人啊吼，伊伫咧做业，下班时足欢喜，足欢喜。伊骑奥多麦吼，互人感觉伊足欢喜，安尼一拍咧骑，伊煞拍个像迄个奥多麦超人无有无？奥多麦超人。伊怎拍咧吼？人拍咧，伊拄啊两支手换吼，换两头无哇吼，换一边吹油啊，一边加油啊，人规个拍个啊，两支脚球跌咧，安尼像超人咧飞安尼哦，足欢喜足欢喜吼！大家讲感受着伊欢喜哦，但是作为虾米呢？即、這个子弹型哦，诶，危险骑车伊拍咧起来吼，上届管罚36000块呢，我则一个月薪水无呀，痛紧咧那条哦。大家看阿明哦，感受到一种欢喜啦，那就下班做欢喜哦。按到嘞，按到嘞，一把一把安尼吼。但是这是危险驾驶，不可以啦吼。一拍嘞行到那像迄个阿妈出来手的囡仔去当笨手哇，伊就拍安尼。伊当坐嘞吼，啊手当去划着迄个龙头，啊当油门吹，要冲油门较死。哦，迄、那个囡仔有无吼？迄时阵是足艰苦啦吼。好啦，来个讲即个啊风台啦，风台敢有影会来？会哦，有影会来，后礼拜咯。咱全台湾拢落雨哦，我昨八点落这无先，拄啊无雨，拄啊烂雨棚啊，拄啊等于厝啊半暝阁落，哦落到讲，太有声哦，这落雨的声呢，这个强密风台增强呢，本来是伊即摆是中台啊吼，啊阁增强，所以后礼拜一哦，上届挖进台湾，你说咱北部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落雨阁较明显哦，嘿，安尼，这个强密风台持续增强。第一今仔日哦，预估差不多今仔日甲明仔吼，安尼有两天哦，拢会增强变即个中度的，啊叫中度炎。但是后礼拜一哦，上届接近台湾的北部，啊因为受到外圈的环流的影响吼，北部个宜兰吼，到时有较明显的落雨。啊，今仔日甲明仔全台湾同款哦，好天啦，哦好天啦哦。啊，但是中南部的各地山区。中大过了，目容易短暂阵雨，山区会哦。你像本季哦，咱即马吼，即马才19度，烟头才32度啦，本季哦才10度、12度，吼，无个人要山顶避暑安尼吼。甲咱大家分享嘿，即、這个预估差不多明仔礼拜之后，伊会将转北吼、往日本琉球海去安尼。所以即气象员就咧讲哦，受风台外圈的影响，受到风台尾人吼，所以礼拜一个明仔吼。即、这个台湾东边的海面会出现着较长的浪，吼硬吼硬长硬。那么民众呐安排海边啊要佚佗的吼，爱提高警觉，吼这是明仔礼拜。啊那拜一吼，风台接近台湾，吼啊北部落依然落雨较明显，其他地区咧维持即个过道过吼雷阵雨安尼，因为风台咧来嘛吼，系啊，嗯，即、这个啊一瞬间吼，实际上是咱即马逐工弄这个新闻。嗯，是地震。这个上爱出名的是这个林芳玉，有无？林芳玉做过英总的诶，这个啊院长吼，啊台大院长，啊个新冠吧吼，或者三军兵院长吼，林芳玉是地啊无？但是因某吼，就是整形教母，咱全台一做个金融的吼，林静瑜吼，林静瑜因两阿伯那就阿要一见钟情是啥吼吼？就安尼讲，啊因两阿伯做恩爱。但是因某不爱甲当作失地，伊甲阮出来出国佚佗，系啊，伊甲阮出来去出国佚佗安尼。哦，伊个林静云哦，林静云个因某伊看到这个书册哦，伊就写一本册，讲哦谢谢他留下来了吼、哦。这个坚强的救红仔心情吼、哦，悲哭万人呐、啊。嗯，伊拢出来去出国佚佗呢，伊甲阮出去吼，安尼，因为进前是毋是前总统基金会风暴。好，这是地震吼，诶，议题吼受到关注嘛。前卫生署长吼林芳玉啊，吼，伊是地了后，伊的太太就林静云，哦，伊就出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全部咧记录吼，伊咧救翁的过程啦，哦，伊就形容这本册是写翁的情书啦。如今嘛，翁阿婆就那像吼两个合演吼电影啥物《美女与野兽》吼，用机台有一天。这只野兽再变回王子，林静云吼、
伊嘛足感性个讲哦，失智者赶快当感受到爱，啊，够幸福。嘿，啊，那林芳玉就是最好的证明。因太太林静云啊，吼，伊就讲吼，用伊虽然有失智，但是慢慢啊回来了。用我无爱黑暗吼，我嘛无安尼足苦情个啦，足悲观个吼。用即个牌啦，咱手提即个牌是吼上帝发个啦，但是咱会当决定要安那算啊，吼，对对。所以透过伊，吼，啊，金金看因翁婿眼神，啊，简单的讲话回应，温柔吼，放松这个表情，唔管伊是毋是完完整整倒转来呀，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伊倒来呀。嗯，这个林芳玉吼，失智吼，啊，伊太太吼，全力咧救伊翁婿吼，感动足侪人诶。伊讲哦，万万嘛想未到呢，吼，一度很久。无出现伫公众场合的林芳玉，伫个旧年2025年再度出现伫公众吼，而且视野是因为啥啦？伊真正失智啊，嘿，伊真正失智啊。所以林静云吼，伊的著作就是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当中伊家家己吼，伊讲伊家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因为因阿未失智时，伊的翁婿是伊的天啊。哪怕已经是咱台湾吼整形教母啊，伊做出名做搞，因某林静云嘛做搞的吼，金融这块伊嘛是做搞，啊因翁是伊的天嘛，但是即马因翁伫伊的天，但明明嘛伊伫我个眼神内底，伊伫我的头前，但是已经唔是应该迄个翁婿，是一直啊，一直拢未记得伊啊，所以伊讲哦，伊就这张批，伊这张这本册吼，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吼爱甲担任着照顾者吼，会家己装个水当当。吼、哦，啊，日子也过又好，卖感觉足黑暗的，哎，我翁失智啊，当应该吼赫赫有名，哦对吼，诶，林芳玉，哇，即马煞变失智，我伊嘛不爱拍苦情牌，苦情牌伊嘛不爱，伊讲逐工个家装个水水，啊过又做，因翁爱看伊水水，因翁爱看伊笑，安尼啊，啊所以林静云哦，伊看诊，啊林芳玉哦，伊坐伫边啊，啊无办公室读册，哦手脑并用哦，保护眼脑。林静宇讲哦，伫咧看诊的日子吼，林芳玉会陪同伊去诊所，这是应该伊无说，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两人做无用啊吼，无做无用。伊讲伊伫诊间看诊，伊伫边个办公室读册吼啊做功课。伊原本就是一个最爱看册、最爱读册的人啊，吼，但是为了要增强伊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吼就指定课业哦，吼包括国小六年级的吼每节课的习作本啊吼。而且国语、数学、自然、社会等等，全部拢阿背。伊是教授，是医生的，伊是医生老师安尼。伊教授的，但是对国小开始过来看吼安尼，好伊伫读册当中啊，个人写功课，会当来活化着伊脑部吼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讲，伊咧研读吼的资料显示咯，即、這个大脑的认知的功能爱定定爱家训练。爱点点操练吼，操练，但是唔免做上过困难的题目，手脑并用吼，也是即个吼持续训练，佮加上有兴趣，这才是重点。你佮出足困难的题目，伊就读一个袂读啊，伊就无兴趣啊，对唔对？安尼，有一届吼连续餐后吼了餐会了后，伊突然间怎倒咧无起来，阿爸不爱食，爸不爱啉，啊厝里的人阿个口劲拢无好。想袂到，隔两天下晡，伊竟然吼离家出走，失踪去哦！规家伙找到会起笑哦，一直到迄天的半暝两点外，伊才家己倒转来。嘿，伫遐了后，伊定定漫无目的哦，长途行走呢。嘿，啊，甚至曾经吼一行吼，就行对甲棒球一回安尼行，

0: 哦，体力总输伊啦，袂堪伊啦，啊嘛足烦恼伊惊碰见，啊嘛足烦恼伊跋倒去，吼啊母一百年堂哦，再次带伊看诊来请教医生啦。医生甲伊判断哦，伊咧行哦是一种张望，张望的表现啦。所以失智吼，失智嘿，阮肉粽爱切死，因为拢甜啊，歹势甜啊，吼肉粽拢切死啊，拢爱甲即个拜时到哪收啊？嘿，上紧就切死。哦，你若要较晚嘞吼，要较晚，互你十三收也可以，四月二六，哦，四月二六也可以吼。好嘞。我再讲一下，相当歹势，好，我再讲一下，这是地震在病情当中可能出现的张望啊，这是一种急性哦精神状态变化，嘿，啊，无同款的病人的张望哦，伊的表现拢无同款，好，有的是一些种模糊的，啊，注意力无集中，好，诶，定向力哦丧失，正平倒平前后拢袂记哩吼，思维就混乱的。都那种伊精神散乱去安尼啊吼，好啊有诶，哦加减无啊，歹势啊！你若要到千五加减无啊哈，我甲佮到到房倒，有诶认知诶功能吼急剧吼变化，啊有诶是易行易行，甚至毋知影一日暝了易行易行咧吼，啊但是伊搞拢出来出工咧，伊拢家己安排吼出来出国，爱讲伊透过吼出国佚佗吼，伊安排看伊诶眼神，伊知影很调皮，他回来了。嘿啊吼，因为伊互伊感情，伊上该知影，是毋是？好啦，即较长啦，咱另间甲伊讲，啊，这是一个翁婿着失智症，啊，做某嘛是靠着专业，啊，佫伊无爱放弃。伊讲失智毋是着再去安养院，失智毋是着放伊家己，毋是？我要甲带伊倒来，我要带我身躯边，我要用我医生的专业，吼，我要甲带倒倒来安尼哦。伊现正带倒，伊佫会认得伊某，啊，袂半拢袂认得啊。伊看到伊讲，伊看到我只调皮吼，只个男模的眼神，我知又转来啊。嘿，因为翁仔无感情做会好，实际是即马吼，咱大家拄着课程啦吼。好来，来啊，我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吼好朋友，肉粽拢谢谢大家，吼老朋友新朋友拢在哪坐？啊，咱即摆第一批，咱逐摆都第一批哦。新的朋友就食着拢会个竟然订，吼啊，咱即马敢订讲的肉粽上紧的后礼拜是，就是咱的大二的吼，六月初四。四月的吼，四月十九，你讲啊，我较晚收的，你若要较晚收，我紧订啊货。四月二八，农历四月二八也可以，啊无就五月初二，五月初二算上恁的啊嘿。五月初二拢袂当问，无要约会啊，你就是五月初二无到，伊就初三到。吼、哦，咱若是老兵拢知影讲哦，乌鸟的会塞车就是安尼。吼、哦，啊，咱就提早甲咱讲，你若如果讲啊，我五月初二收好印尼啊，印尼，哦，五月初二你收。上班的五月初二啊，咱较稳的吼，四月二八啊，多拜六。四月二八上稳，安怎讲？伊若是无够，因为四月二八吼，迄间多拜六，厝里人拢伫厝，所以咧收会较好收。吼、哦，安尼好无？嘿，啊是讲你若讲买乌鸟宅急便收也可以，吼、哦，啊是讲宝德湾便利店也可以，吼、哦，即个当时拢啊，你上下班有经过迄个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所，啊你来讲啊，我当去经收，伊就甲肉粽摕去遐。啊！你甲起个领导啊，吼、哦，嘛是你甲钱互伊导，同款。啊！你敢订敢商品嘛是同款啦，吼、哦。啊！咱的现场就是0800-333-5599吼，拢是一路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啊！咱原本的平安组，咱即马吼加减无啊，吼，加减无吧。今仔你无你金鸡甲摕两包啊，哦，啊无你就一包金鸡，一包猪，啊无两包猪切鱼啊，安尼卖千五。哦，你着当投，叫你投，好不好？叫你投。哦，啊，你那是两罐较紧啦，你着两罐肉粽较紧啦，这一罐二十粒，一罐千二，你摕两罐2400，2400着送你一包吼，咱的泰感，咱的这个低卡 ，Q 的低卡，哦，两包哦，你要五月初二的当印哩，哎，无准时哦，你若五月初二无到，可能五月初三到哦，啊，袂当约会哦，嘿，咱即马讲哦，你若讲会使，你甲来印哦。你若要印农历五月初二，你感觉会使你较来印哦。安尼无，安尼较早诶，就四，迄个五月初二都要拜二啦。啊无，你就咱诶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都要拜六啊，啊也可以啦。吼，你看要旧历四，迄个四月二七啊，四月二八，迄只迄较稳啦，好无？迄较稳啦。吼，啊，这毋好张大啊。咱诶肉粽话定定，今年讲无爱搁约会啊。吼，旧年卖甲无够，红玉干搁去约一千关来，即卖无啊，讲今年。今年无，可能你后礼拜就听无阮咧卖肉粽吼。啊，咱这限定诶，限量诶，好朋友，限定限量诶吼。 和你上晚五月初二就算上晚吼，五月初二，这一罐吼二十粒，吼按千二，啊你若买两罐吼，买两罐多两千四，啊你就免运费啊，好不好？啊就免运费啊，好来来好来，我来甲伊，哦我甲讲，啊你来看，我聊足实在啦，吼足实在，卡电话倒，卡0800335599哦，两罐叫个较简单啦。囡仔是一顿龙虾食，两罐都两千四，送猪卡唔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一定拢发票哈。
1: 在收到位啊？
2: 嘿，我会在收票，我头一摆个食，我爱头一只食，爱做好食。
0: 啊，那好食，你刚讲一个啦。
2: 哦，嘿，做好食，嘿，气味做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连的拢有啦，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我最近食食吼，食食食做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三分豆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正啦，进来顶。
3: 你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食哪买着歹吃，
0: 嘿嘿，
3: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嘿，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要咱服务呢，
3: 嘿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吼？
3: 嘿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
0: 发财。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3: 嘿。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来，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
0: 嘿，头一年叫来。你若要五月初二收，即马咱开放，互咱订。五月初二若订，就变活龙钱，就变四月二八啊，安尼好不好？啊，那五月初二要订的好朋友，拢伫五月初二哦，你收的吼，袂当约会哦，好不好？迄阵袂当约，因为乌鸟送到真正也无在调啊，袂当约会，就是讲你若初二无到，上无初三会到，吼，上无万一工尔啦，安尼好不好？吼，若要订个卡吼，卡来0800335599，即落天热白白，肉粽袂当放常温啊，因为肉粽若包肉的两白节咧换足紧的，迄咱食袂当，所以阮的肉粽别人甲伊摸袂着，吼，摸袂着一样。大坎鼎、大坎灶，这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米，才会半烧冷啊，才会 Q 底底足好食，搁袂堵，搁袂胃，搁袂一下酸。爱正煎煮啦，吼，咱个杀起来了后，急速甲冷冻起来，来甲一个包起来，一罐一罐包，一罐拢20粒，所以做卫生、做清洁、做好食、好食哈，甲咱一般般的无同款哦。
4: 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4: 啊，较早我拢甲批判啦，我想，但即摆囡仔办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4: 啊，恁咧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4: 把土包。
0: 嘿呀。哎，下粽下就很爱看土豆啊。
4: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食。
4: 我
0: 讲
4: 好吃好吃，
0: 哦，你
4: 讲，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
0: 买。嘿，这样做食，而且做卫生的啦，吼，做好食，做一味，用做一味。
1: 两罐呢？
5: 对。
0: 啊，即马收到食，好食无？
5: 好食哦。
0: 跟我讲的同款无？
5: 哦。哦，我话吹吹好，我的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5: 对啊，
0: 真稍微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拢唔免。
5: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个订个呢。
5: 对啊，要个订两罐。
0: 要个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先等下。
5: 真好食哩，
0: 真正做食吼，无漏亏个。
5: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5: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个，我甲食过，有影无漏亏。
0: 真个做食。
5: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5: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做食
5: 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尝去走哈。
0: 啊，会堵未？
5: 未啊，
0: 未堵。
5: 食好食，
0: 做食未堵。
5: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拄好食。
0: 安尼拄好食。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5: 有啦，
0: 辣椒哥啦，
5: 好食，头骨大粒，
0: 生，
5: 头家安尼哦，
0: 我头家叫九川啦，
5: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我遐假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
0: 一万外粒的几啊千粒。咱逐摆咧卖拢十几万粒呢，你毋知影十五万粒呢？我感觉有较简单，十五万粒呢，卖偌久要卖完？即摆我甲按就是啦。咱十五万了，若卖完就无啊！咱若咧甲你按就是要按到当时，按到五月初二，上尾啊工啊！你搁甲我甲阿君定落去，上尾啊工按你五月初二，算上尾啊工啊，买了五月初三啊！ 五月七三，看伊人五月七，伊要搞五月七三搞，所以你要较哇要搞，你就即马紧定哦，紧来好，紧来好位。啊，你讲唔捌食过，即马紧来定，后礼拜是搞
5: 我
0: 嘿。
5: 我袂，我拢袂信，我那清廉安尼定了，啊，搁有人要搁
0: 定。十五万了咧，
5: 我刚才迄一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会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5: 我拢唔捌食，啊，看恁软软，
0: 对，
5: 有影足好食，
0: 足食哦。
5: 诶，我吼，
0: 啊，够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5: 嘿，足入味。啊，够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国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5: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干的粽。
0: 有影，有影，谢谢。
5: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摆。对，吼。
5: 唔捌啦，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5: 谢谢，
0: 好，老谢谢，今天我讲我白白该讲谢谢吼，谢谢大家。
1: 不要听啦，老总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1: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吼？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1: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种槟榔，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5: 嘿，
0: 啊，你还要订哦，
5: 哎，啊，两罐呢，
0: 好吃无啦，
5: 哎，好吃啦，
0: 啊，方便哦，
5: 哈哈啦，
0: 贵枝你搁咧做工课无？
5: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5: 块？加雷蒙呢？
0: 啊，唔超五点我来加。
5: 哎呀，对
0: 哇，无
5: 啊，今
0: 仔休
5: 困啦。
0: 好，今仔休困，我听收
5: 音
0: 机哦。
5: 听着哇，
0: 哦，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人做方便呢。
5: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6: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6: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着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6: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6: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6: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伫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份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骨皮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都食好，你看吼。
6: 我直接有信心，我都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都继续个食，啊！食食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咧。哎，
6: 再个关爱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6: 啊，个个关爱我，垃圾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哦，
6: 系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6: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6: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点么要上
0: 超？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6: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6: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6: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6: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我的肉粽哦，你得去加嘞。你哇那真好食，你有经验哦。哇那真好食，因为迄个口感拢伫你嘴化开去，迄个澎湃，还有迄个肉粽的澎湃。你阿未加很贵先哦，你有闻到足香足香的肉粽香。哦，很贵贵拢是土豆，甲加了迄个心满意足，好，你会哪食哪欢喜，你嘴笑目笑，甲上尾啊迄嘴，好有够满足，明年一定要搁订，你一定食完了，你会甲家己讲，明年一定要搁订，卫生品质好食啦，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6: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桥人哦，
6: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嘞？
6: 我到迄落啊，早间
0: 也袂啊。哦，啊早间，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你若要订农历五月初二收的，你即马就爱紧消费。你若五月初二停，你着五月初二无，五月初二无就变来四月二八，那拢做旺做旺，四月二八还是要肉粽食对不对？0800-33-55-99，上届紧啊，就是后礼拜是六月初是收后嘿。啊，我要食呢哦。
6: 嗯。
0: 啊，我连捌食过啊呢。
6: 唔捌。
0: 第一摆哦。
6: 嗯。
0: 安尼赞助哪里今年好运啊哈？
6: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6: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
6: 好好。
0: 谢谢哈。
6: 哦。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7: 有，
0: 我捌食过啊、喔，
7: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喔，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喔，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喔。
6: 安吉，
0: 嘿，安吉呢？
7: 哎呦，要卡要等，咱卡袂紧。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7: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7: 无甲你北啊。哦。啊，今日买啦，你买个个，买嘞就对话，人迄，迄落好钓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7: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7: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7: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个啊。
7: 哦，
0: 啊你
7: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哦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7: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7: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我八丈无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7: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7: 嗯、
0: 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上，拢谢谢吼。啊，咱组合是安那组合哈，好来。哦，咱那这有千五的吼，千五就免运费，啊，无送底卡吼。啊，这有咱人较少，人较少占吼。咱那一罐肉粽吼，这二十粒啊，千二块。哦，你人家加一包金鸡蛋，啊，无一包鱿鱼条，吼，剩下鱿鱼条百八，安尼都一千五百八十也可以吼，都在你的。十千五，这就在你夹的吼。啊，咱若有送低价，就千八加一千八啊八。千八就是一勇行做吼，差兄较勇行，差钱较勇的零啊吼。所以是差兄哈，咱差兄较勇行，勇行做千八可是安那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吼。啊，一支大支的太监盐鸡腿迄种色啊。提兵就当食吼，啊个一个猪车一样，猪车啊透起吼，你无停诶，你个猪人吼是签啊签无停，有够煞就够好食吼。来，咱的这鸡翅，红枣鸡翅一包，安尼这是永健做诶，千八块送猪卡安尼吼。来，啊过来吼，这个发财做诶哈，1880一发发发吼，和你发发发咧，迄个发财做诶吼，发财做来都有啥物？甲阮一罐肉粽吼。还有一支太监盐鸡腿，还有一包低菜烟，一包红枣鸭翅，吼，啊，一包鸡胗，哎，这鸡胗无安尼，吼，安尼无安好吼，哦，哎，安尼这鸡胗无个另外个豆啊，吼，另外个豆啊，哦，小姐个改豆，哦，因为咱这摆活动就是哦，千五唔免运费，哦，啊，千八唔免运费送低卡，哦，就是安尼，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哈，好，以上广告。好来，卡电话到，卡打手打免落走卡，唔免家打母高母低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得甲电话免个拨啊啦，好，我要热海你爱拨，你爱母吼，好，谢谢大家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我讲，无咱即马就是拢用行走啦，吼，用行走继续行，因为咱即马吼，即、這个发财初无加减啊，即马加减无啊，吼，拢无会啊，吼，拢无会，所以讲，咱若即马就是用行走，用行走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支盐鸡腿吼，一个红枣鸡翅，啊，搁猪切鱼安尼，哦，啊，送猪脚安尼，吼，安尼就是清白多济啦。多清白坐吼，上紧拜四搞好不好？上紧的，就是拜四搞吼。啊，你若要按五月初二，爱紧写，爱紧卡哈。

0: 谢谢大家哈，咱个讲一届哈，咱今麦有听到安吉个讲一届，咱后日按五月初二哇，农历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二肉粽食对不对哈？后来一个肉粽在囡仔休三工，吼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啊，因为咱吼咱往迄个五月初二哦，咱就先讲，咱就照聘照行，伊未准时。你讲我五月初二会知啊无？中昼无？啊，会知啊？你袂讲会知？会知啊？无来？我客服也袂当甲约会哦，因为这有聘了，伊一定落公文落来。伊逐当就是啊，伊若落公文落来吼，就是我咧送未，期间咧送未起，你莫阁敲电话问我当时要送哦。伊客服也袂当卡，伊若落公文落来就讲啊吼。伊会讲，可能是五一个六月吼，六月十五开始，甲肉粽节拢袂当取货，吼，这是咱的游戏规则，这是乌领荷兰的，所以老朋友你拢知影对不对？有人有啊，办一工对，有人捌办一工，嘿啊，因为我讲，你若常温的车吼较侪台，啊，你若是冷冻车较少台，啊，但是这北凉就是啊，过年中秋节甲肉粽节，或者送冷冻的车的货足侪，所以因消化袂去，消化袂去就是伊会延一工，但延一工目去伊会送落来。我来比一个，比如讲的，互恁这个农历吼，四月二八收，四月二八，啊叫四月二八，伊无来嘞，伊会变哦五月七一到，就变五月七一到，安尼吼，像你今日有人要订。五月初二的店了，五月初二伊会到，伊就是会到，伊若不到就是五月初三到。啊，所以我咱卫生讲正经哦吼，你要较晚收的人，就是因为当挤伫遐，一台车这尔坐货，准一百件货哦，伊也要走南北二路咧走，时间一下无得固定。那恁兜闹咧有咧送栽培就知影，迄真正送栽培人伤过忝啊，太忝。有诶所在画红线伊也袂当停，等阮世界伊也袂当停。吼、哦，伊在啊足辛苦呀吼，所以大家吼共体时间呐、啊，上回人真正愈来愈少啦吼，啊，西林动车少人，会坐啦，哦，这点所以讲，咱互咱按五月初二，就是咱这批肉粽节吼，诶，肉粽上尾啊一天，啊，你不要紧，你要印五月初二，甲我互你印，但是你着爱迄个知影迄个共体时间咯吼，吼、哦，迄个共体时爱互相体谅，就是我甲印初二你无到，伊初三会到。就是这两天尔，伊袂按个初四，通常袂按，包括过年伊嘛袂按个第三天的啦。伊过年人咱拢就叫今日搞，无就明仔载搞安尼尔。安尼啊，拼无约会哦。哦，你若有要按五月初二，你先深呼吸哦。你若上好吼、哦，是按这个四月二八啦。安那讲，四月二八在礼拜六啦，规家伙啊拢伫厝啦。嘿，你就收会到啦。啊，你若是四月初八无到，伊就五月初一就去啦，吼、哦，安尼好不好？或、哦、者、就是像类似像安尼啦，吼、哦。伊若你四月二八你带吼拜六嘛，都可能规家伙拢去佚佗，无伫厝，勿紧。伊拜一就过来送一届，我、哦、就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这是大家人知影讲吼，即、這个过年过节即个大家知影吼，生日大大拢知影，你若咧收费，你若拢知影都互相体谅。我就是会互你按，吼、哦，因为咱大他们讲冰箱。冰不晒落啦，对吧？吼、哦，你像我即摆被冰两关哦，我冰未落啦，所以我都咱都来按上尾啊嘛吼，好咱上尾啊，咱大众话你若五月初一收到吼，你包括啦，你唔免冰冷冻啊，你冰会带赚到啊，咱去订酷酷啊，你个订啊马仔个是订的啦，冰啊后日嘛是订的啦，啊你都甲冰掉倒啦，哦啊，比如讲你若要订退冰的话哦，一口水就好啦，哪个退冰啊？咱过年上一口鼎摕出来，拜托，迄个有吹绳无啊？迄吹绳，迄吹三二公分的呢，迄一百扛的多好呢，麻挂坎嘞，好安尼啊喂，想嘛唔知开迄家店怎啊用到这个肉粽节吹好小只尔赞，好伊这吹鱼啊偌赞呢？我拢吹两片迄落鳕鱼，因按讲爱食鱼啊，啊我来吹鳕鱼吼，用迄落破布纸哦，按讲最爱食，我用迄个吹鱼啊，哦够赞的赞，哦咱你卡吼，真正赞你有人加摕两三卡，你就赚到，我来讲吼。哎、啊、你若是用迄个吹吼、哦，用咱过年送的迄个鼎无吼，迄、那个聪明锅迄个啊，迄个锅一锅粽啊，放起多麻麻麻，二十粒多麻麻麻，哎呦，迄个一锅粽，啊你啊电锅一锅你放袂落，一锅你无在调，伊食袂落，迄伤大伤济吼，哎、哦、我就是安尼，啊就你若是无退冰，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拢直接困电锅落去吼，因为阮迄时阵，咱迄时阵顶咧旧年都还袂有咱的这聪明锅咧，咱聪明锅是过年较送的啊。 拢要用电锅吹，对吧？吼，哎呀，安就好啊。你若无退冰，水用三口水；你若有退冰，一口水伊就球底底啊。啊，若要烤食，半烧冷啊，上解好食，因为正煎煮啦吼，爱半烧冷较会好食。啊，阮的料无像人哦，囥啊鲍鱼、干贝、辣子，迄拢无入味呢，迄有拢无入味。啊，咱而且才入味，拜托，温体猪肉三十啊，爱个过肉桂呢，香菇台湾的肉桂呢。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即、這个像流金沙，诶，即个咸鸭卵仁啊吼，咱坎顶的冰冻坎顶的土豆，遮侪粒密密松松，森林的吼，啊，牛蛙菇嘛是咱台湾的，洋葱嘛咱台湾的，米嘞更加是咱台湾的，吼，甲台湾人的感情拢包伫内底，所以你食时做下拍，你食时做怀念做好食，做卫生的啦。像妈妈讲，无大粒啦，还是介好食啦，啊，对对。无大粒啦，是介好食啦嘿，啊，足清气啊，清气哦，啊，搁足卫生的啦，啊，安尼就对啊，清气啊，搁卫生，哦，咱主要就是爱食这卫生，因即马吼，即热天哦，品质一定爱足重要，吼、哦，品质一定爱足重要吼，嘿、哦、啊，好啦，卡电话倒，啊，今年我咱服务这边，哦，你每一愈一届你愈轻松愈快活吼，愈一摆你愈轻松愈快活哈，好啦，食到要怎食？人这翁仔某讲，哎呦，啊，脚咧受伤嘞吼，卖拔啦，买就好啦，吼，对，啊，或是应该半暝都爱去车站下呢，应该是人，应该是团吼，真正讲足忝吼，嘿，安尼舞高舞低吼，咱啊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即个家己拔的呢，吼，讲伤忝嘛，歪拔啊呢。
1: 好食肉上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哦，对啦，是啊。我一句搁定一
0: 半。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真好。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
0: 啊，搁吹电，搁吹倒，搁足清油的吼。
1: 我逐一年拢家拔吼，哦，干叉按。送啊，
0: 吓，
1: 差差
0: 较袂得
1: 完，
0: 买
1: 一包啊，足忝
0: 的啦，
1: 足忝
0: 足
1: 忝，
0: 啊，这
1: 一罐
0: 食袂
1: 完啊，
0: 哦，真啊，对啊，啊，搁买一罐多，等过一节拜拜多好啦，好，啊，谢谢你哦，谢谢，系啊，对唔对？啊，对啦，买安尼过年过节哦，安尼求一个就好啊啦，唔免搁家己安尼补，应该人家该包的啦，吼，啊，咱即马啦，像阿妈妈讲哦，我买包啊，我即马食恁那个比我包好食，很假讲的，包的买好食。啊！即妈妈讲是无介大粒，但做只吼。
2: 转头安怎？
0: 啊，嘛无做细粒啦。
2: 啊！你搁来啊？
3: 是啊。
2: 你即摆订第二届安尼？
3: 是啊，你拄到两角都食一罐去咯。
2: 今年肉粽好食无？
3: 好食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咧。
2: 嘿，啊，足芳的啦。
3: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
2: 咯。哦，做只啦，搁来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3: 是啊。
2: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3: 好啊，好啊。
2: 啊，谢谢啊。好，拜拜。我的肉粽哪吃好吃，你也知道。我的肉粽这样就好吃。
4: 嘿，台北市。
2: 哦，台北啊，市啊，你捌吃过啊？
4: 嘿，那个点单是用别人的厨具，我今仔日要用我这的厨具。
2: 哦，啊，这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4: 对。
2: 哦，啊，你进前吃有吃了有信心无？
4: 赞。
2: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4: 嘿。
2: 那下岗站吼，那青皮猪加饭真正好吃吼。
4: 对
2: 了。妈，啊，你这段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4: 嘿啦。
2: 啊，有收到啊无？
4: 啊，都吃了，那也
2: 无。吃啊，吃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4: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2: 我喝偌大汉只吃三粒，总做啥人吃的啦？
4: 无讲吃大粒，好吃啦。
2: 做吃真正讲做吃。
4: 啊，较早我拢家拔掉啦。
2: 哦，应该啦，拢家拔啦。
4: 嗯。
2: 啊，家拔有足忝的无啊？
4: 唔是啊，我正胃无好，较唔敢吃。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吃，好固定。
2: 你做咱即摆咧拔，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4: 哎呐。
2: 第一届有吃了呀啦。
4: 有啦。
2: 孙仔吃三粒啊啦。
4: 哦，
2: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4: 好，
2: 赞的吼，做赞的吼，对，这部卫生的爱食。你若是一个吼做注重卫生的人吼，啊，你也收到咱的产品就知哦，啊，这个送清平好做，你上好就是你即马紧订拜四搞，吼，就是今日拜六啊嘛，明仔日拜拜一拜三拜四拜四搞，提送清平好用，拄啊好。你若看咱包装，哇，这家体面，啊，这家卫生，安尼就好吼。0800-333-5599。你甲看诶，银行界吼，啊建筑界吼，啊医生诶，带邮局诶，做老师诶，哦，啊讲家己咧包肉粽，食咱肉粽学到干咧，你甲看值得不值得？太值得了！0800-333-5599，阿婆诶，阿婆当好事咧呀， 当我是电话打屁筒啊，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迄七八十个麦克八啊啦，好，用一当啊是安怎？

0: 世界拢啊行行，哦，今日这个新闻真啊无简单吼。曾古德归用去啊，曾古德伊就是这波迄星星有无吼？哎呀，迄曾古德伊归用去吼。啊，这个是荷兰非洲，非洲赤卡洞哦，赤卡。诶，红山一个赤卡林的，你袂记把本收块，把休款退休啊吼。啊，这非洲的赤卡囡啊吼，啊，那个逆袭。变成生态朴素呢，吼、哦，因咧交换生那种有这然后，靠着半粒番薯活落来呢，哦，不简单，这拍拍手，因即马拢毕业，你想，今日文藻吼，阮公司变成文藻，文藻今日把毕业季，啊，伊毕业季吼，啊，门口都人咧卖花，吼、哦，鲜花，献花献果吼，会讲哦，我嘛是迄个靠着半粒番薯，啊，甲无过滤的水活落来囡仔啦。今天是三十号嘛吼，114年学年度哦，台大毕业吼典礼顶馆，环境工厂研究所的博士班哦，国际学生啊吼，而且个内生吼内生，哦伊徛伫毕业生代表讲台吼，伊出席伫这個坦桑尼亚吼，坦桑尼亚吼，而且山区啦吼，主持人就赤卡吼咧做事哦，汤加卡做事啊放牛。哦，阿妹一个用行，爱去灌水，可能应该囡仔同款哦，吼、哦、吼。阿、啊、去靠着番薯吼，食三顿。那么伊因为一个担任着翻译，吼、哦，阿、啊、个主持的机会，吼、哦，被著名灵长类的这学者吼，曾古德博士注意到，伊曾古德只会无太过用起吼。咱的伊的人生哦，自此哦转向。所以如今嘛，伊唔嘛讲完成着这個台大吼，这个台大博士的学位吼，嘿，啊伊嘛将这个研究吼，带登伊的家乡来投入着吼，这個采矿污染、个环境吼问题改善，像即马刚果无，刚果迄个瘟疫无足严重，死足侪人个无，啊因咧环境就是安尼，安尼百姓是啦，因百姓无相信医疗啊，嘿，你咧死因为感染着这个瘟疫吼。是，你袂当去摸迄尸体啊！啊，因妈，因要甲尸体去病，甲尸体抢出来呢？吼、哦、嘿！啊，因为无相信医疗，刚果即马无做食力的无，咱台湾即马做侪国家拢禁止刚果人入境，哎、欸，太危险！因咧观念都不伫遐无多。哦，啊，即、這个曾古德伊改写命运啊吼，伊一句话呢变成一个转折。即、這个囡仔本来叫内生嘛吼，伊出事伫装卡做事，因为逐工下早吼，烫车卡行30点钟去溪仔边哦，灌水啦。啊，放好了啊，还佫放牛啦，放羊，放牛兼放羊啊吼，安尼。啊，那腰吼也是痛疼，拢是伊童年吼上较深刻的记忆啦吼。啊，因为常常甲咱找着吼一块细块番薯，啊配水吞落，啊，伊水是热的哦，毋是水哦，因的水是热的吼。但是因为吼无鞋啊，脚底四上吼都拢结烂啦，啊无着虫夹，无着寄生虫啦。你像迄个风台冲来无吼，冲来迄个病毒，迄、那个长病区啊。迄个有无？什么？那风台吼，啊，就会着迄个蛆啊，吼，迄个会着迄嘛吼。啊，因个脚垫了了，有寄生虫，你看。啊，规个拢个刺，个草根啊，吼，安尼打着安尼啦吼。因老爸要困之前用粗针吼，啊，把迄刺甲咬出安尼，啊，甲用个盐消毒吼。啊，伫个安静个草坡啊顶悬吼，一定问家己羊啊甲牛拢咧食饭，那么我要食啥物？羊啊牛咧食草啊，啊伊无哪食。为什么我这出世的安尼家庭吼，安尼日子还阁过了，过过再结束，伊家己安尼讲呢？吼啊，就是虽然是安尼，伊嘛是同款无离开着学校啦。伊每礼拜吼，干三工当读册，其他时间就是去远啊斗三工，啊无读册，啊嘛无毕，会真认真。伊同款哦，超过150个人内底吼，伊拢保持前三名啦。吼、啊、后来学校聘请一个英语老师来，好望吼，伊做英文讲会当学习吼。啊，内生伊呾气象走去老师因兜自学呢，所以因此变成学校英文上解好的学生啊，伊着拍拼嘛，千金难买少年贫嘛吼。啊，一摆即校园活动当中吼，即曾古德来甲因学校吼来拜访，他被安排吼担任翻译，啊，因为伊读英语老师因兜学英语啊吼，安尼吼，啊，即活动主持啊，甲学生代表演讲安尼吼，咱等下个来甲这篇讲好完，你这篇本来要买老人马仔讲，我马仔我做礼拜吼。好啦，咁我那咱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咱那今日定你要5月7日收，你爱家记了吼，你家己爱会记了。啊，我今日电话讲5月7日，我讲要5月7日，5月7日是四二的哦， 农历五月初二是四月，啊，甲记着哈，吼，甲记着诶。你我是搞未记，我卡来问一解吼，别多啊写咧，你卡会记哩啊？好，谢谢。啊，咱要有电台广告啊，广告了继续收听吼。啊，咱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啊，日语啊，台语吼，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虽未记哩吼，虽订啥虽未记哩吼，你也看，这边个五月七日都未记哩，都啊订啊足侪人个，啊我都啊是订当时要收的煞未记哩吼，上届紧的就是后礼拜四，吼上届紧就是后礼拜四，这算正常的安尼。哦，比如你讲啊，我要五月七日，你就是五月七日。啊，有的人嘛是讲要四月二八，都这三天尔啦。吼，那今日定的是这三天尔。上紧的拜四，哦，就是那大月就六月七四，哦，细月四月十九。哦，啊，那过来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农历吼四月二八安尼啦。过来就是五月七日啦。今日定就这三天，无别天啊，吼，无别天啊，吼。啊！你订的物件，小姐一定甲你讲啊好，订啊好，吼、哦，唔免运费，伊个甲你讲完，吼、哦，你都免烦恼，无咧收运费啦，吼、哦，你若满千五，拢无咧收运费，唔敢收运费啦，收运费都袂好啊！你都差一个三百块尔，你差一个三百块，你要收运费，而且关千二嘛，吼、哦！啊！你若到我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啊！到我满千八，用件做就是去送迪卡啊。猪卡做起来好，你若食一届，你另外要讲好，要订十包猪卡。哦，来，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我这先我做一个先，我按其先，我先广告一个吼。我、哦、来，若要讲订讲咱的老的老机吼，限定版季节限定的肉粽就咱今嘛，哦，今嘛限定版的肉粽就是咱今嘛。哦，咱的季节限定的，咱无达当有啦，即个食过订过了，话无就停啊啦吼。谢谢哈，好、哦、来，咱个听一下喂。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只煎出来会 Q 哦，啊，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我讲订不到呢，我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嗯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个用一只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哦，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拢免运费，好吧？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个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个食无到，还佫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肝，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肝，吼，对唔对？吼，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肝，安怎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上低卡，吼，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吹手杯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都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才过来吃吼，啊，这就一年吃一届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吃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街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吃，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到恁到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当署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的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九川当署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的清明节节个要收300-400个人，300-400个人闹干嘞，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一直常温之下走呀，
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即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咧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粘咧，竟然像这么好，会粘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互会当会冻呢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啦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厝，甲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就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嘿，食食食。那阿袂定拢紧个紧个甲定吼，先定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即部卫生伫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反服务一个啦，吼。那服务，啊，心机底下顾唔捌反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习惯，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阮无简单个加讲个吼。谢谢大家哈，方便利便啊，卫生得啊，真正好食。迄位肉粽白足大粒啊，无红，别人的肉粽会白足大粒，好好看啊，无红。哦，食到尾饱啊，未食有料，食到尾饱佫无快料。我呢，唔是，我呢，达嘴哦，都心满意足啦。达嘴用你的心肝，你的嘴内底胃里啊，吼，好，迄个震撼足欢喜啦，足澎湃的。油葱偌香，你敢知影？吼、哦，油葱个香味有够好食，好食，食啦！妈妈讲无讲介大，啊，我若无讲安那细粒无吼吼，安尼一罐二十粒，1200块。谢谢大家，退两罐2000是，规家伙啊，规家族我拢敢食。啊，若甲笑起来满1800块，吼、哦，要送猪脚。啊，若满1500，唔免运费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嗯，好来继续收听。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继续加卡咱的0800-3355-99，要较早收嘞吼，拜四收。今日礼拜吼，礼拜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吼，要较早收就拜四哦。要较晚看你要后礼拜六，多少4月28，还是5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0800-3355-99。

这篇讲三个查某囝吼，啥物人饲你老？三个查某囝，咱来讲这个应该吼，有钱的时阵吼无养老，有钱的时候没有养老啦，还有啦，我少人未养，少人未养，想食人唔食用，对吧？安尼吼，怎伊无养老？有钱的时阵，伊无养老，无养老，啊，落魄的时阵。伊个想起阿娘，而且民间的故事啦。好、哦，伫即、這个吼，伫、哦、大庄仔头顶管，即、這個、叫做上户村。即相传足侪年以前，即庄仔头内底住两六十通位吼，而且是大人。啊，因无后生，加生三个查某囝。啊，即三个查某囝吼，迄是生啊一个比一个更加水。这庄仔头方圆十几里啊，拢知影因兜嘞有三蕊足水的花。哦，人讲早囝哦，若生了水个灾情，迄卖人啊会打破火顶，对不对？对。伊讲大龙知影，他们家有三朵美丽的花，三朵花诶，嘿，大家都足欣赏呢。而且因啊，因伫这庄仔头。因不愁吃也不愁穿，但是这老爸吼、哦，看这三个查某囝足紧就大汉啊，这个结婚配婿嘛，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所以查囝应该爱嫁啊。这两翁仔某参详了后，就对这三个查某囝讲：“我阿囝呀，恁三个即马拢大汉啊，亭亭玉立啊。”一个比一个更加水，但是在我翁仔某的眼中，在老爸老母的眼中，恁三个拢足水。安尼好啦，恁三个恁家己婚事，恁就家己去做主吧。恁若看对较喜欢欣赏对一个如意郎君，伊就来做咱的囝婿。这三个查某囝。听老爸老母安尼讲，讲要家己做主张哦，好足欢喜，跟家己要爱嘛，择其所爱嘛，爱其所择嘛，无像应该受限制嘛。我要爱的，甲我嫁无共人，但是迄个时阵呢，哦，拢是老爸老母咧做婚的嘛，对不对？我爱唔敢讲啊，哦，就是安尼，我安尼上欢喜啊喏，哦，啊那即个因就欢喜。会当各自去经营家己要爱如意郎君啦。啊，那这个三个查某囝一个一个来讲的个性，那这大汉的哦，平常时啊，同款迄个，对者，食饭、食碗公、做事、闪西风，就是啦，你啊病啦。啊，但是最爱穿水啦，搬单做吼，啊爱穿水，因为老爸老母疼，哦，搬单做啊最爱穿水。哦，啊！若看到咱有钱人家，人家少年家哦，就希望讲。

爱做啦。一心伊嘛足想要嫁有钱、搁有势的人来娶伊啦。最后找一个姓杨的生理人结婚啊。啊，那这第三查某囝哦，哦，伊这个卡手啊吼，足美丽，伊足爱胖子，足爱直播，啊，足爱做厝里款内底。哦，宽个井然有序啦！迄家庭内底哦，来来外外顶顶下摆个整整齐齐哦，摆个整整齐齐。伊哦，伊敢看伊姐姐，一个就去嫁了秀才，一个嫁了好雅人诶。伊咧，伊敢希望讲当嫁一个哦，老老实实诶，庄稼人安尼就好。所以呢，伊就叫因庄稼头一个做认真拍拼，而且查甫囡啦。结婚了啊，翁仔某哦，阿个详细咧做工过，阿是阿个袂歹哦。安尼转眼哦，八年过啊、哦，八年啊，这三个查某囝哦，诶，老爸煞破重病过往去，厝里就剩一个妈妈一个人尔，妈妈较济岁啊。哦，那应该古早人七十岁算作坐岁啊，对不对？嘿哦，坐岁啊，啊，膝头无照做啊。那么伊的生活嘛无保障啦，啊，要安怎？伊只好吼去投靠三个查某囝来饲伊终身嘛。啊，这个做人老母的，就想来个大汉查某囝因兜，想袂到吼，这个大汉查某囝甲囝婿对伊作冷淡的呢。嘿，不是说哎呦，阿娘你来啊，哦，啊无就丈你来啊，那这这这这，不是呢？看到伊来也无笑望呢。而且吼，啊，我都无当住啊，啊，我都想来挖靠恁家。即马呢，我要住阮家哦，伊就甲这个老母去安顿一间哦，细细间间的土角厝，哎，咱有茶房啦，啊，逐工互因老母甲使用人同款哦。做一饲鸡，做一饲狗，啊，扫扫认真，卡扫大埕。这个大大汉查某囝，逐天甲囝婿食鱼、食肉、啉烧酒，和因老母嘞，甲这需要佣人同款，食剩的凊彩兼凊饭。这个、老大人看到这个大汉查囝甲囝婿如此的对待伊，伊规工吼目屎干崩吞哦，唔敢阁让知影，啊嘛唔敢让出来。哟，人情冷暖太安尼啊！虽然哦，捧在手心呢，拢甲恁当作吼掌上明珠诶，掌上诶明珠呢。安怎有你结婚配婿了后，你看我这孤单无依诶老母，你哪安尼对待我？想袂到吼，人心啊，隔肚皮呀、啊。有人提灯照路，无人提灯照道啦。伊在安尼哭啦。有一届啊，这个因这老母拄啊伫个咱咧饲鸡啦，大汉查某囝摕一个篮哦，就行过来，啊，就向篮哦内底要压物件，哪压哪压哪压嘴的讲啊，哎呦，这泼出嘴的水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啦，啊，家己哪会当定挖去别人混吃混喝啦？你娘我鬼的，讲因老母逐工颠倒混吃混喝啦。这老母一听到，知影这大汉查某囝是要挑伊歹看，气一个扫帚那拼的哦，把我看了出去大门啊！无阿多啦，真正无阿多，三个长毛包，两个搁较好。哦，啊，看了这大汉查某囝的面相，啊，艰苦，想袂到才无情。啊，就种啊，无就咱大汉吼，咱第二查囝遐啦。这老人啊，行几啊，行几啊点钟？因为咱古早拢过过壁庄了，无像咱即马高雄过到屏东啦，唔系高雄过到台北尾啦，有无？吼、哦，爬到台湾头安尼啊，台湾尾，哦，安尼交通方便。古早无，古早若过壁庄，说用行到的所在安尼啦。啊，你行几啊点钟啊？啊，一路上吼，也无食，也无啉啦，佮加上伫因心大汉祖囝大，哎，佮是祖囝咪新妇呢，讲对安尼吼。啊，食无济，啊困无好啦，啊做也无啥体力啦。安尼行到第二查某囝因兜，这个第二查某囝甲这囝婿吼，也无问讲老母啊有食饭啊食饱未？哎呦，你若行倒来看细粒看，啊看啊只肌肉拢无呢，拢无哦。也无问讲阿母啊有食饭无？拢无。

这个妈妈的态度，甲大汉查某囝，甲大汉囝婿，同款做冷淡的啦。好啦，伊嘛想讲，好啦好啦，今这个老母都来啊，对吧？应该嘛袂随走啦，啊无规矩，互伊住一间啊吼，淡淡湿湿兼暗暗的房间啦，迄间都无咧用的房间啦。叫因老母吼，切涂骹啦吼，啊切桌顶啦，扫地啦，啊洗菜啦，饲鸡啦，啊厝里吼，款东款西拢叫伊款啦，啊两翁仔某吼，那咧食饭的时阵，就撇开家己的老母哦，每一顿拢山顶挂海味呢。啊，那因老母食的吼，拢是青青菜菜汤饺饭尔呢。啊，这个老母看在眼内，有苦难言啦，心内是足艰苦的艰苦啦。就想着细汉是安那甲恁饲的，安那甲恁疼，凡事唔甘你做疼命命疼丢丢，是疼对心肝底落去。安怎出来恁嫁了后，那对这亲生老母这种的态度啦，足艰苦的啦。搁想着家己的命，哪会安尼啦？诺啦！啊，行较多拢去用怨叹，啊，行较多拢去用嫌啦。有一届，这个因老母住伫后壁咧饲鸡啊，就看这第二仔囝吼，一罐一壶水体哦，对咱外家破落去啦，顺手对土甲甲破，一边破水一边讲：“哎呀，歹年冬啦！啊，两只手哦。”拢家无白无用的尔啦，啊落地税啊又难收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是咩饲安尔啦？这个做人若无听咧吼，这真明显，这不是咧管伊吗？这时伊今气到个要昏尔呢，但是要安怎？伊一气之下吼，都本来咧饲鸡啊。这鸡就哪讲哪讲哪讲鸡啊哪讲鸡啊讲讲了物件，这个滚那个偏哦，伊就惊出这查某囝因厝啊啦。除了这个第二查某囝因兜，这年啊凄凉啊。这个做人老母的想讲哦，世事炎凉啊，天下哦乌鸦一般黑啦。伊家己好不容易把这三个查囝饲个大汉。安尼啦，这一生计都袂计安尼啦，这两个查某囝拢是安尼啦。啊，那这第三个呢？第三查囝敢么同款会安尼嘛？所以伊就无去第三查某囝遐啦。啊，无去啊，要去对？无当去啊！满腹的心酸，满腹的苦楚，真正食了无依无偎，老的你爱较勇敢嘞。陪伴两个人想要过他去，对不对？无依无偎，满腹的心酸，无所在通去诉。尾仔嘞，伊就行用行，行去老的会望啊前遐哭，哭给老的听。这一天，这个时阵带这第三后生，哦，带去街路，伊都拢咧做事的呀。去街路等来，带经过这路上。忽然间，他听到这个路边的蚊啊，哪有人哭啊？这伤心啦！伊详细解看，哎呦，啊，这个哭的人不是别人呢，啊，这在阮丈妈。好，伊喊咩喊咩喊咩，去家去丈妈家喊咧。哦，啊，丈妈，你是安怎那伫这咧哭？你是安怎样啊？该问原因啦。哦，然后咧。这个囝仔讲：“哎呦，阿母啊，来，起来，我甲你按，我甲按，我按在阮家，就甲这张按按顶厝了后，这第三囝仔吼，为这张嘛，摕这吼面汤水，互伊洗手面啦。然后呢，好，搁甲泡一碗烧茶互伊啉啦。这个张嘛向这第三查某囝甲囝仔哭，啊，一方面这第三查囝知影老母。”去二姐遐，去阿姐遐，受到安尼委屈，吼、哦，两母囝咱咪做伙哭啦。啊，咱查某囝吼，这第二查某囝，就甲阿母讲：“阿母啊，你后摆对拢卖去啊，但免去看人面色，莫激气啊。但阮兜吧，阿母啊，
你当阮家，我会甲你饲你一世人。安尼呢？哦，你来阮家对阮食饭，我食好你食好，我食歹我也互你食好。这第三饭食饱，这第三查囝甲囝婿，就甲这老大人吼，这老母安排一间较干净的这个房间。哦，啊，窗啊明安尼安尼干净干呢，足清气的房间。从此以后，第三查某囝每一天为老母吼送饭、送茶、烹菜，吼、哦，啊个吼，甲老母饲，甲老母吼绣一件新的衫，互老母换，因早暗嘘寒问暖，非常好，非常友好。用这第三查囝吼，除了爱去甲红纱单斗做事以外，吼、哦，啊无咧，就平时踮厝咧烹制织布嘛，哦，啊那织好的布，伊就摕去街仔路卖啦。那去街仔路咧卖布，当然伊总是会甲老母买好食的物件，互老母食。这个做人老母的看到这第三查囝吼，足友好的，心情嘛变足好呀。伊除了这个第三查囝帮伊吼，有当甲顾一个孙啊，伊个定定吼，压这个安尼低头吼，都叫他骨骨的，不骨骨的，啊做事人有当要叫你休休袂用啦吼，啊都罔做罔骨罔骨罔除草啊，那那种菜。啊，这三第三查囝吼，甲囝仔都唔甘伊安尼做错当，这无错当，这是我该要做那运动的啦。啊，伊就用袂落来嘛。有一天伊嘛感觉无代志，伊就主动过去吼。第三查某囝的这菜眼，搁要除草，啊低头个，哭咧咔一声，嗯，啊靠呢，这骨着啥？这低头啦，哭咧哪有物件？嘿，爱个骨骨骨骨骨骨啊骨啊骨啊骨，唔是骨着酸牛骨啦。嘿，愈骨愈深，愈骨愈深，抓个凹到两个红啊出来。这两个红啊，这是啥物物件？吼，这个做人老母的真好缘啊！这是啥话？抓顺手把这红啊抛开。哎呦，你娘我鬼哦！安那样啊？惊一个啊，倒退三四步啦。内底吼是白的色色的金的银两啦，啊一红的金细细黄金啦，吼、哦！这个阿母啊，痛者真正够欢喜欢喜，竟然紧叫后生查囝来，吼、哦，紧把这两红棒搬入去厝内底。这第二天的第三查囝，吼、哦，甲这囝婿，吼、哦，都按照吼、哦、老母的吩咐，把这些钱提起来买，吼、哦，买一只较大只的马啊，吼、哦，买较大只的牛，吼、哦，啊，当然，村内呢，都分了这无人照顾的老大人，吼、哦，甲欠债的这些人。啊，所以这个阿老母挖出来这金马吼，送给善良人，这代足紧就传开去啊！啊，拄好，这就是哦，这个做人老母的，会大安查某囝引导嘞，火烧啦，火烧孤了，全无望，规个厝笑啊，打打打呀！无几间话，这不好第二查某囝，因在咧卖牛的，吼卖马的，规马赶过河的时阵啊吼，哇，规个大准狗来，规冲冲去啦！阿边呐？大案不按查某囝处小的，哦，不按第二不好第二的，规个家当拢冲的，啊，就四界咁奔奔啊，去听了这个阿母啊有钱哦，奔了好家人和善良人代志，因为经是真啊假啦，哟，所以就互相参详了，准备吼、哦，来老母遐啦，甲老母啊奔一寡银两互咱啦，这不好查某囝两个咧想讲哦，迄老母吼、哦、啊房都咧过啊。敢会可能无认咱，对唔对？啊，老母都老母啊，咱应该准对无？伊想要白原谅咱，因无可能讲甘看咱难分崩解吧？对唔对？那迄条老阿母无要认查囝啦，吼，安尼想啦。所以就来到这第三查囝因家，就看到老母咧，吼，就拢跪咧，不孝的大汉，甲第二拢跪咧，安尼啦，吼，啊个哀哀叫哭啦，吼，叫老母给伊钱啦，吼，分金嘛啦，因拢无钱啦。这个、老母嘞，对着这第三查囝甲第三囝仔，就笑啊笑笑，伊讲我你甲看，你甲看，但是主头拢无开窗，干那叫这个第三查囝去煮饭啦。就把你啊功夫啊饭煮好啊。哦，这个做人老母叫这个不好的大汉的，甲不好第二个，甲两个囝仔做伙食饭。咧食饭的同时，这四个人发现菜内底无人盐呢，因在想要开嘴的时阵嘞，刚听着这个老母先开嘴。伊讲白食饭啊，唔当伤闲啊，吼！我哦老太婆啊，吼，
跟这个无良心的囝儿是谁？无缘分啦！这听到老母安尼讲呢，这不好的大汉查某囝，跟不好第二查某囝，跟这两个囝婿，吼、哦、面拢红去，见笑死！一个饭饭无食完就走啊啦！因就想着讲对老母已经屈服啦，无把老母当作是亲老母咧听，无把老母当作亲人咧笑，有无？嘿啊，骗笑伊，看伊无去。好一大唔情愿，好一家也唔情愿啦！你甲看，落得这一步的田地啦。今日回用这篇就是啥物呢？饲三个查某囝，送饲你老，听阿姐送饲，第三上友好。咱来听歌。那听这首歌是徐若瑄所唱的《别人的》。

0: 第三上有效吼，第二三个钱上有效啊！啊，对吧？囡仔来有效看偌好吼，人讲好嘢好嘢，做好嘢人吼，唔达得到吼，你爱会食，食济钱啊，这也未食济，遐也未食济。啊，那好命的人吼，唔达得到爱勇敢，因为你做好命，囡仔是拢做有效啊，啊，你爱勇敢来享受因何里哦，而这个有效。安尼咯，你来一当享受这优好。哦，啊啦，要食啥爱食啥，你看咱这是团足够，你七十几位、八十几位，搁会敲电话安琪要订肉粽，甲恁按100万个赞，100万的赞，互恁。哦，你看看偌好。哎，你家己主张讲，我想要食，我就甲订。哦，我都想要食，我今年卖九千八啊，我就卖甲八，对无？嘿啊，你啊像我讲哦，咱嘛有人医生学了做清勤的，咱嘛带搭台北银行吼。啊，把耳聋做卫生，我这也是银行界吼，要送人做伴手嘞，足好看。啊，把公司逐单都敢定38关，所以你甲看吼，咱先来听这吼、個，诶，银行敢耳聋的这啦。
1: 跟你讲哦，你个肉粽要求好食。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1: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1: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个。
1: 我甲你订200-300粒的啊。
0: 啊！你敢敢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的咸香啊，佮这也包装足卫生的吼。
1: 入味都很卫生。
0: 啊，真的。
1: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1: 体面，
0: 足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货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1: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 我都在安吉也介绍了。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1: 拜拜，
0: 哦，拜拜。
2: 因为有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送员工的哦。
2: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这么好啦。
2: 你搞工会对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2: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2: 38关啊。
0: 好，加好。
2: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2: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变号有固定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逐当安尼顶上完工是唔做体面呢？
2: 有体面，
0: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38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个哦。咱拢逐摆拢霸掌顶，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安顶个啦。啊，顶个佫拢去送人食嘞吼。
3: 连阮干阿叔马煞食啊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3: 哎呀，对哦，我甲你讲，第一恁就是卫生好。阮干阿叔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3: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3: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3: 嘿，干阿安尼吹吹吼，阿好半小冷啊嘞吼 ，Q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新鲜，还有半小冷啊。啊 ，Q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伤烧。
0: 有影有够好诶！哈，
3: 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咧，
0: 哦，
3: 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诶啊吼！
3: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蛋花了未啦？
3: 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就
3: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85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诶！我昨暝去宝德旺买，啊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4: 我爱喝粉，我不喝素，不赞的。
0: 就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芳的啦。
4: 下班啦，是又叫下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啊，叫下班就要去买，叫就要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芳讲讲无？
4: 讲讲，啊，够猪脚，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4: 牛蛙糕嘿，啊。
0: 哎
5: 嘿，
0: 啊，做方便你变，啊，今日订三，哎，订三个人，啊，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6: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4: 我三档无北啊！
0: 啊，即摆叫叫靠边卖北啊啦！
4: 嘿啦，唔嘛啦，老我咧，八五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4: 无法度放个北啊啦！
0: 好、哦，卖北啊，那好啦，
4: 嘿啦，
0: 哦、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4: 好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4: 好，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4: 好，
0: 拜拜，
4: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哎，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5: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5: 嗯，
0: 应该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5: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漏开，还佫有较轻松兼快，外面个北街不搞不滴啊。
5: 我定四关
0: 哦，定四关哦，好啊，谢谢你啊，谢谢。今年怎订的呢？
5: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今年订啊，好食啦。
5: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5: 啊，佫为不订，阮一个伊买。
0: 啊，哦，恁一个叫你订的呢？
5: 嘿，对对对。
0: 我这边啊，佮食了豆小饭吼。
5: 嘿，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5: 好有劲哈。
0: 好啊，我来下桥嘿。
5: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5: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嗯，你讲偌赞吼，足方便的，麦克白啊，好诶，总食真无偌济。上次你肉粽迄天回来，你肉粽再吃一个吼啊，伊蛮够吃一个，隔日讲伊唔爱吃啦，隔日讲也足厉害，佮家己吃一顿，剩下就要吃外口啊，对不对？吼，啊，即爿老酸辣汤咧，佮煮一碗，佮煮一卡酸辣汤，我来配肉粽，有足着着味吼，啊，配西瓜啊，食红肉粒啊，食红奶啊，啊，食酸呀，哦，啊，食酸呀，食奶汁，啊，过年啊，即中秋节买肉粽，即就是安尼，唔对唔对？吃啦，那趁咱这大家快乐吃轻松吃欢喜，甲咱就甲吃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满千八块哦，就免运费送地卡啦。啊，若千八块用假做吼，用假做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地青鱼，我一包这红枣鸡翅吼，啊送地卡安尼千八块，哦啊送啊去恁家，无咧收运费哦哈。台湾头台湾无咧收运费，啊那米咧配哦，满三千五，因米咧配还佫坐船啊，吼另外佫就运费啊坐船啊。哦，啊，那咱台湾本岛哦，搁大山顶、大海边的吼，北部、南部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谢谢，听歌，听霓虹舞蹈。

0: 谢谢大家哈、哦，你也看，啊，顶下看偌方便哦。啊，即嘛是现代人，像咱咧食物件，啊，像今日要食食日本料理，想要食一个寿司，哦，食一个尼基尼，哦，哈，食一个米沙西鲁，哦，哈，食一个安尼拉面，哦，阿妈在想要食咱台湾啊台式的炒面，哦，台式的三杯鸡，哦啊，台式诶这个糖醋鱼有无？啊，我撒一个笋仔，只笋仔大出，撒一个笋仔，用一个沙拉，哦，你安偌赞？啊，今日讲啊，来个食些韩式料理有无吼？来食迄个锅贴饭啊，啥物无吼？啊，来个食些迄个烘肉吼，南家泡菜，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啦。即马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吼，你讲对不对吼？咱大讲这个曾古德这吼，这是做唔甘的吼，伊过用去新闻有报吼，安尼，那么第一今仔日。这个毕业典礼顶冠，伊就咧讲，伊唔嘛讲完成台大博士学位，伊嘛将研究要提登伊故乡啦，哦，要来采入吼，这个采矿哦，投入采矿污染，个环境问题改善安尼吼。伊这内森呐，内森一出世吼，就伫个这像肯亚啦，哦，就肯亚嘿哦，爱是坦桑尼亚一些山区。那么因为咯，伊就是啊，最爱读册吼。啊！伊就想，牛甲羊我拢咧食饭啊！啊，那我要食啥物？我敢要过这个生活吼！啊，伊家己也奋发自强啊！哦，伊拢无离开学校啦！伊每一礼拜敢若上三工吼读册啦，其他时间就是爱去放牛放羊嘛吼！啊，无册啦！吼啊啊爸，就是远啊！啊爸无毕啦！啊无册，爸无毕安尼啦！但是伊是超过150人吼，这个、班级内底，伊长期拢维持前三名啦。那么后来好请英语老师来，啊，伊就很渴望学习，哦，所以一摆这校园活动内底，因为派到这个吼曾古德一来，啊，所以因为员工英语嘛，抓不着派伊来做翻译。那么曾古德一表达吼，希望讲内生呐，会当继续斗三工吼，这个根甲发芽计划，根与芽无种无落种啊，要修行都要落种，所以根甲不硬吼，这个芽吼，这个计划，而且吼，这个、曾古德。伊甲那个内生讲，伊讲哦，如果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会记来找我。诶，即句话啊，变成吼、哦，伊的人生吼、哦，转捩点。曾古德，伊就是一世人吼、哦，拢是研究一只星星，而且只星星一世嘛足艰苦，系啊吼。即、这个国小毕业了后吼，啊内生伊是全校唯一考掉着资优国中的学生啊，好，但是学校吼、哦、离伊的家乡啊。爱坐三天的火车才会到哦，三天的火车哦，而且高额学费吼，加这住宿费，后伊哦准备要放弃啊。好咧，家仔哦，曾古德哦，全额资助之下，也美金嘛、啊，对不？美金跟你操作的比起来，你得做开啊！我跟你讲，美金才32块，你去越南去印尼开，你做皇帝啊！我跟你讲哦，对不？安尼做伫个帮助之下，他得以安心住校，顺利考掉了自由的高中。后来吼，伊毕业了啊吼，一度犹豫是不是吼，要去美国吼继续读册。啊，因为曾古德来询问推荐的国家吼，对方都要因为都要来台湾，有甲长荣大学合作。长荣大学把都要伫迄年吼设立永续国际学程。哦啊，所以这个曾古德伊就帮忙甲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之下，渡海，转来台湾读台大呢。内生你讲吼，迄个时阵伊对世界当然是一无所知啦吼，完全唔知道台湾伫对啦，酷哥你啊，反是一个小岛啦，伊本来以为家己会像吼浩劫重生男主角咁款哦，就被困在岛上哦，跟排球讲话哦，迄阵做看浩劫重生，我看几啊摆周生的哦，安尼。接着这段回忆吼、哦，毕业现场哦，笑声不断。那买讲啊，蒙古哦，蒙古跟你骑马啊不？拜托，蒙古比台北不输台北安尼，哦安尼哦。所以伊真正踏上台湾土地了后，伊挑战才开始。一句中文都未晓讲伊，靠教会一家兄弟姐妹吼、哦、来协助伊来学习语言。啊，伊把对着在地农民吼、哦，实在永续农业啦。我来婚姻镜头，哎，婚姻马在龙脊站呐、啊，马在婚姻嘛，婚姻馆长的门口龙脊站啊，迄、那个大头的十一号、十二号、十三、十四号，阮同学啊，因当做的人，当姓杨、木杨，哦，因当就会变形金刚哦，会去研发啊，去做因当做搞的， 马仔伫个妇女迄免钱诶，哦，马仔伫迄个嘉义县政府头前广场哦，要举办农具展哈，
1: 520块啊。
0: 所以伊真正大于台湾土地了啊，挑战才开始，伊就袂晓讲讲国语啊吼。啊，尾啊靠着教会兄弟姊妹家教安尼，啊，把对在地农民实在永续农业啦，来华人种来那分林种土豆呢，啊，来台南种玉米笋呢，嘉义种稻仔呢，一个漳州的菜市啊卖花椰菜。起来，菜市里底阿妈看到伊哦，拢用台语甲讲：“哎呦，你看，这乌人咧卖菜呢。”做是不是啦？吼，你妈在那个听给，这无人过来甲讲好不？好啦，俺有那时间搞啊，嘿，谢谢大家。咱今日定的吼，你甲记起来哦。我当时要收的哦，啊，你即马需要记起来哦。我帮甲写嘞吼，日贴甲凹一下，你就知啊，即间要收费，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多老金，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接着双卡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继续看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哪怕安吉这么多节目啊，你个卡搞不弄人安听。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安吉做现在8点。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马在8点节目哦。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辈子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咱马在啊，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耍立克，你好。
3: 嗨，秀爽呀，
0: 嗨，徐立克，
3: 我李伟啊。
0: 哦呵，谢谢你。嗨，接来线喽。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德夫。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2: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加林贝，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喽。来，你好，你好，
4: 是说啊？
0: 哎，咱的几位？
4: 嗯，
0: 庄小姐，
4: 我大黑庄大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追香客。
0: 啊啥？安平
4: 安平追香客，
0: 没听什么人
4: 的？
0: 啊？
4: 你猜就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没听什么人的呀、
4: 啊？啊，我都不下
0: 去。你拢会听歌声的，嘿、嗯、啊！等下个
4: 我爱遐无下讲上去。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下个吹哈。好，
4: 安平对象给无啊，就下很好。
0: 好，姐姐，拜拜。你好，你好。
5: 哎，就算哈。
0: 你
2: 好，
5: 你好，你好。
2: 你好，
5: 我要点一条哀愁的分享版。
0: 难得注意。
5: 我没有黄小姐。
0: 哀愁的分享版，光没有黄小姐。
5: 好，等下安排哈。
0: 好，大好事哈。
2: 等下吹哈。好，
5: 拜拜。啊，谢谢哈。
2: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叔，大好，你好。
0: 你好，恁在注意。
6: 哎，我杨大姐，我被猫安
0: 住哪里呀？啊？你住哪里呀？
6: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6: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好，去哪里？好，高六。
0: 姚先生。
7: 我当时对阿盖
0: 许愿。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7: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7: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的过啊，嘿
7: 啊。
0: 哎，拍手哈。好，后礼拜再点
7: 啦。啊，开水电呢？
0: 不是啦，你点满清无事没？这礼拜你有点过啦？你这礼拜有点过啦？
7: 哦，啊，好啦，不要不过礼拜了。
0: 好啦，好啦，啊，不
7: 过。
2: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喂嘿。
8: 喂。
0: 来，咱这几位。
8: 哦，我在南岛嘞。
0: 咱贵省嘞。
8: 我姓陈嘞。
0: 你听什么？
8: 那个。
0: 啊？
8: 一个手我没给你。
0: 看具体怎卖？啊，没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的。啊，阿伯，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
8: 好啊，好啊。
0: 好，潘姐，啊，你这紧就是袂记的，你就什么？啊，你是不是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卡礼拜那么等你好朋友，那有讲过吼。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一首歌呢。姚先生哦，一拜二的点过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迄几个人点歌呢，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意外哦。来，没点过了，咱卡礼拜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先甲咱报个机油，哎呀。那阿来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嗨，
9: 哎，小爽你好，我那个新店的陈姐，
0: 哦，你今日白没点呢？
9: 我两日台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9: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热带吹，
9: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阿西，
8: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8: 哎呀。
0: 哦，想到啊呢！
8: 我要听那个男子汉啦，
0: 男子汉台语的吗？
8: 系啊，
0: 好，等下吹。
8: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
8: 谢
0: 谢。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
0: 哎呦。
10: 哎呦。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麦哭哭叫咁好。
10: 好啊。
0: 你麦往电风夹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咧，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10: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10: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10: 暖锅。
0: 好，等下拜再见。好，来谢谢啦，要点歌先听一下，先跟咱报告去。哎呀，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做代志呢。哎呦，大有，即马原油敢毋是拢起价吗？
2: 进的起起落落啊、变化蛮大的啊。
0: 但是起的几率较悬嘛吼。来政府呢，佮咱动涨，所以我、一个月我也要佮两个月哦吼。
2: 十礼拜，
0: 十礼拜哦。拢总无去两个话位啊，吼，无去就是咱政府吸收，所以甲恁报告，汽油无去无落，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即马先听大伙来讲到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2: 还有来个关于提气哈，咱这个雨这个减少会减少哈，但是呢就明仔拜一。差不多下晡以后开始，这个强密第六号风台，也走去咱台湾的东部啊，因为伊应该是这两，应该明仔的形成变成中台，吼、哦，伊即马是轻台，所以讲有足悬的机会，也按咱东边扫过的时阵哦，安尼那是愈挖过吼，安尼咱东边只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吼，这三个所在的是落雨的变成讲较明显。啊、哦，所以讲，进个咧观察当中，安尼看起，伊的速度较紧，吼、哦，伊应该是伫明仔向北转弯，大转弯，啊，啊，咱当兵扫过，啊，这外围环流，甲河拢扫去咱这宜兰花莲家，啊，佮偷偷啊，行去日本，伊走去日本看起来，按即卖这各国的气象局有。应该按日本的西南边扫去这东北边，就是横扫日本。哦、所以讲，后礼拜有计划要出去日本佚佗的人，爱给注意这气象报告哦。因为后礼拜应该开始慢慢转日本的影响，就全扫哈。
0: 我听到我改掉。
2: 应该明仔的影响就带，应该就影响了。但是呢，一阵啊俩啦，是欢乐是明仔，后礼拜拜三以后对日本的这个影响，哦，所以应该可以提醒。
0: 哎呀，这真的是哦，这个我的朋友去屋企那块佚佗啊，一定欢乐啦，就是现在欢乐，欢乐啥？现在还到迄条，袂当转来飞去袂开，无开吼。啊，希望平安，大家都平安哈。来，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共同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气节哦。哦，咱有足侪人。哎呀，啊，这地球真正被烧起来呢。啊，因为看这是这新闻哦，咱这我有甲各位分享过哦。这个印度遐是47度，吼、哦，咱台湾39度，
0: 啊，
2: 这海龟吼拢是生这热呀，真的，拢无得生干，因为温度高嘛。所以这地球真正要烧到歹起呢，是啊、联合国嘛有这个注意伫遮，吼、哦，世界卫生组织嘛有，尤其最近世界气象的组织 WMO， 伊讲未来五冬全球的气温。佮继续破纪录哦，这个可以想象了，因为温室效应嘛，哈，温度是愈来愈高，所以讲这个时阵每这个、每升起一度哦，全球的平均温度升一度，海平面差不多会增加特别一公尺左右，差不多应该是讲10公分呐、啊，哦，讲十公分呐、啊，哦，啊，所以讲这个有点危险。啊，未来温度到偌高？讲较简单咧，就是讲吼，咱以后，以后的这个上高的温度，有可能不是安尼38度、39度，有可能是咱台湾有可能42安尼，啊，印度有可能变成50几安尼，会变得越来越热哦。所以讲，单单吼，最近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来宾的主流毛研究，每个国家啊，在他们组织成员那种研究，发现哦，这温度慢慢的在失去控制，每年都在剧烈的变化。尤其咱能在讲亚马逊哈，亚马逊流那个河流哈，那边拢是常年拢是在热河的所在，啊个热带雨林。以近年开始有沙漠，开始有沙漠在那边形成，各位提醒。
0: 是的，嘿，大家注意哦，天气热，爱开冷气。来，你好，
11: 是沙小，
0: 海西。
1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1: 加油。
0: 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0: 安平对胸口，那么这是邓丽君收起来，写成这装，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同我系诺了皮炎哈，我系得蛋糕，你知哦？
0: 蛋糕
1: 我听啊，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人去修肩干嘛，我倒我系哦。我好
0: 诶，我诺诺皮痒，
1: 嘿，
0: 哦，好棒哦！
1: 我咧诺诺皮痒最好诶，
0: 哎，
1: 我
0: 说，
1: 啊，你，食迄果钙真也未歹，我迄迄脚呢哦，背落去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啊，拢即摆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手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点点，嘿，来，谢谢三娘，不客气。
2: 诺诺皮痒，我香港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哪有哇？
2: 阿乖的，吼，嘿，阿三三进步，你食的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你哦食。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2: 你较袂泡泡。
0: 哦，较袂棒球泡泡啦吼。
2: 嘿嘿嘿。
0: 你晓得？哎，谢谢，我来给恁倒手杯。哎，谢谢。
3: 以前二十年的那个牛背线路啊。
0: 哦。
3: 哦，我来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来咁，哦，真好搞。
0: 哦。
3: 第二组有啊，系啊。
0: 弄弄皮呀，
3: 怎么不好呀？哎呀，
0: 好，阿那大哥的广东小伙，谢谢，哎，谢谢你。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的弄起来搞不啊？
4: 弄弄皮呀，
0: 转给短线弄淡薄嘞，虽然出来这个空气做，哎，被薄的五块，看那么上到咱的搞不到安尼哈，一组是850就可以就两线。拿先抹，抹完是个头两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咱这把先来请这个，来呢，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5: 还是来一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的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诶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啊，那、就是自己设计的这個电风，安尼家里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啊，眼科医生啊，加这行为更医生拢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個电风。你买一滴神圣的，一买滴只吹冷哦。这个跟咱知影相像，啊，但是就是足热，啊，买一支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买一支哦，有可能风力迄风速吼，啊，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哈，这时阵买滴只吹，咱的面，惊讲你目睭伤大啊，这是真的哈。

0: 温差过大，变成讲肠胃更变压起，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哦，所以这嘛是真不好。哦，咱电风伫只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颔棍啊，颔棍啊，只吼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摸会掉，所以表示讲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甲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哦，你看颔棍啊，做者动脉安尼老鬼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啊，一直渗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区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肠胃更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1: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虾米鞋啊？哎，和你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啊，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这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这千拖哦，真正和你骨去，和你这sleep 哦，真正和你骨去啊。过去的时阵，有可能衬托诶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长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多比如讲，咱啊，长伫髋关骨咧，哦，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实力吧，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拖啦吼啊，一赛威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吼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啊，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哦，所以甲各位提醒，唔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吼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咯。
1: 哎、欸，等会我今麦拢看到吼，有真侪年轻人吼，啊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0: 这是
1: 我是觉得
0: 家庭教育，
1: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咱出门个时呢，爱有一个礼貌吼，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什么至少穿个布鞋，今麦盖一个轻便鞋子，阿麦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干嘛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家洒脱不掉，然后阿妈我不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那是有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干嘛讲一定要上无至少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那你讲看体面的啦，衬衫啦、啊、灯裤啦，无这不只想报呀呢。我感觉今嘛已经人随便讲哦，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那那是有机会去日本，你应该看。那去百货公司呢，会穿衬托，几乎都是外国人。因的日本人比较较袂安尼，因出门都是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都一定化妆，一定化妆大。大部分呢，起码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啦哈。现在希望和别人改的啊，和领导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今晚可以请到了公共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还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甜，咱台常常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甜。啊，你这甜到底是伊这个内面的糖的这啊，到底有偌多糖，也是讲你食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食着迄种，食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哦，啊，食起滴滴，啊，开始咱食滴巴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是这個，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 啊，你讲一句话，做者这胃教资料，糖尿病啊，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爱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这甜呢有分足侪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这個果糖。

0: 蔗糖、葡萄糖。好、哦，啊，咱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棒棒哈，迄、哦、就是呐，果糖水果甜啊、哦。啊，来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哈、哦，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哦。啊，咱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 啊，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侪无甘蔗遐侪，但是呢，咱讲100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咬诶，即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疼，马上清起来哦。这种就是叫做 GI 哈、哦，接受伊啊，愈管食了以后，咱的血糖清起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哈，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诶，低较低迄个 GI 哈，英文的 GI 的话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低，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1: 是的，食物件哦，哎，不是无进无去哈，你老板像别人，绝对是爱有进有去安尼啦吼，都、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食咱就卖个食啦，卖食食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中病，到时个并发症，起码盖废去哦吼。来，咱今麦先我道歉，听你那性命来请道歉官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谢你那四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杜小西，
1: 大副犬，
0: 嗨，谢谢，
1: 哎，谢谢。
0: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也老，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脚顾好。啊，你双脚若顾无，你是要哪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甲家己，我都定讲过一句话，足简单的啦。也唔过为人的，人敢那讲唔甘呐，啊爱去开钱呐，嗯诶。你捌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家的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的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的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的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接下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百就好啊，两骨一百就要20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伊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三200块、200块开始60几万呢，安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嘞？医生我恁也无安尼袂好，无自费较好，恁自费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矩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甲咱的脚顾会当行路，啊，恁就唔要将来也袂惊咯。有啊，佮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阵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记在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会更，包括咱的这个腱肌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减70%，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的对你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所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节跟咱的腱肌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打钢架，少量的架打钢架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紧哦起来。啊，若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乎你这当中底个拢憋起登去，有很多、哦、啊，所以你若是听了这個，你就知影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能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也能减轻咱骨头的这承受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所以讲减肥有好处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食有够呢、哦？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上悬800吼、哦、啊，较少是600mg。安尼个差不多200到300吼，咱就是爱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可能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创啥？这伊个功能加多啦吼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啊，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常安尼。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 所以讲食偌济哦，拢足侪拢是偷得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的，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哦。啊，安尼较有法度，互你即个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即个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搁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筋肌啊训练好好，咱的筋肌啊保护咱的骨头，安尼较有法度诶，把即个吼更。更金加这水泥吼，安尼一种感觉，咱的筋肌啊保护咱的骨头，和咱后一个跌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啥，骨质疏松啊，也加这个这个腱肌吧，你训练啊，够啥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今麦咧听这部有可能你今麦是翘卡。哎，我做这动作对咱的卡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姿势是那马步吼，即个屈就低哦，深蹲啊，大家都莫当健身嘛，这深蹲啊，背劳推啦、啊，莫当背劳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吼、哦、也。两只脚，哇，那安安尼翘脚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真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吼，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习惯改掉。咱的关节呐是讲不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卡头乌啊，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啊。啊，那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才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讲你这些就知影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迄无好的歹命去残留咱伫咱的关节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软骨啊，这边的组织，和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节会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什么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0: 哎，所以呢，道讲了介好，所以咱会变成总共一句啊。家己的身体，家己管理好，啊不咧，你阿爸要将来叫别人家己过，就是管理，别人家己管理呀、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无法度家己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你有赚到健康无？哇，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脚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趁的苦苦呢，准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早的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个减要做啥？内卡位，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又来，林慧，你好。
2: 你是秀线吗？
0: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0: 哦，海边，
2: 你那个钙。钙固醇
0: 三片老姐嘿，安尼我讲听来，医生接接，等一下嘞。

0: 七位会下咱们，那么这里罗时荣所请问学生记者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弟哥你好，
1: 喂，秀爽啊，
0: 来恰讲起来，嘿，恰讲。
1: 我咧甲你买三线银包，你食吼都有效。
0: 食啦，那
1: 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迄蓝山吧，啊拢食会用咧。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我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
1: 对啊。
0: 好，安尼继续哦，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

0: 小弟客你好，嗨，喜弟客你好，
1: 哎，是小弟客，
0: 来公众店面来，请
1: 问你有几？给你吃那三明天宝吼，嗯，足好诶，我血糖拢降，跟你讲啊，那先生又甲讲我这保存啊足好诶，啊，搁比较倒来吼，嘿，拢好去啊，暗时咧困都袂比较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0: 暗时较袂搞腰，
1: 系啊，较袂遐搞
0: 腰。哎，你嘛血糖稳定无？
1: 啊，稳，刚拢九十外。
0: 哦，安尼几好咧！
1: 先生甲讲，我稳定啊，好
0: 安尼。哎呦，好，安尼你继续，
1: 身体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你好，
2: 嗨，大姐你好，我是杨梅的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2: 我吃你的钙过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得安怎好？
2: 啊，就个脚头安尼骨了些，足好舒啊，爬不起来，安尼都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骨了爬不起来呢？
2: 系啊，
0: 啊，今麦好无？
2: 我吃，
0: 今麦爬起来呗，
2: 爬起来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呢，大嫂。哎，该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小姐。嘿，
3: 也是三平金宝那些钙固定哦，十六罐啊。嗯，你卡吼，今麦中午起来。
0: 我卡在先啦。
3: 卡到未惊？我先有气先苦啊，拢
0: 跳。先有气先个卡拢未惊，好。哎，啊，吃钙固定的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啥？
0: 哦，你食两项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嫂，谢谢你。好，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喂。
4: 我食恁的菜粿，就食一个脚崴掉，怎啊好伊哈？
0: 崴掉啊，脚崴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4: 现在袂听啊，你正常要吃就袂听。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好，甲干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遍都不接来，你讲吃啦。
5: 三遍都不，
0: 好，你吃啦。
5: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
0: 吼。开刀啦，
5: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5: 啊，但要这支拢吃你的药啊。我吃六年啊嘞。
0: 你吃钙固定吗？
5: 啊，甲心情真
0: 好。哦，啊，即马有较好无？
5: 有啦，即马较好，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哦，谢谢。来哟，补充个鸡蛋，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剂。
0: 食咱一罐钙固剂就好哦，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剂，干咱罐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故，跟咱古人敌人就管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有咱健肌吧吸收好，没。而且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真靠它呢。
6: 钙固剂，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食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努力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假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7: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是邓姐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是说哈。
0: 嘿，是嘿。
7: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几日？
0: 三遍有姐。好，来，我叫人听来。二线接接。嘿，谢谢。来哟。今晚来个倒唱歌，离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拜的酒来度假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没有请我。别急啊，
1: 忘记
0: 了哈。来，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就说你好，我就是迄个陈阿妈。
0: 我在你讲电话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好啊呐。
2: 我也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我即摆，我即摆，食，拢无人，拢一直食，用八十。
0: 好，我用八十七位阿嬷，啊，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啦阿嬷，好，谢谢，嗨，谢谢。好，嗨，是你好，你好。
3: 哎，是小弟好。
0: 来来，公众店面来，请问什么姐？
3: 给你吃迄三零天补吼，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刚才刚刚那先生又跟我说我保存得很好，啊，还比较倒流哦，拢好去啊，暗时咧睏就袂比较倒流，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尿，
3: 嘿啊，较袂遐搞
0: 尿。啊，你即摆血糖稳定无？
3: 啊，阮哥拢九十外。
0: 哦，安尼介好
3: 咧。先生甲讲我，我稳定啊，足好个。
0: 哎呦，好，安尼你继续是咧，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咱的好朋友你唔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即罐
1: 三省金宝，
0: 食咱即罐三省金宝，你顶面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来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面食个瓶瓶罐罐，看面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有口口棒有几枚可以棒过来跟一个人，弄来个吃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咱这罐是用吃的，不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点也袂好，一定要关灯来吃。这样你一个人吃个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优质的产品的东西，你要关灯来等来保养来投资了吼。啊，咱的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过质，咱的加拿大进口的
1: 钙过质，
0: 这两罐三千钱不加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嘞，叫做黄金派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咱加加。
1: 哎呀，得呐！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加好不好？就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嘞。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里底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是这真正介济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哦吼。虽然困一定要困哦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今麦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有这样困不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有的人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需要人照顾。有足侪不得已哈，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一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的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爱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偌济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啊，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冬了哈，所以是不是？
0: 一共
1: 13亿颗了哈，
0: 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一个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才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们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吃，哎，这个状况卖吃不行哈。啊，囡仔叫更加爱加水。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算啊，吼、哦，爱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 哦，有可能半暝你睏时你偷偷爬起来，这算平板也有啦吼。所以讲你要看那个过咧，伊那吼，这个爱会晒话吼，一定要让伊睏十二点钟最少哈。但是有做者睏眠的专家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需要睏的这是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睏四五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爱睏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囡仔的话就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吼、哦，啊，当然，那也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哦，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的话，应该就是需要十点钟到十三点钟，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睏眠到底够。够还是不够？吼、哦，这尤其多讲原因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吼、哦，甚至讲红眼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关心个家己哦，哎，检查者，哎，到底睡多长？当然，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还是讲你的半暝会？精气啊，做不好的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时拢会变清肝，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信号，爱赶紧哎，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虽然有讲过哦，睡眠不好，脑部缺氧，欠少氧气，咱得容易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还有哦。啊，天天咧困的是干干叫人对咱的脑有那无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呢，咱得困然后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刷卡单哟。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来笑死，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当季古井。那么这是杨哲说起的是人机会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只要在半罐呢。
0: 哎呀，得了，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较紧啊，阿上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我们的阿亚德纳吃到该好呢？
2: 吃到真好。
0: 哪好？跟我们鼓励姐来，吃
2: 到较会睡一下。
0: 较好睡呢？
2: 较好
0: 睡。哦，你原来是有哪歹睡就对了。
2: 我歹睡。
0: 哦，
2: 我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睡无好，精神歹。
2: 嘿。
0: 哦，今麦算吃我们的阿亚德纳较好睡呢。
2: 嘿嘿。
0: 哇，好，你今天要两罐了哈。啊，那个谢谢嘞，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来。
3: 我吃阿亚德纳哈，
0: 嗨，
3: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3: 好过就是我吃40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我看到困无啦，
3: 我吃40。当哦，
0: 40的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怎啊？
3: 我食第二罐，
0: 你怎啊？较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3点钟醒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3: 好用，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其他那边的，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吃这款，吃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呢，哎，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克白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者人克白疲劳，所以你要点了阿达玛英公英公基底哪来哪不好，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这样。阿亚德纳，那当然咯，啊，咱那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健康如何？那么咱定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慢慢见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这个留起来。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样你没困起呗？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来哟，那么讲啊，今天一起来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以后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给咱那边给咱讲解哈。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当署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逐天为美食馆吼，而特请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吼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个捡起做的啦。那老人家捡起做的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传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因为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过来栋的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的老伴走十档了，因为囝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200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冷冰冰的那大理石的地板，伊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感情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嗯，伊感觉伊哦，伊问家己的讲，我咧拼一世人，还伫了银行的死，的数字哦，一直咧跳伊哇，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伊真啊为着要找一点啊，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人气的掉来，伊阵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那捡的阿落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啊，毋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的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了拢送啥？真正咧捡鱼做的人，所以呢，伊会当听到真侪街仔路的人的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啊，大家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塞着一台车，在卖啥呢？古早味的蛋饼啦、啊。生意吼无好，因为这个一家看吼，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这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戆戆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个淋冻的吼，诶，闪袂离啊，总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個阿伯安尼，你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的我那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先揢一条竹诶，迄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杯迄个烧豆，恁甲行个，讲阿公，我甲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奶哦，拄啊无安尼，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冻的，看到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做过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阵个问讲少年人，啊，你即搭有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兜哦，阮欠钱啦，啊，得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趁啊，无变喏，什么至少我趁的钱是千几的啦，千几的钱啦，啊，过来了日子呢，哎。这林当的主动加加工边啊做生意，吼、哦、啊、当然伊无少年人杂工，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边啊管理吼、哦，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哈边啊个控制成本，啊边啊做独门高门独企的迄个酱料，伊个讲呢，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即、这个阿杰啦，拢叫即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即个少年人阿杰啦，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即、这个林当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就是伊的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甲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入的。啊，伊迄、那个即、这个即、这个打呢？餐车呢？我你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阁打电话给一个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回合法合法。八当过去了，这阿杰兰呢，也蛋饼啊，不是变路边摊呢，是变啥连锁店？因为这林当啊个家嘛，啊，阁有中央厨房。你刚才迄间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兰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没有像？不是要一个歌官啦，不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把迄个摔到破车迄、那个，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的讲较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哦，好拍死，哎，行销我无钱啊，是这个扣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扣的是垃圾。但是捡到回来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这个少年人阿杰那种目眶红安尼，然后这个结束了呢，哎，这林当啊，想讲好，较紧的，啊，结束啊，吼，还要选啊，然后啊，这个阿杰那种堆出来，和一个真心的、上心的名片是虾米？现在，伊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振堂，可、就是这阿公了掉，哎。这个阿杰啊，真讲话哦，讲出来哦，伊就笑着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一转老人的手捧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我人。你我你个捌哈尼啊济企业的管理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咱咪讲感谢你，董事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不是你身价偌济啊，什么几十个、几百个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炸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慈善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个隐形贵人吼，去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甲无心，迄为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像咧开水安尼啊，啊好嘢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啊，伊那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吼？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袂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走出去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会加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哎！阮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请。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哎，拍谁？我来唱了，不，我们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嘿，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郎、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哎，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伫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也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的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掉去掉刷掉，一定会伤到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不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阵，伊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咱你讲啊，怎无迄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你会变成啥？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流汗，才能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能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了你的热度啊？体内咱的腹内的热度温度呢，无都散热，你会怎么变成了？结头壳，咱就会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了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咱若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支电风扇我行安尼啦，哈。但是唔蛮袂记的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呢，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从下早一个大扫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杨秀山，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哦很感白棒呢，哦安尼哦头壳公公呢，我啊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热，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啊看无吧，这个拍出来会

0: 也一路回来，那么造成人就会喘。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从那个流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啦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咱那是一旦和你感觉，人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伊经咧中道，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呢？心脏呢？嗯诶，迄阿公啊，就是迄个时间啊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哦，当作是去落掉呢。本来要给他带回引导呢，结果不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安懂啊，为何个再有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啊，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是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肺肺炎的增加几成？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呢，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即马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如果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血不通袂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较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哦，变成哦，伊个那人热是会更个肩亏嘛？结果这个血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血压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我说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高血压人，一定爱你血压，你的血压唔要超过着啥80以上。咱60到80哦，心跳咱定讲过60到100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若是好朋友，若是三生甘油，一定爱注意咧，莫食上即摆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若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
1: 哎呀，等啦。
0: 安尼你等者，我叫伊来听。好，来接者哦，嗨，等者阿伯，等者，好，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哦。
0: 嗯，没不敢动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2斤半、3斤半
0: 出血。啊，2斤半跟3斤半哦。哦，一线姐姐，来个姐姐，谢谢。

0: 祝涵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掉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哈，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主喊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掉，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但是，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心里不准哦。好，阿伯中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到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顿哈，好谢谢。好，我来三片红姐，请
2: 关心点。我那家伙来食三片珍宝，我那本来个心中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2: 怎么来背啦腿嘛喘，阿阵嘛拢差。
0: 今麦拢好差，你较袂喘呢。安尼继续看嘞哦，甲老公。讲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请讲产品有无？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星珍宝，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有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阿个介绍朋友食。
0: 感谢，是假如说哈，感谢甲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
4: 哎，你说哎呦！
0: 来，恰公重点下来
4: 嘿。我食你的三千斤布吼。
0: 嗯。
4: 因为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4: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们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5: 三千斤布。
0: 好好。
5: 阿个排骨。
0: 好好，阿你食了
5: 那个。哎呀，得啦。我从九十岁就一直吃，听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九十岁今麦，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5: 吃了真好，我
0: 安那好呢？讲重点哦，
5: 我还做心脏科，经啊，经文书记
0: 哦，
5: 啊去，啊做社会线
0: 哦。哦，
5: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啦。
0: 哦，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概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个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保伊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爱挂灯来吃，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嘟嘟膏药、可可半个就买起，半个也加油呢，也可以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挂出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6: 哥，
0: 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恁的三全进补
0: 啊，好啊，啊，你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叫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叫做自家的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0: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黑呀，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迄间有一个大哥咧问我就啥，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关的男性的腰要过，甲着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那已经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的呢，有种状况呢，你得要去检查看，是不是？你裂火山有发炎无？因为裂火山吼，伊正常是差不多成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呢溅起来，溅到成细粒头啊，即马等咧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也想讲，迄个若要过溅，若要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台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个人为着。高腰、半腰、上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半袂清气，结果呢困扰，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只袂去咧放两盖腰没有关系，超过两盖对啥叫做高腰？叫做咱咧讲高腰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吼，这个如果那是男性吼，高腰的人，把甲女性同款的高腰的人，请借问，你若安尼，你暗时要哪困？我都困啊，还有人一暝去放6盖腰呢，安尼是要哪困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哦，咱尽量来当时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那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个咱重新个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个咱欠起来，咱个再用。啊，那是呢1%的对啥？那么过滤油毒个的油毒，所以呢，不管男性啊女性拢同款，咱一定爱啉够遐水量。你若啉无够水量，咱的血呢是无够水会黏滴黏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了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可、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也比男性较容易有的发炎哦吼。女性较有的发炎是因为女性的有的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这天气那热吼，唔穿上安尼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烧的细菌会来，细菌来，你得有的发炎甲膀胱发炎。如果男性嘛，赶快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裂火山就发炎嘛。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10以上，一般医生拢会甲你追踪哦，吼。恁得唔好搁乱食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当然咯、那是咱要啉茶，我是我鼓励好朋友啉啥？温的。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恁就是希望恁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来啉温的茶。啉温的茶呢，对腰肌有帮助，而且对啥物有帮助？你较袂搞腰。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讲热天哦，都爱啉冰茶，佮啉温的。其实啉冰茶袂止喙焦，啉温的点都开始止喙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高油个限油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减做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盖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下。要困以前，甲做一盖，上无至少做一盖至2盖安尼哦吼。啊，为人拢平淡安尼啦，3做4后困安尼。哎呦，你要好个，人就是安尼，别讲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个，啊，佮平淡做，啊，你毋得拄拄好靠，可能会有好个咧。你无继续甲做，要好个嘛，成你福建就好啊，先去起啊福建。啊，你佮平淡做咧，佮惊疼咧，啊，佮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以后才奇怪啊，对不对哦？虽然当然有的呢，这个个膀胱靠不大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那你胃脑堆落来，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拍摄你一定会闪掉，一定会得了膀胱， 所以这种就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哦、去做一种手术啦、哦、啊那种手术呢无介严无介算讲不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要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传讲的有劲啊，无好人唔忙个乱食药啊，肾丝球过滴滴无达到六十个人唔好个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甲咱建议哦。我秀嫂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嗨，是，你好，
1: 哦，啊，这这个左人高脚吼，阿伯吃哪药啊？
0: 好，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接哦，哎，医生好，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回来。
1: 我爱讲这个，我含气，
0: 我笑爽，我笑爽了，讲来，请讲，我笑爽了。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在。
1: 哎，哎，放个要夹夹放进那种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卖爸爸放叫的对
1: 了。嘿嘿嘿，哦，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要紧啊，咱上紧关就好啊，上紧啊，不要紧啊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好。
2: 喂，你好。哎、
0: 欸，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哎、欸。来，请讲来。嘿。
2: 我食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药，啊，即卖实在无客气啊。
0: 即卖啊，今个够药吗？现在没了吗？
2: 没搞了，
0: 没搞了，没搞了，好好好，
2: 嘿嘿，高庭增加，高庭增加放了啦。
0: 哎呦，哦，哎，好啊，安尼好啊，安尼较好困啊，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啊，你们两个主持人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3: 我讲我哈，
0: 讲重点，
3: 嘿，我想我两两位怎么拢无报警？
0: 三千钱包吗？蛋姐。但这是三千钱包吃了怎好
3: 吃了这么放药吼，也都没破、哦、啊我脚踏舞的手术欠你个十一年、嗯、现在吃了这脚会痛、哦、
0: 你有吃盖过一年吃两项
3: 就对了对了、啊、我没吃
0: 哦，阿妹，那个感谢你呢，要保重呢。好，阿妹，谢谢哈，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是怎样啊？
0: 哎，是你好。
4: 哎，我要讲好话。
0: 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4: 三千先报。
0: 好好。
4: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安尼。
4: 哎，袂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快来，快来。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好，嘿，
5: 喂，小凡，
0: 嘿，是，嘿，
5: 小凡，我食三千步，三步哦，食了真好。
0: 啊，然后讲重点起来，
5: 啊，都迄个，放尿有泡啊，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丽丽吼，哦，74.2，
0: 哦，酷，安尼好好好，可以标准呢，安尼很棒，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6: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6: 我食迄个三千块，食了真
0: 好。啊，安那好嘿。
6: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较袂搞尿啦。
6: 较袂去变数。
0: 哦，较袂去。
6: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啦吼。好，安尼你来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斯你所听到，大家拢吃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的哦，吃咱这罐三险金宝，火力免别的过人过来，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因为咱吃一罐低的五罐，看免吃个唔做笨钱啊笨熬，火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就没去半个个有人，弄起来个自然之罐三省金宝，莫跟他听啦，爱挂灯个价呢，大家拢食个价年好，价年好哈。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正好得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7: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个听起来。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8: 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哈、
0: 哦，嘿，
8: 放尿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等起来，一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开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林先生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有一个做钱的人，头家的对，然后大头家，哎嘛是装作是这个捡鱼仔，就回捡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忍耐的寒，啊拢无穿。高的衫啦，然后呢，又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也无好，伊有一个破病的老母，啊，这个，伊拢无开口敢讲，有一天啊，这个啊，当处长啊，甲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什么代志，原来等于就是为买和伊妈妈嫁，然后呢？三十八八了呢，给妈妈饲好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迄寒到要死哦，手寒到拢冻，拢黏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妈妈嘛是去住院啊，伊身躯无够钱啊。啊，这个当初店嘛是知影，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真咧退还钱啊，加还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新闻，所以你也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9: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我买吃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5月31日，礼拜日。河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2度。哦，今麦拢热了哈。古历是4月15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咱的经济成长。啊，因为呢，人工智慧，咱讲 AI 啦，哈 ，AI 呢，哦，需求呢非常啊，力不不，当讲超过咱的预期啊，所以出口呢，非常之大。啊，咱主计总处长发布了上新伊的预测，预测就是讲未来也是虾米款的成绩，好预测啦哈。从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咱达到9.64%。这当公司呢，为2010年以来啊，将近15年的一个新冠，哦，所以咱全年的出口的总规模有可能来到9000亿的美金哦，哈，你比顶一年啊，差不多是增加39.77%，这是50年来一个新冠，所以有人讲啊，即马呢，哎呀，真料想未到啦。了想未到哦，哇！这几年呢，台湾的这种经济电子的成长啦，好亲像，嘛袂当讲民望呢，啊，就好亲像奇迹咁款。所以主计总处的主计长呢，伊是表示啊，由咧去年经济成长是8.76%，去年就已经啊不得了啊呢。哦，哎，去年算讲较悬啊，啊，你要搁台顶面，搁超过9%。哇，迄真正是无简单啦哈！所以去年已经是啊高基期啊，8.76%噶嘛，今年阁要踏起，阁踏起了超过9%以上呢，表示咱国内啊啊这种啊这个人家公司经济的扩充力啊是非常之大。哦，所以今年呢已经是第二次调整啊，哦，一边调整比一边的预期较悬。哦，2月份咱有预期嘛？啊，列位，而且甲即马看起來，哎呀，2月份迄边啊，迄阵啊讲的敢那未介准，哦，所以这边呢，如果呢新的数字出来，安尼是啊，哦，所以咱也是啊，甲2月比起来，你的感受就讲，2月迄阵啊，敢那想保守的预估啦。当时呢，咱台湾每一个人哦，平均的 GDP 啊，为44,000块美金，即马阁调整起啊，变做45,610块的美金，每一个人。啊，嘛修正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啊，由4月底公布的是13.69%嘛，哦，啊，即卖呢调整来到呢14.55%，啊，这当讲是第一季来讲呢，如果改写了48年来的新冠，所以可能啊，大家听阿亮阿讲，吼，哦，今年、去年、去年已经听讲呢，淡薄呢，回去啊，重点啊，就是讲，可能这10几年来。啊，10几年来到这个时间点哈，这个经济成长呢是达到上好的啊这种情况哈，所以呢，当讲是全世界 AI 需求非常之大嘛哈，有人讲啊，这嗨呀嗨呀，吼，这可能要泡沫啊，但是呢，看实际上的订单，哦，订单上要紧嘛，哦，你讲看股市，哦，股市的波啊，真危险，真危险。两年前你就讲危险嘛，两年后嘛是阿个咧波波啦。哦，所以看讲啦，有订单无？啊，订单来的客户哦，就是讲，互咱赚钱迄个客户，伊有赚到钱无？哦，伊物件有销出去无？伊物件有销，伊订单一直来。哦，安尼咱就较唔惊，敢毋是呢？吼，啊，咱订单已经提到明年去啊！哦，甚至呢，即马台湾人做生意呢，已经产生一个很空啊！即嘛毋是咱挑工的呢？啊，就是讲外国的客户来。哦，大客户啊，一来呢，满面跟咱签用呢。哦，全讲呢，大公司来到台积电，哦，啊，好啦，当时要出题啊，我做钱啊，什么唔是安尼先？一来呢，就讲我需要偌济，哦，啊，你也好我哦，你袂当欠着我哦，啊，我钱先给你，钱先给你。哦，啊，所以呢，那需要签用呢，咱签用是惊讲，我物件给你了，你钱无给我啊，是不是啊？哦，起码呢，钱先给你啊，啊，你要安怎签什么约？
等于一家里啊，家里呢无系可以啊，哦，变做这种状况哈。所以今嘛呢，这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好像诸葛总处来对处长是咧讲啊，全世界是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好、啊、为欠噶，然后欠国家己啊无法度生产呢。譬如讲像欧洲，咱下面来讲欧洲，欧洲今嘛皮皮穿。啊，比如说，即马比如欧洲、欧盟啊，啊，因即马爱整体性诶做一种啊，需求诶调度，哦，无到时大家去抢啊，啊，大家就安尼咧，即哦，你诶介绍我个他几个安怎？哦，所以即马欧洲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哦，啊，外面呢，是出口真好嘛，哈，啊，咱内部呢，伊讲啊，台湾内部诶民间消费呢，哦，赶快咧，噗，啊，咱今年呢，民间诶消费啊，会成长。3.6%，这嘛是这三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当然是袂歹，但是干那3.6%呢？哦，你若跟你出口的比例比起来呢，干那嘛还好呢，呢哈。好啦，但是呢，今嘛呢有四大关键，这处长讲的，用第一点，美国主要这种啊客户云端服务业，以及 AI 基础的设施，包括资本方面的支出。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唔知电有够不够，哦，是咪改变到伊的规模，或者是伊的时间，哦，这电哦电大家知影，哦，这是再三强调，这个电的这个状况。第二点就是讲 AI 应用的，伊本身会当哦拓展的什么款的效能，是不是会当带动国家呢？关键级别，即系设备的投资。哦，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走向哈。第三点呢，影响就是中东的战争啊。哦，啊，即马讲的，敢那要好啊，要好啊，哈，敢那讲要成啊，但实际上无遐尼简单啦。哦，啊，你只要是咧战争，这油的介绍就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食的问题。哦，食的问题，哦，你物件爱食，老百姓爱食，哦，农粮这大问题哈。这个、供应是什么款？最后就是讲，咱甲美国之间的这贸易的协定，对唔，要甲咱扣偌侪税金啦、啊，后续发展啦、啊，用这拢是重大关键，哦，四大关键安尼是哈、哦。不过以目前来讲，即个咱台湾的这大头家啦，哦，是跟他强调，特别是安怎呢，就是能源发电这方面哈、哦。所以今日呢，冒一个统计，就是讲什么头路的人呢，薪水赚较侪。他多还是租给总处的资料，咱今麦要讲的是劳动部。劳动部离稿呢发布了114年，就是2005年啊。薪水的调查，哦，什么人的薪水上悬？前三名啊，开飞行机的，或、啊、者、技师，哦，精算师、会计方面的，过来就是医师、医生嘛。哦，所以三师、技师、精算师加医师。是薪水相关的，哦，虽然讲即卖开飞行机的啊，这个技师呢，薪水敢那有较减一寡，但是一万呢，哦，拢差不多30万呢啊，哦，啊那是讲啊，干呢，薪水较低，伊讲啦，薪水较低，譬如讲哈，啊，咱咧做这个水沙啦、乌沙啦、变扫啦、回收啦，哦，造卡倒沙缸啦，啊，这个收票服务啦，等等啊那些，哦，像这款呢，也薪水啊。平均呢，无超过32000块安尼是。哦，这当然啊，薪水算起来嘛差真多嘛。啊，其实呢，我感觉伊这样嘛做参考就好啦。你看即卖工程师，工程师的薪水30万年吗？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安尼是年年啦哈。所以劳动部的调查就是讲，这技师哈，开飞行机的一个月是297880块平均。啊，平均吼，啊，医生呢，用医生的平均毛18万，啊，痛，哦，痛啊，那是哈，啊，其他薪水较辣的，哦，用有啊，譬如讲什么行业哈，但是伊也讲到，吼，伊讲啊，像这艺人呐，哎，艺人薪水呢嘛在增加当中，啊，平均的一年是无个10万块，哦，这艺人的薪水啊，何止呢，几万块啊，娘，哦，所以应该讲啊，平均厉害起来啦，我一般来讲呢。差别是非常非常之大哈。好啦，咱先来讲一阵，就是讲针对啊，咱的晶片。即马你若无晶片，你若无法度呢发展到 AI，
迄唔是干那讲经济上你无赚到钱尔呢？即马未来呢，咱的武器、咱的国防、哦、咱的工业，甚至外太空的发展，可能你都拢拖对去啊呢，看袂到头前的人啊呢。所以欧盟呢，在欧洲呢，因六月初三要来公布一个晶片法案 2.0。好、哦，因就是感受到讲哇，这个 AI 安尼先哈，哦，这竞争单呢，因已经输美国，哦，输中国，欧洲呢也当讲输真多真多。同时，个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像啊，这个地区政治啦，啊，譬如讲台湾、台湾海峡哈、啊，啊，所以欧洲呢，即阵要推动呢，真多项，以一挂新的一挂应对，包括讲呢，欧盟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嘛哈，而、啊、且委员会呢。会当有更大的权力，你危机的时候，会当加强来控管这个关键晶片的供应链，用中国过来控管，咱这么多国家嘛，到时呢，哦，大家想要安怎？哦，咱来控管，安尼先好。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咧讲，吼，根据伊的草案，万一啊，这个半导体呢，晶片呢是欠少的时候，会影响到的。尤其严重的，包括武器的生产，包括医疗器材，包括呢电子方面、数据方面的基础设施，哇，无这些产品的供应啊！所以欧洲呢，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呢，伊就一同强制做晶片的这个工厂，啊，你一定啊暂停啊做晶片合约所要求的，你要优先处理遐关键的物件的订单。哦，你即马你即先停起来，先停起来。阮即马澳洲欠啥物，你也先做者、這個。啊，另外当要求啊，企业提供啊，你一当呢啊，提供的供应链啊，有啥物资料啦，偌济产品啦、啊，吼、哦，爱用做偌久，你这资料爱得提供出来。啊，就是讲伊爱掌握，爱掌握有偌济，一当提到偌济，安尼先哈。啊，你若无要配合咩呢？会甲你罚。发300,000的澳元，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澳洲呢，伊也感受到讲，哎呀，咱这也数量真多，所以伊也启动啊联合的采购，以欧盟这边的代表统一采购这精品。嗯，啊那无呢，即马呢，会当买到跟他吃。哦，咱这侪国家，吼、哦，你去抢，我去抢。哦，安尼先啊，颠倒走进去。哦，这个类似啊，当初时吼，一个武汉肺炎有哦，啊，大家买疫苗。好、哦、啊你也要先买啊我也要先买买啊因是集中买嘛。

安尼是，这当然是，这也无虾米唔对啦。安尼也正确哈，而且因也讲到，伊讲啊，包括这地区政治迄种风险，哦，真正呀，韩国北边有北韩呢，北韩一刚刚咧拍飞弹，是不是啊？日本边啊就中国啊，日本甲中国呢，哦，气氛无好呢，啊，咱甲中国就免讲啊。就是安尼哦，这个军舰呐、飞机等啊，在咱边啊飞嘞飞嘞，所以欧洲也烦恼。啊，这有风险。哦，所以你讲嘞，那确实讲哈，美国跟中国呢是较紧张，较紧张的时候呢，哇，系啊，到时呢，欧洲呢就愈烦恼，半导体也变作是一种该威胁的工具啦。哦，你欧洲你若无听我，哦，我什么都买不你。哦啊，中国咪当安尼讲啊！哦，你澳洲若无听我什么歪歪哩？哇，这澳洲呢，真正哈，猪八戒照镜子，必然的是哦。伊讲尤其啊，澳洲呢，相继依赖台湾，如果讲到咱台湾啊，这是因委员会讲的哦，《金融时报》写的。用澳洲呢，过度依赖台湾所供应的这种高效能的晶片，用目前欧盟啦哈，全世界半导体的量啊。伊个量嘞占真少，啊，无个十趴，澳洲迄边啦，好，家己会当的处理无个十趴，嗯，确实如此啊。哦，所以有网站科技网站咧讲，伊讲台湾呢，尤其是台积电的所在，就是台湾啦哈。伊讲啊，就占着呢超过90%，这种 top 的哦，尖端的晶片的生产拢是咧遐，拢是咧遐。哦，所以这台湾政治的风险。嘛，和澳洲呢，感觉非常之不安，安尼先就对哈。所以这大家也知影，澳洲确确实实呢，即嘛落伍真多。哦，卖讲啊，先进呢，干那讲这车，澳洲车是真重要的，对因来讲，你讲像德国，哇，这车是太要紧了。哦，啊，这种晶片的进步，啊，你那输人伤伤多呢，真正你后来你生意也歹去呢，澳洲车即嘛生意较歹啊。啊，真的，包括日本车啊，即马生意嘛较歹，哎呀，那是哈。所以呢，即马呢，你看德国，哦，德国呢，这个、新的车推出的车，哦，咧科技方面、精品方面呢，伊就做个真先进。啊，有将一挂市场呢，有一挂转来，这也是有。所以啊，体会就讲，你这方面你若输人呢，啊，以后跟他做车，哦、啊，讲咱的这个品牌啦，哦、啊，各方面呢，你可能啊，市场会叫别人抢上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喂，阿亮干爹。
0: 嘿，我阿亮啊。
4: 哎，阿亮，我问你讲，我阿兄哈。
0: 嘿。
4: 六十岁啦，啊，他们拢会白啊，拢你你他们因为袂，拢你你也拢会会古，你也拢会消气。哎，这回过节，这人他们拢白白，我是要你咧讲水利旺无？
0: 好啊，要水利旺好啉吗？
4: 系啊，我是要问你讲，你用三顿啉一熬，一个熬啊是三？
0: 来对，有一个熬啊吼，每一顿拢啉迄个熬啊三分之一。
4: 三分之一啊，
0: 欸，每一顿拢迄个熬啊三分之一。
4: 啊，你中到时呐无？我伫厝啊，你用啊，你做油菜啊，上用啊，用渣唔得断
0: 啊
4: 呢。
0: 会用的啊，反正你一天的量吼，就来对迄个熬啊，才满满一杯，迄一天的量啊。
4: 用渣唔一杯啊，你
0: 好。嘿，好唔？
4: 我等下介绍啦。家啉咩就好啊。
0: 嘿，你那本身呐，头毛会落啦吼，被头毛一直发啦吼。啊，困眠歹啦。
4: 哎，你到时哎困眠啦，阿哥。啊，我关于干呐看，就是看啊，干食起行多啊。
0: 你讲伊啊六十岁吼，
4: 六十七。
0: 初开始建议伊加苓果精到顶食嘛。
4: 我就是要加苓果精。
0: 苓果精食你带路吼，对身体啊较好啊。
4: 我是讲加苓果精。
0: 会用
4: 咧，你再一罐加一罐，嘿，我那苓果精安尼。
0: 差不多。
4: 你讲用早含啊一杯安尼。一罐对迄个香菇精安尼就安尼有多一个位
0: 吼？哎，差不多。嘿，两种嘞，到店家就用呀，吼。
4: 哦，
0: 你再甲讲吼。
4: 我先问你啊，我敲电话讲啊，我
0: 个
4: 即下阮家当时结婚啦。
0: 有遐有遐有吼。
4: 哎，我计甲我寄去啊。
0: 啊好，冇问题。
4: 好，
0: 谢谢，
4: 谢
0: 谢，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嗨，
5: 你那困未起是坐立往三顿食？
0: 嘿，三顿啉，每一顿啊啉半欧，
5: 哦，每一顿啉半欧安尼哦。
0: 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哪哪里？吼，温烧温烧哈，啊也可以加一点柠檬更好喝哦。
5: 好，加一点柠檬这样哦。
0: 对对对，
5: 好，谢谢您，
0: 拜拜，
5: 好。
0: 有的我们的听众呢，睡眠较歹啊，咧食安眠药啊，啊朋友甲介绍啊，你歹困爱啉雪利旺啊，好啊，所以就敲来问阿亮啊，啊你咧食好困的雪利旺哈，这样阿亮啊爱针对雪利旺啊，以针对身体作用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雪利旺唔是安眠药啊，好，所以唔是讲啊，我即马雪利旺买回来，哎，啉落去。啊，哎呦，安尼暗时嘛，无影讲真好困呢，吼、哦。雪利旺你爱啉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一定爱。哦，啊，你肺旺啊，肺旺表示什么？表示咱的肺内面的营养分、内面的空气，吼、哦，较充足。营养分甲空气充足了，肺旺啊嘛，哈、哦，伊会上解咱的头壳顶啊。哦，啊，咱的脑部真重要，咱的脑细胞、脑神经啊，伊这个神经细胞也好，伊拢是需要营养分、需要空气嘛。就刚才讲一个人，你要叫伊做事，你嘛都要三顿可以有饭通吃吧。哦，你要叫伊做事，然后呢，又可以吃袂饱，伊是要怎替你好好啊做事呢？所以伊就无法度好好啊甲你工作嘛。哦，所以你暗时啊应该困的时候呢，伊嘛是要和你乱吵吵，和你困袂起嘛。 哦，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啊脑波呢会呢嗡的时候呢，嘛真明显你个注意哦，脑波会嗡啊，你头毛较袂亮呢，哦，你白头毛较少呢，真的哦，然后你注意你的皮肤，哦，你的皮肤啊会较油金，而且较有血色，哦，这真要紧啊，有的人啊，这个面拢无血色，甚至连嘴唇都无啥血色，你血里往啉一针啊，啊，你感受着讲，哎呦！哦，皮肤呢？安尼啊，水汪汪啊，啊，那个水当当、水当当，就干那里个滋润的艺术安尼是哈、啊。所以雪莉旺呢，你啉一阵嘛，你感受到迄个进步。哦，啊，雪莉旺唔是讲干那呢，女性咧食，查甫呢，肺拢爱旺，哦，肺旺会当提供你全身骨的细胞所需要营养分，这真要紧啊！咱全身骨全细胞啊，啊，细胞就需要呢，啊，这个肺氧所来嘛。肺氧所来，唔只有营养分甲空气啊！啊，后来阿肺即马真旺啊，肺旺爱上个龟身骨去啊！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旺呢不能自行啊！你即马肺旺啊，伊无法度家己行啊！你要甲塞个行，哦啊，什么物件甲塞个行？你的气，哦，你的气甲塞个行，就是咱一般讲的循环呐。啊，气要足，我食苓果精啊。哦，苓果精上咧行真有力啦、啊！啊，包括讲啊，你即马卡叔讲啦，卡叔讲吼，安尼来咧老肺啦，哎呦，苓果精袂当食。安那讲呢，因为伊杀肺啊，伤有力。哦，啊，一般来讲，咱啊正常咧食，无这个问题。哦，啊，食落去了呢，你即马肺真旺啊，对不对啊？哈、哦，苓果精呢，互你起足。为什么呢？因为你啊有力，将肺上到头壳顶啊。哦，无要为顶面行，迄是真困难呢。你力度要有够、哦、所以气中呢会当将真旺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啊、哦，和你的头壳呢血旺啊，你话袂定啦，头壳戆啊，头壳晕啊，晕啊咧叽叽叫啊，哦，因为你应该发挥的功能，啊、哦，拢因为细胞得到了空气甲营养分了，也当正常运作，所以你嘛个想讲雪莉旺是安眠药啊，唔是，但是伊咧身骨的帮助，就是即马阿良阿甲你报告的。哦，所以一年春夏秋冬，哈、啊，季节拢无要紧，落一冬来补充雪里旺来顾身体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卡料想未到，金门家、金门警察局啊，包括移民署，伊这边呢，咧金湖镇家，一间迄种养生馆呐、啊，哈、啊，养生啦、啊，咱也知影这养生馆内面呢，啊，拢有做一寡较特殊的行业，结果呢，查到呢。讲是来家旅游，但真正是来家探家。36岁啊，就是中国籍的李小姐。啊，对查讲啊，伊甲咱台湾呢10几个阿兵哥，啊，咧只养生馆内面呢做这种啊性的交易。即马地检署办刷了，将这李小姐就甲遣返嘛。啊，负责的是就是吴先生，啊，妨害风化嘛。啊，然后10万块交保。哦，啊，你查的时候呢，查扣了相关的事情，嘛都要厘清。哦，甲这个中国人接触的，即个阿兵哥呢，有牵涉到咱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不？安尼是啊，相关的校册使用的拢无可能写真正名啦，是不是哈？所以持续的厘清，牵涉在内，发生性交易的即个阿兵哥，伊的身份。哦、所以陆军的军防部这边的指挥部是表示讲，已经咧长吼进行因内部的一个调查啦，有7个啊士官兵陆续接到警方约谈，这7个当中有部分承认讲啊去遐有发生关系，做交易就对了哈。啊，军防部是安尼强调啦，伊讲针对这方面，牵涉的在内哈，即、阿兵哥，本作违法甲违规。两部分的处置啦，违法就司法单位调查嘛，是吧？啊，违规呢就内部阮家呢做行政调查嘛，哦啊，违法违法的司法来做处理啊，啊违规的处罚，哦啊，即话所了解这位李小姐是这个月初八，顺着这个小三通来到金门旅游。哦，过去啊，哇，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哈，就是讲有中国的一挂小姐要来咱台湾，探监啊。后来呢，哦，阴收啵，哦，迄新闻啊闹真大。啊，后来中国呢，各方面的经济较好啊，这种代志也较少啊，哈。啊，即马呢，又个发生这状况啊，啊。好啦，另外咱讲的两件新闻，咱甲学校有关系。啊，最近啊，这辅仁大学，包括呢台北的教育大学。拢传出就讲咧，变数来呀！啊，安装啊，有人安装这针孔摄影机，这跟他无所不在呢。啊，前一段时间咱讲一挂医美诊所，哦，全台湾都去查，全台湾拢有。哦，即马所知影40-50间，嘛是咧诊所内面呢，讲录影啦，哦，安装呢是当然有诶，真侪理由啦，哦，真侪理由哈。不过呢，你偷偷摇摇。外表看起来不是啊，录音机啊，哦，表示你有鬼啊！哦，啊，即马是学校，好、哦，所以学生囡仔呢，当然啊，这个就真不满哈。教育部是安尼讲，伊讲啊，会公文呢，请学校全面的落去查，啊，你学校内底会当录音功能的这设备，确认讲你所学的迄个所在，哦，你所学出去迄个范围，包括你为什么这个所在你要录音？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人家安尼讲？哦，包括这个录音落来了，管理的责任是不是拢符合到咱的法令的规定？哦，所以教育部是表示讲，后续啊，咱来做研究啦。学校的安全啊、哦，有摄影机啦、哦监控啦、保全，这当然嘛是爱的，咪也是爱哦。唔是讲拢袂当的安的道理哈。所以学校安全，你安装的摄影机，伊当然有一寡的规定，甚至规定无够。哦，应该呢，较以为哦，一旦黑格多安尼先哈，和学校的安全一旦保全，然后各一旦有所管理，哦，规定以外所在，你都袂当点么恶别安。啊，台北教育大学啊，是咧女生呐、啊，女生的厕所里面哈，去用安装的针孔摄影机，啊，尾啊，台湾分局才来查嘛。啊，到现场的时候呢，伊这是女同学厕所里面。啊，查到这种啊针孔设备，内面有记忆卡哦，电池啦、线路啦， 啊，都是伪装，敢那是白色的电线迄种压条，啊咧地面呢，啊挖边个，好镜头呢个注意看，因为镜头就对尾烫啊，哦，所以警方呢就调监视器出来看嘛，哦，这就讲这都是为了安全，伊啊本身有监视器，啊锁定一个挂嘴安，哦，第一夫帽应该是中年的查甫人啦，哦，啊就落去查嘛。啊！查出就讲一个，左先生都在淡水，都在淡水也好。哦，啊，即马的就去抓人嘛。啊，专案即马是伊啊，妨害秘密、妨害性隐私，甲上班。啊，富林大学伊是咧医学院的变数外面安装到这针孔摄影机。啊，所以呢，有人欢迎哦，嘿，安怎的信号，这是一站。另外一站学校内底，学校内底呢，有人入去啊，推销物件。拢有哦，业务员来啊！啊，锁定着诸多成年的这学生推销啊，什么课程啦，什么租啦，遐几啊万或十几万呢？啊爷呢，不断个你啊，疲劳轰炸啊，叫你来签约个哦。合约内面呢，某一关呢，干那呢陷阱就丢了哈。你那就要解约啊，啊违约金是虾米啦？好顶顶啊那些。而且我要求你啊，你那是咩啊？你买卖还是你要安怎哈？你嘛袂当咧网络顶面任何平台发表什么款的言论哦，无你有什么法律的问题哦，顶顶啊那些。甲这学生囡仔惊个吓那些就丢了。哦，所以今麦呢，某立委啊开记者会，好、哦、咧提醒大家哈、哦。好啦，所以是安尼，你业者啊，伊合约当中呢，伊拢有一寡呢，你也知影法律上迄立案呐，往往啊。也有一些陷阱、啊、譬如说你这边甲方你应该拿钱，但是你超过期间、啊、逾期付款，乙方可以终止服务嘛，啊也可以请求你赔偿，这赔偿的利息是 15%、哦、你这是什么钱增加、哦、15% 的利息、哦、啊就说呢，你本身我现在合约给你看啊，你要看清楚哦，啊！你袂当我早登去厝里看哦，有这种代志，迄七天敢毋是呢？哦，所以有真侪拢是啊，违反了咱即卖规定。有一位啊，李先生，因查某囝咧学校拄到这方面这种业务员啦哈，伊先甲你看嘛。哦，啊，你读多一个，多一个科系的啊？哦，参加什么社团无啊？哦，哇，迄、那个某咪人，我嘛参加社团呢，好、哦、像等于讲，伊是你讲社团的学长学姐呢。哦，啊，跟你讲阿姐啊，就在读书，哦，这安怎安怎的事，过会当跟你分期，分期啊，好啦，一直讲到你也歹势，哦，啊，先签，啊，分期，啊，结果呢，李先生发觉就讲，因查某囝买这套呢，讲爱12万呐、啊，哦，12万，啊，要退啦，要什么，哇，赚大钱了了，哈、啊，所以呢，确实讲你有买到这哈、個，迄合约该留的，迄收据该留的，啊，遐呢未来呢？那是要行法呢啊，迄种是非常要紧的物件哈。过来，咱来讲两个国家呢，咱即马台湾是先暂停因入来咱台湾，哦，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是乌干达。安怎讲？因为因遐呢即马咧流行这个伊波拉病毒，啊，咱会惊哈。所以呢，李告宣布哈、哦，咱台湾针对着这两个国家啊，咱是管制。关键为六月初二开始暂停啊，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是乌干达这两个国家，那要例外，哦，咱即马是暂停90天，啊，但是这是过来咱台湾的呢，还是讲这是啊未成年的子女呢？哦，这当然例外啦，啊，例外但例外嘛是爱安怎呢？啊，自我健康爱21天的健康管理安尼是哈，因为这伊波拉病毒呢，即马就这两个国家是较严重的。疾病管制署咧5月27日将这两个国家的旅游，啊，伊是伊提升到警告。你若无需要，你就卖去啊旅游安尼先。而且要求你回来台湾，啊，你要配合着呢检查，包括呢21天的健康自我管理，就敢那疫情感管理意思啦。好、啊，阿兰本身呢，副书长是安尼讲，伊讲呢，伊遐情况呢，敢那是淡薄啊严重啦，讲实在哈。阿、啊、兰是看美国、加拿大、 一寡国家的做法，啊，然后咱协调到外交部、内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空局，哦，这拢叫叫来啊，来开会啊，然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安尼先哈。因为根据 WHO 的资料哈，伊里加里切，这个刚果共和国呢有906个病例，其中死亡的超过220个人。哦，乌干达呢，甲即马来讲，哦，有七个确诊呢，阿毛一个死亡，拢死亡案例啦，所以当然咱这边呢，爱做一寡应对，啊，这也有需要哈。啊，讲到健康，咱先来插播一条新闻。俄罗斯咱讲到普丁总统，就是要战争啦，要怕什么啊，核子弹啦，要什么样的事哈？但是啊，如是做遐尼大。权力遐尼大的人，上惊啥物代志？上惊老，上惊死啊！哦，秦始皇唔是要长生不老药吗？即马呢？一条新闻，这俄罗斯这国家呢，用真侪钱，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的计划，啊，要来投资了260亿的美金，差不多代表8000几亿哦。这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的计划。好，企图就是讲，咱即马非常流行的3D 列印，3D 列印会当呢做出真侪真侪物件。好，前面套叫做3D 列印，买当呢做出来的咱人的器官，或者是套叫做甲咱人呢体质上盖外，啊，这底啊。啊，就迷你猪的器官呢，会当手术在咱人的身体内面，或者是讲透过着呢超低温的疗法，啊，这过去都有啊，这是技术呢，也无讲一直进步，包括咱人的基因治疗，啊，这未来会进步真多。好啊，所以呢，希望就是讲，将咱人的性命，会当呢，哦。哇，够加固，够加固，够加固，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大家会记得有一个镜头。这镜头呢是普丁啊，跟习大大两个呢行到顶啊，在北京嘛，这阅兵仪式啊，结果呢，因两个在讲什么话呢？啊，在讲安怎好身体健康。哦，啊，普丁前一段时间手会抓乌。啊，这时候呢，坐起起，后来呢，哦，后来走路你去看，哦，走路风啊，啊，所以伊就是讲，因即马呢，针对这方面，伊即马权力这么大，哦，上好就是永远都袂长生不老，噶毋是？爱去到遐时阵嘛，嘟嘟啊呢，这个习近平呢，跟他身体啊，无讲介好啊，所以伊咧个讲啊，都安怎安怎的是哈，所以这普丁呢，啊，伊啊，即马。有两个伊的亲信，啊，主要是因大汉查大汉查囝，因大汉查囝嘛是内分泌的专家，哦，由伊来主持，哦，啊，所以即嘛呢，我嘛真好奇哈，伊，哦，这种啊科学家针对两个技术，一个是生物列印，哦，生物列印会印出来的这物件，其实是先制作出来了，3D 列印的技术来做咱人外体组织。哎呀，这好厉害啊！哦，啊，第二种呢，就是讲啊，手术嘛，哦，异种移植，底啊，底啊，心脏，底啊，器官，底啊，什么？哦，适合咱人的安怎呢？啊，做这方面呢，伊毛一挂成功列印出来哦，哦，做出来咱人的软骨啦，哦，啊，一旦运用哦。哦，所以这未来呢，绝对是有真大的发展哦，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0800-0900-868。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 本来算分到硬要稳下，啊，我吃一罐尔，迄针灸解好去啊，下了即马袂爽安尼。
2: 针灸解好，阮阿孙呢吼，哎，伊家就甲我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蹲一个抓一支哦，针灸解活骨，我三寸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针灸解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袂衰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针灸甲活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针灸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针灸解好哪好哈、啊？
0: 针灸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针灸解好。0800-0900-868。一个阿妈咧甲我讲，啊，伊啊，这骨质咧是马拉松三点八。我哦，阿妈你也真注意呢，你的骨头是啪啪啪呢。用嘿啊，医生嘛咧讲，哈、哦，因为呢，咱骨质呢是遐尼啊啪哈，咱日常啊，譬如讲我咧扭头卡啦，我挂只菜拿啦，我做只什么动作啦，啊，你骨头呢就可能产生呢骨头刺激呢。啊，这叫做对到的压迫性骨折呢。哦，啊，到时呢，啊，到时都要多病程呢。啊，你咱台湾的三型这状况的老大人多病程呢，超过一年，年老的翁星哦。哦，这翁星的比例超过什么呢？超过啊，中风翁星的人。啊，大家唔知呀嘛，唔知这严重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道呢，啊，咱这骨头呢，来对。有八滴无八滴，即马拢有健康检查嘛？哦，一定要知影一下，而且数字嘛要知影一下。哦，而且我这数字唔知道严重无啊？哦，你打电话问我，啊，让你了解讲啊，你这骨头拍到一个什么情形？啊，为了大人啊要做喙齿，啊，娘啊，伊讲爱甲先补骨，啊，补骨就是安尼，伊无甲你补骨啊，你要哪做喙齿呢？哦，你的齿做未在嘛？啊，这拢爱补充的，就是三焦钙好啊，三顿加一顿能量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抹一点时间啊，来讲到身体方面的问题，安尼是哈。咱老大人呢，身体方面，家己加减会知影，加减知影，好，阿伯你也唔知影，啊，然后有一挂代志啊，拖刷，啊，拖刷到尾啊呢，真正感觉严重啊，赶紧看医生。医生说，啊，你来接班再来，哦，三十节总共哦，后来咱两米报告哈，先用电台刚上，待会见。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讲到的身体方面呢，一个报道是针对到尿血压。咱讲啊，注意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你啊呢，固定来量你的血压，看有伤高无？但伤高呢，有人讲啊，标准是高的百二加八十。但是嘛，一寡讲标准唔是安尼生的啦，管的差不多呢，130加偌济所以呢，它变作讲有无同的标准。那安尼生呢，咱是要依照的多一个标准，才是标准呢。或者是讲呢，同款的牛血压，我咧厝的牛，甲去便宜啊，安尼牛，血压拢无同呢。到便宜啊，我的血压呢，拢系特别较悬一寡。这是不是特别较奇怪？那安尼是厝内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还是咧便宜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哈。不然先来讲这高血压，高血压呢，开始产生呢咱心血管的问题，咱脑中风，咱糖尿病，咱腰椎病，这也当讲是因为共同的危险因素。这嘛是全世界疾病的一个负担排名第一名哦，高血压。根据统计啊，18岁以上，咱台湾人高血压的普遍率是26.8%。咱台湾18岁以上，那安尼死就是讲咱台湾有超过500万人以上呢，有带着这高血压。年纪愈大当然这个增加就愈多。所以安怎控制咱的血压，这是全民的一个共识。无唔对。咱有当咧便宜啊，咧诊所咧，咧尿血压的时候呢，有个人伊的血压尿落来，拢会较悬一寡。这就是咱一般称呼叫做白袍效应。看到迄种医生啦，看到迄护士啊，穿白衫安尼生啊，较紧张，紧张啊，无形之间呢，血压就较悬咯。但是这种尿落来的血压，无法度代表理想的血压。所以一般嘛是建议点要厝的牛，真轻松、真正常的情况之下来牛呢，安尼死呢，则是会当讲较标准的血压。国际上呢，血压的诊断，咱即嘛是以美国甲澳洲为主流安尼死哈。两个针对你牛血压的环境啊，为什么无讲呢？嘛无讲一个考虑。所以呢，提出了无讲一个数字。咱台湾呢，咱台湾采取的是个较严格的标准啦。甲美国同款。咱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呢，管呢是130，低是80。甲咱的古早所讲的120、80，跟咱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先哈。当然这有道呢，拢会做一寡调整。那国际高血压的标准呢，是无同的。国际健康组织，根据上新的一挂研究报告所制定的，所以主要呢有国际标准的，有美国标准的，有澳洲标准的。这呢当然有一关一点点的不同的是哈。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加国际高血压学会，咧2020年的时候，因发布呢，就是国际血压。临床上伊个一个指南表示讲血压超过100以上，悬的啦，那低超过90以上，呢就甲你判断你是高血压。那是澳洲呢高血压的标准是澳洲的高血压协会，包括澳洲的心脏病协会呢，咧2024年呢因有一个调整。因认为讲呢，血压高呢，卖超过135，低呢，卖超过85。
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跟他多讲的有一点点啊不同呢？所以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呢，所制定的无啥同啦哈。啊，那咱讲的美国，美国呢高血压的标准是美国的心脏协会，甲美国的心脏病协会是咧2017年所制定的。啊，以这高血压的标准就是高呢是130，低是80。啊，那超级当然就是看超级偌济，好、啊，比如说是第一级的、第二级的、第三级的高血压安尼是啦，好，好、啊，所以根据咱即马呢，慈济医院心脏内科医生是表示啊，用国际上以美国甲欧洲的高血压呢，是一个诊断的主流。好、啊，这两方面针对咧测量的环境，啊，情况的无同。啊，拢有伊考虑，所以因提出了无共数字的一个基准安尼是。啊，咱台湾呢，大概会记的哈、哦，咱就是甲美国的标准是同款的，关呢是130，低是80。哦，目的就是讲早早发现，哦，早早治疗，来降低呢高血压相关的并发症呢，唔通来发生。哦嘛，有一项呢，会当讲是高血压的大型的研究。是由咱台湾、日本、哦等等哈，26个学院啊、甲病院哦共同参与的，拢总有3年的追踪报告。哦，研究的对象呢，来到8000多名。哦，拢是研究60岁一直到80岁高血压的患者安尼是哈，追踪追踪哈。后来呢，发觉就讲亚洲老大人，卡斯讲哦，卡斯讲，咱的血压。管呢，一旦控制咧130以下，130以下，咱的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一旦降低26%哦，中风加急性的冠心病的发生率，一旦减少加30%，哦，甚至急性的心脏衰竭的风险呢，更加是一旦减少降低73%，哦，所以。因为心肺梗所引起的死亡的风险，整个来讲啊，减少了28%，所以呢，肺炎迄个数字嘛，代表什么？代表你能减少真侪无好的代志发生，和中风啊、急性的冠心病啊、心脏衰竭啊、心肺梗的问题，拢会当呢，因为你控制真好的高血压啊，所以你产生危险的时阵啊，危险的风险。会加真少，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这种的研究，咱台湾的高血压的标准，迄阵啊是咧2022年，咱就做一个修正。啊，血压高呢，卖超过83，啊，低卖超过80，啊，以这标准来讲哈。所以这款的标准就适用，你所谓年纪，啊是讲查甫查某。哦，以及无论是讲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啊，拢总适用安尼是啦哈。不过啦哈，卡叔讲，你那是动脉粥状硬化的心肺梗的疾病，或者是心肺梗的高风险的一个患者，啊，咱建议啊，透过食药啊来控制，爱将你啊收缩压，哦，收缩压呢控制咧120以下，因为你的状况无同。别人是讲控制咧130以下，但是因为你是周状动脉硬化，哦，而且你是心血管呢高风险的患者，所以呢，你要食药啊，而且食药啊，你要爱控制120以下，安尼先就是要防止啊你情况的恶化，哦，所以这数字拢有相当的意义的。啊，高血压是安尼，伊会当讲是现代文明病嘛，台湾吼、哦、每四位。就一个啊，有高血压。好、哦，啊，咧临床上呢，真侪人是因为身体呢，会产生一挂状况。好、哦，譬如讲，啊，我头壳那安尼疼，哎、欸，我头壳那一直安尼疼，哦，是头晕，哦，头壳讲，头壳讲安尼是哈，而且我那安尼弄安尼神很疲倦。好、哦、啊，这种和你无爽快感觉，啊，促使你开始呢，啊，无我尿一粒血压，真侪人是安尼哦。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呀，血压伤高。啊，有的人是咧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讲啊，血压有较高。
哦，像一挂公司哈，伊安排做健康检查，还是做年度检查，才知影呀。哦，像咱呢有听众，伊是安怎呢？就是感觉讲，我呢感觉目睭呢不舒服，啊、哦，目睭不舒服，啊，目睭拢安尼涨涨，啊，安目睭涨涨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嘛想讲，啊，不然牛只血压，叫牛血压落去呢，伊个血压是180多。啊，180吼，所以真多啊！你高血压的现象，那你的身体表现出来，好、哦、啊，你可能无想到，我目睭嘛，你可能想到我来看眼科，我目睭可能咧安怎啊？但上年代了哈、啊，你的血压一扭落去了呢，你是高血压、哦。好、啊，另外有一寡咧高血压的患者是因为啦，身躯边的啊厝内人，啊是讲朋友。就发生了身体健康的问题，譬如讲啦哈，咱当然卖发生较好，但是讲身躯边的人啊，有脑中风，哦，脑出血，哎呦，那样的心，哦，讲你记我大嘛无啊，啊，再想讲，哎呦，我家己卖注意啊，尤其是家己厝内人，啊，就讲兄弟姊妹，再想着讲啊，我的状况，哎，特别注意一下，有的人是安尼心呢，落去啊开始流血压。然后再发觉就讲，原来我系非常注意，我系血压咧已经上悬啦。哦，所以当时的尿血压，虾米时阵尿血压，要安怎来记录？哦，拢有一挂相当的一个规定伫哈。啊，咱下面陆续，各家大家做较完整的一个报告。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晕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袂说吼，三
4: 条
1: 钙好，用得
4: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啊，你好，
0: 欸、
5: 阿亮啊，
0: 你好
5: 我高兴了，
0: 嗯，
5: 哎、欸，我你跟我请教你，哎、欸，我都无我老爸了，靠在外头都无过遐阿，伊讲他疼我较惯，疼我疼了，有疼了，啊，那伊过这几啊十年，啊都有啊，啊我迄日算人啊，安尼吼，你就看他放流发，那算什么发炎啊？什么发炎流液放流啊，会疼发炎。啊！伊啉的是啥物？啊，过前迄个嘛，你那牙关啊！啊，安尼的，哦，我八百八。
0: 你是讲你本人呀？
5: 嘿，我本人。
0: 哦。
5: 啊，那迄日穿不舒服，就是咧放尿，啊，可能放一边啊会疼，啊，去前去个医生给你个看嘛，啊，伊甲我放遐，放一罐180外，伊叫我就给你食降血压呗。
0: 啊，有啊，啊，你感染发炎啊，血压袂行啊。
5: 我呢，啊，无阮啊，伊讲啊，恁有我，阮都无咧，啊，伊叫我就检查检查，叫我啥物就检查感
0: 觉，不检查咪。哎，我跟你报告哈，因为你有感染，所以你放尿变呢。
5: 啊，
0: 你感染了身体影响啊，造成你的血压的欠管，会安尼啊？
5: 哦，啊我
0: 无唔对啊。
5: 啊，医工叫我着长期食迄个，所以迄个中国迄个铁骨压袂咁痛咁着。80呢？80啊，80就食嘛，阿娘啊，80就食。啊，那80就爱食。
0: 80就是高血压。
5: 好安尼哈。
0: 好冇。
5: 哦，我有弄个，有滴食你物件啦，还有这三角咯哈，啊，骨我骨啦。哎、欸，有在吃啦，
0: 三椒甲瓦骨咯、
5: 哦，我有在吃嘞，
0: 啊好，
5: 今毛在吃啦，
0: 啊你有血压的问题吼，
5: 啊，
0: 去买苓果精来吃，
5: 苓果精哦，
0: 嗯，三顿吃一顿一包，
5: 哎、欸、啊我拢今毛那拢会硬麻，像今毛手骨家己也跌起来，电脑嘛咧麻呢，脚骨手骨拢会麻，
0: 哦你甲看讲，
5: 啊，啊你哦那骨今毛拢会麻，什么意思？
0: 你今毛特工咧无用什么
5: 嘿？我到底做，我咧做轻啊，我咧做脚骨咧做轻啊，我咧咧做胸轻啊。
0: 啊你哦、
5: 你最近阿多咧做啊，阿像我拢做哩较做，阿拢像即马手骨咧麻，都轻摇摇咧。啊，脚骨那些也麻，你啊什么意思啊？
0: 你唔当拢乌骨呢？
5: 有诶，我拢做哩。
0: 你拢乌骨啊？
5: 好安尼哦。
0: 循环歹呢，神经系统受影响呢。
5: 安尼哦。
0: 你三椒甲瓦棍吼，那安尼麻你顶爱三顿食哦。
5: 三顿食哦。
0: 嗯，啊加苓果精斗阵食。
5: 我三顿食。
0: 诶，好唔好？
5: 啊，过苓果精哟。
0: 安喏。
5: 哦，啊，我就是只哩食，只食一礼拜哩三椒三加个
0: 三椒加瓦骨啦。哦，你即摆哪食吼？你麻的情形就哪好去？你有解读神经啦？
5: 有解读神经
0: 嘛？吼，啊，唔当规工有调的吼，啊，去活动一下，叮当一下，好唔好啊？
5: 啊，第一句运动就对了哈。
0: 嘿，对。
5: 欢迎哦，好啦，阿亮啊，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5: 阿亮哥精了哈。
0: 对，好，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嗨，你好。
6: 阿亮啊，我拢咧听你的节目啦，吼。
0: 是。
6: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吼。哦，请讲。
6: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
0: 是。
6: 啊，要安怎医啊？
0: 要活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活骨哦。
0: 嗯。啊，今年几岁？
6: 我今年83。
0: 哦，三椒加咧吃，两项斗阵吃。
6: 我上听你的节目，我就买三椒甲活骨呢。
0: 对，还有三顿吃无？
6: 啊，我。食早是个暗时的，
0: 吼、哦，今嘛咧两靠年纪啊，骨头退化爱三顿食吼，
6: 爱三顿食，
0: 对，好唔？
6: 啊，只要拢食两粒，
0: 哎，对，两粒康心，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吼。
6: 啊，我拢，要不食饭就较食，三嘛较食落安
0: 尼。哎，无要紧啊，嗯，三顿食吼，
6: 三顿食，
0: 嗯，爱行路爱晒日头吼。
6: 我这就是这脚头有退化哦。
0: 嘿。
6: 啊，够有跋倒啦！
0: 哦，哎，注意，行路豆豆啊，行，唔当跋倒哦，吼。
6: 好，你谢谢啦，
0: 哦。好，阿妈，拜拜。
6: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
6: 好。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压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话题是：你敢有高血压的体质？带着高血压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其实因素真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是一个复杂性的，而且是综合的过程，包括咱人的体质咱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咱的嘛所以咱的基因，然后咱的年纪。咱的生活习惯，有压力无？环境什么款？这共同的影响着咱血压的波动，也造成了高血压的高危险群呐。简单来讲，高血压是真侪因素所累积的安尼性。根据呢医学的研究，譬如讲这对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因有高血压的时阵呢，囡仔高血压的体质。就会来到呢60%。那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有带着高血压，囡仔遗传的高血压的体质呢，大约是30%。所以这咱人的体质，咱的基因哈，针对高血压的应用，伊这是会当讲是首当其冲。所以家族啊来对，确实讲有人带着高血压的这病史者，咱这家族啊。高血压的风险就低咧提悬咯。这是因为某一挂咱的体质的基因，伊会影响到咱血压调节的一个机制。譬如讲啦，血管呢较无成球性，油脂针对盐分的代谢较歹，这拢是因素之一嘛，是不是哈？另外就是年纪，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数字，为2017年到2020年。18岁以上的台湾人呢，伊高血压的普遍率是来到26%。但照年纪来个分呢，20岁至39岁，伊的普遍率敢那6-7%尔。但是40岁到64岁呢，就来到28%、29%。那65岁以上呢，发生率是超过63%安尼是。其实呢，这一定的嘛，你个想看卖，靠年纪啊。血管呢，就较无球性啊，血压就升悬起来嘛，所以嘛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结论安尼是啦哈。当然，跟咱的生活习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呢，伊爱运动，爱啉水，大哭爱啉烧酒，饮食习惯真歹，然后呢，困眠不足，也是压力大拢会嘛。运动不足的，致使了咱血管无球性。嘛，增加你大考的可能性，这大家知影。食物件呢，伤咸、伤油、伤甜，这拢是坏习惯。伊会直接影响到咱血压的调整哦。譬如讲，你食伤咸，食伤咸呢，咱的水分会积蓄在身躯内面嘛，你的血压就升悬了嘛。啉酒免讲，这大家一定知影。困眠不足，还是困眠无够，困眠的品质歹食，伊是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嘛。内分泌受到影响了，进一步咱的血压就升悬嘛，你若讲压力，心理压力呢，这是隐形的杀手啊。一个人一长期间压力真大，譬如讲工作的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的压力，被霸凌，还是社会的排挤，这种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啊，和你的血压呢一直较悬哦。所以这个压力，当然伊唔是讲一定会造成咱的高血压，但是伊是恶化潜在的风险。甚至咱食一挂油啊，这油啊嘛诱发的高血压啵。譬如讲，避孕药，啊是综合的感冒油啊，啊是消炎止痛药啊，伊拢会产生咱短暂性的血压升悬。甚至咱生活当中的空气污染呐、噪音污染呐、这嘛呢，间接增加咱高血压的风险，长期的应用嘛，对三型这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呢，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研究啊，高血压的人未来呢，有一寡呢风险特别较悬，譬如讲带着脑中风、心脏病、腰椎病，比一般人较悬。带着脑中风是一般人加2.84倍。心脏病呢，加1.93倍，腰椎病呢，加1.66倍。
哦，所以了解讲呢，高血压伊毋是讲伤害多一个器官，实际上伊是规身躯的一个疾病。哦，但是可能初期啊，你嘛无感觉什么款的症状，但长期间落来呢，哇，啊就无理想啊。哦，不过大多数初初开始无什么症状。好，一般来讲啊，咱高血压呢，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啊，有一个无同的身体的状况。譬如第一期啊，第一期就是咱的血压，悬呢，你差不多130-140，啊，低差不多80-90这卡达，这个卡达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当我是隐形的杀手。来到第二期的时候，就是咱的血压。管的咧140-150啊，低的咧90-100，这个时候呢，咱人开始淡薄呢，头壳疼，吼、哦，头壳晕，胸部呢兴奋，啊是心脏呢就跳较紧啦。这是来到第二级的时阵，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卡数讲你的血压，那管家咧100倍以上啊，哦，这是危险嘛，因为对咱的器官呢造成伤害，包括呢有一寡呢。意识不清，哦，甚至呢半身瘫痪，哦，甚至会啊伤悬吼，造成咱的心脏主动脉剥离，吼、哦，你听个听个唔知啦，哦，所以这呢一旦讲就是各一个程度，你只要一寡症状，甚至有诶吼危险的情况之下，嘛无真明显的症状哦，但是你长期间会啊伤悬嘛。咱的内皮、血管内皮的受损，会发炎。发炎了后呢，产生的血管会变高，啊、哦，甚至啊会形成这钙化的斑片。所以这啊影响的当然真快了哈，规身骨拢影响到，尤其是心脏、脑部、腰子、目睭，哦，这拢是较依赖呢，血管的依赖性较高的组织安尼先了哈。你讲对心脏，对心脏当然影响真大。因为你高血压，哦，长期间的心脏都是超负担的运作，所以你的心脏的心室的肥大，啊，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高血压吼，会损伤到咱的冠状动脉，会加速到你比作动脉粥状硬化，进一步就是冠心病、心肌梗塞。好、哦，你长期间呢，都血压伤高，你的血管壁呢，就会变高。所以增加了那些主动脉瘤的破裂，哦，这哇，拢是大代志啊！哦，过来高血压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啊，啊，变啊那较脆弱，哦，随时干那要破，所以脑中风的几率就较高嘛。啊，高血压咪造成咱脑部欠血哦，啊，脑部会缺氧哦，啊，血管咧未通哦，所以增加咱脑部啊，而且萎缩，引发了。神经功能的受损，啊，你脑部受损，你记忆就歹啊，哦，甚至开始产生咱讲的失智症啊，是不是？哈，啊，油脂，油脂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油脂来对呀，这微血管呐、啊，对血压的变化非常的敏感，长期间呢，高血压也破坏到咱油脂的肾小球，迄、那个碎掉血管的结构，啊，你心里油脂要排毒。哦，伊个功能就歹去嘛，伊就较无得过滤嘛，哦，进一步引起咱腰肌个腰肌病，所以呢是讲啊，你无控制好，到尾啊呢，慢慢的变化就变作末期个肾衰竭哦。哦，另外呢，讲到目睭，大家较无想到目睭啊，哦，拢连你讲糖尿病啦、啊，哦，对目睭较影响，其实咱高血压、高血压也损害到视网膜个碎掉血管。会造成一种叫做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诶，随时可能出血，还是渗漏哦。哦，进一步当你看得未清啊，甚至啊，到尾啊，就失明哦。哦，高血压会增加咱黄斑病变，包括什么青光眼。啊、哦，高血压嘛，应用在咱这脚，如果脚呢，血流循环歹，甚至脚会麻啦，脚会疼啦。走路嘛较困难，有无？哦，所以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希望大家安怎呢？爱量血压，要量血压。
啊，量血压呢去病院，护士给你量血压，医生给你量血压，是机器给你量血压。啊，其实呢，你厝内尿血压呢，即嘛是较高咧，因为去到病院啊，一般尿啊，拢会较悬一挂，因为看到一挂穿白衫嘛，好啊，就紧张啊，就影响啊，啊，这是事实。哦，所以即嘛颠倒讲咧，厝内固定的时间，你的尿血压，这是较高咧。啊，原则就是7-2-2，7-2-2，哈，连续七天。啊，每天的站拢爱尿一遍，再去尿就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后一点钟，啊，嘛去厕所刷，啊，也未食饭，也未食药啊，进前来尿一下，啊，尿一下，哈、啊。过来呢，暗时啊，暗时啊呢，尿血液困前一点钟，啊，你尿了尿两遍哦，哦，先尿，刷九分钟后，再过尿一遍，两遍。两边连老俩迄个平均值，安尼先，好、哦、啊！但是你要记哈、哦，你要量血压嘛，啊、哦，要尿血压，进前这半点钟，啊、哦，咱卖食薰、食物件、洗身躯，嘛卖运动、啉酒，啊，是你啉咖啡啦、啉茶米茶啦，哦，就卖啉这，哦，更加唔当讲憋尿，尿尿你就去尿尿，不要憋尿，所以你要尿啊嘛。每年会要进前的五分钟，请你静坐，请你休息。好、哦，你坐椅啊呢，后边还有椅足爱。啊，双脚呢，自然啊，自然着地。然后你的时候呢，咱的手跟咱的心脏呢，啊，差不多平均的所在，安尼来量。量数要记录起来。啊，这记录的数字呢，确实有需要。啊，会当替医生做参考。哦，然后医生咧做讲，哎、欸，这药啊，啊，要安怎咧调整？这是一个真好真好的参考案例先哈。好啦，咱今日上主要要和你了解的是讲，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体质？好、哦，那是有者，好、啊，请你咧爱尿血压啦，爱注意呢天气的变化啦，包括注意你自己生活的习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努努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努努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到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咧。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哇亮啊，嗨。
5: 请教一下。
0: 好。
5: 那个抽西药哈啊，要抽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5: 哦啊，维他干可以抽换钱吗？
0: 可以。
5: 也可以啊，
0: 本前本后拢无要紧。
5: 哦啊，诶啊，一天吃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
5: 哎，
0: 啊，那是讲啊，咱肝即马哦检查是红绿诶啦，吼，肝机灵摆啦，啊，定来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哦，
0: 好冇？
5: 哦，比较强一点呀。
0: 对。
5: 哦，加强一点。
0: 怎样吼？
5: 哦，这样可以啊。
0: 哎，对。
5: 哦，好，
0: 谢
5: 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你好，歹势呢。
0: 哎，请讲来。
6: 我吼食你的瓦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6: 啊，今年吼，用用听起来。
0: 用用对倒位听起来。
6: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6: 都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并没有。
0: 先脚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6: 嘿啦嘿啦。
0: 对吼好，啊，今嘛咧。
6: 啊，尾啊吼，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6: 哦，啊，做了即马是做的中间是还阁会疼，啊，尾我阁食你的瓦棍，
0: 吼。是。
6: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6: 我即马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6: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袂当阁减量啊。
6: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好？
6: 哦，啊，算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国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6: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6: 哦，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6: 哦，你好。
0: 嘿，一记诶一顿两粒无，三顿哦哈。
6: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6: 哦，谢谢，好。
1: 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了说提供
1: 哈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哈。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哈，那这里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哈，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来工哈，这里列平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那这里麦克东西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啊，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公共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麦克哈，所以我当下来我这条件没有一点没看到嘛，等下看到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啊，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在做拍摄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哈，是那麦克爱夯起来哈，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哎，好来。啊，今天这部修身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贵新，享年75岁哈。啊，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给他 Google 一下哈，他要到8月份才满76啦。好，所以但是今年哈，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了哈。好来，尹衍良呢哈。讲到尹衍良啊，有些人如果你啊，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模模一样样的脸孔，
0: 好像就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就同款的啦，也五官啊，跟迄个面的蓬皮哈，圆润的程度哈，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哈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尹衍良先前呢，伊综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哈，各大产业先前呢，哈，他最爱自产哦，就爱哈买地产的对啦。不但跟人家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哈。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啊，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大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哦哦，为什么？很奇怪哈，那买绿岛的地哈，看好绿岛吧哈，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来，尹衍良哦。尹衍良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饭店，哈，这个量饭店啊，他量饭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对啊，哎，
1: 然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哈，等于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之啊知名的啊这些就是他的产业了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啊量贩电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
0: 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就买来看啊，这里 Google 哈，其实嘛是尹衍良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拿不到这个尹衍良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哈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子。
1: 所以更难讲哦，其实伊的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哈，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啊，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哦。啊，伊手中啊个有哈，握有600多项的，好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哈，专利哦。所以哦，真的是，
0: 所以南工哦，尹衍良他给一对哈，他所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南工也名片没去监管哈，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总裁营业了、欸、他现在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欸土木学博士，
1: 哎，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十几岁才出取得的，
0: 对啊，
1: 啊，所以润泰建设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嗯，所以去读哈，哦、嗯，去学习的相关呢，啊，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啊，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丁。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对成员的对哦，好哦。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好，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啊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哦，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哦，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家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林彦良哈，他其实他的一生哈很有故事性哈，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哈，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哈，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哈，钢钉专家哈。那早年伊个性的是较火爆哦，较火爆，所以曾经呢，伫迄个彰化进德中学哈接受的官婚啊，伫迄个时阵。老贝呢？哈，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啊。
0: 哎，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啊，因为王金平哈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这读这拼音啊，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哈。那浙江的伊家的家族的事业了，伊顶很出。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倾心跟发出几类预铸工法噶一笔借啊，这个上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个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跟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伫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哦、就是直言敢谏、啊、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吼，检举官员索贿，哦，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吼，索贿，然后特欧西得对，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欸，啊，第一个第一公司地利也这领域来的哈，就是说他 Google 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挂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林彦良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堆东，但一堆企业监管、读这监管哦，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哦，不管是地贵去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啊，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哈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这类倒。中国大陆公司没有，这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也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阵哈，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哈，这一尊在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哈啊，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哦，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哈，就是政商关系哈，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哦，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所以一地两岸三地哈，地台湾地中国大陆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啊、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些林彦良的一生，他一跟我们岛那个传统 keep 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而且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英国这明白这个需要纺织啊，做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迄阵那也买下来，哦，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Google 对不对？什
0: 么多元呐、
1: 啊？对，很多元啊，
0: 你医院还有医院
1: 呢、欸，对对对，
0: 对啊，多元哈、嗯。好嘞，好，
1: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教材，
0: 没错，
1: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0: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1: 很年轻呐，很年轻呐、啊啊欸，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
0: 对，而且就突然传出他过世
1: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 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哎，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一样，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但呢，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哈，步伐不稳呐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老公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你的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哈，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的时阵。好，搞不好也止痛药的，也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跟止痛针拢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哈。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我老公好，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几个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哦，这讲话料哈。后来他起身的时阵哈，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可能一个呼吸带啊，那就是在调整哈。哎，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嘞，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这个从不关系的国际场合，还是拢吼，你知影，我就讲一点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哈，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这样子，哈，彻夜难眠，哈，所以身体健康，哈。
1: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啊，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直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哦，印象就前面有一本《你好，孟姐》的 Key Up 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岁，有人问，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讲，你为什么成功？那个 Key Up 家就讲，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能够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我玩别了耶。好啊，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一的猛攻。那如果你被吼年轻人吼，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一的攻击顾问，你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当然前面有讲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远是最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疼了在疼，脚头你疼了在疼，你哪有疼在疼？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0: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状况的时阵，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都想办法，
0: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了，对吧？对吧？
0: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去办事情。 情的时候碰到，他说他好要去看那个手，他说他手痛啊，他已经痛过了痛啊，他不停不停痛到睡不着，痛到吃不下，这样就对了。后来他就去做一些复健，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他一些参考啦，但是我在跟他问说你的手怎么这样，结果他就是一个坏习惯，这也很多人现在现代生活手机族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他说他有当时因为常常在滑手机，然后有当时也拍了拍在面上还是拍在沙发，然后拍了之后用两只手吐了，两只手镯吐在那个沙发，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他就觉得说这样也蛮舒服的，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还没50岁啊，所以说顾了他这个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了一样，喉咙痛。

0: 好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哦，啊，夹烧肉，然后就吃得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说哦，人就是哎呀呢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哦，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哈，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吴凤哦，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个人在咧住院哈。啊，就吊底下的吊点滴上哈，我说哎，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1: 不会抓吗？
0: 今年谁不会抓？
1: 今年我哦，
0: 对啊，
1: 个谁不会抓啊？
0: 我看到我看
1: 哦，因为之前他好像、嗯、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到的 pop 谁不会，今晚阿伯个牙起来。
0: 哎，我不知道，我是、哦、我是最近看到的，哎、哦，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
1: 年
0: 啊，近期年、
1: 哦，会说近期新的怎么个谁不会抓？
0: 啊，一不会抓三年对呢，一为目睭呀，一里塞塞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里讲哦，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不能无法多困，甲袂安尼吼，真啊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为目遐一里生生甲为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为头壳个呀，哇、哦，还真的一大片呢，伊迄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哦，啊，所以讲啊。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他后来才发现，我开始然后这里啊起泡，啊才知道讲哦是生杯抓，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哈，去断医啊，所以的北医的细菌也在拍片，伊讲前两天太痛了，拢无法度哈啊，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哈，啊，但是他每天哦，伊讲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
1: 哦，
0: 每天啊，都用那个哇，一种用给你调的剂量的在啊。一共哦，一共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哦。
1: 人咧艰苦真
0: 的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吼、哦，这个生杯蛇吼，所以那个杯蛇呐，有诶哦，真正生较严重，发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吼，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讲哦，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嗯，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嗯。
1: 对啊，所以哈、哦，就迄个买十亿级的、嗯、十亿美元哦，没台币哦哈、嗯、，one billion 的，然、嗯、后。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0: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啊、
1: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哈、哦，所以希望
1: 健康是唯一的，不是第一，是唯一哈。
0: 没错，
1: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0: 来哈、哦，我们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啊，登基吼，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吼，对，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把呢吼，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吼，好啊，那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吼，啊，走路会变缓，会较缓慢，然后呢，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所以咱的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面看，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嘛是前后，而且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所以未老，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哦，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诶，不管你多少困难，安哪，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卡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要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卖好你的这个吼，卡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呢，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哎，看迄落个人，伊就安尼徛咧，阿免啊，跟他耍咧，啊，抖音拍耍咧，啊，那看迄落个人吼，啊，你老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个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甲囡仔做伙训练，小朋友啦，国小。哎，囡仔，哦，干嘛上高就是讲吼，伊要为了救球，大家在底下削，伊是直接削在涂骹哦。我看一个大人安想，啊，安尼想，他妈，
0: 哎，一波真尿起来，
1: 尿起来，无啊，伊就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度嘛，中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都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再唔认输，未使。唔认老啦吼，啊认老唔是一定就家己都哦，都放互老切切啊。
1: 我讲换一个观念，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识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吼，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健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四十岁他们翁不是老老化，是翁先去啊。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走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吼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得吼就骨折骨断了吼，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讲过，补钙质加够骨头够关节的，在全台吼来讲销售是 number one 吼，这不是咱跟你说大话吼，数据会讲话吼，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吼，所以啊，就这东西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30人，你甲咱买来吃，啊，这吃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吃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在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且的补充保健品，吼，啊，这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的，吼，保健精品，吼，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罐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哦，你看咱这嘛哈，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趁这嘛哈，我系五位三十一盒进件哈，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4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嗯，买两组就会变成四盒多一盒，五盒。嗯，好，所以讲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到5月31号，听众朋友，该问该优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紧紧哦，这两万杯电话叫上咱的卡，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今仔日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哈啊，这个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一高十三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啊，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哦，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个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个想，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刚刚讲了，这个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7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的 Vigo 那有可能哦，开的7点钟的，但是以这类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的蓝桃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哈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这些经济学好毕业了后，1963年以未出版业专辑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负责门市开发的这个业务，啊，以及美国的亲眼见证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说这套模式呢会当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构想说当时在公司来的引进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当时想要引进的时阵，迄阵伫公司来的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讲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只要若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啊？无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啊，你若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呢？所以伊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啊，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计当年5月份伫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
0: 73年，哎，1973年。
1: 我讲个条件没有公家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铁足地市场哦，今嘛搬去丰州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当家算足胖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伫足旁，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啊，1973年，我感觉伊第一间店开伫啊，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吼，即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吼。迄阵啊，伊即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大领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伊就甲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
1: 嗯嗯嗯，
0: 哎，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说
1: 很不简单呐，
0: 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时阵，哦，内底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让它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创立成24小时，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了。冲咖金吗？会当收钱，会当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真的是更发扬光大
1: 哦。因为避开了，起码可以问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務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看有时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
1: 啊，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哈。才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用餐区，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我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当下大排长龙，你不能咖啡是，你杯啊。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它的东西，比如说它冰咖啡，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角啊。你去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类啥啊？包括这类速供啦、个杯盖啦、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0: 对
1: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跟西兰骨头一样。
0: 所以哈，如果讲哈这个 Seven 哈，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美国的德州，哈，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它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齁，好，最初美国的 Seven 齁，这个公公齁，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块，在卖冰块的零售商齁。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所以呢，安呢，这个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提供啊引进掉。咱都要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的店就对了，咱台湾的 Seven 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候集资成立统一超商，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这个模式经历过几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今麦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
1: 几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哇，我看
0: 真的，
1: 这间公司要做哦，高层领经常拢无简单。今年啊，今年这类哈，难得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0: 对，
1: 50年呐。今嘛今年捧哥，咱可以这类捧哥手机哈，捧哥这平板嘛，高层领。咱德力公司嘛，贵过十年啊！咱德力公司个比捧哥更加渣，
0: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叫我都喊你嘿呀，真的那么久哈。
1: 有人说哈，那个创业哈，在哈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其实已经超过90%了。然后3年内又更高，5年内哈又很多，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九死一生。所以一旦一间公司也当然嘞哈，5单、10单、20单哈，甚至做个半世纪，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不管在客人身上、品质上哈，都是千锤百炼。
0: 好，我听众朋友在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哎，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1: 日本是几间啊？
0: 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1: 两万多家嘛，
0: 两万多家。
1: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恐怖了。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哎，那台湾刚2380万人口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日本是1亿1000万人，
0: 对，
1: 将近有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三倍 ，seven eleven 三倍左右，那两种等比 U 起来是准，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eleven 超商是很密集，
0: 对啊，
1: 现在都叫 seven。能够全家呢？啊，搞 OK， 莱尔夫，是莱尔夫嘛？对
0: ，
1: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喔。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哈、
1: 我马哥跨到一种歌用，直接亚湾区这个开一个奇迹哈 ，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0: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夫
1: 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0: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啦，
1: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哈。
0: 哎、我都捌看一个，那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伊徛在哪一条街，在高雄啦，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在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一共我这样，你看，一共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啦？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这个好好笑哦，一个。像我家那个短短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都、就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吼，真的很方便吼。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吼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超商实在太方便
1: 了、没有错，没有错。
0: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吼，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一共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哈，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多呢，人家问他说：“我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哈。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我当时。人生地不熟、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是可以解决、所有的不方便、包括、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巧兄一顶都有人在那陪你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
1: 你咧现在做咩咧？你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严肃广告。
0: 听众朋友，海阿姑，海阿姑，吼，啊来，咱拄只手机内底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给他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苏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万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你的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卡都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哦、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让利用这个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呐，吼、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呐，今嘛买都是安呢，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吼，就这样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我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有咧食护理元素，食甲水洋洋，你看，食甲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影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迄较早迄个面相，敢若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起来，有笑容啊！诶，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哦，护理元素宽足些吼。阿哥有一个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跟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他用简讯再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麦先刷个讲给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的赠送优惠活动就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各位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吼。
1: 对啊，马上就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爸爸姐也不会再
1: 双十过境无。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嘛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今年哦，卡叔哥吹起来。
1: 要贵州哎，卡等会去日本先住稳了，啊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注文的好，
0: 哎、欸，0800-775599，
1: 安尼的放心吗？欸、
0: 对对，
1: 安尼的放心。
0: 注文起来你就放心，你那个你那拢跟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跟药房讲，
1: 对，
0: 哎、欸，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贵州、苏鹏贵州，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哦，你爱留好我哦，提一厘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好，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好，我哩0800-775599，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无法度冲去药房，好，那你可。来卡0800-775599，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好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个看等来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来来来，我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都来一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吼，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顾身体，就跟他成咧投资台积电啊呢，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不错不错，咱这个听众吼，这个观念很好吼。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跟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哈，满手台积电的股票，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生活爱平衡嘛，哈，对哈，各方面，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哎，咱个有一个听众哈，另外一个都要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到附近。都有四间超商，然后呢，金数20间，超商四间，伫因兜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吼、哦，对，但我拄仔讲，阮兜头前都只一两百公尺的三间超商，吼、哦，伊讲因遐四间，啊，个金数20间，你看看呐、啊，你看看呐、啊，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数，哎，附近啊，行出来几卡步啊，都金数，吼、哦，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都便宜，有金数。 有医生就给他给你检查吼，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对有遮方便啦，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嘛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诶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各位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咱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哦，这个其实都是哦，听众朋友你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家己咧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啦，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所以咱我相信咱那台中朋友一定有医护嘛，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讲，你也干嘛就方便，就足侪人去牺牲可怜吼，而且讲在制度上，他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好，谢谢。

0: 来哟、哦，这几年哈、哦，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哦，奠定全国各地哈、哦，迅速哈、哦、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哦。嗯，哎、欸，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呢？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哦，很奇怪哈、哦。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嗯，
1: 哎、欸，什么东西？
0: 这个啊，破、嗯、解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
1: 哦，是哦。
0: 哎，这对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一种的罂粟花，哈、嗯。嗯哦好，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好、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啊、嗯嗯、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那我哎啊，开的是几朵花啊，安尼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哦，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嗯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哦、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那所以说嗯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对，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哪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 死光光啊、哦、它会破坏、哦、所以现在、哦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哦、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哦、所以你去你如果在外国看到你不要去慢、哦哦、你慢的你手你真的、哦嗯、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嗯哦、
1: 来想一下美丽的你想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88-777，0800-08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吼，谢谢。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啊来来，哎、欸、啊来，哎、欸、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个卡诶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哎、欸、你好，嘿、欸，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上迄个陪坐迄好些呀，
0: 哎、欸、嘿。唔是阮朋友啊，你卖我白听我白道啦吼。哦，哎，无啦，哎，系啦，哎，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听啦，卡，系啦，好，无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啊，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哦，
0: 嗯哼，
2: 我就白讲哦，啊，别说啊，咱食咱的舒恐膏好。
0: 啊娘喂，来吼，就是广告哈。后来我跟你吼，你十几担哦，我跟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恐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哪有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
0: 个，吃个，有时候药吃久了，就家己吃个嘛，感觉迄落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能人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啦，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好？哦，你也十几顿啊，苏鹏叫三顿吃，一顿两粒啊，好加油哦，哈，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好谢谢，拜拜。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请问一下哦。
0: 嘿嘿嘿。
4: 诶、
0: 欸，
4: 我有买种个高温高钙油
0: 哦。嘿、
4: 欸、嘿。啊，做几多只，敢会使？
0: 好来，可以。
5: 判断一下。

0: 你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一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线下。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哈，来广告。一共，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一共要叫我用简讯给回答哈。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哈。如果节目中的听众脑子中的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这52岁的等那迄落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诶，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诶、欸，反正起码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啊、有时候你吃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啊、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吃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如果够有好，我跟你说你就第二春了，你就是第二春，这就像人说的孩子在当大人，青春期孩子当大人，你如果当有过哦，就大人啊，当无过就不吃孩子不吃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款啦。你若当有过，你的二度青春；你若是吼当无过吼，你经年经了无好无保养，我跟你讲，吼，你得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个经年无袂样的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的，你得继续操劳的吼，无跟你骗的吼，这真正的吼护理元素真正爱吃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吃饭，这路都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婆人咧，甲我叫小坤，小坤，我讲，诶、欸，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见咧，这我也无熟悉吼，诶、欸。啊，我想讲，哦，嗯，哎，佮家叫几下声，我讲啊，你上，伊讲啊，我的啥物人啦，吼、哦，有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好、哦，譬如讲啊，你我的阿辉啊，我讲啊，阿辉啊是上，好、哦，我名拢佮我讲啊，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佮我讲。啊，我就是迄、那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咧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安良伟吼，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吼，我才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吼，63岁。真正找人爱保养，我无甲你骗的，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吼，这更年保养吼，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吃饭的代志尔吼。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找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咧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咧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得我？我讲我那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得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哦，好啦，吼、哦，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
2: 欸，
1: 小坤啊，
0: 哎、欸，
1: 我食你迄，你管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他拢会白，看有食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你啊那种无法度，你都念一个啊，无变啊，系啊，食个遮水，食个遮水，啊，
1: 我
0: 无爱
1: 安尼，哎，哦，啊，食皮肤真水呢，
0: 哎，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
1: 哦，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
1: 啊，对嘛，啊，拢顿价呢，真正呢，我都要跟你讲，我拢无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
1: 好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失眠，
0: 喂喂
1: ，Hello，
0: 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来谢谢哦，咱断线吼，台北树林的吼，嘉义宜德的吼，啊，断线弄个电卡吼，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我会听从单部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真搞起来哈！我今日放有卡电话给你我有买加油的机哦，还有最近

0: 好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秀
0: 芬，嘿，你好，嘿。
1: 又先搞你，你苏鹏搞你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差偌济。
0: 哦，来吼，我跟你讲。

0: 谢谢哦，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嘿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问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脚踏乌哦，脚踏乌，今嘛可能拢行路哦，可能骨瓦骨的关系，
0: 哎呦，
1: 你小瓜疼，哎
0: 呦，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讲个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哦。哎、欸，你就是你迄脚头乌，你的软骨咧半月形软骨已经磨八百去啊！啊，你所以你咧行时就感觉讲磨着，疼啊，一定会疼呀！
1: 换骨断啦，我唔敢换。
0: 慢车啦，慢车啦，吼，慢车啦，嘿，嘿，当卖当刀就先卖当刀啦，你介意我爱食？
1: 啊，你呢？听你咧电台听介久个人，如果唔捌卡电话，我就讲。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来食看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看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要加油加油啊！不加粉配咧，打破的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配迄种龟裂的啊，是粉的。
0: 加油是龟裂的啊，加粉是粉的用卡的哈。
1: 我卡的就爱甲吞落水，
0: 对啊，配水配茶配啥物配咩？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届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讲好不好？

0: 来，谢谢哈，咱要敲电话入来，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好，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哦，那个我叫张刚。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算卡给你服务。

0: 来你好，
1: 嘿，我是君啊，哎，我问你一个哈，嘿，我这个脚床头，迄落有听说过啊，吼，哦，啊，下面都冻着，啊，拢都要赶来吃，嗯哼，我赶迄落。我逐早就拢咧听你的电台啊，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山顶的不稳哦，我较袂听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脚拢跌掉啊，这脚有。

0: 哈，加油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啊，只跋倒啦，啊只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啊都哦啊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这通啊安尼，那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家己规身躯拢干那呢，哦哦，好家己安尼，哦哦，遮咧听，哦遐咧听，哦哦遐艰苦，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吼，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哎。解决哈，哎，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哦，会当处理的问题哦，啊，得个处理你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个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跟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的，要注文的，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哦，
1: 嗯，
0: 哦哦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
1: 嗯、
0: 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哈。
1: 嗯，
0: 哦，就这长辈弄安尼啊哈。
1: 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不
0: 腌制物的不好，啊，稀饭也不好。
1: 嗯，
0: 其实稀饭点冇点了，加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
0: 啊。对对对对，
1: 胃肠不好，你营养吸收的不好。
0: 啊，你啊，准备减肥的人、嗯、也不要吃稀饭。为什么？
1: 嗯，
0: 哦，啊，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嗯嗯、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好、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这、嗯、哦，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哈、哦
0: 嗯，
1: 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
0: 哎、欸，
1: 就是讲因那假灰哥，还是讲假啥啥啥啥，最好哈、哦欸，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滚落去了，
1: 一个稀咩嘛哈，然后再滚滚啊、欸、吃这个稀饭、
0: 欸。
1: 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时阵，
0: 哎、欸，
1: 对 对, 對。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小滚，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哦，
1: 嗯，
2: 我去迄个河边，
0: 嘿嘿，
2: 中华，我是中华的，
0: 嘿嘿，
2: 啊，我去买两万块，
0: 嘿嘿，
2: 啊，是咪司机？
0: 哦，来刷卡哈。好、啊、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几百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者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见到你哦，我头头有点呢，到节做点甜，点袂好，要食啥？
0: 点到节，到节嘞，到节嘞，就是你迄个，迄个胖，你拢软骨拢无威气啊，已经为了冷胖啊，再到节到节。
1: 哎，你就啥？哎，甜食袂好嘞，哎边啊？
0: 哎，止甜不是头路，你唔好一直食止甜啦，你唔好点要靠止甜，止甜以后食久，你跟你讲很伤身体的啦，我跟你讲吼，好。

0: 好，好来，好，谢谢哈。好，
1: 什么叫做你敢知？
0: 我知，我知，我叫你的迄、那、落、個，你屏东的，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哈，屏东区的，好，谢谢哈、哦。你迄落啊，
1: 迄、那、落、個。谢谢，感谢。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哈？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2: 小君好。
0: 哟哟，
2: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哦，医生借讲吼，我这脊椎。
3: 哎。这边两杯水啊，
2: 第二摆、第三摆讲有
0: 滴落来啊，迄就是讲嘿啦，擘擘歪去啊，都滴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动。好来哦，谢谢喽，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卡索苦爱吹一个哦，卡手爱骂一个。
1: 即马大家拢咧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缓。
2: 药科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高推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4: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即马食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哦，三二零都真诶，往时啊一届，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
8: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9: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1: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日，
9: 5月31日，电话0800-77-55999。
0: 哎。5月31日拄只咱山口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哦，你个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加，我往我只听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胖，你一定爱食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撮，我讲。剩六天而已，这礼拜若过，这礼拜结束5月31日结束了，咱就无啊，无这个犹太组。哈，伊讲安尼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组。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甲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买有赠送组的，有赠送的，一组一组的，拢两盒一组，迄有赠送，一组内底拢加送半盒，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安、個。两组对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提当的是五盒安尼，吼、哦、原价的八折呢，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犹太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购买份，咱听啊，众朋友卡塞古吹一下吼，好、哦，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这几工啊，有可能有诶货未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盯起来就对啊，拢该盯起来，最后拢会个救回，吼、哦，最后会个进回，吼、哦，所以你就该讲，哎，该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退，吼、哦，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杠注文买晒，0800-77-55999，
10: 以上广告，美人香。

0: 咱都叫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吼咧活动啊，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的人，你看看，吼，你看迄动作吼，吼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甲迄个讲地掉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影。
1: 当然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啊。
1: 买油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而且只啊。
0: 嘿，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咸油当当当。
0: 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是，感谢你。哎，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讲
0: 啊！哎，你好。
2: 我拄仔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要甲恁。
0: 哎、欸、哎。欸

0: 们相依。嘿，好啊，安尼在无？哈。好，谢谢啦，然后谢谢啦，咱听众啦，吼，我爱听入的啦，吼，吼，阿伯，我干那一直接电话，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阿你跟你讲啥，拢我跟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跟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等下跟你听，吼，我该听嘞，该。我说我这点钟够听个听，听个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今天是痛痛日哈，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哈。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哎，给解决掉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棍 pocket，
0: 你好，
2: 哎，喂，小棍，
0: 哎，
1: 嗯，
2: 小棍，我问你哈，
0: 哎。
2: 我
0: 来线下哈，线下哈，线下线下。好来你好，嘿，我回你好，嘿，
3: 你好，
0: 嘿嘿，
3: 哎，叫回。
0: 好好，来刷卡，你要叫。

0: 倒是是，嘿，钱是着物流公司呀。
1: 不，甲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就好啊，吼，甲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0: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1: 我唔是物流，我系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甲你送吼。好，谢谢。嗯嗯，好。
0: 好，谢谢。
1: 啊，我诶要去的先甲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讲好再送。
0: 拜了，拜了，拜了，拜了。平时也是做事不
1: 严。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你好，
2: 小君，
0: 哟，
2: 你拄好你讲殷月亮往生了哈，
1: 对啊，
2: 是啊、我是因老爸的员工，
0: 好，
1: 你好，
0: 哦好，
2: 我伫因工厂的时，
1: 对啊，
2: 伊在印尼啊，
0: 是哦，
2: 啊有啊，我是无乖啦。调皮，
0: 较早啦，
2: 伊个脸型，足像因老爸。
0: 好，谢谢啦，好。

0: 要面对。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你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拄啊，咱山脚有听众朋友讲，哎，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
2: 方哥，
1: 啊，中个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那中个加一罐细罐的哈，啊，迄只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一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加，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竟然够有听就唔知讲啊！你咧送一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规组、规组、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哦，

0: 这个吼，咱家听，咱长唔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依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還有迄、那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长扑街你有讲嘛，讲最近诶，这个。有几种车祸，
1: 毒驾
0: 是毒驾，
1: 还是讲这警察的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后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几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啦，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记一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哦，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伤久啊，你个电卡吼，你个电卡，我都要甲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布林元素，
0: 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君不见，来你好，嘿，
2: 我
0: 看，算卡来你讲，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静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哦、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哦愈来，我哪一该看看我。想讲，啊，今麦要移民，唔知要移个什么国家呢？哈，哎，好嘞，家仔，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喂，你好 ，hello， 沙丁波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雪坤铺个家，嘿，嘿，请说，
2: 嗯，我想要订那个盖饭。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哈，
1: 嘿，
0: 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哦 ，Hello， 嘿。
1: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哦，来复利元素哈，刷卡跟你讲哈。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不清楚、不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我来电话卡吼，没清楚，问我清楚哈。好清楚啊哈，对哦，哦，林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哈，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刷卡吼，我讲到用要无清楚去哈。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林清清楚啊，无清楚的爱搞清楚哈。0800775599，最后哈，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哈？哎呦，这是家家急咩咪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哈！你家家急，你咩咪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哈？安尼这都不会讲啊哈！0800775599哈，要卡起来0800。好、哦，这个7755959977559599，要记咱的这个电话，你也该记，你也使个记77559599，77559599的77559599，0800的7755959977559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是魅力，
1: 嘿嘿嘿嘿嘿，对好，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小哥，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天在做这，我就是去那边哦，
0: 哎，
1: 一两几块啦，
0: 嘿嘿，
1: 啊，今麦盖我咧食到香咧，差不多十半工半个月，我拢食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月，
0: 嗯，哦，你，
1: 啊，我食得不了啊，嘿，啊，我今麦上个月才半个月才管一点，
2: 才够够管两桌，
0: 哦吼，哎。
1: 啊，我搁买护啥？护理元素的。
0: 哦，护理元素，哎，
1: 哎，是这钱我嘛加买几样？
0: 嗯嗯嗯嗯嗯嗯，好。

0: 你的选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4006为大家收听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悄悄，拜拜。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路，你所在之处，孤单的被。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归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点新鲜感，好不难嫁他。若要嫁伊者，先输嫁自己。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啊，想要嫁到别人进前，先爱自己做好。家己都管袂好啊，要如何来嫁到别人呢？生活当中，咱感情举止拢爱庄严威仪，对人爱谦逊有礼。俗语讲：行路有行路的模样，食饭有食饭的办事。人啊，伫生活当中，咱拢爱做好端正，做一个好模样。如此啊，才会当作为着别人的学习的对象。曾经啊，有一个国小的学生啊，偷摕同学的铅笔，事情爆发了后啊，老师叫着学生的爸爸来到学校当中，对着学生的爸爸讲：这个囡仔伫学校啊，讲偷摕物件，叫爸爸对伊啊爱注意。无想到老爸啊，看到后生啊，就对着后生讲：啊，你谁那要摕别人下呢？你如果要爱铅笔，你甲爸爸讲，爸爸为公司客，公司有真济笔啊。这位父亲啊，感觉讲，你那要爱物件，我为公司摕来给你就好啊，谁那你要去讨价呢？这种的性格要如何？和今日时势会当有正确的观念呢？人生啊，做什么代志，想要教导别人，当然都要先自己做好。平常时爱自我教育，做个自问、自觉、自反、自我，时时关照自己，是不是咱做有好，做有正？用慈悲、智慧来判断，如此，咱才会当做到别人好的模样。佛经内底有讲到：己利利孝利人，己正利孝正人。家己真正，咱做好的范本，才会当别人来受用。人生在世啊，咱爱先将自己教育，要求自己做好做好正，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东京音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台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这伫每一年吼、热天当中吼、真侪人呢想要消暑一下，那呢伫咱宜兰有一个苏澳冷泉非常好吼。不过过去因为台风的关系吼，伊个已经关闭。重新修建，啊，真嘞，很主持嘞，佮重新开放啊！今仔日啊，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去宜兰的苏澳冷泉，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天气也热吼，系啊，足侪人咧都想要泡冷泉吼。啊，那呢，伫咱宜兰有一个苏澳冷泉吼，过去吼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唔过因为凤凰风灾吼，都得到苏澳冷泉的重新整建。啊，真咧，现主席咧，佮重新来开放啊，哇，真赞呢！啊，不单单吼苏澳冷泉吼全员开全区全面开源吼，啊，而且咧，佮定公所佮配合着咱宜兰绿色博览会。串联到苏澳人权，看到七星林的导览活动，和民众来个苏澳诶，享受到自然生态，看到这个安那安尼，这个安尼轻松的旅程吼，哇，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这人权吼，其实咧，这当中吼是透过到这个地下吼，哎呀，地下岩层诶，这个桂林鬼诶，这个冷水。这个河水哈，然后嘞，内底嘞有真济这个微量的矿物质，所以苏澳冷泉哈，诶，当中不单单有微量的矿物质哈，而且嘞非常的清凉舒服哈。这过去伫1928年的时阵是日本的军人发现的，这军人哦发现的讲，诶，这泉水无同呢，这不单单哦，诶，这泉水哦，伊是矿泉水冷泉哈，哦。啊，而且吼、哦，非常的清凉舒服呢。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哦，发现到了咧，他受到民众的重视。到尾啊咧，苏澳人权吼、哦，诶、欸，伫迄时阵开始，即个安尼受到开发跟应用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里也发现到苏澳人权是碳酸泉，啊，伊的温泉设施吼、哦，差不多伫22度左右。哦，清凉舒服，啊，不单单哦，水质真清。因为伊是透过着岩层过滤起来的矿泉水吼，不单单的会当啉，甚至会当咧会泡温泉，非常的赞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咧配合着这个就是定公所活动的话吼，哦，假日咧够假日市集，啊，包括着一寡这个安尼在地美食，拢伫咱苏澳冷泉的园区，和你来吃咧有价够有量，真好吼，真好吼。啊，其实苏澳冷泉边啊够一个七星林。好，如果民众有机会哦，咱来当先去爬山。七星林吼，伊咧步道专长咧4.7公里吼，啊海拔高度有200几公尺。七星林其实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啊吼，步道顶端就会当看到苏澳海湾，看到这个南洋平原的美景。啊，大哥大姐去你个顶端吼，运气好，你可以当看到龟山岛，吼，甚至看到整个辽阔的太平洋。啊，当中咧，各会当咧进一步咧，看到冷泉公园，看到苏澳镇诶生活街区。啊，其实日时啊吼，转来甲这个七星林吼，散步吼，这个活动吼，啊，忝啊了吼，落来苏澳冷泉泡温泉，是不是真赞？哎呦，听起来真好呢。啊，其实阁有单只的啥宜兰博览会，所以咧，你吼如果吼来苏澳吼，大一暝啊吼。啊，一时啊参加着绿色博览会，啊吼，暗时啊可以当去泡冷泉，啊过工吼，去到七星林嘞，即个安尼健身吼，啊甚至嘞，找期间落来了后，可以当去参观着咱苏澳迄个各种大大小小的观光工厂，是不是真赞？哎呦，感觉起来真好呢，真丰富呢，有影吼，啊，佫真享受吼。会当呢，参加宜兰绿色博览会，啊，佫会当泡苏澳冷泉，啊，甚至佫会当登山健行，啊，甚至呢，佫会当去南方澳食海产，吼，真赞的一个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阿兰娜》。

过真紧啊！即世人吼，无用即个安尼，无用规世人啊！啊，到底咱是咧无用虾米？生活当中吼，其实有真侪人吼，可能有想过即个问题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着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的教授，嘛是系主任吼，杨翠小姐吼。伊本身咧是即个知名的文学作家的长孙女吼。啊，而且长期咧投入伫教学研究，含着社会文化参与当中。啊，其实咧，伊来到60岁的时阵吼，伊有一届吼。突然间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想到这个问题了吼，突然间吼，怎感觉到讲，我到底这世人60岁进前，我是咧无用啥？吼啊，甚至咧，那就找无一个目标，找无一个方向，加上到60岁了，体力吼开始衰退啊，啊，甚至咧，人咧嘛开始老啊，这个时阵咧，让伊感觉到非常的力不从心。啊，咱吼先来了解点吼，杨翠小姐为吼，伊是咱台湾吼著名文学作家的长孙女吼，伊阿公吼就是台湾著名文学作家吼。啊，细汉看阿公吼住伫咱台中东海花园，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伊细汉就是伫花园大汉的。啊，细汉看到阿公吼，伊不单单阿公吼是文学作家嘛，啊，除了写作吼以外吼，阿公。即、这个甲花园整理甲真水真漂亮，迄花草树木吼，经过阿公的手吼，拢非常的舒服舒适。简单来讲，以前细汉吼，伊就感觉讲伊住的环境吼，是一个足舒服的所在，花园啦、花草树木啦，拢阿公拢整理到够好。啊，加上着吼，阿公的文学造诣吼，影响伊真大，所以大汉了的时阵呢，伊嘛投入着即个文学。诶，教导当中，吼，看到一挂即个文学相关诶，即个安那推广，吼，啊，其实吼，人生吼，时间咧过真紧，因为杨翠小姐吼，伊本身像哈多啊，等了暑假大个大只报告吼，伊是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的教授，嘛是系主任吼，啊，过去吼，伊安尼生活拢真无闲，伊感觉讲，逐天吼都是上班。下班回来都有够忝的，拢无够够忝。啊，逐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甚至假期有当时啊，忝到吼无想要出门。啊，日子就安尼一天一天过。啊，虽然生活真无闲啊，因为时不时都爱演讲啦，啊，时不时搁参加什么活动啦。啊，不过咧，时间一过了，伊感觉讲，啊，我到底前半世人是得到啥？我前半生我是得到什么呀？那就知影讲，家己就是足无用的一个人。吼，生活当中，伊时啊咧上班上课，吼啊，暗时啊回来就是休息，过工又过来去上班上课。啊，所以伫少年期间，拢是四处奔忙，非常的劳累。吼啊，一定吼，即个安尼当中，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有当时啊吼，因为伊较早过去啦吼，早期的时阵。伊咧参加着一挂社会活动，啊，常常开车伫各管区，吼、哦、走来走去，啊，甚至咧，伊咧到尾啊，伫2011年来个花莲的东华大学担任着即个教职的任务系主任的任务的时阵，吼、哦，伊咧当中咧要等伊个故乡哦，坐车呢，因为来个花莲嘛，是不是？所以咧，单单咧，逐礼拜吼要等伊厝吼，坐车、坐火车、坐高铁。哦，当中呢，打交通行程就开袂两工，所以假日啊，打坐车时间就无伊啊。啊，平常日呢，就是上班上课，下班呢就是休息。啊，日子就安尼一工一工过，一工一工安尼过，一工一工过，一日啊咧，人呢都已经来到60岁啊。所以有一次吼，系啊，伊吼，伊阿未退休的吼。一次回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说，每天都这么累嘛。这说到很多中年朋友的心声，很多中年朋友日子一天一天过，每天都很累。日子上班，晚上回去休息，结果呢，时间就过去了，就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生活当中，杨翠小姐的话，其实呢，当中的时候，她说，我几乎
规工拢咧为别人生活，因为上班嘛，哦啊，班小可休困一下嘛，过工又搁上班嘛，啊，家己嘛是搁装啊装去，搁参加活动，啊，将来吼拢无好好啊去想讲家己要爱啥，将来拢无去想讲家己要爱啥，哦，啊，加上着吼，诶，伫迄个就是伊吼开始即个伊的爸爸妈妈，搁包括着伊的公公婆婆。食老有岁啊吼，难免身体破病，所以咧，佮开着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来陪伴着这个公公婆婆，看着伊的爸爸妈妈，迄十年拢差不多是咧落力着这个时代，因的身体看着关心着因的健康，所以大家六十岁吼，面对着更年期的时阵，会感觉非常的力不从心。伊干嘛讲好累好累哦？我怎么会每天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呢。甚至咧，伊咧的抱怨侯爷先生听吼，哎呀，先生讲阿伯变呐，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啊，咱咧无选择权啊！伊讲咱无选择权啊，啊，咱就是爱上班啊，啊，班回来就是也要忝死啊，啊，家己搁转代志啊。所以咧，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权呐、啊。所以杨翠小姐伊感觉讲哟，啊我吼、哦、一点啊选择权都无呢，我咧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安尼逐天日子都过呀，啊时间都过去呀，啊结果咧当中咧到近六十岁时阵，伊感觉着讲他到底为了什么在忙？所以心情真歹吼，啊嘛提不起劲。啊，什么代志都无想要做吼！啊，用的时间呢，就是拢看电视，看甲电视度孤，看电视看甲度孤去。伊感觉生活都没有办法好好喘息，他也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唔过吼，有一天，有一天吼，伊跟朋友做伙的时阵，朋友甲伊讲一件事，朋友讲啊，你看起来真忝呢，啊你。生活吼，是安那要甲家己补甲遮尼无用啊！伊较想着讲哟，啊，我是安那甲家己补甲遮尼无用。朋友甲伊提起一句话啊，伊讲哦，其实大家嘛拢做无用啦，毋是单你尔。大家为着生活，大家嘛拢做无用。毋过伫无用之间，一定爱有一个心灵寄托。杨翠小姐讲什么意思？伊讲，真侪人比咱较无用啊，毋过。咱袂像咱吼过卡做无目标啊，啊所以人你一定要有一个舒压的物件，啊舒压要用啥来舒压呢？伊讲这件舒压的物件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呢，你要去思考，思考讲较早过去你做啥物会上快乐，你做啥上快乐，啊你去做这件事就对了，所以就开始想啊。较早吼，少年的时阵，读册的时阵，系啊，伊读台中女中，啊，台中女中吼，迄时阵家政课吼，有教因用钩针吼刺绣，啊伊吼，就是有一处，因为一件衫破一空，结果咧，伊用着刺绣方式吼，甲这件衫补补起来，啊，佮甲这裙子吼，钩一领花边，哦，大家拢学到迄件衫吼，怎结作水耶？伊吼心情足欢喜嘅，所以咧，伊咧迄时阵咧做爱刺绣嘅，只要咧有衫裤吼适合未吼，伊咧就拢揢起来刺绣。哦，啊，所以咧，即、這个朋友甲伊提醒着讲，你爱找一个物件，吼、哦，伫生活上吼会当舒压，互你舒压嘅，互你做了足欢喜，互你会舒压嘅代志。伊拄想讲好啊，平常时我暗时啊回来拢是踮遐看电视。啊，我不如吼，哎、欸，我曝光时间吼，我拿来做刺绣，就得这件塑料精神怎来呢？精神怎压起来呢？开始吼，伊咧把一挂衫裤变变出来吼，甚至咧底个衫裤顶管咧，哎、欸，刺掉这个大树啦、花草啦、蝴蝶啦、鱼啦、山脉啦，哦，感觉整个衫裤怎画起来呢？啊，甚至吼。亲戚朋友吼、哦，妈妈妹妹来看着讲，哦，啊你衫吼，安尼吼，较感觉结足水，结足好看吼、哦，啊甚至咧，搁拜托妹妹吼、哦，
还是拜托左囝吼，会当来帮因刺绣。阿姨感觉吼做甲真趣味。这时阵伊想到朋友甲伊讲诶，原来这是一种生活疗愈吼，系啊，生活疗愈。人，逐工诶足忝诶原因，就是你生活无一个你介意做做甲真欢喜诶代志，因为大家嘛真无闲，虾米人未无闲，虾米人免上班，是不是？大家嘛爱上班，大家嘛爱赚钱，大家嘛爱过为着这个生活，一天一天爱用心上班过日子。啊，不过咧，除了上班以外咧，真侪人诶，当下就感觉足忝诶啦，电视一直看啦，啊，感觉咧拢无想要叮当活动。啊，如果你用这时间，会当来做寡你介意诶代志，不单单会当创造自我价值，甚至咧，诶当中咧，佮提升着自己诶成就感。后伊咧，感觉着讲，自从伊佮开始刺绣了后，伊咧感觉着咧，加做精神，嘛加做活力。啊，来第二过去当中吼，即、這个杨翠小姐吼，伊感觉着讲，伊自细汉，伊就受着阿祖，伊阿祖的熏陶。阿祖是毋是甲伊即个即个阿公啊吼，阿公是毋是甲伊即个就是？花园拢整理甲真水真漂亮，对不？阿公吼、哦，细汉的时阵吼、哦，家己的花园拢整甲真水真漂亮。啊，第二咧，阿公咧，佫真够写作，有真侪作品。所以伊就讲，我连讲吼，我退休的时阵吼、哦，我退休的时阵吼、哦，我咧嘛要来安那，我咪要来种花，嘿，我嘛要来管理花园，因为伊想到伊故乡吼、哦，故乡啊，当初。阿公留落来迄花园吼，哇！等伊到高雄的时阵，迄规个花园已经拢乱七八糟啊，无人整理啊。哎，感觉讲，伫伊苗栗通宵吼，老厝当中的话，即个花草树木如果无去好好啊改管理，好好改整理吼，放咧互因荒废枯萎去吼，真正真无彩。因为伊想着细汉伊伫花园大汉的，所以咧，这种花种草，自细汉就看阿公吼。一种一拢有二，啊吼，迄田园生活吼，真正互伊感觉真趣味。所以咧，有时间的话吼，伊咧就转去苗栗通宵吼，厝内底遐花园吼，甲整理理的，感觉咧心情嘛继续欢喜。啊，再来就是一点，就是写作，因为细汉的时阵吼，阿公吼有作者作品，甚至教伊安那欣赏。哎呦，听阿公讲吼，伊嘛感觉足欢喜，所以咧，伊感觉咧写作嘛是真好。人吼，伫生活当中，杨翠小姐又发现到，人生来到六十岁，咱就是爱做家己喜欢的代志。所以有一次，伊参加到国家两厅院吼艺术出走的计划，啊，这当中伊是担任着线上书写导师，啊，当中学员吼，其实咧。这个案例真多，甚至遍及全球，年龄层吼为着大学生一直到退休族群拢有。哦啊，当中吼推广组长吼，这个当中咧拜托伊吼来做导师的时阵吼，系啊，伊就想讲啊，我到底要来跟学员安那互动？啊，伊咧就想到一件事，因为当初伊六十岁的时阵，伊面临着人生的低潮。伊感觉找无到生活的重心和目标，迄时阵有一个真深的体验。伊感觉讲，人生吼，咱即世人吼，拢是大部分拢是为别人咧无用，尤其伫壮年时阵，为家庭吼，为事业吼，为未来辛苦努力打拼。毋过，真济壮年朋友真少去想着讲。到底我的心内、我的心理、我的心情如何？到底我家己需要什么？伊咧伫这个课程当中的时阵吼，伊做特别吼来甲学员吼，这个互动的时阵吼，叫着学员讲：来，咱过去吼拢写情书给别人对无？不过咧，恁咧今仔日吼难得的机会，我邀请大家写一封情书、情书来给家己。哈，写情书哦，家己哦，敢会足奇怪？伊笑笑啊，讲恁试看卖，因为即世人恁拢对别人好，
啊，毋过拢袂记得讲，问看家己需要虾米，家己咧需要虾米，心内咧想啥，甚至咧家己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咧，是毋是即个有受到关心和关怀？结果吼，哦，大家吼写情书写到足感动呢，靠突然间发现着讲，哇，长期以来吼，拢袂记得关心家己。吼、哦，甚至体谅自己呢。真侪人，逐工无用气差，无用到要死，啊，结果呢，拢袂记哩疼惜家己呢。其中有一个学员，伊就对着老师讲，伊讲老师，哦，你今仔叫阮写这封情书，我家己有够好。伊讲我感觉吼，那亲像吼，为着幽暗的水底吼，铺出着一道明亮的光芒啊。所以呢。大家咧拢写甲真感动，写甲真欢喜。啊，今仔超市甲听众朋友分享甲遮个时阵，你就发现着讲，哇，杨翠小姐吼，伊经历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伊咧当中咧去找着伊人生五十岁过了后，要如何来帮助自己伫人生的未来，会当快乐自在。人咧就是爱去做你喜欢做的代志。做你欢喜做的代志，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你唔只系快乐。啊，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目标吼，哎呀，因为咧，像杨翠小姐讲的，伊讲五十岁过吼，唔是去后悔过去，你是爱思考未来。所以人爱活伫当下，我今天主持，我需要啥？现主持，我做啥会欢喜？因为如果生活当中你感觉做无动力的，生活当中你感觉逐工拢足忝的，因为你做的唔是你喜欢做的代志，因为你做的并唔是你欢喜做、喜欢做的代志嘛，你讲是唔是？吼、哦，阿贝安娜尽量伫生活当中找到你喜欢，甚至咧你欢喜的代志，你爱家己去问家己，你爱自己，你要自己去问自己，是唔是伫生活当中？我咧长期以来，我拢未记得讲，哎，我吼，即个当中我的心灵需求，阿妈就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咱来回想咱少年做囡仔，也是少年的时阵，咱做啥上欢喜？你也回想讲啊，尤其做囡仔时阵吼，一种无烦无恼、自由自在的时阵，你喜欢做的代志，就是你。未来吃老嘞，做了会欢喜的代志。比如讲，你细汉做爱画图，那呢你进吃老来画图，一定会真欢喜。比如讲，你细汉做爱唱歌，那呢你进吃老来唱歌，你也真快乐，是不是？比如讲，你细汉的时阵，你真爱写作、写小说，吼、哦，那呢你进来来写作、写小说嘞，你也写个真趣味。所以去想看较早过去，咱做囡仔。还是少年的时阵，咱足欢喜做，真喜欢做，做甲真欢喜的代志。这个当然就会当作为着咱人生六十岁过了后，咱呢来调剂生活，嘿，找着生活乐趣，一个重要的关键。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人吼，其实有当时啊，日子咧过真紧吼，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日子日节目都过去啊。唔过咧，当然咧，人生过了一大半的时阵，你回头一看讲，哇，现在时间过真紧，我已经老啊吼。啊吼，较早的人五六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真诶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要安那维持着咱的健康，维持着咱的体能。你咧食老就是爱顾家己会做。真济人讲啊，超市我要来种花种菜啊，超市我要来即个登山旅行，吼、哦、啊我吼、哦、要来做啥物货拢真好。啊，你筋骨都爱用呢，你都爱会屈的啊，会做呢。食老会做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呢。不过生活当中真侪人筋骨酸、筋骨歹、筋骨痛、筋骨无力，逐工看医生，逐工咧手术，找袂到生活的重心。但你需了解筋骨痛是足痛苦的代志。我过去吼，我细汉的时阵，阮这大汉孙吼，拢是足侪拢是阿嬷带大汉的吼，所以我细汉都看到阿嬷吼，哎呀，阮阿嬷较早是种菜人。所以阿嬷族较早少年的时阵就种菜，较早人戆戆啦，一直生囝，一直生。阮阿嬷讲的，啊戆戆啊生啦，啊未来也做无好啦，啊所以拢做甲筋骨歹去啦，啊食老翘骨足严重，啊食老翘骨足严重吼，腰酸背痛吼，啊筋骨酸痛吼，足痛苦的。唔过咧，阮阿嬷咧，伊咧，即个食消炎止痛药啊吼，伊咧胃袂堪接，所以伊无再调食消炎止痛。啊，来第二咧，一直要叫伊手术哦，规个两骨拢歪过起错啊，手术未了，所以到尾啊咧，伊咧不但咧，伊无手术，啊甚至咧，伊嘛无靠消炎止痛，伊就是靠中药。只要是细汉哦，拢甲阮阿嬷抓中药，我看阮阿嬷哦，食了非常好，阮阿嬷哦，食甲吼八九十岁吼，当中的时阵本来翘骨足严重的，逐天筋骨拢酸痛。啊，伊就是靠中药来帮助伊通筋串骨，治疗酸痛。所以咧，阮阿嬷食到八十几岁时阵，伊咧去菜市啊买菜吼，唔免牙乖啊呢。伊咧安尼哦，虽然翘骨吼，菜哪安尼菜哪乖呢吼，赶快去菜市啊买菜呢。啊，当中咧，伊就是靠中药来调理。所以戴老师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咱咧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想要保持着咱的尊严，大哥大姐，你家想看卖？我阿妈翘骨遮尼严重，现在伊食到八十几岁啊，伊个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行路，甚至个会种花种菜，伊花园啊拢种啊真水真漂亮呢。伊咧都是拢靠中药来调养，啊无，即辈老经过自少年都翘骨啊，要食到八十几岁，要个会做，要个会当去买菜，伊是安那做到的？伊就是靠中药，所以陈老师。其实我感觉讲最遗憾的代志就是，迄时阵无法度帮阿嬷吼，哎呀，找到即罐吼香煎白煎补丸，来互阮阿嬷做使用，互阮阿嬷咧，保养筋骨更加轻松，对着筋骨的保养照顾更加专业。唔过咧，陈老师咧要将这份心情吼来甲大哥大姐分享，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真侪人较早少年做害去，做甲筋骨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规工安尼困未去，甚至咧做甲真食老火，未苦未啊，未出门，吼、哦，而且咧未自在。但有需了解恁的苦衷，即个时代大哥大姐辛苦规世人啊，希望食老会当较快活。咱啊食老会苦会啊，加减会叮当会活动，食老咧较轻松较自在，要去便所家己去，要洗身躯家己洗。要出门运动，家己来，甚至可以当即个出门去旅行。那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吼，无论如何，一定爱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上好的筋骨油啊。陈老师介绍的这罐香煎白煎补丸绝对袂漏亏。咱也知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足侪人有高血压，是不是？你血压高，伤得伤少的拢袂吃止。因为食到较热烧的，比如鹿茸，鹿茸较热烧，有诶大哥大姐食了血压就欠悬，对无？所以咧，筋骨药啊，要会当甲你固筋骨， 阁卖咧卖售，这就是咱的初衷。咱当初想建白金保安，咱呢，这个当中呢，强调这个足重要，即个药材，吼，咱去除劣质的药材，用着杜仲，砍着这个牛膝来取代。杜仲咱拢知影，杜仲对血液稳定真好，对筋骨嘛真赞，所以不单单的袂好你欠血液，而且阁袂得袂少，好你的筋骨的用劲，阁会当甲你治疗酸痛。吼、哦，牛膝对着筋骨嘛非常的熟悉，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发现着讲，丹尼尔叔啊有影呢，吼、哦，较早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有无要过筋骨，唔过咧啊食着较热少的物件吼都袂堪紧，唔过真咧大哥大姐有即罐香姜白金保安来食，不但袂得袂少，而且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一减二过，大哥大姐食甲真好咯，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诶，你诶香姜白金盘有够好用，阮食了有货啊吼！食这尔不但筋骨较勇健，啊而且咧，咧苦咧啊吼嘛，继续轻松。迄老大姐四年开三刀刀，坐未坐，行未行，真诶，食咱诶香姜白金盘咧，食甲咧，真诶，要坐要行，当两点钟啊！你来听看麦。
1: 关节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加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
1: 哦。我哈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加食你的。
0: 好
1: 健
0: 步健步完，脚头稳吼，
1: 你走路
0: 嘛
1: 较
0: 有力。较袂起骨啊！吼，谢谢，拜拜。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志讲，只要是我四年开三道刀呢，我食你的香姜麦健步完，食了吼，你走路吼，加做有力啦，是不是？这大志哦，苦累爬袂起来，前脚行，后脚拖，走路无好行，真辛苦呢。啊，咱哦，想看卖讲阿威啊，啊，食了为着这筋骨，逐工特别酸痛、艰苦、痛苦。啊，我当然爱食中药，加食药用咯。结果咧，大姊来食咱的香姜白金保安，食甲真嘞，足好行，足娱乐诶。
2: 我就食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毋知。
0: 哎呦！
2: 食下咧，这个倒下先食，啊食下咧煞，啊煞嘛再行，足好行，再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金保安做有效吼。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啦，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哦，食咱的香姜白金保安吼。
2: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香姜白金保安。
2: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行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大姐吼讲，哎呦，坐咧徛起来啊，跍咧徛起来，走路嘛好行，有影无？这大姐吼，你敢知影？歪腰足严重呢，走路一边弯一边低呢。用超市我足严重的呢，我咧歪腰吼，坐咧要缩腰带吼，坐袂调呢。啊，走路一边弯一边低呢。好佳哉，我骨来食你的香姜白金丸，食较紧呢，腰带免缩啊，走路会正，走路继续买咧足好行啊。我吼真拢食好去啊。真正的，你的香姜白金丸足好用。
3: 白金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都未行啦咯。
0: 嘿嘿。
3: 啊吼，
0: 嘿。
3: 肩胛啊，肩咯，肩胛头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3: 我都食好药。
0: 真的吼、
3: 哦啊。你看我食这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3: 啊，大贵病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好，我就是要吃骨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0: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嘞！
0: 啊，真假噶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都有新什么的吃？
0: 好，真好！
3: 别十几罐有
0: 哦！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哥啊，大姐啊，咱吼较早少年做海去，所以吃到这筋骨吼，人讲的身体质。古早人讲的有理啊，因为较早少年筋骨顾无好，食老吼，这身体咧来甲你讨债，啊你这债爱行，这身体债爱行，所以你也甲保养，你也甲调养，顾咱食老，你这部啊行调，咱男才会快活，啊身体也无好，咱就爱甲顾养顾舒适。啊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会当救着遮尼济人，大哥大姐遮尼严重啊！ 因的苦累爬不起来，走路走不起，甚至呢，安尼坐呢就坐不掉，真的吃咱的香姜排筋丸都吃还好啊，谁那你袂动？是不是？配合陈药水香姜排筋丸，配合做正确的活动、运动和复健，陈药水相信你筋骨会愈吃愈用，香姜排筋丸唔免开大钱嘿，一罐两千块，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呀、啊！你两千块买无啥物物件？陈药水香姜排筋丸吃一个月，好不？在时啊高粒，暗时啊高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药水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服务，好、哦、直接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份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有足侪无奈，啊，上无奈的咧，就是你无法多照顾家己。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为着像今仔陈律师讲的筋骨酸痛，袂哭袂啊，要哭落哭落种花种菜，甚至要哭落捡一个物件，哭袂落。想要咧，要去家己洗身躯，手袂夹。脚袂行，增加着这个生活无方便。啊，今仔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的筋骨，咱的筋骨，少年用甲老啊难免会害。啊，如果食老啊，咱会当有一款固筋骨的中药来解固用。食老脚袂酸痛，你着较好做事，啊，靠自尊，啊，生活着较自在。啊，人生哦，人就是安尼。愈叮当愈活动愈做吼，愈做吼。身体就愈好。啊，愈未做，愈无法度叮当，愈无法度劳动，身体咧，你歹就愈紧。所以大哥大姐唔免惊吼，身体是保养的，身体是营养的。啊，中药固筋骨自古以来就足有名。所以咧，老大哥、老大姐筋骨酸痛，筋骨无力，甚至咧未屈未压，食中药甲筋骨固养，吼、哦，不但咧对着顶骨好，对着软骨啊。马龙做好，好不好？来，这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药师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直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拍摄，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简大姐。台中的简大姐在问吼，哎呀，讲脊椎第四肋软骨啊有受损，那呢吃中药固筋骨的敢有适合？非常适合吼，只要是甲简大姐报告是安怎吼？因为咧，咱的骨头内底有髌骨、有软骨，啊，过来咧，骨头内底咧有骨骼质，髌骨内底有骨骼质，软骨啊内底就是咱一般上俗语讲的吼，咱的这个啊呐，这个胶原蛋白软骨。好、哦、啊，所以咧，即个胶原蛋白，好、哦，不管是软骨还是骨头内底加质，伊拢是胶原蛋白。啊，像是甲简大姐报告一下，好、哦，不管是你软骨还是骨头内底加质，伊拢是胶原蛋白。啊，中药内底，像是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讲，中药咱自古以来咱的中医中药，咧针对着骨头软骨。关节的修建修补，伊重视的都是甲些加质先补丁。所以你会发现到，伫中药内底、中药材内底，伊咧都一个物件，都是加质胶质。啊，中药材内底上接用到的胶质，就是啥骨板、龟板，因为咧对着人体吸收是上好的，所以用龟板的骨加质胶质，吼、哦、配合着其他的中药材。来甲咱的筋骨够用，因为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呢，迄中药吼，食食了，软骨啊，软骨啊受损的所在，软骨啊受损的所在，这伫西医内底，西医内底啊，你这损害啊，连甲磨害磨歹去，就是来手术，对不？因为愈磨的愈少，愈磨的愈少啊嘛。啊，咱如果配合着正当的复健，啊，配合着中药食来促进伊的修正修补，伊咧虽然无多补足紧，嘛无多讲补甲足完全甜，唔过咧，陈药师感觉讲，经由着中医中药修补了，第一先避免伊继续磨损，啊来第二针对着磨损的所在，甲你做修补，避免着伊继续为这个破去歹去的所在继续恶化，啊甚至佫改恢复，啊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啊所以台中的简大姐咧问吼，伊讲只要是。第四肋的软骨啊有受损，如果比如讲有一寡破去损害去遐，咱的软骨啊拢会修正。爱修正食中药就是上紧的，中药就是上紧的吼。哎呀，中药伊不单单的当甲你补充着骨骼质的胶原蛋白，啊甚至咧佫当帮助你强筋健骨。我相信讲简大姐食一阵时间了后，不但咧筋骨较袂酸痛，啊甚至咧筋骨的椎间盘咧较袂去压迫，吼啊甚至软骨啊咧嘛较勇健。卡袂磨损，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简大姐报告。后来这样说看一下哈，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有问题哈，恁有啥物问题，拢直接甲咱的助理讲哦哈，直接甲咱的助理讲，这样说赶紧的吼，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哈。好，后来这样说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杨大姐高雄左营的杨大姐在问，82岁啊，好啊。进前检查血压的时阵，收缩压100，舒张压50，心跳存50几。好、哦，
肾丝球过滴率剩16%，啊，当年拢食素，安尼吼，敢会当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啊，甚至中药过筋骨诶。好，陈老师甲杨大姐报告一下吼，肾丝球过滴率16%已经是第四期啊，第四期啊，就是高食高磷诶物件拢爱注意啦。好，啊，你讲陈老师，像我肾丝球第四期啊，敢会当看中医？当然是会当啊，对不？这个杨大姐，陈老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就好啊。你腰肌功能歹啊，腰肌功能已经第四期啊，你敢会当看中医吃中药？当然是会当啊，啊是你会当看西医呢？当然是会当看中医啊，对不？啊，咱要吃中药，当然就是要注意，因为第一高钾高磷的问题。吼、哦，啊，如果中药未完一处，比如讲诶八九粒当中呢，伊的钾啦、磷啦都未过头，吼、哦，就是。卖一处一群的食足济，高食高磷一群的食足济，也是一天食足济，基本上都无问题。所以，比如讲，伊着中药八九粒的病患来讲，对着即个着算讲药剂歹人，因的即个食啦、磷啦，基本上来讲，拢即个范畴要搁是伫即个会当接受的范畴内底。啊，本来像陈老师甲你讲的，药剂歹人，你本来就会当看中医啊，敢讲药剂歹人袂当看中医吗？一定会当的嘛，啊！你看中医当然是食中药啊，是不是？啊，所以中医师也是开一挂未伤腰子、未增加腰子负担的中药给你，是不是？同款的意思，同款的意思。所以请这个杨大姐吼，做呢杨大姐放心，过紧急的中药会当吃。啊，第二通血咯，诶，保养血管的这都更加重要啊，是安怎？因为你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剩16%嘛，所以简单来讲，如果血管也未通。血管循环歹，因为你进咧会发现到咧，比如讲放尿吼尿量咧，会可能会较无够，啊甚至会增加到心脏的负担，因为咱心脏歹、腰肌歹、腰肌歹、心脏歹，咱这叫做心肾症候群。啊，简大姐，你看你的心跳剩50几个，表示你的心脏拢较弱啊，心脏拢较无力啊。是不是？啊，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较好的，甲你的血保护足，血较足，无听到你的心跳会较好，心脏会较好，较有力。啊，来第二，你的循环嘛较好，啊，甚至循环较好，腰子咧过二腰过较会出来，吼、哦，腰子的负担嘛减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一寡帮助咱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等都是对你腰子的血管有足好的帮助，嘛增加到你的心脏。好，你心脏减少掉你心脏的负担，增加掉你心脏的健康。啊，因为杨大姐80几岁啊嘛，80几岁了嘛，啊80几岁啊，这个、心脏如果会当过较强小块，好，你的心跳会当来到60-70个左右，你身体就会感觉节奏有力啦。好，啊，而且你放药嘛，放较有药，啊，来当年食素嘛，所以咱可能三顿要食到各种通血路营养、各筋骨的营养，可能食不够。啊，所以做有着一挂营养品来补充，但就说感觉杨大姐安尼是真好诶，请你放心，无问题，这对你来讲拢是真好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姐报告诶，吼、哦，系啊。来，请说个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大哥大姐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请说拢赶紧来利用这部时间吼，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哈。后来新竹诶邱大姐咧问呢。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嘿，新竹的邱大姐在问吼，伊讲哦，先生腰拢会酸，最近看医生拢无问题，不过压一个腰就会酸，吼、哦、啊打贴布就会较好，啊无打就会袂爽快，吼、哦、啊肩颈买酸痛，吼、哦、这是安怎？来，这个邱大姐来，像是甲你报告的吼、哦，这种就是咧肌肉，咱的肉。咱的肉肌力的流失，意思吼，你只要是公姐新竹的邱大姐，只要是来讲，讲较简单的，先生的肉咧变嫩啊，因为先生可能即阵啊吼也运动，来拍摄哈。先生这阵仔运动强度拢无够，强度拢无够，所以伊的肌力的减退，一出来肉变嫩。你啊，看先生啊，有影，红的啊，
啊，你这较早少年吼，迄肌肉点空空，啊，进吼，哎，食老肥吼，迄肌肉嫩格格，啊，是哪肌肉流失，啊，咱就是这种，现在这种现象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你的肌肉在减少的，咱一般咧讲的肌少症，就是虽然阿未到肌少症，阿未到肌少症，唔过肌肉在减少当中，就是渐渐肌肉在减少的过程。吼、哦，啊，人就会生嫩无力。我咧讲，这个邱大姐你都了解啊，吼、哦，所以你也发现就讲，规身躯会酸，会嫩，会无力，吼、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当中的时阵咧，感觉咧肌肉，伊的肌力会感觉较无够。啊，是安怎？一旦酸痛药补较好消化，因为酸痛药补伊本身就是咧通筋串骨的，所以。你进会酸软啊，伊促进即个局部你酸的所在，互你循环较好，你就较舒服。问题来啊，你是安那即肌肉会无得力？第一，运动无够；啊，第二咧，肌力流失，咱的筋肉骨拢在衰退退化当中。只要是甲邱大姐报告一下，像这种查甫人，这种现象，伊的筋骨就是开始在退化老化。啊，如果即个时阵咧，当赶紧咧，好。先生吃一罐啊，固筋骨的中药，差别的偌大，我甲你报告的。第一，筋骨酸痛拢好伊，筋骨酸痛拢好伊。第二，伊会较有力，较好做代志。来，第三嘞，如果伊轻微开始，即摆较有力啦，轻微来运动，筋骨就当维持着，卖一直流失退化去，甚至嘞会当重新阁用起来。所以邱大姐，请我甲你报告的吼，伊其特不是踮遐咧酸。啊，大声跳有波，大姐都较舒服，甚至都爱叫人家俩零。你倒不如叫伊食一罐固筋骨的，甲嚼用，嚼用了筋骨较袂酸痛，啊，筋骨较有力。伊要运动，要做事，伊拢会加做有力，加做元气。吼、哦，啊，这个长期的就是像丹老师讲的，像这种就是咱的筋肉骨咧衰退咧退化，退化就造成着酸软。啊，因为医生看过啊嘛。吼、哦，医生看过也无啥物问题，啊，退化当然无药啊通吃啊。西医当中就是你的筋肉骨咧退化衰退嘛，咧退化无药啊通吃，虽然骨头无问题，唔过肉无得力啊，肉开始酸软无得力啊嘛。吼、哦，啊，种酸软无得力啊，食中药固筋骨就是上紧的，啊，而且是上好的，而且一劳永逸的。你啊过了，较用啊，较有力啊，较袂酸痛啊，就招伊去爬山，招伊去运动，啊，身体就会勇健啊。好不好？安尼邱大姐这样子甲你报告的了解啊。好、哦，这种呢，就是辛苦的生冷啊来，最近出卡无力啦，咱的肌肉肌力好在、哦、衰退啊，好、哦、啊，就造成着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后、哦、来我看起来哈，好、哦、黄大姐，嘿，来这样子看起来哦，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黄大姐在问哦，目睭的问题。来，我看一下，平常时眼压拢足悬哦。阿、啊、要如何改善？目睭白内障，以前有目药水有你点，系啊。阿哪呢？目药水长期点有啥物伤害？来，眼压悬一定爱点目药水啊，因为你不甲眼压降落来袂动啊。好、哦，我讲了解吼，系啊。阿两小时，阿唔过目药水内底有防腐剂，阿防腐剂反防腐剂啊。啊！你问题是，你目药水无点袂动啊，因为你眼压悬啊，吼、哦！啊，你眼压悬咧，造成着目睭失明啊，眼压悬咧，青光眼，目睭就失明啊，是不是？所以，能有诶，黄大姐，你爱了解着一点来讲，即、這个第一点，啥那眼压悬，就是你目睭诶帮水排袂出来，目睭诶，我记一个咧，你就听话，吼、哦！比如讲，咱咧饲水族缸，啊咧过滤水，水咧过滤，是不是咧过滤？啊，结果咧过滤未过，所以水拢卡伫遐，积条的卡伫遐，啊，就类似着安尼。啊，所以咱目睭的水排未出来，就积条的，咱的目睭就涨起来。那像个灌水球安尼，怎涨起来？啊，涨起来目睭就压迫着视神经，视神经就会怎伤害，甚至就会怎侧面。所以你进。青光眼就是爱靠目药水来点，吼、哦，来控制，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你话超市啊，是哪会安尼？真歹讲啊，有当时啊，拢是长期目睭无保养啊，
目睭无保养啊，当中体质嘛有关系啦。哦，比如讲有诶有过度近视、糖尿病，还是白内障严重，拢会引发青光眼。啊，尤其陈老师甲黄大姐报告者，高雄人物诶黄大姐，因为你本身够白内障嘛，啊白内障够容易引发着青光眼，所以我唔知讲你进到底青光眼啊无？吼、哦，啊唔过咧，你即个状况是真容易青光眼诶。啊，青光眼啊，拍到视神经，到尾啊，视神经就安那，就会损害去，目睭就会青眉去。啊，你讲陈老师要安那顾？来，我跟你讲，真的是爱中西合璧。黄大姐，真的哦，陈老师无骗你哦。你想要目睭加看几年啊？食到目睭会当看，你唔好丢治疗。第一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第一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第二，请你一定配合中药的保养。中药来帮助你帮助你的循环好，后你的眼力较稳定，和你的视神经会当受到营养保养，较袂歹去害去，后你的白内障较袂恶化，吼、哦，白内障如果严重，像你这容易青光眼的，你都要开刀，吼、哦，白内障如果影响你的视力啦，你视力剩无 0.5 啊，目睭看无啊，你就是爱白内障先挖掉，吼、哦，啊来第二青光眼的部分，都要配合着医生点目药水。好、哦，啊来第三，平常时保养就是吃中药来帮助你，别来讲卖青光眼卖恶。

0: 好、哦、了解哈，系、哦、啊。来，我看下。啊，邱大姐，二弯走你来讲，系啊。邱大姐，好啊，我知啊，好好无问题，哎，后来，后来哈、啊，哎呀、啊，陈老师无注意点。后来，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哈，哎、哦、呀，然后、啊哦，咱吼、哦、大哥大姐吼、哦，千万拢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哈、哦？来，我搁看一下哈，来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呢。二来，陈大姐，桃园的陈大姐在问吼，桃园的陈大姐在问，手指头啊，看到正边的脚头会酸麻痛，要如何改善？手指头跟脚头是无同款的，手指头啊啊，脚指头啊，迄就是咱伫心脏较远的所在，对不？所以手指头啊，如果会麻，手指头啊，如果会麻，大部分伴随着拢是你循环歹。循环无好，所以才会手麻、脚麻，吼、哦，类似着这种相关的问题产生。了解吼、哦，就是血路循环歹，所以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啊，如果脚头咧，脚头会酸麻痛咧，当然咧，就是脚头歹去啊。所以陈大姐爱注意，走路两边爱平均爱食，因为这种一脚脚头会痛的吼，足侪人诶，脚头痛就去注射，啊无就去抽水。大哥啊，大姐啊，有的人脚头咧疼啊，肿起来啊，就去抽水。哦，抽了咧，水爽快。医生，你作搞？我本来哦，脚头肿起来袂哭，结果你抽水了，我就会哭啊，你免伤欢喜。因为抽水了，当然咧，伊就袂积掉的啊，你就较好哭。唔过磨损的愈紧，因为你的关节咧肿起来，就是讲伊咧甲你主人提醒，主人啊，主人啊，我遮发炎啊，我就是这脚头磨损啊，所以我爱肿起来。叫你爱休困，卖个叮当活动。脚头肿起来，唔是赶紧来要消肿，脚头肿起来是爱休困，了解爱时间互伊修补。唔过真侪人就去抽水啊，我只要会哭就好，抽我会哭就好啊，我真脚肿起来拢未拗弯，我拢会疼，拢艰苦，就赶紧来要抽水。但你说干嘛？这唔是健康的方法，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第二，经常注射几天。啊，甚至听做了袂听，啊，你关节磨损够好，无嘛？甚至咧磨损愈厉害，是不是？所以脚头咧疼的时阵，咱来了解到一点：脚头咧疼，软骨啊是会修补的。啊，尤其脚头的软骨啊，伊足重视滑囊液含着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尤其是针对着咱脚头的软骨啊，因为规大片嘛，规大地嘛，所以伊真需要。胶原蛋白跟 Q10 来巩固，胶原蛋白跟 Q10 来巩固，吼、哦，啊是安怎？因为咧，这脚头咱是咱逐天走路活动，伊一直走路，一直叮当，一直活动，最重要一个所在。啊，像这个所在软骨啊，吼、哦，你需要咧胶原蛋白跟，因为真正讲超市，我食胶原蛋白就好啊，无够，是安那？因为胶原蛋白无 Q10 你扣袂掉，过袂掉，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咧，你需要胶原蛋白跟 Q10 来甲巩固。吼、哦，啊，然后佫要配合着搭脚踏车运动，吼、哦，来促进你滑囊伊的流通。那呢，关节伊就慢慢啊好，伊袂马上好，唔过伊会慢慢啊好。啊咧，你咧过一阵嘛，较袂疼，吼、哦，较稳定啊，吼、哦，你做着搭脚踏车运动，骨力做，伊慢慢啊就修补修复起来，身体就较健康啊，好不吼？哎、哦，简单个大姐报告。后来，来我看一下，这黄大姐的问吼，来，这样子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哦，云林大伯黄大姐的问，目睭一直有分泌物，踢袂开，踢开目睭拢会疼。去看医生，医生讲白内障要开刀，要如何改善？好，来，这样子赶紧来给大姐报告一下哈。来，大姐，陈老师来讲这两件事，吼、哦，阿、啊、你吼、哦、爱心，我感觉讲观念吼、哦，咱爱心健康，吼、哦。第一点，我甲你报告的，目睭一直有分泌物踢袂开，就是安那，是安那目睭踢袂开，目睭无水分啊， 无水分啊，所以伊拢黏黏，吼、哦，伊拢黏黏，啊，你目睭着黏黏，哪有黏条的，哪像黏膏啊黏条，因为你拢存即个目油、目香，啊，毋过咧无水分，啊，简单来讲，你目睭咧，目睭的目油分泌已经无正常啊，吼、哦，啊来第二，白内障爱开刀，即种目油打去啊，目睭的水分打去啊，伊嘛真容易白内障的恶化。啊，所以医生讲你白内障爱开刀啊，都爱去开，因为白内障无去开刀，伊就会变成青光眼，甚至目睭都会青盲。吼、哦，所以云林诶黄大姐，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白内障爱去开，因为拄啊好有人咧问啊，吼，我等下做一位讲给恁听。白内障爱去开，吼、哦，啊开这个开了啊，人工这个光线变较光。唔过白内障开了，你会变成你目睭进了已经无水分去啊嘛，所以你白内障开了，你会拄到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就目睭愈大愈涩愈艰苦。啊，龙小师阿伯安怎？所以你也赶紧食顾目睭的中药，小师无骗你哦，吼、哦，顾目睭的中药也赶紧食，因为你连讲白内障开了，你目睭会愈大愈涩愈艰苦。啊，龙小师，我白内障食会好无？食袂好啊。如果你白内障已经熟了，你就是要开刀，无连干目睭会青盲，吼、哦，连干目睭会青盲。啊，来第二，目睭体袂开刀，因为你的目油，你的目油分泌无正常啊，吼、哦，所以你拢分泌黏黏、香香的目油尔，你已经无水分去啊，吼、哦，所以咧，你爱食中药，甲中药目睭的水分食好顿来，爱也保护目睭，连干目睭手术白内障了后，你嘛感觉目睭吼较滋润。较袂一直打湿老目油，好不？好，安尼超市讲，黄大姐了解吼，两件事爱做。第一，你中药爱食，吼爱赶紧顾，食中药顾目睭。啊，来第二，你白内障可能爱手术啦，吼。好，啊，拄好有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佮问一个问题，吼，我做一会，因为探着大姐咧问，啊，我听众朋友嘛咧问，我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者，有听众朋友咧问讲，新北新店的刘大姐在问，目睭白内障检查，医生讲是咧只存 0.5 建议开刀。那安尼，这个当中，这个食顾目睭的中药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啊！吼、哦，啊，不过你目睭嘛是爱开刀。我讲了解意思吼，目睭嘛是爱开刀是安怎？因为目睭涩啊，就是爱开刀。你无开刀咧，你无开刀咧，到时阵咧。目睭就会青盲去，你就袂当无注意。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好，啊，台中的刘大姐嘛咧问这个问题。台中的刘大姐讲，伊要去开白内障啊，啊，想要了解到自费跟健保的差伫对。好，我嘛赶紧甲大哥大姐回答一下，大姐回答一下吼。白内障开刀手术，伊会分做两部分。第一就是手术的方法，健保的手术。啊，是雷射自费的手术，了解意思吼？哎，啊，自费的当然呢，都爱钱嘛，吼、哦。啊来咧，这个当中呢，健保的当然的健保家你付嘛，吼、哦。啊，那呢，真侪人要了解到健保跟自费的差别伫对，来，我家你报告者。一般来讲，医生会家你讲，讲自费的雷射的自费的伤口较小，无唔对，啊，小或者小一术术啦，一术术啦。一术术啊是偌济，一般健保的手术伤口大约0.3公分，0.3，嘿，啊，如果雷射的手术，大约伊的伤口0.2公分，所以根本就差一术啊尔嘛，差一术啊尔嘛，吼、哦，差一术啊，差0.1公分尔嘛，吼、哦，所以陈律师要甲你报告的就是讲，别来将伤口的大小。不管是你用健保还是自费，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一术术啊，尔了解吼？嘿，啊，你用健保的伤口会较大未？大一术术啊，尔，赶快真紧就好啊！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如果你经济许可，你用超市啊，我经济许可啦，所以我想要用自费的，还会当啊，自费的吼，比如讲飞秒啦，还是雷射吼，大部分的伊的费用呢？可能咧爱差不多的，可能5-6万左右，可能爱5-6万左右，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啊，看医生啊，那甲你报价， 好、哦、了解哈，系、哦、啊，手术的部分可能就是手术的部分可能要几万块啦，好、哦、了解意思哈，诶、哦，啊健保的健保给你付的，好、哦、健保的健保给你付的，好、哦，这个健保手术，啊你啊要问讲，只要是啊健保干卡歹，我感觉袂，好、哦，我唔是感觉袂啦，我系感觉讲健保赶快拢无问题啦，当然自费的较精密啦。当然自费的较精密小块，唔过问题是差袂济啦。我讲了解意思吼，嘿，自费的健保，健保手术别来讲的，陈老师听过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别来讲手术健保的，伊嘛拢无问题啊，好好啊，好好啊，无问题啊。我听过足济健保手术的嘛无问题啊。啊，你讲啊，我要自费的当咩？自费的嘛会当啊。好啊，自费的就是。伊上靠小一丝丝啦，好啊！第二用镭射会较精准，较精准，所以自费的当然有较好一丝啦。唔过陈老师感觉差袂济，好、哦、差袂济，我讲你了解吼、哦。后来啊，那呢水晶体的部分呢？水晶体的部分呢？来，咱更加吼，佮对陈老师来比较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在问水晶体的部分，就是分作有功能无功能。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问你啊，吼、哦。健保的水晶体做者大哥大姐用了好无？嘛无问题啊！真侪大哥大姐水晶体嘛用健保的，手术嘛用健保的，哎、欸、啊结果咧，支付迄挂号的费用几百块尔，吼、哦、啊对当哇人工的水晶体啊健保甲你出啦，无问题呢，吼、哦、啊用枪说我要用自费的，自费的有功能嘛，比如讲伊的透光度较好嘛，有的抵挡蓝光嘛，吼、哦、啊有的咧有矫正视力嘛。吼、哦，阿、啊、有啥物三焦点，吼、哦，也是多焦点嘛，是不是？阿家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咧，但你说干嘛讲？我讲啊，我老花眼睛做这位矫正，你也感觉你经济许可，你想要加开支几万块，但你说干嘛？不是袂当啊，对不？因为咧，加靠功能嘛，是不是？啊，不过我感觉一般来讲，大哥大姐健保都有够用啊，吼、哦，健保都有够用啊，我讲了解吼。哎，健保就够用啊！啊，你自费的水晶体，伊就是加了一挂功能，啊，这功能你敢用得到，用未到，佮另外一回事。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啊，一般来讲，手术了后，吼、哦，手术了后，老花眼你就挂目镜就好啊。吼、哦，啊，你就算讲你用老花眼矫正的嘛，不一定真准呢。有诶，陈老师嘛看过讲，有诶人水晶体自费的，啊，开着这老花眼矫正的，散光老花眼矫正的。结果咧，诶，矫正了后啊，赶快咧，视力嘛未准，甚至嘛是怪挂目镜嘛有啊，吼、哦，所以我讲，如果你经济许可、经济许可，那呢，我要用自费的，水晶体自费的，含着手术自费的，安尼加加十几万，一对目睭十几万，吼、哦，啊，如果我要用健保的，就是几百块，吼、哦，啊，输在你算，像是讲听众朋友听有吼，系啊，输在你算。都是可以的，吼、哦，都是可以的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所听到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因用健保的，我所听到的，讲实在话，嘛无啥物问题，嘛无啥物问题。好、哦，安尼我讲，大哥大姐的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因为针对着大哥大姐的问，啊，陈老师的简单跟你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安、哦、尼简单讲，我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广告节，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重要。像阿多阿大姐咧讲，阿超市我白内障，我敢会当买手术？袂当。你白内障色啊，尤其视力已经剩0.5啊，你无手术，目睭就会青盲。白内障严重，伊会引发青光眼。吼、哦、啊！青光眼，你就是要配合目睭，配合医生点目药水。好、哦，啊，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啊，就是配合医生呢治疗注射。啊，我要甲你讲，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未好啊，拢未好啊，因为目睭未修补，目睭无法度修补，伊嘛无法度修复。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就是害去啊。所以真正讲，超市啊，我目睭歹，啊，我要食啥？你咧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食中药来甲打动啊冻掉的。 中阿强说：“我不爱吃中药，我配合西医点麻药水就好啊。麻药水是咧缓解症状，中药伊是咧治疗保养，伊是咧治疗保养。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咱要做明确的智慧。尤其目睭开始打酸涩到目油啊，目睭开始未金、未清、未明啊，目睭开始即个安尼已经咧愈来愈害、愈来愈歹啊。你想要把这个洞啊冻掉的，打洞啊冻掉的，让你的目睭会当加用几年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讲这个事实话，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目睭真歹，甚至咧目睭模糊看无，结果因咧听到陈老师的节目，因来食陈老师介绍好哩金，不但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目睭较舒服啊，而且咧目睭咧，打洞啊、冻掉啊，较无恶化。咱来知影有真侪人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真侪人重度近视。这个未来的目睭的伤害拢真大，所以咱来知影长期的糖尿病，食到足侪人目睭歹去害去。阿龙超市阿要如何是好？提早保养。真侪糖尿病人拢一个想法讲，我糖尿病就甲血糖控制好，目睭就袂害去啊，歹去安尼。错误啊！陈老师甲你讲，糖尿病就算讲你血糖有咧控制，你有糖尿病，你目睭嘛是同款，会比一般人较歹照顾，所以你更加爱保养。咱大姐吼，有一个大姐糖尿病，伊讲家族性的糖尿病，伊讲超是真的，像你讲的，真正的糖尿病二十年就知影啦，迄拢未骗人只啦。糖尿病的人二十年了，你会发现着你的目睭比别人较歹啊，就算讲你血糖控制有稳定，目睭嘛无好照顾，所以这位大姐吼。长期糖尿病了，结果咧，就得着黄斑部病变啦。哇，两三个月住一支虾呢？伊讲哦，系啊系啊，系啊，啊，这拢用虾咧治诶。啊，结果咧，伊煞配合食咱的护理金，食甲三个月过去，医生遐，医生讲，你吼、这道吼、过了真好，无恶化呢，伊欢喜甲，伊等下继续食，结果咧，三年啊，医生拢啊讲你目睭较好，无恶化。哦，伊欢喜甲，伊讲超市，我食你护理金食足久啊。真正啊，无你即罐好你金哦，我真诶目睭可能看无伊啊。
1: 陈药师，静怡，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你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也好你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齁，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对
0: 呀、
1: 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1: 啊，
0: 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大姐哈、哦，其实真正有福气，因为嘞，伊嘞当初听陈老师节目时阵，伊嘞选择嘞用中药来保养，配合西医的治疗，中西合璧，所以人进嘞目睭嘞个金细细。伊讲超市真的呢，阿伯吼已经三年啊呢，医生拢讲高价该稳定，无你即款好你金毛目睭边来稳定，是不是？这大姐糖尿病嘛二十几年啊，阿目睭开始打打涩涩黏黏，做者大哥大姐目睭皮黏黏睇未开，啊甚至咧暗时啊做歹困，啊佫加上着咧目睭咧愈来愈雾。啊，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好足济啊！你听看嘛，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
0: 爱
2: 热巴油哦，
0: 是，
2: 热巴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热巴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的吼、哦，嘿，啊，护理金食了真好足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用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好，拜拜、啊，拜拜，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食了继续好，我吼要继续食。啊，人生就是安尼呢，咱诶目睭吼足珍贵诶， 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你报告，目睭吼一旦歹去，伊就无法度阁恢复啊。伊毋是像骨头筋骨会阁生，目睭一旦歹去，伊就无法度阁恢复啊。所以顾目睭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啦，是毋是？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伊讲超市像你讲的有影，伊目睭吼手术过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了吼，目睭安尼打打涩涩吼，足艰苦。啊，结果咧，因为咱白内障手术了，光线会变作光，啊，目睭会作到打涩，啊，暗时啊，佫会作歹困。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咧，不但食到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继续好困的啊，目睭继续舒服的啊。伊讲，只要是真的，你的护理金有够好用。
2: 叫伊的护理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0: 张
2: 啊，讲到叫今天佫送一罐来啊。
0: 好，嘿，咱的护理金真好哦。
2: 哎呀，趁迄度，是，敢看哎。太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2: 啊。开大半贵啊，都
0: 安尼哦。
2: 感觉呢，擦擦只啊，食有较好
0: 啊。哦，真好，有够好吼、哦。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食了结束好啊呢，有影无？有影吼、哦。这吼、哦，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因呢选择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来顾目睭，结果呢，人进不单单呢，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卡袂大，卡袂酸，卡袂涩，暗时啊嘛继续好困，目睭继续金动。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无好顾，真正目睭无好顾。咱咧食老有花啊，想要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像一个大姐伊讲的。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我吼、哦、本来安尼目睭吼安尼大涩老目油吼，啊佫拍闪电呢。啊，食你护理金吼，食较紧哦，哦拢好伊啊，真正你护理金足好用。
2: 你护理金袂歹哦，
0: 哎呦，有影，
2: 真正诶咧。
0: 咱咧护理金哦，
2: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诶，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0: 嘿嘿，
2: 有一种诶，敢若会闪光安尼有无？
0: 嘿嘿嘿，
2: 啊，迄拢好去啊咧。
0: 安尼哦，
2: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哦，大姐讲有够赞，真正。即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我食你护理金食甲足好，即目睭哦看甲个足清楚，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啊，真正足舒服。咱的火力金吼，你也加赞吼，
2: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0: 嘿嘿嘿，是是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0: 有影吼，结足清楚的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0: 感谢感谢感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就是真好，火力金吼，伊顺食中药一罐食一个月，一罐一个月才1800块尔呢，1800块尔，咱1800块买无啥物物件，但你说火力金你会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而已，不用控，不用吃，不用沉，不用抓，那是 GMP 纯食中药，不伤肝，不碍胃，不伤腰子，真材实料，而且不得不少。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长期目睭打酸涩，暗时啊做歹困，啊而且咧目睭咧愈来愈害，愈来愈歹。想要咱的目睭继续这个陪伴咱看山看海看世界，目睭袂当害，那呢顾目睭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中药有营养有保养，真正讲，超市啊，谁伊叫阮食叶黄素呢？你要食叶黄素，伫咱火力金中药材的枸杞内底都十种的叶黄素，所以火力金内底都即个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十种叶黄素，你免加开钱。不过单纯说火力金，唔是单单单营养素尔，伊个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养，当然白白开钱，我都爱食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中药。来给咱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过去老中医食咱火力金这个药方药材，自少年食到老，目睭金细细，暗时啊做好困，因呢都是长期的，都是用着火力金这个村来保养，好不好？大哥啊，大姐啊，火力金一罐1800块，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袂淡哩。哦，足侪人，你有青光眼啊，你有白内障啊，你有黄斑部病变啊。讲一句较歹听，伊袂好啊，袂好啊。哦，所以你该当甲冻掉的，冻掉的，卖会继续恶化呢。啊，所以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配合中医中药的调养。这是一个足好，和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一个足好的方法。啊，你莫讲啊，我卖插伊，反正我等下有病看医生，做这样都因为青眉去啊，你看医生嘛无路用啊。你目睭青眉去啊，你安那看嘛未恢复啊， 因为目睭无多恢复啊。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尤其食老话上惊就目睭看无，目睭也看无，生活就节奏不方便，你讲是不是？好、哦，刷卡进助理全面热线在家你服务当中，电话经营一群阿侪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台中市北区的林大哥，今年86岁啊，哦，非常不简单，真好真好。吼、哦，啊，不过最近走路跟徛拢未稳，要如何改善？平常时拢有咧保养，真好。来，林大哥，保养营养吼，你拢做有够啊，不过得差一步。差一步来，等下苏卡林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就是讲今年86岁啊，吼、哦，真正无简单，吼、哦、啊，走路难免咱86岁啊，吼、哦，有几个现象，就是讲第一脑会小块较退化，脑会小块较退化，所以咱走路的平衡会较歹小块，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第二肌肉肌力会较衰退，肌肉肌力就是咱的肌肉肌力会较无力。所以请说吼，打麻烦林大哥，只要做一个动作，我相信一个月了后，你的走路会继续稳，好不好？来，林大哥，陈药师甲你报告，啊，你免烦恼，你身体拢有咧保养诶，就差一步做无到尔，就是早时啊，下晡、暗时啊，咱拢做一个动作，双手画伫壁，徛咧，双手画壁，画壁，然后两脚尾放落来。你卡背放落来，你卡背放落来。咱男士朋友吼，上无爱做200个以上，吼、哦、啊！林大哥，如果一开始做未了，不要紧，你也做讲50个、100个，然后咧分刀做，吼、哦、一早啊上无爱做200个，下晡搁做200个，暗时啊搁做200个。龙超市啊，我打你卡背，我身体得用啊，对。来，我甲林大哥报告是安怎吼？因为第一，你卡尾小腿是咱人的第二粒心脏，吼、哦、啊！大哥大姐通常像近86岁啊，走路未稳，伴随着就是脑有较退化以外，肌肉肌力也较无够啊。啊，你卡尾伊就是先训练你的小腿、小腿的肌力，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小腿的肌力好的时阵。也帮助你伫咧行路的时阵，把你的血送起来个脑，啊，送起来脑的时阵，脑的血流较充足，脑咧控制着咱脚行路，就会较好行。简单来讲，林大哥，你平常时拢有咧保养啊，啊，你只打差一步，就是把这个运动做到。陈老师相信你一个月过了后，林大哥，你咧行路的时阵。你人会继续轻松，行路嘛较稳，行路嘛较稳，好不好？啊，如果林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行路唔好压四卡椅啊，行路压两支登山杖，吼、哦，你也咧运动，厝内底咱若要行路未稳，咱压四卡椅啊会动，吼、哦，你讲我要去便所啦，还是我要去房间啦，我要去客厅啦，我压辅助椅的四卡椅啊不要紧。唔过，请你出门咧运动的时阵，你一定伫即个亲人的帮助之下，拿咧压两支登山杖去训练。平常时咧行路咧散步，出门咧散步，压两支登山杖，好吧？好、哦，两支登山杖行咧行咧行咧，你的脚才会当重心有力。啊，伫厝内底，比如讲，我要去客厅，我要去便所，好、哦，要洗身躯，还是我要去房间？我咧亚细卡伊啊辅助不要紧，吼、哦，唔过出门的时阵、运动的时阵，请你一定要亚两支登山杖，好不好？啊，林大哥，台中北区的林大哥，请来给你，但你说今仔个你提醒的，你没有身体改善，因为你拢有咧保养的，你才差别一步，就是在西亚做200个垫脚尖，下晡搁做200个垫脚尖，暗时啊搁做200个垫脚尖，吼、哦。你如果一届200个做未了，你就分届做、分处做。比如讲一届50个，好、哦、50个，休困一日搁做50个，好安尼了解吼、哦。啊，如果头起头200个做未到，不要紧，唔免想勉强。比如讲早时啊做100个，下晡做100个，暗时啊做100个嘛不要紧，好、哦、啊，对，即个慢慢啊训练，训练甲较勇啊，较来做200个。当你在起来当逆卡背200个，下晡200个，暗时200个，但你输甲你打林大哥报告， 你咧行路得叫做稳啊，啊得叫做好行。林大哥，你86岁啊，无简单，吼、哦！啊，你会记哩？但是但有事甲你交代的，伫厝内底我举四卡椅啊，辅助不要紧，唔过出门爱举两支登山杖运动，好不好？出门运动爱举两支登山杖哦，吼、哦！我相信身体够用起来哦，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林大哥报告的吼、哦。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当做助理哈，咱嘞这个助理吼，拢这个全部拢这个安那，拢在家你服务当中，吼、哦，有啥咪无清楚、未了解，拢会当个甲助理讲，好不？好、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非常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德利维他干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啊，这个时间是上大热，那变到吃肉粽的时间吼，就是台湾上大热的时间吼。啊，棒糖啦，有诶无诶吼，啊，搁热甲吼，大家保重啦。啊，地水加啉挂，啊不啊吼，我那是雨水季吼，出入还较平安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竹警方查到伊最近搞检察官吼，我那做宣传小说啊，你查啥呢？外口吼，外送哦，即卖有够侪，迄、那个熊猫的啦吼，啊，迄、那个这个绿色的吼，迄个是富平达吼，好嘛，富平达的熊猫啦吼，啊，迄、那个乌波伊吼，这上大白两个啊，真正有够侪吼，外送的吼，未毒，即卖拢知影讲，啊，这外口。那再一个想法，爱买这个想法唔足简单呢。伊要买种外送迄个，你讲载物件迄个想法吼，啊，得看起来像外送同款吼。伊嘛同款三班制，但是伊这是无甲加入因这个外送的平台，就是迄个公司啦吼，是卖毒诶，这个毒贩吼，伊调工去讲买哦几十卡啦吼，这种诶这个外送，我拢讲这个买是想办法啦。当然，这你若无真正甲参加伊个平台，也袂卖你啦。你都毋是我个人，毋是我外送个人吼。但是绝对有办法啦。摕着这种外送个生活这个物件吼，啊，拢同款个装备吼，徛咧出来，你送啥送毒啦。诶，外送有够济，你若无情报，你绝对毋知影讲对一台是咧送毒，对啊，对一台是真正咧送餐啦吼。人个外送员吼，就是安尼，啊，这外送。人员吼，就是同款，就是上毒的这啦。我来讲毒贩这边吼，伊同款三班制，24点钟，你当时验毒，你只要卡电话，伊就用电话小联络，都比如赖啦吼，还是什么这个电话吼，方向吼，联络了吼，你三更半夜要食毒拢无问题啦。我那改做24点钟啦，服务较好啦，惊倒人你看，卖毒的毒贩吼，我那做24点钟。你不管什么时间，我送到位，你拢免出门吼好啊。这个送毒加成做外送员吼，我来看看你加想啊吼，这吼、個，本来一个餐是30块，我知影啦，差不多像安尼吼。那送一餐差不多30块嘛吼，还是较济35、40啦，唔知吼。以前啊，送毒的这吼，一张单得400至500，看时间啦，三更半夜可能给你加100吼，得安尼哦。哇，真正够厉害！你甲看，我咧甲你讲，做菜的状元仔啦，你安那了，我都想办法甲你脱啦吼，就是安尼啦。第二件事，刚才看，即个种消息开始指挥做宣传小组，总共先抓到5个人啦。都加上迄种外送员吼，我来感觉我都把电话哦，即卡即个外送想法嘛吼。好你也唔知讲我咧送餐啊，什么话？除非你有情报啦哈，就是有情报。现场炸落来吼，手机啊内面的资料，就是什么人个叫毒，什么所在，包括钱收到，包括这个毒品啦吼，都查着什么毒品，啊这毒品呐、啊，无话讲，这五个吼现场收啊呢，现场收啊，讲上毒吼，上毒稳毒，这是大罪啦。就拢大做，那经过检察官这边来讲，的听讲为过年底开始吼，这吼的开始做安尼啦。我讲反正较早啦，的比这较早以前吼，是警方这边无消息啦，是后壁边吼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即马个外送上当吼，偌厉害，伊甲你改善做这种叫做外送平台的迄个外送员吼。迄卡箱啊，里边唔是带物件，是来带毒啦、带毒品啦吼，安尼啊，在你上当吼，啊这里带头姓郑啦，伊家己本身有啦进前捌做过外送员，真正外送员啦吼，就是安尼过来才想来讲，头壳袂歹，那这步吼，来当甲遐卖毒的吼，小交叉点吼，啊咱来负责上毒啊，啊你外口平日。上餐这个外送员有够多啊！警察绝对无可能会知讲是对一个上毒啦，对安尼啊，事实有影。你若无情报，外口平咧上餐遐个什么咧穷熊猫啦吼啊乌布啦吼，你才会知讲对一卡内面一个上咧在毒啦吼，对安尼吼。省电这边吼，就负责甲这个病毒集团吼。交叉掉了吼，一阵生活边招3、4个嘛，怪5个人嘛吼，都只要那毒品被送，你也唔敢出门啊，警用你也着，
无得安尼，我甲你谈过吼，一张单400，我共送餐，一张单嘛个30块啦。啊，我甲你送冻吼，当然有风险啊。但是我一张我400，啊，那半暝就500啦，得安尼啦。啊，互相买倒个人家这边毒贩讲好了吼，毒贩这边要送倒出来吼，就甲伊联络。伊联络了，先来卖倒个这所在，客到毒品店吼，准送到。人家买到个家，啊收到钱了，这个上得当的吼，钱啊，这钱绝对唔是容易啊，一包倒完2000啊，我当摕400尔，啊个上得当的吼，都等于伊做中人就对啦，做交通就对啦哈。渐渐来调查，卖毒集团就是吸收下来人，改成做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吼，运送啊无成，那开始接单派单啦吼，啊省电这边吼，都。做交通啦，吼、哦，就是做司机就对啦，吼、哦，对吼，还有早班、中班啦，还有暗班啦，吼、哦，啊，若调暗班吼、哦，就较侪钱啦，而且每一道都摆顶管吼，拢改着外送员吼，一模一样，伊绝对有在调开着这啊，改无在调咧，迄进前啦做甲无爱做个吼，这种外送想法有够侪啊，迄有诶做甲拢无爱做啊嘛。进前外送员吼，啊，这想法佫老掉咧，因为这外送员这个想法吼，当时要加入的时阵，加一间公司买的啦，所以讲迄种装备拢算伊的啦。我若做甲无爱做，这个外送想法吼，就我的，啊，我该收啊，即个想法袂我吼，就安尼，啊，到指定的地点，就甲你收毒以后吼，我就甲你看偌济钱，好，我甲你送到人个买毒的人个所在吼，一条单400至500，我不不加好谈。一天啦，3张单，我讲食多感觉侪，塌多个，迄反正食多比食饭较侪啦。啊，食多个叫要送多个吼，反正叫比叫餐的较侪就对啦。啊，叫餐的上侪人咧送，大家小钱，运多个干哪管即几个，有够好赚，而且3万侪。你当时三更半暝想着要食多哇，身躯边食到无半行多个吼，水叫水污呢。你看这食毒卖价安尼啦，卖价甲你像个人去送餐迄个3万者，24点钟吼，服务够好，三更半暝随上随到，是啊，较加钱尔啦。哇，这头壳真好啦吼！检察官就是因为警方这边专案小组有情报过来，才开始指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吼，开始抓，先抓到5个，专门拢在讲外送者啦吼，无在条去抓到卖毒迄边啦。这个跟诈骗集团同款啦，你看，诈骗集团本来开始就是诈骗迄个人吼，出来收钱收甲拢掠，好，伊即马较知影讲用车手就是我诈骗集团，你掠我袂着，我来甲指挥，我当时对骗着人啊吼，你甲收钱，你甲领钱，你也拢掠你啊，啊若掠无着钱收着我就赚啊，你甲我骗着钱收倒来吼。我诈骗上我就谈吼，伊种卖毒吼，大家会惊。我卖毒，我赚袂少钱啊，咧卖毒。但是我问题是我若卖毒，步步都在我家，毒品都伫我手头嘛。啊，你卖毒，我毒，我无信任别人啊。我步步都我家己吼，安尼风险上大。伊种卖毒的吼，准用这种诈骗集团的车手的艺术感官，伊身躯边想一旁者，啊去假想甲你买，人个外送个想法吼。甲你装伫后头摆顶悬，三更半暝都咧送啦，一更廿4点钟，当时要食都拢无咧欠啦。你着当时想着身躯我都带无倒啊吼，你着甲我叫，我着叫迄、那个人个外送员甲你送到你个所在呢。真正时代咧进步，做派嘛咧进步啦，真正有影吼。哇，你甲看这头壳吼，但是有人讲当然掠，啊这掠着安尼。真正准准，就是有迄个假身外送员吼咧送毒吼，人即马可能警方会大大咧侦办啦，就是有可能吼知影讲有这步，啊你既然知道有这步，可能一寡对外送员较奇怪，上侪都咧三更半暝啦吼，外送当然外送即马三更半暝也正常咧，三更半暝叫物件，实在真正外送嘛有吼，但是三更半暝送毒也较侪啦。唔只人咧讲，即马可能叫我知影讲，卖毒嘅集团吼，我来用这部啦，迄卖书等于做嘅车手同款啦，吼、哦。
你做交通啊，啊不要紧，当然一定给你赚啊。你一张单共送餐30块，你给他送到400块啦。迄看几倍，十外倍啦。啊，若三个半会500块啦。啊，正咯吼，先掠五个啦。我咧想不止这啦，不止集团啦，是卖红仔尔啦。当然袂当红仔啊，红仔咧到地都破功啊咧。唔只诶，先掠集团五个人吼，就是专门做。卖毒集团的交通啦，就等于诈骗集团车手同款啦。看伊头工哦，哇，真正有影。做歹嘛，好头工呢；做歹嘛，无好头工吼。你又变无认呢，正路吼，伫新德城掠着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改挂一罐肝药啊，完全啊吃哦。
0: 嘿，维他肝嘿。
1: 啊，伊食一条啊，足好用。
0: 哦，当然啦，当然嘿。
1: 啊好，啊即马唔改食，剩半罐咯，改放六七月日啦。
0: 不要紧，迄你吃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吃不要紧哈哈。哎，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迄贵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1: 放六四月日吃啊，无要紧。
0: 不要紧啦，放三年嘞，放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吃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1: 哦。哎。该吃两三罐只。好一个新，好一个新。
0: 哎，啊，即马打野，即马拢打野。嗯。
1: 伊拢无面，够拍电脑。
0: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哈。好，
1: 面部画水的，
0: 画水的哈，呵，你个吃不要紧，个吃不要紧哈，哈，哎，
1: 啊，我有在吃，
0: 哎，不要紧哈，不要紧哈，呵，胃大干啦，身躯拉伤，当然，就结婚啊，吼，啊，唔是讲一定拉伤，人有当时啊，吼，那家己本身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排泄的物件，你嘛爱出来哈，点嘛经过肝呢？咱人家己本身，脏腑内面有呐，生成一块只阿胎物件嘛吼，啊，要变出来嘛，经过肝吼，都维他肝呐。少年家这个时间吼，那就个糖火气吼，生个嘴边全豆花，你甲食，咱的维他肝，足济唔是用抹

物件哈，胃大干咧食，迄、那个酒精的成分足紧就排泄出去，未留伫体内伤久。酒精这个物件本身对身体有毒，如果留伤久的时间无甲排出哈，人哈就转转生啥生啥生啥一大堆啦哈，无、啦哈。酒精吼，当然胃大干啦，食酒应酬的人啦，三顿食外口的啦，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厂的塑胶化学啦吼，啊真要较无好的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顾咧，肝吼都是咧清垃圾，都是清袂哩，唔只系病甲规身躯，家己伫遐避来避去吼，都白上腰啦、皮肤吼，啊规百规啊吼，一箍五箍啦吼，抹袂好吼，食胃大干一直消一直消有较好吼，胃大干指定帮指名，若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9，咱的官药叫做胃大干，你一定爱讲胃大干，咱的胃大干吼，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最好人家拎一个正牌胃大干，咱外口写一个三吼，若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顶个月三毒通过，就是专门咧对咧假毒的吼，假毒开车吼，盲叔叔你个看咧弄死偌济人啦，变啊弄死人一个调查拢是假毒开车，安尼头壳戆戆吼，啥物病状吼，好啊这里、個。四月通过了，经过一个月，人正式公布吼，到一个月十三嘛，一个月十三公告，咱的刑事法里面对着食毒开车，那真正发生代志弄死人吼，这绝对不能容忍吼。结果公告了吼，到十五吼，正式这个法令就开始有效啊吼。到你变啊食毒开车，我查后了食毒开车，结果真正弄死人吼。绝对税收啊，是很酷起来哦，唔是讲先帮你对，佮来判罪，唔是安尼哦哈。结果十五正式生效嘛，这个小修改过这个刑法吼，都是弄死人啦，你佮看，所以我讲这食毒的吼，这吼大家目睭会金啦，这真正安尼，我来算一个加重，得高雄县做男主，食迄个安慰他面料开车，头壳空空，共后壁共弄一个八十岁。阿伯啊，吼，人徛倒来好，结果阿伯刚落来，阿伯死啊，伫高雄弄掉，阿伯死，阿伯死了，人开始处理，结果即个真正食毒开车，阿伯刚弄头前个阿伯啊，吼，当场收啊，即全台湾第一个啦，新的法律修订了吼，食毒开车拢是人都第一个吼，即得税收啊，伫看守所，得一直收啊，个当时收啊个判刑啦，袂当互你等去厝等啦。这有那真正有效啦，吼、有效啦，吼、大家目睭会金啦。你变那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反正后盖愈加强，就是唔是一定爱弄死人。你只要食毒开车，发个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受伤吼，我那知影讲你食毒开车来共弄的吼，这绝对承受啊，就是随扣你看守所这个所在。四十一个摄影师开车，提供小巷。头前一个后壁桥倒来，啊，食毒啊，车顶食毒吼，结果安尼刚弄来，人徛伫头前呢，无代无志弄来，后壁准死啊，后壁当场弄死吼，人警方开始调监视器，人后壁徛头前，好好，你后壁弄来绝对有问题，那不是食酒，就是食毒啦吼，落去甲调查研究吼，就是食甲一堆啦，唔是干一种毒吼，安慰他命啦吼，什么分割啦吼，有诶无啦哈。肾素这个啊，严到完成肾素的真正就是食毒以后开车，啊才弄死人吼、哦。而且拄多合这个法律，就是这个新的修法，你变啊食毒开车弄死人重伤吼，这一定先修啊吼。暗时啊就修啊啦，修啊第一个看守所，这个检这地检署检署所吼，啊这看守所在修啊个当时呢，修啊个法官定罪啦。要甲你判几年，看判几年定罪吼，袂当像较早讲，啊，着弄死人就好，等去厝等吼，啊，这个当时判官什么个，啊，这段时间反正伊个食酒弄死人足济安尼啊，进前着足济变安尼啊，食毒、食酒、开车弄死人，结果拢先放倒去厝吼，伊即马这段时间在等判官伫外口边咧，伊感官搁在未改啊，食毒、食酒搁在开车搁感官弄死人。男家讲安尼袂使，唔只即马即个案件成为食毒开始啊，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当场就收啊，当场就扣到看守所，啊，就爱等到法官办案啦吼，目睭无上暗啦，结果第一讲真正食毒弄死人伫高雄小港这个所在，当场收啊吼，这吼我咧想是有哪有效啦，大家目睭会金啦，唔忙食毒开车，食毒开车吼。这吼是连出来机会都无啦，直接就扣入去啊，无大紧，就要等个法官判罪，直接从阿姨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言。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出水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血管哦，卡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卡油都痛去买吼。
2: 对。
1: 啊！我听落，我来去买，啊买去吼。我是只阵惊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水
2: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真唔捌啦啊！
2: 唔捌啦啦吼吼。
1: 啊！救管吼，卡袂
2: 啊。啊嘛，卡袂救紧啊啦吼。
1: 啊，较会
2: 困
1: 的啦。
2: 啊，较会困的哦，就好，好好。
1: 啊，这个
2: 是真型吼。
3: 医生，
0: 这咱真型的特性吼，就是血路，伊是咧做啥呢？后边的功能嘛，你血路来到位，后边的功能哇，大家嘛正常，啊，都血路有来啊，血有来吼，就是咧滋养啊，迄上好物件啊，啊早吼都变侪，都像个大台粪扫车同款吼，规身躯会叮当，就干那一台粪扫车，那无你规身躯什么所在叮当，无可能。大家器官嘛拢在在，伫原本的所在，规身躯头尾会当叮当吼，都跟他血路啦。啊，血路到一定爱入去到迄个所在，把好的物件送入去，歹的物件扯出来吼。血路行未到迄个所在吼，就转转功能吼，开始是奇怪，开始擦擦像块电咧电吼，啊像块尖咧擦吼，会开始麻啦吼。那无就救紧啦，那无就对咧按，对咧慢，对咧酸，对咧安怎吼，转转古怪了吼，无当紧吼，有一个歹记忆甲歹困。咱顶管吼，歹气滴歹困吼，就是血接接未入到尾迄个功能吼，就失去。咱的气滴要保守掉，卖食落来吼，出去胖又唔知人吼，啊那无就会暗时歹困吼，就尽量爱食呢，尽量伊就规身躯土红彤彤，连较细条都入去到位，你的功能较保持会掉吼，得你的尽量，我来身躯较袂加拉伤嘛，迄血内面上侪拉伤，啊血就专门咧送营养甲变拉伤的吼。这台大台粪扫车绝对袂当无到位吼，就得你的进行全部到位无当紧，里边较多呢上细条，像块透明丝的所在来叫做末梢啊吼，得你的进行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啊个食好着哈。人身体拢靠家己顾啦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要休困之前吼，有一个案件是到地检署吼，地检署结果告无成啦。什么代志呢？得两个我那算供求的球友，是不是真好？咱唔知吼，啊，拢会烧酒去供什么球呢？迄高罗夫啦吼，这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刘嘛吼，两个拢做囡仔啦，做囡仔咧供高罗夫吼，结果供求就是安尼啊，高罗夫吼好。小瓜大概泡泡知影啦，这高楼有啦好啊讲吼，哇，拢安尼伫草啊顶悬啦吼，啊上尾就伫迄个坑嘛吼，迄、哦那个迄、那个坑所在吼。但是伊这有一寡着雕工要你顶功夫，比如讲有一骨沙啊，搁着沙坑啦吼，那不着讲你上哪内面啦吼，那不着讲入去对最上歹讲啦，那讲入去迄个水骨啦吼，上歹讲。这个姓陈的吼，着讲一个迄、那个。高楼吼，准入去，沙坑嘛，吼、哦，叫做沙坑吼，迄、那个所在。但是你嘛讲出来呢，你嘛为迄个沙迄群吼，甲球阁讲出来吼，啊，继续讲嘛，好。啊，这个姓刘，这个查某球都徛伫边啊啦，一定是安尼，因为吼、哦，两个人若烧酒讲球吼。就你一边，我一边吧，就迄个球吼，就是我讲了，我你讲，你讲了我讲吼。但是两个人不是同一粒球啦，高罗夫是随人讲随人的球吼，因为你球的飞的方向无同款嘛哈。伊即摆徛伫边啊，等你讲即粒讲掉换伊啊嘛，伊并无入去刷空吼，剩落的迄个球吼是好势，但是伊等你讲完啦，剩等了即个落去吼，骨一个吼，你怎讲高罗夫入去刷空就歹讲起来。我是唔知，因为我无咧讲这啦吼。但是看电视，咱看会出來，迄高尔夫球啦，平平伫迄个草啊顶悬吼，哇，迄就较好讲啦吼。你入去沙坑内面吼，伊即摆讲起吼，都无简单啦。伊当然无咧看别位啦，我就干来看球，我呢，都要讲起來。结果生落去徛伫边啊啦。有话讲啊，你讲球讲遐久啊吼，你唔知讲球这个物件世界杯掉啊？我今日出来讲，迄球要飞掉，我唔知呢。啊，这个运动场啊。运动场就是有足多风险的所在，你袂当徛伫边啊啦。任何球类运动拢是安尼吼，结果准讲起迄个高楼准微目睭啊跌落来啦。伊徛伫边啊嘛，徛伫迄个沙坑吼，沙坑的边啊所在吼。哇，两个本来好朋友，有可能是定定少拍球的朋友吼，结果就甲过啊啦，甲过啥呢？甲过过失伤害。伊目的是要甲讨赔啦。伊嘛知讲，伊这伤害是绝对不得已的嘛。我唔是调岗啊，我可能讲究吼，即第一检视检察官即案件经过差不多一年外，要放假进前，甲判啥呢？唔是判啦，就是即件代志不起诉啦，不起诉，就是袂当共告这啦。你告安尼吼，后盖讲究要哪办？对啊，球类即个物件，高尔夫有啥物球拢共款，原本大风险，我比一下了，大家听。这哪会当告伤害吼？我跟你讲。差不多，检察官绝对无够用。咱咧牵棒球无，迄你定定，迄真正定定咧，投手肯定牵着棒球诶。这是毋是个？你若即件有成，迄就当个伤害安尼。我咧拍网球，我咧拍 tennis 吼，迄有当时啊，你咧看球吼，啊要杀球嘛，因为吼拄好迄个枪术，相打绝对有头前把迄会讲着尻川啦、巴肚啦、迄球啊吼，大概咧个伤害，袂当安尼。运动场绝对有一定的风险啦！你今日要运动的人，你也知影风险，你也知影讲我要闪队，闪队本来就是，你吊杆徛伫球的边啊，我安那牵嘛着你啊，就是安尼啊。啊，唔是啊，结根本看到所有问代志吼，清楚吼，这都不出分啦。那么经过了解，姓刘姓陈两个人都定定烧烧，弄个周围去拍高尔夫吼。生蛋这做囡仔，迄球吼，总讲入去沙坑内面啦，叫做沙坑嘛吼。伊绝对个球继续为沙坑甲讲出来吼，讲出来啊，佮继续讲吼。那么生落去即个吼，伊可能伫附近，咱毋知啦。啊，两个小小的球友绝对是安尼啊，你小等我吼，安尼吼。伊即马为沙坑过起来吼，迄条球都准准为边啊，迄个生落迄个球友吼，都目睭掉落来啦。哦，有若不遮严重，人伊即绝对严重个呢。一个老火球顶个壳，啊，佮迄个力拱起来，哇，带着目睭吼，伊个目睭边啊吼，有一挂叫做骨头裂啦，一定是安尼啦。到你拱着迄个钉个物件为目睭凹裂嘛，迄个目睭凹裂包括目睭裂啦吼，对，
出血啦，那样啦吼啊，有一挂骨头皮啦吼。当然这是治好啊啦，这绝对无问题啦，这治好啊吼。好，但是生落这里面讲，我目睭跟你做位讲球，去互你讲家呢吼，你爱负责任啦吼。当然负责任，这个书底下讲就袂少过啊啦，我可能书底下讲袂成嘛，一定是安尼啊。书底下来讲会成，伊目的嘛是要讨赔你啊。无这个物件，伊嘛在家己运动啊，人咧讲球的人吼，你嘛在讲伊个这伤害个别性啦吼，伊需要差不多要较过那十万啦。这当然我也无处理那个事先吼，你干那医疗保了后盖可能得个美容啦，我咧想啦，有可能吼得个美容吼，所以这个生了人讲，你甲我目睭讲价呢，当然是你啊，啊球都你讲起来啊吼，你别人甲我讲啊咧啊，讲啊你。买起钱来赔去啦哈，包括医疗费用后边变个一挂代志吼，结果要有可能要个脱困了十万啦。现在那是做因啦吼，可能无要花遐多啦。啊，一个安尼吼都烧过啊啦。这个线路的就先开个都用讲到迄个嘛，目睭乌脸吼，啊个出轨吼，伊咧讲现在呢，你要讲球吼，你唔得头前后边小可注意，人伫头前你咪小可休一下。就是我站在旁边也不对啊，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在看别位啦，没在看你的球。好，你已经开始要说了，那球在说是在上来上来，不是说随说来吧，你已经开始真的要说了，你就要进前跟他说我要说了怎样啦，那人家站在旁边啦，意思是说这样啦。不过现在呢，这个主人说啊，说球你就不是第一遍的，我们两个小小在高尔夫说球，你今仔日我咧讲球的人，你为什么边个人甲徛伫球有可能会跌到的所在啦？我球唔是讲吊杆上准准围了目睭跌伊嘛？我是球是正常讲球吼。结果你我徛伫迄个球有可能跌到的所在，伊讲啊，你这边哪讲？就是安尼啊，唔只两个人回家吼，检察官我来叫周边一挂干地啦吼，啊包括有看到的人啦。伫边啊吼，来问话，包括球场的主管啦哈，安那样吼，这主管大家嘛讲，应该这是正常运动啦，这绝对不是雕工工能完成吼。啊，我今仔日球迄、那个所在上准，我跟你讲，讲过了有迄条球吼，你不管我个讲啦，你讲我徛伫迄个所在，要叫你雕工啊，讲我目睭你也讲袂掉呢。迄对于讲徛嘴啊，跟你讲目睭啊。那无迄条球伊拖架，你讲我人好，徛伫头前十公尺远啦吼。你球甲我讲来，讲到我的目睭，迄就爱叫相当厉害、普罗级的啦。迄个至高选手吼，反正看有可能无。那无你讲像咱普通运动的人吼，迄个无简单啦。啊，即正常运动伊就要讲伊吼，你人徛伫这球特别特别头前啦吼，边啊这所在吼，这拢有可能造成球吼跌到人的伤害嘛吼。而且人。一、那个球场主管啦，教练嘛在讲吼，你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就是讲恁两个人在拍这个高尔夫已经一个时间了嘛，不是打初初落场，还是讲打初学者啦吼。好，你为什么开始徛伫球飞行有可能得到的所在啦？啊，唔知过来过去，过甲我来问我问过来边来咧吼，法官吧，法官要检察官啦，这都无够法官咧吼，检察官经过差不多一年外嘛。迄、那个门卫调查发现讲吼，这应该袂当过会成啦吼，所以讲不起诉嘛，这吼唔好去过，那无吼，你后过来运动啊，人大家都唔敢运动啊啦，大项剧烈运动大家都风险啦，我都比一个上好比着棒球啊，棒球吼唔是迄个投手去牵着棒球的啦，迄、那个打击者啦吼，嘿，你球牵伊，我今仔日捌搭讲的，迄球都直直着投手嘛有啊。冇这种情形啊！我今日球牵你遐，速度有够紧，迄、那个打击者扑一棒，迄敢会烧过？迄绝对无可能烧过。你若要烧过，你就用赶出去啦。人讲啊，你这唔捌棒球，你敢能算棒球？刀手去牵，牵球去牵到迄个棒球的，嘛是无可能过啊！都啊，或者是咧，就这就是安尼。你用过的吼，人绝对过你袂成，无可能过会成啦。除非就好啊讲，啊甲你回事咧啊，你家己较知啊，都真正你目睭都严重，甲得几啊十万治疗有诶无诶，包括后壁小寡美容嘛，好啊，我歹出一半啦，好唔好吼？你问阿讨价价啦，因毋是我全部唔对嘛吼，是安尼啊，所以讲人讲两个人吼，人输底啊边啊咧讲啦吼，
因两个不是讲真知己的好朋友，无唔对，但是吼，两个人是因为旧友嘛，就是平平在讲起话吼，那找有旧友拢无简单啦。首先，你若不是讲伫球场吼，这旁就是专门咧讲球的人，咱交一个朋友，但是有个人就不爱交这个朋友啊。所以不爱交这个朋友，都大家无熟悉啊。你嫌好，我唔知啊吼。啊，会当找到平平兴趣讲球吼，啊个诶，个性袂歹朋友吼，这叫做球友啦，就是安尼啦。球友唔知招几遍啊啦。因两人平平做囡仔嘛，那有要讲球人个小，当然输底啊，反正无咧斗阵安尼，咱是唔知吼。那安尼今仔讲讲啊，恁讲球定定小招呢？恁定定两人小招，两人做囡仔平做囡仔嘛？啊，定定小招讲球吼，应该有那算有一个程度啊嘛？为什么个为这个代志呢？个这你唔知讲这唔好过吗？因为这个物件伤害是个别性个啦，除非。你今仔日有办法找到100%的证据，就是伊今仔日讲球的时候，调讲上准啦，上准迄人伫头前，迄个我玩笑人啊吼，我调讲球要甲讲，讲好对，你无可能找到这证据啦，无可能。那律师咧讲吼，像这你是个别性伤害是刑事案件嘛，就是你个我过失伤害，就是刑事案件吼。不过民事部分吼，你会当落去讨赔啦，就是这是你造成的意外，无唔对。当然，运动球类的伤害哈，绝对是一定的有程度啦哈。不过造成伤害是事实啦，啊，你别当急点点啊哈。球是你甲讲来啊哈，无咱两个哈，都输底啊，超民事部分哈，都看要赔几万块、成十万啦哈，安尼哈，都有可能人用法官法律的部署哈。那对方用讲的讲未成嘛，哦，就是用嘴讲的吼，私底下讲未成吼，啊，我就要甲伊用法律部门吼，讲我要甲伊赔20万啦，因为我这开40万嘛吼，啊，甲伊赔20万吼，就我医疗费用，这反正都会成啦，反正人法官迄种叫做人道主义，就是依照人的这个办法来讲，啊，你嘛是这样赔一个，对不对？啊，迄条球都真正你人讲起来。为什么来讲个？当然，你会当有99%的理由讲啊，相机徛伫遐对啦。其实上届唔对是迄个噪音啊嘞，就是迄种讲到迄个噪音啊嘞，球得到迄个啊。迄沙堆内面咧讲高楼好起来是无简单啦。啊，我要啦调方向，我都要咧咬架个。我干那要甲迄个高楼迄粒球为啥安尼甲背起来吼？哦，都无简单啦吼。我个我都能控制个球方向吼。啊，你讲我徛伫球跌袂到个迄个角度附近个所在吼，啊嘛跌到啊。你甲看，这个都朋友球友吼，都大家小过龙洞啦，再后个免小招啦。来，七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等等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宜兰有一间啊，有一个所在吼，诶，夜市吼，我那算宜兰上大啦，叫做东门夜市，应该真侪人知嘛吼。宜兰市有一个夜市啊吼，这人叉叉叉吼，啊，足侪店啦，啥物店都有食诶啦，有诶无吼？好，到一对阿仔某去食夜市，当然有一寡。店吼，就其中一间迄个夹娃娃机的店啦，吼，迄个夹娃娃迄个店吼，啊无人嘛，啊无人，因入去有若想讲要夹娃娃啥吼，顺一个到尾无啦，入去先，伊这内面有一条碰椅，地上那边边吼，就看一个皮袋啊，查甫人皮夹啦，唔是足大袋迄个皮袋，迄个皮包吼，是种皮夹吼，准伫碰椅顶个无人嘛，啊无人绝对有人碰去啊。有人伫遮安怎样吼？啊，揢钱换钱啦，啥物话啦吼？伫遐叫我吼，准迄个皮皮食吼，准落伫遐呢吼。啊，伊即马捡着，就送去派出所吼。但是送的时间是毋是有前后？我即马咧讲这吼，大家真正要注意下。好，结果这个胖去皮食这个查甫人吼，就这个主人啦，都已经报警察啦，就是讲伊皮食。哎，胖去吼，阿伯有人起来交派出所对啦吼，啊哪呢吼，就是甲这个甲捡着皮夹这个吼，就是伊绝对是贼啦，就是甲偷去皮夹，还是讲叫捡着吼，按做家己的对吼，啊就准调监视器，就是伊去的夹娃娃机的店吼，甲调的监视器，然后就甲破地端的破地手机啊啦。伊讲我的皮夹落伫咧夹娃娃机的店碰椅顶管吼，有人甲我捡起，即个是擦，因为有翕到嘛，有翕到这对翁仔某，这个翁为碰椅顶管甲捡伊皮夹吼，到这个镜头有叫真实翕到，结果伊唔知讲人是好心，人是看到人落伫皮夹伫这个所在吼，伊甲捡起，伊要搞去派出所来。啊，这前后差是时间差啦哈，哇，我讲吼，真系，那么这个做案的。伊家己唔知讲，伊用偌做餐呢？是啥物人呢？伊上班的公司，迄个头家，甲伊讲，你该做餐啦吼，伫遮人甲你铺出来吼，都影片嘛，人家调咧监视器，伊伫碰一点管，共摕只皮夹吼，安那样好？伊讲，就我甲阮某啊，去迄个东门夜市，宜兰的东门夜市吼，伫遐咧踅街吼，夜市嘛吼，好，到其中有一间迄个夹娃娃的店啦吼，好啊。入去了，因本来想要叫娃娃，结果底下看惯了吼，准伫碰一点管，看到这个皮夹，到这個皮夹吼，那么因某就甲伊讲，这吼、個，客家甲水上的派出所，就是水上的派出所，可能这个水上中有一个时间的浪碰啦，对安尼，结果唔知讲，这时啊，因这个头家吼，就看到人家铺底啦，有人做贼，底下捡到我的皮夹，因为我倒等于。我夹娃娃的店吼，这个所在吼，我的皮夹吼，都是有人捡到，我个调监视器嘛，调去监视器吼，调出来吼，捡到有人偷客走啦，啊偷客走的我就惨啦嘞，伊讲我是好心啊好意，甲捡这个皮夹，啊甲送去警察这所在，结果你阵家认做惨啦吼，伊有够切心啦，你碰去皮夹人，你唔该先知影代志前后，人是真正是做贼。调工要甲你偷摕这个皮夹，也是人捡到，绝对有一个时间。我无可能讲专门为着这件代志，反正我讲无物件食食咧，啥物了，我使派出所交，就是安尼啦吼。伊讲那安尼后盖，伊若看到这個，伊就袂甲捡。我都甲恁讲过啊，这种代志做敏感嘛。你这个代志吼，就是甲迄个胖起的人吼，迄、那个时间有一个前后，你才进前哦。你若退后，就是我碰见物件人已经先报啊！你阿未先，阿未交到派出所哇，这吼，就真正有问题嘞吼。但是说这有当时啊吼，哇，足多，我唔再跟你讲啊，无你就卖个叮当，唔免做好心啦，吼，卖个叮当啦，就好伊皮夹等你个所在啦吼。啊，既然那边安尼吼，就后盖大家变作这个社会嘛，这个、社会就是讲，啊，你若跋倒，我就卖插你啊。你家己过好晒啊，啊，家己敲电话啊，吼，较免讲热外，你物件放伫涂骹，落伫涂骹，我莫甲伊捡啊，莫甲你当作唔知，大家拢无事在，就足冷淡就对啦，吼，是安尼吼，这个
做翁的这边，伊的头家啦，伊讲，就是我看到，但是这个人都袂安尼啊，伊伫我遮上班，我熟悉伊真久啊，伊这个人吼是足善良的人吼，伊绝对无可能会这个什么代志啦吼。好，啊这头家嘛替你讲，伊讲你胖起皮起的人，人家你去，你嘛小寡知影一下。是不是时间煎熬的问题呢？吼，你根本都唔知事实，结果一个这个调调迄个监视器吼，就讲啊，这贼仔把我揢走去啊啦，啊这做贼把我揢皮食啦吼，结果唔知讲暗时啊，报案的东西吼，这个钱已经送到另外一个嘛，伊是另外一个派出所报案吼，那么这个红阿婆这边吼，扣掉钱的钱这个这个皮夹这边吼，是上一年我当然我开始是要搞多少斤呢？就是安尼，扣掉当然这个警察已经通知这个主人了得啦吼，后边到底哪样吼？当然这都下边来解决吼，是不是讲会失礼啦哪样啦吼？人有家看内面吼，连一家都无碰伊啦。啊，一定是安尼，人是捡到啦。那不是刁工讲，甲你起来安那样吼，不是？那有得起起啊？内面嘛，佮检偌济，检偌济，不是？伊内面佮看完全无检嘛吼。那么伊去报案了，差不多无外久的时间，人就甲伊通知讲，啊，有人捡到啊，捡到吼，上来派出所说哈，啊，你来另外一间来领这個钱啦，得你这皮夹就对啦吼。哎，就像我咧讲的吼，我咧甲你讲，这有当只好人歹做。你这个都法律啦，一边是法律，啊，一边是好心啦。你若要做好心，这有当时啊吼，都会去各个店啦。就是讲你时间上啊算好哦吼，你无你就半工，你好心要共捡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物件，有皮带啦，内面证件啦，什么反正嘛，甲内面几啊万块，咱是唔知啦吼。我是比较的啦吼。你今捡到以后吼，你若动一个时光啊，我先我来买这个物件。反正迄个胖起的人吼，谁知？就是讲伊胖起物件谁知？唔是像有个人是胖起几啊刚刚知，迄有个人是胖起物件谁知？啊，谁知就谁往你派出所报案。但是你先话你买一个物件，你共捡到个皮夹，捡到个物件了吼，会慢掉时间，你会比迄个胖起的人较慢嘛，较慢去交嘛。啊哪呢？就叫误会啦。啊，唔像我咧讲捡物件，就是安尼呢。捡物件你也出半工，就是我若有心要做好心，要共捡物件，看起来是一种皮包、皮袋啦，一种袋内面有价值的物件吼。你在随第一时间拢袂当话你对，随捡到以后，一分钟内、三分钟内就随走去派出所，随交啦吼。那无你若去哦，胖起的人先报啦，我先报我有皮夹胖去吼，啊我介绍有等于迄个夹娃娃机迄个店吼，啊联络什么人吼去钓的监视器有摄到，就是有人甲我摕这個皮夹吼，结果唔知讲伊家人某是去洗牙齿嘛吼，啊可能过去食物件啥了，较揣皮包去搞，结果就较慢啦，一定是安尼啊，啊这个犯人起安尼，不怪你安尼老甲规身躯安尼皮皮酸吼，你讲我后盖要做好事啊，做好人啊啦吼，讲捡这个物件交派交警察啦吼，得个误会做他做啊！得，我来跟你讲讲安尼啊，就是大事就是安尼啦。哎，所以有人讲好人歹做，事实有影啦吼。这有那有一个人讲免啊讲呢，都有一个煎熬时间啦。啊，有当时啊吼，这样呢爱讲回事的啦。事实，因为你头前后边无清，头前无清楚的心。你误会，安那拢不要紧，反正你报的信真正无人捡来啊！啊，无人捡，你就想讲哇惨嘛！我这个皮夹吼，而且我搁等于迄个啥，迄个娃娃机的所在个掉，搁真正有人捡啊！既然有人捡到皮夹，我来派出所报案的信，这个皮夹还袂回来嘛？还袂回来，表示讲甲我捡到迄个皮夹，我拾到，伫碰迄电话去，迄个人甲我毒吞去啊嘛！搞起吼，结果唔知伊是较慢。阿阿婆两个人在洗牙齿吼，较慢个食物件啦，啥哦，啊都较起高，结果唔知讲话，煞比较慢。啊，你比人胖起的人较慢报案吼，人会解误会讲，伊就是捡到我的皮夹，我都明明掉监视器，就是你有去碰伊，甲我捡到皮夹，你也无随交，啊，恁都要占家己的，啊这边啊坐，真咯吼，都伫咧宜兰的。这个东大夜市这所在啦，所以我咧讲咧，
人吼，有当时爱有一个分别啦。你若真正要做好心，我来甲你讲，这种代志吼，足敏感，时间是一个关系啦，甲迄个胖爷人的时间一个关系，无你就卖弄卖甲叮当啦，你也插插伊啊，无变哪办，对不对？无你连讲都误会，迄反正派出所总三抓啦。一抓袂煞啦，总三抓啦吼，连咪着阁请假一下吼，派出所讲叫我过来啦，做笔录啦吼，因为误会做错这毋是啦吼，但是问题嘛在过来啦，老家我今日做好心，无甲我说多谢，无探汤，无探念吼，阁叫误会无大件，派出所着阁走三抓，行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伊两粒，中大两粒。哎，
2: 啊，不要紧啦，也嘛不要紧呢。
1: 啊，我食配金星，
2: 啊嘛不要紧呢。
1: 啊，哥配水利旺，
2: 不要紧呢。哎，
1: 我开卡糖，我食了真好呢。
2: 就好哈。哦，你本来呐，卡糖话呢？
1: 我卡糖话开刀呢。
2: 哦，安尼哈。
1: 然后一个痛胃啊。
2: 安尼哈。
1: 嗯。
2: 哦，啊，人卡无烂吼。
1: 哈？
2: 人会卡无烂吼。
1: 袂咧。
2: 无，我是讲进前啦，进前阿袂食进前啦。
1: 系啊。人吼，
2: 卡不舒服吼，卡无烂吼。
1: 对啊，
2: 哦，啊，即马，
1: 啊，卡哦，诶，后边拢筋拢扭掉诶，
2: 安尼啊，慢掉咧，
1: 哦，即马还好啦，
2: 还好啦，吼，
1: 即马我嘛个背开，
0: 那这个呢，按慢吼，尽量一定诶，尽量吼，诶，血路通透啦，解个所在背开嘛，袂，人讲结的，结的所在袂开吼，尽量上好透体啦，到迄个所在冻掉咧啦吼，诶，袂过啦吼，啊，甲通过。迄、那个所在就辽宁吼，免你硬硬啦吼，搭袂入来啦，出袂出去啦吼，袂屈啦吼，啊，对着所在丢丢单啦吼，一边相边啦，听后边啦吼，那无对恶酸甲袂济钱的，或者酸吼，迄个得力的经营一定爱食。那你食得力的经营吼，甲你鼓励，咱那做会到啦吼，伊个源头就美国进口这个起源米，伊就规身骨咧拍火吼，一个。金源头嘛，咱的中主连吼，这个所在用，这个所在无用吼，人有人能搞搞，无力哦，内面叮当的安尼，人就大刚安尼神神神啦吼，到这个碰母啊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较做个心会更啦，尤其老大人啊，人吼，那食到一个会吼，你也发现讲心会更吼，是规身骨的动员啦，总动员的位置，这个所在呐无好，就规身骨拢无好。啊，这个所在好，就规身骨好呢，人吼足自在呢，哦，人吼较无那其他的毛病啦，吼，黏咪黑黏咪这啦，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道理的经验，就心会更吼，老大人爱顾医生，甲恁家第一关嘛，要顾身体就即关先顾嘞，吼，加保障有够侪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道理的经验，加互相配合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尾，钓个食好钓啦吼，人身体食好个吼，你达工就足欢喜啦，吼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不详细，等卡过来问我。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今年一月底差不多要报四点多，一个十八岁打读大学第一年吼，到高中毕业，迄、那个嘛打无几个月嘛吼，九月入学咧吼，摕一个水果刀啊吼，各用迄、那个盖成面打啊吼，诶，和平啦哈，伫对面红山啦，一间高中啦，这是母校，就是伊一间高中毕业吼了，再读大学咧吼，啊，下晡四点外吼，摕一个刀啊，啊讲。来高中凊彩找嘛有人啦，有囡仔在迄个高中生吼，结果唔知影讲，拄去撞到啥物人呢？有啦，撞到读大学转来无效，一个查甫同学啦，一个姓柯查甫同学吼，又熟识，这可能同班无得隔壁班啦，都同校同时间毕业的，有啦今年读大学的吼，撞到这个准倒啊背出来吼，改上做目标，吼、哦、准开始弱背甲抬啦。我讲可能无被佮刣啦，都是刻刀啊出来吼，爱到后面啦，也无人知影，啊当作歹刀吼，哇刀啊刻出来吼，都牙光光吼，哦，改成安尼要共刣就行啦吼。哎、欸，这个查囡仔当然惊死，一惊嘛惊死，你个查甫人嘛惊死，莫讲查囡仔吼，啊这查甫学生一个看到吼，惊一个，好赶紧，我偷偷走啊嘛，一直后边有人用呢，唔是讲刀啊舞舞了吼，查囡仔走就准煞呢。伊吼，同款诶，无放伊山咧。看这左边那矮走吼，好伊有那后壁倒下山咧吼，就吼安尼一路安尼上咧起笑啦，就啦运动场啦，对啦吼，约出去外口边，到五甲公园啦，这个所在啦，都转人啊嘛，伊才停吼。这左那惊者吼，都差不多无魂啊啦，啊较赶紧报警站嘛，警察就报案到现场抓到啦，即个搁伫学校附近在搞搞事啦吼。抓到吼，抓到以后当场伫派出所嘛，有啦，这个查囡仔下来伫现场吼，这唔知报案嘛吼，结果一个甲迄个面打烫掉吼，去甲小鬼甲当场讲，啊，开始你，原来就是高中读同间学校的同学啦吼，两个人高中毕业就无联络啦吼，为什么个？客刀吼，讲要伫后壁卡砖啊，讲要甲抬上啦吼。好，啊，这个查甫才讲啦，伊讲伊原本这个为变数出来以后吼，是想讲要吓惊啦吼，啊，多多看到这个啦，伊是要吓惊，伊亲久炸这个真正刀哦。真正水果刀啊吼！伊讲我是要共吓惊，想讲我揢刀啊，那样看会惊无啦吼？结果拄拄啊看到讲，啊嘛是高中刚毕业的这个查某同学吼，嘛去读大学啊，啊开跟我同时间转来这间学校吼，总较惊啦，都较惊这个吼，安尼可能较好惊吼。我同家属啊，伊想讲，迄天伊多人心情真歹啦，我讲心情歹，袂食香蕉皮哈。啊，无去哭病伊，啊，伊讲心情歹甲吼，伊骑倒啊，甲迄个左边就去左边惊甲安尼，面色如春，来赶紧走吼，伊也无真正要甲抬掉啦，那无伊坐地坐月底啊吼，伊讲安尼我达到目的啊，伊就无要继续啊哈，安尼袂过关，你唔忙当作讲安尼讲讲啊吼，人警察问完了，甲这个代志上检察官有甲公诉嘛，就是甲有甲起诉嘛，这个都恐吓，威胁人生命安全。你真正要甲台，无要甲台，我唔知。不过你骑起真正倒啊！你是脚掌甲我压关关倒，压关关，跟住要甲捉，而且嘛真正甲捉，我是一定一直走。法官甲判四个月啦，但是免管缓刑三年，有一个前科啦，骑刀工作的危害生命安全的前科啦。有人讲吼，这嘛算真正有了解你这个人啦。那无靠，迄个判遮轻的呢？你骑刀工作。已经真正骑刀工作啊！靠，迄个讲，判一个四个月，缓刑三年吼。这凊彩判嘛，过那各位一定爱关啊！你搁何里真正无台电话爱关啊？吼，靠咧安尼吼，都是可能真正了解来坦白承认啦哈。这事后有骑二十万该收惊啦。啊，这个做伊那讲好啦吼，我这个有那原谅你啦吼，我嘛知讲你可能吼，是要讲吓惊啦吼，都骑到二十万收惊吼。而且钱吼，法官考量啊，伊无前科，但是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伊自细汉吼有一种症状啦，这嘛算一种头壳的病症吼，就是安尼，
有当时啊，向向我家己控制袂掉啦，吼、哦、好啊。但是事后代志，人开始调查吼，因为态度真好啦吼，伊拢全部承认啦，有那无硬证啦吼，啊，甲当时的过程全部讲全部打紧吼，佮赔些20万拢收惊。你甲看，这世间甚物款人都有啦。18岁少年，其实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台湾即马18岁变大人吼，18岁要变大人人吼，你都爱教你社会，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够迄个程度啦。你茫定看外国，外国囡仔是自细汉拢有一寡训练，唔是干读册尔咧。台湾是一直背册、背册、背册读册吼，考大学吼好，伊唔是干读册尔，伊是教足侪个生活教育，包括无啦，宗教啦吼，伊唔在。你看，我即马咧讲这個，大家常知嘛。咱甲欧美国家遐个18岁，不管查某比起来吼，人家族成熟啊，迄、那个讲话也好啦吼，包括迄个感觉。啊，恁这边个18岁吼，真正像囡仔，就像个15岁安尼。所以讲，台湾的18岁甲外国欧美国家18岁是袂比一啦。啊，恁当然怎比安尼？你甲看，18岁即马吼，拢变大人哦，大一变大人呢，憨嘟嘟。客刀讲安尼要讲惊，讲好，我看到做囡仔惊好，安尼我人爽吼。既然客刀人会惊，好，我去走我将吼。安尼安尼我就爽过啦。这是真正，反正真正客20万，迄做囡仔反正有甲你讲啊好啦，原谅你啦吼，都你真正都平平家己的同学啦吼。啊，反正我也知影讲你可能袂做这啦吼，是要讲迄惊。那无这是真正判刑去关的咧。你客刀伫我脚掌啊，搞肉。我若走一个较慢，当然抬掉啊！啊，若抬掉要哪办？抬抬死都有啦！我讲真正正路呢吼，红山啦，红山，判官啦吼，都唔免关啦，因为讲和解啦吼，啊，对方也原谅伊啦，可以接到20万啦，啊，真正有影。这个都18岁，读大学啦，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
2: 我卡多卡早救紧救刚肥完，
1: 哎呦，
2: 痛死，
1: 哎呦，吼、
2: 哦，啊，即马食到真正食好啦，
1: 安尼吼，
2: 这个头啊也袂拔，四脚拢袂拔，啊，有哪哪咧讲咧，咧行时啊。
1: 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2: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
2: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
2: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1: 诉你我告诉
0: 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都血路未通啊，应该来巡无来吼，哇，都惨嘛吼，那无安东东来袂我啦吼，硬冰冰啦吼，迄个所在咧抽酸啦吼，迄个所在咧丢咧丢咧疼咧疼咧吼，包括这部排棍，得力的精灵帮助排棍相当好用吼，啊伊甲食一阵嘛主人会安尼诶好困吼，无大劲吼，老大人啊食精灵上大上大一个帮助，都、就是咧基底啦，人吼食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胖诶，毋知通倒来啦。这基底较重要吼，咱个道理个经营，即自古以来几百年啦，即、这个物件，咱经营即个生活个物件是几百年嘞，几百年来吼，自外国开始研究吼，就是管即个基底相当好，人吼较变无基底吼，道理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个行，讲个对袂有对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袂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的环保个清洁队啦，吼，出动在垃圾车啊，当然有倒垃圾的吼，较晚淡薄十点外吼，佫当出来倒吼，好，倒个网咖，网咖啦，网咖伫上街哇，这样啦算较复杂的所在吼，双元街吼，网咖吼好，当时是清洁队员，我的垃圾车有晒出来吼，有一个民众吼，查甫人啦。换一个粪扫出来，总甲垫伫路边啦，都要做一套。意思讲，你粪扫车伫遮吼，啊，我粪扫垫路边吼，你著家己捡起，捡起粪扫车顶管吼。人粪扫车的清洁队员甲讲，先生呐、啊，你袂当安尼呢？我粪扫车伫头前无三步啊，尔吼，你粪扫赶出来吼，恁著起粪扫车倒，垫吼，你敢垫路边呢吼？哦，无买配合，著共扯吼。哦，啊，佫进一步，佮想要共拍，好佮再拍无落去啦，哈，啊，要共整迄个清洁队员吼，我来讲可能老大一款啦，老大的老大的，无你俩老大无爱倒粪扫，你嘛叫细汉人出来倒，对唔对吼？你既然要倒粪扫，人倒粪扫车塞里头前无沙包吼，你赶粪扫出来，你唔倒去共垫伫迄个粪扫车的所在，你较会共垫伫路边阵做你走咧哈？哇啊，这里、个、整个地方无介烧吧吼，伊安尼烧过来吼，介想要夹杀，要杀要共安怎吼？我若烧我有去会撸着啦吼好。啊，当时无报是边啊，搁有倒粪扫的人看到，才管报警，才警察到位嘛，警察到位吼，这当然很处理吼。热心的民众报案了，警察到位，即卖男子都随带倒去啦，带倒门外做笔录，代志发生了。这个环保局这边主管全部拢足关心嘛，是唔是有即款受伤啥吼？是无啦，无啥物大受伤啦吼，啊，对小寡诶手骨来甲背一下啦吼，伊要共整啦，要创啥甲背走啦吼。好，啊，我讲就是安尼吼，人粪扫这个倒粪扫，台湾倒粪扫的规矩是已经训练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嘛，对不对吼？你粪扫，你若讲无粪扫车，完全拢无咧收吼。啊，都拢无人知，你凊彩乌白顶，啊，准做你走，微微气气，三更半暝，反正人阁唔知，较有这种人款哈、啊。我粪扫车踩伫这个所在路边头前，都离你无三卡步，互你五卡步啦。你粪扫为恁到关出，恁顶伫路边，迄个意思讲又看到粪扫车啊。清洁队员吼，啊，我粪扫来顶路边，你家己赶去顶啦，当然袂使安尼啊。咱的规矩都唔是，咱的规矩倒粪扫，你家己赶出来了，你就要赶去粪扫车甲垫嘛，你讲对唔对吼？啊，这种人嘛，真正有影有够搞怪的对呢哈。人家可劲，无你嘛讲哦，对啊，歹势，我一时袂记。我想讲，我垫伫路边，你粪扫这个这个清洁队员，你会甲我摕去这个啥这粪扫车顶管吼？我甲你垫，甲你垫吼，无就上无是安尼尔吼。玩这靠艺术啦。讲讲冤啦吼，啊！甲大细声吵啦，三姨啦吼，无但见出手甲想要共拍，人甲背掉啦吼，当然人报啦。啊，这这这都爱发啦，这个违反社会秩序，还是违反倒粪扫。一大帮吼，即马甲掠鸟去了，掠甲头壳摸里烧啊！啊，转转这你吼阿杂物件人这种米条条，这个冰箱只较袂出现，就出来吃嘛。鸟鼠啊啦，是啥物啥物啥物？食食这个粪扫啦，这啥物？伊则无咧插你咧。你只要粪扫撒落白，到我落白食啊，我都巴肚枵到要死，我当然出来食啊，对不对吼？你刚才讲啊，个全，我都大家拢也无要照规矩啦。你敢知影外国？你若要去外国，即小可待一个时间，你就知影外国是严到有够严。我讲你嘛，所以讲我讲这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再严。今仔日我无该使关啦，你今仔日哪去？我知影讲啊，你粪扫无照我诶规定，放伫什么所在，还是乌白放路边，互我查着吼，你着1000块的美金，10000块的美金啦，罚咧到得过若10万啦，一届就错赛啊！惊你嘛惊死，大家嘛乌白菜白菜吼，咱这都无安尼，甲你罚金500块啦吼，罚金300，来惊又要惊你，对不对？你甲讲。你乌白顶粪扫吼，互我看到啊！啊，你哪呢？我得甲你，你哪呢？会惊就是讲，我甲你罚你到底吼，我甲你罚1万块哦，伊会惊。
我给你发300块，你后边顶本事，我咧惊你啥，对不对？我要跟你小气啊！发得爱发到错晒，我甲你讲外国人做业，外国本事吼，那像这安尼人有规定讲，你什么时间才给本事出来？我就要底下多过一段时间吼，打开始，我是足规矩拢藏伫咧伊外国外公吼，你那迄个社区伊会分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伊会分一个大家本事人互你，爱会平用拎啊，啊你着。教时间、粪扫车的时间来就塞出来，塞出来了哈。小等一个，十点钟粪扫车来收，而且粪扫车设备介好，就是伊咧粪扫，伊咧粪扫人啦哈。伊政府发落的粪扫人照规定粪扫放伫内面嘛哈。伊迄个粪扫车来哈，有一个机啊，免人来抱，伊压来了，迄个粪扫人哈，准吊起来粪扫车的顶管都倒海，你内面的粪扫全部倒出来了吼，啊！迄个叶的，迄个粪扫车叶的吼，佮你怀倒转来，你的粪扫，伊迄台粪扫人啦吼，会伫佮原本的时候，你佮塞倒转来好好。啊，打开始大唔知啊，当然唔知，咱都是外国人咧吼，去吼，逐工都塞水，啊，逐工塞水了吼，我甲阮太太讲，奇怪，今仔日粪扫车无来敢收呢吼，足奇怪，啊，佮安尼吼，咱的粪扫佮伫台边，啊，才过一段时间两礼拜，才知讲，唔是啦。人个粪扫车吼，是一三五，还是一礼拜拜二拜五到来吼？啊，你粪扫都爱家己先欠者欠者，唔忙塞出来吼。啊，你在拜二有粪扫车，唔是逐工塞，啊，阮都逐工都塞，逐工都个粪扫车塞去外口边。开讲奇怪，今仔日昨到拜二有来收粪扫，啊，开连续三时两工拢也无来收粪扫吼。啊，咱都逐工有塞水，开调工无爱收咱这個，马家知影咱台湾人吼。唔是阿多啊吼，甲咱欺负，其实唔是安尼，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这个电话加超开阿公阿妈阿伯，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来讲中华民国万万岁哈，什么岁通通有哈。啊，你买这个东西有没有含税啊？我们有含税，含税，安尼银行这个错在税，啊，不是安尼嘛？哈、哦，你买物件个，哎、啊，这个有没有含税啊？哈、
1: 哦，哎，
0: 好、哦，哎，哎，发点开拢赶快嘞！啊，你刚刚听过叫做故乡税、故乡税，哎，故乡税，好像。迄个乌灯的咧收保护费哈，好，好，今日来甲咱讲故乡税哈，故乡的税。

0: 来故乡的水哈。啊，这个故乡水是哪里？哪一个国家？哈，那这里国家的水嘞？哈，其实啦，这是日本哈。日本政府按2008年实施这个叫做故乡水。这个故乡水呢，会当好加在地方政府准备着各种人气。特产，好，都是人气商品，好，他们当地的哈啊特产，好响叮当啊叮当响诶，作为呢感谢着纳税的人，哈，要来回礼，好，这个叫做回礼啦，哈，他最主要扣这个税，就是要有这个作用。好，京畿大学水产研究所。在呢1970年开始，到呢吼啊，在这个因遐吼啊实验室开始哟、哦。日本人爱吃我们台湾什么东西呀、啊？哈、哦，诶、欸，金蕉迄条免讲啊，吼、哦，真正你去到对这这也是台湾的金蕉，上盖胖，上盖丁，上盖 Q。嘿嘿，真的哦，哈，还吃过很多哈，台湾的金蕉上好食。除了讲金蕉伊的话，爱食啥？爱食呢？台湾的乌暗层托罗，嘿，那这个托罗呢，哈，都是那么那么的贵，哈，高经济价值的物件。啊，这里乌暗层呢，哈，都是安尼游游游游，哈，他们回游来到着台湾呢，哈，上盖肥呀，哈，啊，所以讲呢，哈，哈，诶，日本人呢，哈，对我们台湾的黑尾鱼呀，哈，乌暗层是呢，哈，足介意的。那在日本呢，哈，各地人，哈，国人拢爱食乌暗层。啊，不得个研究，得个用定。在1970年，啊，包括着呢，1998年，在鹿儿岛，哈，诶，这个实验场进一步推动到养殖的技术，包括着呢，哈，迄个鱼仔件生产，他们吼家己发财呀啦，吼啊，包括着呢养殖的技术啦，吼哇，安尼研究经过着3年的努力，哎，这个京畿大学的水产研究所终于啊，在那个2002年已经呢吼攻破掉。好人感觉讲，这都无可能的代志。哎呦，哎，乌暗层要安尼饲吼，大家嘛知影，乌暗层呢吼，伫海底底游，你要用人工养殖，哪有可能吼？当初啊，他们要做这个呢吼，足侪人拢无看好，无可能会成功吼。但呢，真的哦吼，皇天不负苦心人，哎啊，全球修嘞。在2004年开始就换手掉呢，哈啊，这个呢，乌托龙哈是人工养殖的。京畿大学呢宣布哦，按今年开始，因呢哈会将掉大约差不多40公斤，哈40公斤规买哦，哈这个乌托龙。作为鹿儿岛吼故乡水的回礼，并且呢吼啊，搁在关掉金额100万的日票，吼100万的日票啊，搁有一只乌托罗。根据着了解啦吼，这个故乡水呢是日本政府为什么有这个故乡水？这是日本政府呢应对着农村，吼就是。一寡呢吼，较增加所在地区人口呢，安尼慢慢减少，导致着呢税收下降等等的问题。那特别呢吼，制定着这个纳税的制度，这种制度应准着纳税人吼，将一部分个人所得吼，诶，这个税啊，包括着呢吼住民税嘿。有故乡税，有住民税，吼，咱拢知影，咱咧吼所得税了，吼啊，有听过故乡税、住民税吗？吼，日本家的有哦，吼，就是一些比较偏乡，关乎咧非居住地，吼，这个所在诶， 政府，包括着自治团体，来呢扣抵吼，迄个税金，因为呢，这税金吼，会当作为当地吼，可比讲啊，你要什么建设啦，还是讲呢吼，要来振兴啦，吼，啊，要来做着呢吼，一寡呢啊，较有意义吼，诶，工课要做着这经费，所以呢，地方政府会回馈着实物。好、哦、啊，包括着呢啊，参照公路而倒下，有的人去遐度假哈、哦，啊有住宿券呐、啊，啊一个欧米茄啦，和纳税人哈，甲、哦、表示着诚意哈、哦，政府收你的税啦，啊收收的呢哈，感觉讲你足有心，啊不过呢哈、哦，送一个小东西哈、哦，这个欧米茄和你啊，这个呢哈、哦，这个故乡税他送什么？送奥托罗，奥托罗，嘿。啊，这个这哪吼，我看到这，我就在想吼，那这个水吼，那伫台湾够适用吼，哦，台湾吼，讲要扣水了呢吼，哇，足侪人都没啊，啊，阮家己来用啊，来来来，我相信啦吼，台湾讲要扣这种故乡水呢吼，可能会足侪引起着足侪的声音吼，甚至讲混乱，人日本呢吼，他们就是。行之有年，好，行之有年。好，来，哈，阿伯，甲咱嘞，哈，无论讲嘞，少年嘞，爸爸妈妈，哈，还是嘞，咱这甲人娶孙嘞，阿公阿妈，真的，我自细汉吼，就我阿母讲听，我阿母讲一句话，甘愿嘞，哈，领人一刀米，无爱担当一个囡仔屁，嘿，就是说，囡仔嘞，哈。迄个生卡大手，囡仔呢吼有足多吼，你无法度去理解吼，甚至无法度去控制，无法度呢吼去查讲囡仔下一步呢到底伊是要创啥安尼啦？吼啊，唔只系讲呢吼，带囡仔真正足辛苦诶，拢未使离开着视线范围呢吼，视线范围一个离开了后。下一秒他要干嘛？我们根本不知道。新北吼永和区中正路有一栋大楼，有一名四岁的男童坠楼，社区的警卫啊看到，赶紧来报警。警消赶到现场呢，吼，这个四岁的男童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赶紧给他送去到病院，有缘救未回来。警方现场来勘验了后，研判就讲呢。这个男童的妈妈就是安那，把四岁囡仔来藏伫厝，伊家己呢挂出去。那这个四岁囡仔就爬去阳台算算算哈，结果呢，总啊落地楼卡落来。永和分局初步调查，40岁姓刘的女子外出，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儿子去呢接，去补习班接囡仔回来。另外这个四岁小儿子的个。但伫迄厝内底，互伊家己算啊，囡仔咧，我讲过，有阵时咧一下啊，你无看到吼，一分钟、一秒钟、前一秒、后一秒，迄囡仔骹手阁有够好个吼，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咧吼，带囡仔责任吼压力很大啦吼，即阿公阿妈吼，带囡仔，我感觉总足钦佩啊咧。真的带小孩子不轻松，结果咧吼，伊种啊。安尼爬去哩阳台顶管，因到住哩对，因到住哩15楼，15楼嘞吼，咻一下吼，落来到1楼中庭，厝边嘞看到囡仔，哎哟，花的花哦，鸡的鸡哦，叫的叫哦，哈啊，这里手机啊挂到地嘞吼，要看这里不得了了，赶快打119，赶快打119哦，哈，哎，另外这是台中，好，台中西屯。在一个公园内底，吼，传出着一个阿伯啊，吼，在吊着单杠，吼，就这样子吊一个呢，吼，都移民去天国啊呢。这是呢，吼，台中南屯，吼，南屯有一个公园，昨夜尾暗，吼，尾暗差不多5点过，民众发现讲公园的单杠，吼，单杠迄个搭有一个75岁姓黄，吼，诶，这个阿伯啊。哦，吊伫迄个单杠顶悬咧，惊着吼，迄个民众赶紧报案， 好，赶快报案！消防人员赶到就现场咧，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明显死亡啊，都无甲送医。警方去报赶到现场，并请联络到咧家属到家现场。好，那台中消防局啊，吼，去接到咧民众报案，讲啊啦，吼啊，西屯咧有一个公园遐，吼有一个咧，迄个啊男子疑似咧，吼吊伫迄个单杠顶管，吼。嗯，这个吼，这个诶，公园遐吼，足侪拢带囡仔去佚佗呢吼。虽然啊，咱拢无做亏心事，啊，毋过呢吼，你也带囡仔去呀，始终吼会觉得怪怪的，吼，那怎样的人也觉得怪怪的，吼。好啦，还是呢吼，坚强，吼，勇敢，甲活落去，吼，活着。真好，迄、那个空气吼足好吼、哦、啊，会当吹到呢，咱的老朋友吼、哦，你看活着多好，对不哈、哦？啊来啊，另外呢，要甲咱讲哦哈，张磊苏俊杰哈，我今日给你回消息，因为我张磊哈，张昨天晚上呢忙啊哈、哦，我苏俊杰哈啊，伊、呢哈第一。当吼来食我的产品的时阵，他刚好呢手术开刀吼，哇，迄医生呢吼，该讲偌久会恢复，他速度很快哟、哦、吼，伊咧愈合啦、修复啦吼，恢复的过程呢吼，会使讲啊超出预定的时间哦。啊，咱苏俊杰食好嘛是拢安尼一世界给咱倒小本吼，苏俊杰昨天的来，啊嘛个有人靠我。很多人都是吃了好吃了好、啊、其实呢他们时间上、没时间谈好听节目、啊、但是就是呢信任啦，信任就才真，你也看这个也是呢吼，咱健康加油站吼，诶，一个骄傲。因得吼，卡电话来问啊，得卡电话来订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妈妈你好。
1: 虾油四罐，
0: 嘿，啊，二十米的四罐，
1: 无，干那虾油四罐好，
0: 好，虾油四罐，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那四千五四罐哦，
1: 哦，四虾油啊，哈，
0: 好，好，好，
1: 我问你一下，
0: 好，啊，唔好讲产品的名哦，哈，
1: 无啦，我是讲。我的尿蛋白那拢未提。
0: 尿蛋白，迄就是吼，你的这个油脂功能吼，较无好啊，迄退化也很凶啦，嘿。
1: 啊是讲都有食一粒尿蛋白，啊那拢。
0: 对啊，这个可能爱用医生的药啊落去吃，啊你甲医生讲。
1: 有啊。嘿，
0: 阿叔。
1: 啊，迄三十九都过滤都有较悬。嗯都有较悬起来、嗯，本来五十几，即马五即回去检查了六十几。
0: 好、嗯，肾丝球过滤率有较悬啦，哈。不要紧，妈妈，我讲吼，你有几部分这吼，因为呢有一挂这个病灶出来呀，啊，你这部分你得去看医生，你得甲医生讲，安尼好不好？哈。
1: 有啦，甲医生讲，
0: 啊，伊就改药啊，改药啊，药啊，医生开啊，啊，你也甲讲，哈。
1: 嘿，家己去买。
0: 哦，家己买哦，你真牛。
1: 伊开单完买。
0: 哦吼，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吼，我想你家己去买真牛。嘿，
1: 不是，伊都啊都。
0: 开药啊，叫恁家己去买啦。
1: 买一粒药啊。
0: 嘿啦。
1: 啊，另外食个尿蛋白。
0: 对啦。
1: 逐回去看拢足悬个，
0: 贵啊吧。啊，我讲你家己讲吼，啊，开始安那无共，叫医生看个要另外改开药啊，因为这根本无支付啦。所以医生吼，就是开药迄、那个药啊个名，叫恁家己去买啦。因为伊这迄个健保无买六钱乎你，所以咱得爱家己买吼。啊，你甲医生讲哦哈，吼好，安尼明仔载四罐虾油哦。
1: 四罐虾油。
0: 好，谢谢妈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咱个吼，这个迄个靠山哈，爬山啊，麻烦卡倒转来，等咱来卡开。记得哦，加养一个啊！啊，那掉线彩珍，甲咱讲对不起，阿妈爱记哩，搁点卡倒转来，安尼只服务会掉。0800-77-66-99，0800-77-66-99。

0: 谢谢哈，阿娜被催彩针啊，节目进行当中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钱辛苦赚的，艰苦赚的，吼，未使开着冤枉钱。有的呢，吼，是买足多啊，食足多啊，吼，未使讲无效果啦，吼。但是呢，在家就是安尼啊，亲像呢，吼，迄个啊，我们的那个张银珍小姐，吼。我那张银珍小姐哈，真正嘞哈，以前啊哈，都拢啊，我那嘞注重哦，很注重运动哦，爬山各种方面哦，哈啊，我那人啊，食五谷杂粮，无可能嘞哈，讲无破病，包括着伊个胆固醇，讲安尼嘞二三十档拢上过关，啊，医生哈嘛无伊问讲要食药，不，我不爱食药啊哈，然后呢，这个二十米个加条遐又食咖嘞哈，讲。检查三个月抽血检查，本来是红字的吼，即马已经变迄落正常吼，青字也好，乌字也好，哦，佮家己的检验报告单，迄批袂传过啊，互我吼，我讲咱即班的同学，因为我。讲话，我做生理本来就是爱实实在在，所以呢，吼，你看咱这班诶同学，吼，咧讲话，拢总是呢，吼，安尼啊，很老实，很老实，吼，为咧八九十岁啊，吼，八九十岁啊，你叫伊讲白餐咧，吼，伊嘛袂晓讲，你要叫伊编故事嘛，是袂晓编，对不对？所以呢，吼，咱啊，希望食好呢，一定爱避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来进功德哦！啊，这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嘛食食是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哦，拢怀疑啦。阿尾啊，人来食讲，你来食讲，哎哟，去山坪啊，咩囝去山坪个？那像嘛较袂酸呢，好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像咱食有那买着高清的啦，
0: 安尼吼，
1: 在食那种，那种食都食，你这那种较也袂腥火，因为我有血压管哦，我做讲食火气啦，你那食个烧，佫袂食火气呢，啊去山坪在做佫较袂忝，
0: 嘿，
1: 安尼哦，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甲阮查某囝讲哦，啊，我家己考虑讲，所以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这两间加过，免佫再食这一大堆啦吼。
1: 我感觉你若无加煎汤加白种的那道效果那像的无好，
0: 就加煎汤上介好点。对，
1: 嘿，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精青铜银，就是一对半吼，即敢那参照阴阳咧调和同款，
1: 吼，这样好像安尼个对开起来，啊，你若干那做，还是甲一般的冲火炉吼，对无啥会起来，因那种袂下啦，
0: 效果就无遐好啊啦。
1: 效果无遐好，因为我的感觉啦，因为我这做代志有那足慎重的啦。
0: 啊，你讲你这有那老毛病啊？嘿。
1: 老毛病啊！我敢无，敢来安尼酸痛，未去转过做三档，我嘛敢要四档啊！无不起这个神经，迄支脚绝对唔敢下化去会痛。
0: 好，啊！你讲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啊！第一阵吼，要开拢爱洗衣啊，啊！若要遐济，啊！那爱迄落衣啊，洗咧啊，较了个话，了了济了，未输，敢那亲像摆脚，唔敢一困就得了啦。
0: 好，
2: 啊！爱起来啦。
0: 哦，这是阿未加进前啦，吼！啊！你即马讲食两个外月有啥物改善？
2: 食遮济衣啊，要开吼，较好开啊。
0: 哦，较你落迄个感觉，你的迄个经络关节会较灵啊，较好开啊，对无？
2: 哦，较唔免洗衣啊啦。
0: 嗯。
2: 要开唔免洗衣啊，要来那伫门上要开嘛，得爱。聊聊啊，爬起来，啊聊聊啊，起有时啊，爬起来，佫无力，唔敢佫爬起来。啊，你若要骨变瘦，有够好笑，迄只脚，我当骨人嘞嘛，是爱脚歪歪。啊，辛苦洗好要穿裤，要穿裤都歹穿的啦，坐一个椅啊，过脚啦。啊，我到安尼只食了，有差阮只讲安尼继续食，我嘛甲你买足多啊，买。
0: 啊，那食有效，就是爱继续食，像恁囝讲，我讲囡仔是安那会，拢恁啊买物件拢会买。因為你拢食无效，啊，佮食遮一大堆，啊，你亲像这食有效，恁囝就甲你讲，袂要紧，就佮买，吼，对无？
2: 电台加买呢？
0: 嘿，
2: 买一个钱啊！

0: 你唱歌的歌词阿妹两多带有阿爹呢。
1: 好，
0: 什么鸵鸟精，我拢提得到完全吃，嘿，我无咧吃，我怎啊吃你的？
1: 哦，怎啊吃海王精甲清汤就好啊呢？哎，啊，即马你看海王精清汤姐姐，伊就倒倒啊一波一波，啊一轮一轮，甲你做调整。
0: 我来拨人家，我自己买卡，迄个塔顶啊，迄个大哥讲的，无上吧？哦，那啉啉嘛，啊，食多呀啦。
1: 安尼吼，系啊，好啦，即马出运啊啦。
0: 啊，你吃你的，遐贵气啊！啊，这都拢就等的，啊是啊就等的，迄个。食骨啊，整无好，啊食整好哈。
1: 好好安尼吼，恭喜你哦哈。王大哥对不对？
2: 哎，是啊是啊。
1: 啊，你讲海王煎甲清汤，你食这是啥物感觉？
2: 我的头啊，拢困眠无解好啦，啊食嘞，到食嘞就加减会困眠下啦，啊会困眠，啊来个腰骨感觉酸嘞，都无喏，有较好。那我这个物件，我就叫着食啊，别别。
1: 哦，你食嘞，你困下去，啊你个腰吼，有那算老毛病啊吗？
2: 老毛病。哦、不管是嘛，爱住家。
1: 所以讲，海王精清汤食食，去困下去，啊，佮说嘞腰后改善，安尼就对哇。
2: 系啊，对啊，啊，我就爱继续食。
1: 哎，莫怪你看几年份嘞，恭喜你哦，哈。
2: 哎呀，好，
1: 好，谢谢你，好，再见。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很轻的哈，咱你无糖啊压掉来无鸡皮倒滚，所以呢，你买着海王精也好，买着青铜也好，咱家呢没有所谓什么的集齐品。上盖惊是安那，买无物件呢啦，买无货呢，你都免惊讲会过期哈。来哟、哦，咱到的啦啦哩啦啦，主家。灶卡吼，灶卡的魔术师，就敢那参照咧变魔术，凊彩拿，凊彩煮，就足好食，就足好食。所以呢，吼好汤头，三罐一千块，爱的人做伙寄过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听话，谢谢。

0: 咱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不是骨头酸痛、胸痛，吼、哦、来造成着生活品质无好尔。啊，嘛不是讲咧吼，食老有个人吼啊。这个血压、血糖哦，的问题，三高的问题。我昨天哦，我昨天去买东西哦，哦，看一个，我感觉讲，哦，以前古早的人拢讲安那，哦，卖讲，就我咧讲的啦，是你咧讲酸痛咧吼，唔是年纪侪的人才咧酸痛啦。你到呢吼，迄个啥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吼酸痛科、吼咧骨科哦，少年的人吼，安尼一大堆，吼一大堆。那哎，昨吼我出去买物件，看到一个哦，就是很年轻哦，真的很年轻哦。咱真的啦吼，你只拿开伫钓的所在，吼开伫钓的所在，拢总袂要紧。啊，千万的吼，唔好有诈骗集团，什么的投资股票哦，吼，在买什么的比特币哦，我们不懂的，我们不要乱投资。身体咧，伊会跟你讲，伊会跟你讲咧，你开这钱落去，是不是有作用无？我要来跟你讲咧吼，昨下我看到去直播啊，我去买物件吼，啊，看到一个，应该看开吼，差不多三四十岁，啊，三四十岁咧吼，伫迄、那个。底下嘞啊，红砖啊遐吼，就是在那里走走走安尼吼，三四十岁尔已经中风啊，三四十岁尔已经中风啊。喂，彩珍你好。喂，苏个姐。哎，哟，我彩珍呐。
1: 啊，彩珍呐。
0: 嘿。
1: 啊，我上次我找几日间我找无你，我是讲吼要甲你问卖吼。
0: 吼。
1: 我即卖是因为吼。检查出来哈，伊个甲我讲糖分有较重啦哈，啊，大项拢正好，大项拢袂歹啦，哦，啊，我起码我也是讲吼，安那算个接无着，爱是因为迄款啊脚骨吼受伤吼，哦，正久啊啦，二十外天啦，到起码较好啊，安尼啦，啊，我都食无食消炎，唔敢食消炎啦，啊，拢食咱迄药啊好起安尼啦，啊，我讲遐，啊我起码要甲你咨询迄讲。你都我大汉，阮查囝都甲阿哥阿姐喺美国个药啊，等下你互我吃，伊拢前几啊年拢吃迄啦。啊，我都安尼乌白吃，我吃来吃去也是咱这较好安尼啦。嗯，来啊，咱这较好啊。啊，因为吼，我
0: 瘦我妈妈，我借着机会，互你做功德一下哈。来，三品好不？瘦我妈妈，你讲恁查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迄落。
1: 哎呦，买食济迄款个，唔知啥物美国药，迄落一包一包安尼，迄落拢互我吃啦。啊，我都讲吃，我讲你唔通买啦，我吃这菜。新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是要甲你讲，安尼拢无用，通机会通甲你讲安尼啦。啊，是讲安尼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啊，我因为吼，咱我安那听迄咱迄阿良啊咧讲吼，我是讲。我吼暗时有，但是啊，尿安食侪，唔知是安尼乌白食，有糖分吼。迄医生甲我讲，我即回即糖分因为吼，也是较重，啊无我逐项正好，正正常，
0: 无
1: 我现在。诶，应该拢食，跟咱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过目睭，有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拢乌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哦，安尼说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前通食只目睭会较紧无？
1: 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即满做安尼算讲，迄日咧去应付，安尼也一箱迄。迄个糖尿病的迄药啊，伊讲叫我就买迄药啊来，迄度有几罐。
0: 我知影，牛奶互你食，迄糖尿病你食。哎，
1: 喏，伊讲迄喏，伊讲你食这下下安尼啦。
0: 好，安尼好。
1: 哎，啊，我是讲，食咱这药啊，咱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敢那吼，安尼敢那无啥意思。
0: 好，啊，哎呀，说我妈妈，啊，你即马吼，姐姐，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1: 较好。咁免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1: 哎，啊，无二对要二十外工诶。哦，好，迄叫安讲一个安尼拖吼，唔敢讲话啊，迄是迄个迄朋友，阮孙仔朋友叫阿妈，啊我。 把你发落给你吼，跟妈祖婆讲吼，看你有啥物委屈，跟妈祖婆讲安尼安尼。
0: 安尼安尼，妈妈。妈妈，我讲哈，好，阿姨上广告，谢谢哈，感谢。哎呦，来了，妈妈啦，哈，这老大人啊，哎，过程哈，就是安那，伊有跋倒哈，啊，种种，伊就食足多啊，啊，早间拢伫美国买回来呢。食呢，食食的哈，啊，是才真的介绍的这两项哈，上盖赞，上盖好呢。你看妈妈哈，这种哈。啊，会使讲吼，典型吼，典型台湾吼，诶，妈妈吼，阮阿母啊讲话嘛是拢安尼，诶，因这吼以前的迄个年代，一年啊，没有什么资讯会当吸收到吼，足侪足侪吼，诶，遐呢吼，诶，就是知识有诶无诶，所以呢吼，因咧讲话就是一条肠啊，烫卡层，吼，一条肠啊，烫卡层，安尼好无好啊，吼，因为他们少了一些社会的污染。从阮这等于有小回污染掉啊，确实啊哈，啊这每一个啊年龄嘞哈，拢不要紧啦，纯这无小回污染，因得淳朴啊，从阮这哈出小回嘞哈的污染，阮咱爱学会保护自己，哈，拢总有好处啊。来听歌，人在做，天在看，哈，抬头三尺有神明，未使乌白来。

0: 谢谢。来哈，张嘞，咱有一位啊新同学哈，在问讲，财政啊，我食素的敢会当来食？其实食素的方面呢，哈，我是安尼感觉啦，哈。你要吃哈、哦，你要吃哈、哦，产品好，你要吃，但是呢，哈、哦，心理这一关，你自己一定爱跨得过去，哈、哦，一定爱跨得过去啊，嘛、是有真侪食素的哈，得、哦、吃啦，哈、哦、啊，我们就是改动作哈，要顾身体。哦，这个话讲哈，有当时对着这个吃素的，不论你有宗教信仰，还是讲咧哈，你特别加心观的哈。有当时实在话哈，咱要讲，佮足惊去得失人，就可比讲哈，你即马咧已经很危急，危急生命哦。啊，你开刀啊，或异国啊，或爱大量的输血，好大量诶啊，这里咧哈，助成会。啊，你若食素的话，吼，一年呐，一般拢食粗的。啊，去呢，去输血呀，吼，去捐血，大部分拢嘛是粗的。啊，你要不要输血？你要不要？还是要一定要找到说，一定嘞，吼，迄个人食菜的人，吼，食素的人，安尼才会当输血。这是一个比如，唔是叫恁吼一定爱食。所以呢，吼，你若要食，你就心里这一个坎，吼，你一定爱过一过啊。包括着呢，吼，咱讲诶，这个是很久没有讲啦。啊，这是吼有一个学姐啊介绍，吼啊，包括着迄个师傅啊，师傅啊也得食，吼，因为呐，佛祖就是慈悲的，吼，你的宗教，你的这个主，任何拢总是慈悲的，吼，啊这。我都无勉强啊，吼！你自己一定要一旦去接受，吼，阿姐来接，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说
0: 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汤，无你讲讲红
1: 椒。有啊，足侪人咧食，我甲问我那便利足侪人咧食啊。
0: 嘿，
1: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1: 啊，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
0: 个？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1: 啊，就安尼慢去讲，去抬价用那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个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1: 啊。啊，对对对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啊，我食素只那食三十几。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车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1: 啊。对对对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互阮身体健康，啊，你都唔食要哪健康，对不对？
1: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
0: 嘿，
1: 啊，咱不是讲要食迄车啊，你哭过去啦。
0: 对，嘿，
1: 啊，安慰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 Q 妈妈，哈，祝你健康哦。
1: 谢谢，拜拜。
0: 哈，真的要多多分享。吃好道学不道功德，金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生，吃了老喝温哈啊，不用急，不用慌，不用急，不用慌，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人啊，吃的好，咱就吃的好，哈。人啊，吃的好，咱就吃的好。啊，但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有的人呢，吼，今仔去食，明仔再敲电话，哦，蔡真，啊，食食先啦，哇，规暝咧困呢，吼，我就感觉讲吼，迄个喘气呢，哦，啊，真正计有够好，有的人食三五天，嘛有人食咧吼两三个月，家己上清楚。家己想清楚，吼，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年龄的坐少无同款，每一个人的竞争的轻重无同款。所以呢，吼，你甲看啊，世间人好野善的，吼，啊，你唔是讲咧，吼，安尼骨力做好安尼咧，吼，迄个官楼搭地，吼，你就赚有钱咧。有个人坐地顶去办安尼，吼，迄个卡摇诶摇诶，喊诶喊诶，安尼吼，钱就入来呀。所以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啦，吼，无同款，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来电话满线，啊那拔倒的吼，爱个卡哟。啊，咱嘞吼，就是甲咱只个长辈时代吼，啊你有在吃。哦，啊，姐姐，吼、哦，你是什么种情景呢？希望大家呢出来呢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啊，咱来讲哈、哦，像那个达赖喇嘛，哈、哦，达赖喇嘛呢，啊，他在哪里？他在呢，哈、哦，新疆，新疆呢，哈、哦，他们是一个极端的气候，有可能呢，哈、哦，安尼日时啊，日时啊呢，哈、哦，是呢，安尼20-30度。你到到暗时啊，呢吼是零下40-50度，所以因迄个所在根本植物伊都无在调发，无在调生，啊，就是呢吼，亲像新疆遐哦，他们就是呢啊，阿牛啦吼，饲羊啦，饲牛啦吼，啊，牦牛啦这类嘅物件，啊，因最主要嘅食物就是呢吼，来自着牛。羊好，因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牛羊这些物件。啊，不，你讲新疆底下，你叫伊食啥？没有植物可以吃诶，无植物通啊食咧。因遐迄个菜呀，根本都大未开，吼、哦、菜都大未开。所以呢，吼、哦，咱就是安尼啦，看环境啦，吼、哦，看环境所改变啦。可比讲啊，吼、哦、啊，咱咧吼啊，伫个家吼来拢食白米饭对无？迄囡仔若出事呢，吼、哦，你总啊直接甲带去美国，吼、哦，当来嘛是 A B C 教家己，当来咧吼嘛是咧食迄个汉堡薯条，吼、哦，你叫伊食饭，伊个食未下咧。你看食饭个食咩啊？我一个朋友因吼，迄个移民去美国啊吼，啊囡仔从细汉就去遐读册，迄回来咧吼，要煮饭咧吼，伊不爱食咧吼，较早咧吼，就是肯德基，较早就是麦当劳吼。你煮阿妈煮饭讲来讲吼，伊食袂下，无阿多食。好啦。对齁，咱嚟齁就是安尼啦，心态最重要齁，心态最重要。感谢。来啊，时间上的关系呢齁，连夜买电台工商啊。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会记得吃好未使放未使人，一定要持续继续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啊，吃好齁，报到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一定要上线齁，一定要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两粒两粒斯洛基，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好、哦、产品真正有够好啊！袂乎你开着冤枉钱，巴肚袂当做有毒啊！哟，食安尼久啦，杂项呢？财政，我即马出文啊！哦，我即实在财政力哈，我即马呢吼食即两项。精神好，体力好，吼、哦！啊，即马咧吼，哦，迄骨头酸痛，嘛改善有够多啊！看物件爱情，吼、哦，他个个会成功，哎，来正讲诶，这两行咧讲咧，他个真正会成功。咱拢咧在意着讲，哎呦，我脚咧酸痛，我腰咧酸痛，我手咧压袂惯，啊，你诶记忆力一直退化。我讲爱注意哦，哈、哦、啊、一旦嘞哈、哦，老人痴呆那得掉的话，厝内底的人真的真的，迄、那个情绪波动就大。你若初期哈、哦、啊，老人痴呆，有当时啊好，啊有当时啊歹，啊讲话有当时啊正常，有当时啊个无正常哦。厝内底的人，伫迄种家里。甲你讲话的过程，吼，唔知道你到底是正常啊，不正常，所以呢，吼，因此，吼，啊，就会大细声，啊是呢，吼，啊，这个呢，吼，厝内底的气氛无好，啊是呢，吼，尾啊，人就讲啊，这老饭店无爱插你，所以呢，吼，咱去讲一个妈妈甲我讲，才真食这食这的，吼，哎呦，记得吼，他家己足好个哟，吼，对的，对的，对的，哈，精气神好，气血怕回通，气。是无形的，血是有形的，爱用着呢吼，无形之气来塞动着有形之血哈，血海一定爱充足啊，这个血嘞，血一定爱清气血，推的人才不会那么吃力哈、哦。啊，你的气该养何开？气哪把？血哪清气血？咱得呢吼，塞会够哈，而且。林家油可以当顺利打开着咱的血脑屏障哦。假如若不爱痴呆，不爱中风，赶紧哦。其实呢，讲到这个失智症，上面叫做阿兹海默症。阿兹哈、哦、海默，阿兹海默哈、哦，不是病的名，这是一个人的名哈、哦。就是因为呢，这个医生哈、哦、发现了讲啊，迄个人哈、哦，咱人。迄、那个失智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伊个名叫做阿兹海默哈，总要用伊个名，因为呢吼，伊针对着这行哈，咱嘞啊失智也好啦，痴呆也好，这类的研究，而且咋讲嘞吼，原来咱嘞脑哈啊退化啊，高加嘞吼，拢阿妈袂认得上啊，这个过程当中，伊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一块，吼、哦，啊，伊叫做阿兹海默，总啊嘞吼，伫医学上改合作阿兹海默症，吼、哦，啊，这嘛是近几年来年嘞，吼、哦，啊，短期间，吼、哦，你讲嘞吼，几十当、一百当，这拢是近期的。咱来甲咱讲着中医好无？吼、哦，中医，你看，已经嘞吼，四五千年啊，中医咋？西医唔知道有这个失智，中医都知影咧。因为伫中医内底，吼，你诶迄、那个啊药册，吼、医册内底看到叫做呆病，呆，吼、哦，呆就是戆戆嘛，吼、哦，呆病。啊，呆病啊，佫有一种，吼、哦，叫做虚劳，甲着咱诶体质有关系。啊，人咧吼，较会无记性，无头神。好，这个中医的一律有理咧吼，按核心来解讲咧吼，失智唔是脑退化尔。咱即马咧吼，西医你若讲咧吼，有轻微的失智，啥物会？伊可能咧吼，就是安那吼，啊，都循环的药啊，互你食吼，啊，佮有吼，就是咧，失智的药啊，互你食。加一个人吼，退化较慢嘞，吼，都是拢针对着迄个脑的部分尔。那讲嘞吼，中医的一例有例，过了千年进前，伊就嘞吼，把这个失智发生，加着咱的脑、腰子、心、加着鼻，拢总有关系。一旦嘞，你的脑、腰子、心、鼻这些功能嘞吼失调，失智的情形，哦， 它会三星失智的情形比较会产生，因为呢安尼的话吼，它就是会影响啦，影响到咱的脑的部分就对啊。中医的观点，脑为髓之海，吼，脑髓髓啦，吼，脑为髓，吼，哎，髓，吼，咱直接翻作台语，髓之海，吼，啊，腰子主骨会生髓，所以呢，吼，你也看，咱的啊，四肢脑甲你的腰子有关系无？因为呢，脑内底爱有脑髓嘛。啊，你骨呢？主骨伊就是咧生脆。财政甲咱讲啊，你骨骨咧食哈定啊，济关节咧食哈济，你气无过关，火无过闸，要哪生着骨精脆？唔只啊，甲咱讲补钙补钾质足重要，骨精脆也搁较重要。喂，财政你好 ，Hello，、欸、你好，我财政。
1: 哎、欸，财政好。
0: 嘿、hey ，
1: 哎、欸，请问一下，我那个我先生啊，他最近呢好像。颜面神经
0: 好，
1: 哎呀，
0: 好，颜面神经是那个垂歪一边
1: 啊
0: 嘞。
1: 啊对，阿爸就过几度一根啦，小可。
0: 系歪歪，
1: 无歪歪啦，较歹客啊。
0: 较歹客，系颜面神经，一种系病毒感染嘞。
1: 哦，病毒感染。
0: 嗯，病毒感染嘞。
1: 哦，
0: 嗯，颜面神经吼，咱为人看到迄讲，哎呦，这敢袂中风？其实迄就是安那，免疫力下降
1: 吼，免疫失调。
0: 哎、欸，对对对对，啊，伊迄吼算感染吼，病菌感染。啊，你吼会当就是讲，咱这两项同款会当好食。啊，个一方面，我甲你建议，你去迄个中医遐吼，他会针灸。
1: 中医
0: 要
1: 针灸
0: 啊！嘿，你去中医诊所哈，啊，也用针灸诶，安尼诶相关一下，速度会较紧。
1: 好、哦，
0: 嘿，
1: 哦，是这样子、啊，
0: 是、啊、是。
1: 伊有去看迄、那个，诶、欸，有去看医生，啊，医生甲转诊讲叫伊去看诶、欸、神经科啦。
0: 看神经科哈，伫咱咧伫西医内底看神经科啊，神经科就是用药啊啦哈、嗯，啊那个中医他会用针灸哈来我安尼哈，在治疗速度会比较快。
1: 哦，
0: 嗯，
1: 好好好，
0: 好，
1: 二十二也在家。
0: 哎哎，迄种各家拢无影响到。
1: 哦，好，
0: 谢谢你，
1: 谢谢他，
0: 好，不客气，拜拜，好，谢谢。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好，唔免客气，等来做恁打卡。

0: 古早人讲一句话，草啊鸡会嫁倒人哈，要看猫的无点，哎，啊，讲啦哈，像迄天哈，啊，都有来咱那个骄傲的一点，骄傲，咱不是嚣掰哦，哈，咱是骄傲。连中医师本身哈，在讲看病开药，哼，伊都在吃咱的产品，所以讲咧哈，草啊鸡会嫁倒人。啊，伊就是知影，这个成分，这个物件，真正是呢吼，因无地替，哎嘛无法度有这套的设备 ，GMP 药厂吼，诶，这套设备，迄一套呢吼，哎，过了千万吼，诶，迄个美金，哪有可能吼，对不？所以呢，啊，他就是坐享其成，吼，看看，哎，这个成分赞哦，哈，啊，对只，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啊，你唔要看吼，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啊油，两行夹夹做伙，和你以上未够的效果，两行夹做伙，一加一大于五。咱这班的同学，千万的吼，唔好讲啊，我单要食一行尔，吼，啊，我连另外一行不爱食，啊，有的人是安那讲嘞，嗯，啊，我厝的吼，都有一寡呢吼，诶，鱼油啦，我厝的吼，佮有一寡呢吼，纳豆我有一寡啥物货吼，该夹夹做伙食拢同款吼。同款来无同师傅啦，同款都无同师傅哈，我只有会使安尼讲。咱呢吼，就是呢当初吼，最用心的吹着这两行甲做伙，吼天雷勾动地火，吼倚天剑拄着屠龙刀，吼一种种铿铿铿铿铿吼，一种威量嘞吼，你真正，你真正无法度呢吼，和你想象的就对话啦哈，好不哈？来进攻个。
1: 哦，大家好哈！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海王健加全通，嘿，
1: 我就买来给他吃，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在好的，彩珍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一直滴，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1: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真的很有效。
0: 咱的海王金青通哈、大姐，恁老公哈、这流鼻血哈、你讲哈六七年啊，
1: 七八年了
0: ，啊，有去看过医生不？
1: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多处理啊，那个地方。
1: 就是黑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他会停啊，就一个鼻孔。我就吃，就到买那个青。通那些
0: 海王金，
1: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谢谢你哈，
0: 功德无量。
1: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补过去哦哈。新会吼，你讲海王金全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马疼哦，要咧困的时，也安尼蛮唔好，也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2: 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2: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买着海王金全通进前买足侪来食，
2: 买食
0: 饭咧。
2: 嘿，哦，跟阿这张卡开足侪钱咧。
0: 嘿，
2: 啊，多阿这缘分多阿高，啊，多阿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好侪人咧见证，阿无买来食看嘛咧。
0: 嘿，
2: 先买。吃看啊！我嘛买吃侪，昨我冇咧搬弟弟家，本来是讲白内障，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
2: 啊，我就想阿婆来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我慢慢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个。
0: 哦，安尼吼。
2: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2: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来共讲吼。
0: 嗯。
2: 讲阿婆真啊足好个。
0: 真啊足。
2: 嘿，老听到的人哦，真正爱买来吃，真正吃好。
0: 对，小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阿未吃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
2: 哈。
0: 你有那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也讲哦。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了，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嘿，
2: 啊，像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我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吃啥物？啊，你等来我白买啊。我讲，你噶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0: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2: 系啦，谢谢啊，
0: 谢谢小慧姐，功德无量。
3: 阮家是一些年啊，十六岁啊。
0: 嘿，
3: 伊就是较本地吼，迄个细汉古细细啦，因都感冒啦。
0: 嗯，
3: 啊感冒去找中医院吼，食药食到几个月拢袂好。啊，恁老片啊，即卖老片，我即买啊，我甲你问啊，你讲过我食，食食了后食了后过华丽咯，迄老片真好。啊，干嘛唔买咧惊咯嘛，还袂掰卡。
0: 啊，你哦。
3: 啊，无一般本地掰卡，已经十六岁啊嘛。
0: 哎，十六岁，我那算老鸟啊啦吼。
3: 哎，掰卡啦，啊等买啊用迄个食，即卖食食个卡了袂掰卡。
0: 哎哎
3: 还有对是
0: 怎样的吼爱白开讲你啊看你讲吼你这只猫的吼去看那个宠物医院是不是
3: 开、看过我你看吃药吃不好啊我是老病
0: 啊开很多钱的对不对
3: 对啊现在一个吃这个吼吼然后是有在叫吼很大声啊还在走路还没掰
0: 开啊嘿啊同样咱人在吃海王精清通吼有精气神啊你宠物在吃啊也是那精气神啊
3: 你就跟咱人同样啦
0: 对对对对，迄、器官拢同款，只不过因的器官较细安尼。
3: 已经较细安尼。
0: 嘿嘿嘿，哦，好，你省足侪钱诶，对不对？
3: 不要食半粒尔。
0: 系啊，对，我甲你讲啊，一天吼，可以会当食半粒诶量尔，
3: 唔
0: 免超量嘛，未使超量哈。
3: 未使上侪啊。
0: 大哥，谢谢你哦
3: 哈。
0: 好，再见，拜拜。来哈，谢谢啊，大哥呢？哈，得讲诶哈，后边这里取暖功德，我不是说哈。啊叫恁吼安那食，我为什么呢？吼叫请大哥背开甲咱做嘴暖宫殿呢？有个人拢讲，哎哟，哎唔知系伤着肝解着腰子无？咱先甲咱讲，吼小动物，尤其是猫啊，吼它是体型比较小，伊个腰子呢，吼都要喝咱的小拇指，吼诶，要将再买后边这一节，伊腰子都要喝只四点俩。你那里吼物件深度无够，分子无够，遐尼啊细的话，有当下呢吼，伊的过滤功能无好，这只鸟啊吼，它就是因为肾脏的问题，伊无多过滤吼，会演变的吼肾脏的病变。啊，咱今日去吼，唔是讲啊，推广恁叫恁了，伊出饲猫小孩，恁拢爱骑登而家，是要甲咱讲，产品的深度唔免怀疑，产品的价。吼、哦，你的调整的速度，你嘛免怀疑。只要吼、哦、你肯食，只要呢吼、哦、你肯卡这通电话，你的健康都有希望啊！0800-77-66-99-0800-77-66-99

0: 谢谢哈，阿娜被催彩针啊，节目进行当中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食老上该惊是安那，食老上该惊，身体袂做主哈。阮阿丽妈妈都只有讲着，阿丽妈妈 pass 过来给我，阿丽妈妈 pass 过来给我哈，阿丽妈妈吼以前阿袂食，嘿身体呢真正真无好哈。阿即马食食到你阿看吼，伊就甲因囝讲，我若无食呢吼，我就惊呢，惊到像以前安尼呢，时常咧走病院呢，对无哈？所以讲咧吼，咱这些老板咧，欠钱无效咧吼，欠的顾身体，啊，戆的顾机会，吼，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较戆的人，吼，身体甲顾好，勇勇行行。我讲啦，甘愿咧，裤底啊内底坐第2000块，咱来当四界拍拍照，吼，四界食。哎，来 ，pass 哥啊，好哇 ，pass 哥啊，好哇，嘿。哎，你甲阿丽妈妈讲，我要找伊。
1: 哎，阿丽妈妈，你等我一下。
0: pass 过来哈，好，好，喂，
2: 喂，
0: 阿丽妈妈，
2: 嘿嘿，
0: 来，迄、那个产品好无？阿丽妈妈，你讲吼，你阿未食我海王煎清汤吼，进前你的身体是安怎？啊，
2: 身体是里里落落啊。
0: 嘿，对呀，落落。
2: 苦，我那做了伤过忝嘛，阿个出有出两间吃喝吼，拢身体虚咧咧啦。
0: 好。
2: 啊，唔过无做无赚嘛，袂使啊。
0: 嘿，
2: 迄两个算无爸无母，迄两个无人饲啊。
0: 嘿，啊，所以讲做骨头。
2: 啊，
0: 嘛，
2: 较苦啊，咧做，啊，无变
0: 啊。嗯，啊，做甲你拢带性命，啊，身体艰苦。
2: 事实是我带灾啊，做了伤忝的。
0: 嘿，
2: 啊，人讲叫我医生嘛，叫我休困。啊，我休困，我那两个孙无爸无母，都无人饲啊。
0: 好，别紧，啊，你妈妈，我问你哈，你向伊安尼做甲骨头的，你的身体对压力无爽快？
2: 对啦，啊，就是，免来讲，骨头酸疼的啦。那迄故事咧讲，讲人别人的，别人的迄个老母是迄、那个香水味熏熏熏的味。啊，咱家的妈妈是迄、那个药包的味，啊，万金油的味，都嘛是头小气款的啦。
0: 好，安尼好，安尼阿丽妈妈，
2: 我真正过了有较好啊，就足感恩你的啦。
0: 好，谢谢阿丽妈妈，阿丽像你安尼身体里里落人吼，你也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以前敢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
2: 是，我那有啦，啊有是，我那有控制，有较袂疼，啊唔过，嘛是无袂当好足滴的这个脚吼。行会慢筋，慢筋噶真正是有时要开车要去上班啊吼。你慢筋嘿，脚个两只脚骨拢硬壳壳，无法度搭脚踏车。啊，我着撸那个新乡去，较早是遐，我那座有一间诶，马祖间啊。
0: 别紧，阿丽妈妈，我要问重点哈，就是讲你以前咧食哈，啊迄、那个。啊，旧下金同款安尼，啊，咱海王精青铜姐姐，甲你以前食遐产品来比，咱的海王精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啦，我是讲我要问你，我这个脚头有吃好贵吼，倒脚是还要阿个会贵，啊正脚是那无法多贵呢。
0: 我讲你的吃好遐久啊吼，啊伊后退化，你迄筋呐，你迄筋吼贵个吼拢掉掉的安尼，你会当个热敷。来个热敷，阿海用精清通个个食，安尼好不？
2: 有啊，好，
0: 好，好，好，谢谢阿丽妈妈哈，功德无量哦哈。
2: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雄公哥哈。啊，开大门，行大路哈，财神安尼很开，阿得很问候恁听。哦，这应该是吼，迄、那个比迄个钢铁人吼，阿个靠勇气呀。产品也无好，我唔敢安尼直接问咧。谢谢，0800776699，新同学，要过来考虑吗？
1: 谢谢，谢谢。
0: 新同学，要过来惊吗？你看人家。拢总是呢，吼，大部分啦，就是呢，年初较少，啊，年会较侪，大家都已经拢食个遮尼啊好啊，所以呢，吼，来，吼，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请讲话，嘿。
3: 大家好，无烦恼。
0: 好，好，无烦恼，身体甲顾，用行就无烦恼啦。
3: 哦。 我有啊，通身体就健康
0: 了。对啦，对啦，对啦，哈、哦，最近彩虹哥啊，哈，有那大船入港，哈、哦，罗顺忙加欢喜加。
3: 哎、欸，
0: 罗顺今嘛就好个。
3: 挂罗顺啊，大你咧穿啥？
0: 哦，对对对，啊，自己又健仔好啊，好罗顺今嘛足贵个呢。
3: 嗯，
0: 好、哦。哦，好，
3: 一斤200块。
0: 系啊，一斤200块哈 ，OK。两，你那好我，啊，两百块哈，你也看，我着偌欢喜。
3: 我带你买个手环，买个手环，快快多，罗顺，快快多，快快
0: 多，
3: 你
0: 耐心
3: 我，
0: 耐心我。哎呀，对了，好，我再接问下。好，拜拜。这样哥哦，那不背开那功能怪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侯大哥你好，我彩珍。
4: 有我请过去，海洋精是食。
0: 好，产品好不？海洋精哈，食咱上界基本生命的源泉，精气神、气血、拍回通，对着呢吼，筋骨、关节哈，包括着咱的筋络。拢总好，大行好，精气神吼，气血若拍好通，阴阳调和，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安尼啊，磷虾油吼，清通，就是呢，针对着咱的血液的品质，甲咱做一个改善吼。啊，将着杂质啦，遐血油、血袋啦吼，做一个清除、摒扫安尼。
4: 我
0: 买一组，来吼，二线咯吼，谢谢医生公格，恭喜。各家一个人出运啊，恭喜！各家一个人呢，吼、哦，加入到咱值班，吼、哦，咱值班，未开到冤枉钱，良心得得推荐介绍。我讲过不夸大，吼、哦，阿妈无爱啊、不实的广告，产品好就是安尼。我拢希望讲你吼，唔、哦、是我。广告，我私底下接到，哎呦，彩珍，哎，人拢哦，食的人讲啊，啊你吼拢也无敢讲着，因为呢，我要互恁家己食，互恁家己体会，互恁家己改善，互恁家己呢感觉讲彩珍介绍的产品真正无同款，与众不同，啊恁食好，家己避开做嘴烂功德，功德互恁赚，功德互恁赚，我卖甲恁抢。恁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啊，我的工课，恁赚功德，才真赚业绩，安尼就足好个呀！吼，食好一定要避开做嘴烂功德哦。0800-77-66-99，等你继续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阿慧姐。
1: 彩珍，我要跟你问一下。
0: 好，你等我。你等我，我转线卡。

0: 喂，阿慧姐，
1: 都
0: 咱讲啊吼，药啊讲会当救人，买当害人啊。啊，因为咧吼，像你讲的做迄免疫疗法迄吼，伊个伊个咧后遗症吼，那个卡巴丘比，啊，你会当甲医生讲。
1: 嗯，
0: 系会当甲医生讲。
1: 系 啊，我是讲叫伊食看卖。啊，之前哦，我咧食的时，伊有食，但是食无
0: 胶原呐，
1: 未使食，系啦，惊未使食。我是甲讲，规气即马吼，同我食这食看卖，伊嘛有食真香咧。
0: 嗯，
1: 我讲叫伊规气食，同我食这食看卖。
0: 好啊，因为这作顺咧，你也看吼，有人用哦。猫猫食，有人用狗狗食吼，啊，我足少，嘿，我足少咧讲诶，
1: 只是食三顿拢两两两两。
0: 诶，伊即马吼，伊即马，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伊有啥物要去做迄个免疫疗法，啥物病？
1: 肝啦，
0: 哦，肝吼，
1: 肝癌，嘿，
0: 哦，肝癌吼，
1: 好，用电烧诶，
0: 好，电烧诶，嘿，未开刀就用电烧诶，安尼我甲你讲，
1: 你会原来有啊，开刀咯，
0: 风险，
1: 惊上系惊艰苦，
0: 嗯。安尼，我讲阿慧姐，伊那是安尼话哈，你叫三顿，阿拢一粒一粒好食就好啊。
1: 一粒
0: ，好食就好啊。阿家让开哈，像你这个款来较特殊的哈，你就加让开两点钟哦哈。
1: 让开是安怎？
0: 你要煮顿啊，嘿，
1: 煮顿啊，让开，嘿，
0: 两点钟。
1: 伊刚刚食一个迄落。食一个抗病毒的药安
0: 尼，嘿，对，抗病毒，哎，伊惊感染嘛，所以一定爱食抗病毒的药啊，
1: 嘿，
0: 哈，啊，你来甲咱开吼，两点钟加迄个药啊，咱开两点钟，伊这种啊较特殊的状况，哈，
1: 哦，好啦，
0: 好，
1: 哦，安尼呢，对啦，啊，伊是管经营的，只我讲叫经营只管食了卖食，来食对啦，嘿啦，
0: 好啦，好，啊，甲老公讲一下哈，哈，
1: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咱爱呢哈，就是安那啊，会当呢哈开钱啊，会当呢顾健康，会当甲咱做调整。对，无论讲哈做任何一个治疗啦，哈药啊，总是呢哈有足侪副作用，尤其是呢你那当症诶，当症一定爱去当药，当症一定爱去当药，当药呢对着咱的身体。无论讲元气也好，无论讲咧吼，所有的机能、心肝脾肺心吼，种种拢总感觉是一个足大诶伤害。所以呢，平常时啊，为虾米我要叫恁吼啊，二十味诶零下药在咧食，甲咱生命诶源泉吼，都食大哥咧问，这咧食哪？食你诶生命源泉，食你诶生命诶活力。感谢老港镇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吼，啊，你唔免惊讲，会造成着身体上的负担。要顾健康，佮无负担；要顾健康，佮无负担。顺天然的，顺天然的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吼，本钱都会当来吃，水溶性的，清水清油。有的人讲，我要来吃饭后。可以，吼，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食，半薄半豆啊嘛会当食呢。内底会当调整着咱的脾经、咱的腰子经、咱的肝经，吼，阴阳调和。中医在讲诶，阴阳不和，万病生，吼，百病生就已经足艰苦，万病生。所以足侪呢，拢总是咱的这个阴阳不和所来产生的。啊，今日记得讲到吼，这失智的一个问题吼，啊，伫古早古来千年吼，都知影哦。老人诶退化，老人到尾啊呢吼，出去唔怎回来。所以呢，吼，伫中医以前，吼，以前古早的时阵，吼，伊就准备望闻问切，了解诶。这个吼就是属于呢神经亏虚，那为什么神经亏虚呢？这跟着咱的年龄有关系，年龄渐渐多，咱的神气嘛会呢比较较衰弱啊，吼啊退化啊，所以呢吼你的神气那渐渐衰弱，咱的脑髓刚刚有讲嘛，脑为髓吼，脑髓之海。新主骨伊就是咧生脆吼，生掉呢，咱的骨精脆生掉脑脆的一部分，所以呢吼，你的脑脆那无够吼，你的脑化 失智就悄悄的找上你了。好啊，彩珍在讲，气会一定爱怕回通，气会那不足，气息会不足，不是打带声听尔，咱的气会不足，就是呢，你的心呐、啊，你的脾两气啦，吼、哦，都只有只是先天之气，即马脾是后天之气，你的心脾两气。就会造成到气血无法度吼冲到到咱的脑部，那呢后尾预防到老人痴呆，先那才真甲咱讲，你两项加做伙食，要补气，要来呢吼提升到精气神，需要到20米的，要爱甲血呢疏送去哩吼，那呢迄个心砰扑咧拍。但是你的血呐黏了，你的血呐啊无清气上，伊要送去哩吼是足歹送诶，所以呢吼为着要脑部滋养，为着呢吼无爱着着老人痴呆，咱两行一定爱加做伙食。喂，彩珍你好。喂，阮阿琴姐啊。
2: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好，阿明阿仔好哩。好，谢谢，祝你健康。嘿，再见，再见。好，今仔日叫，我明仔载就会当互你收啊。好，收到呢。好，咱阿新同学，唔知影要安那食，价格。卡定了等来询问，价格卡定了等来询问。好，售后服务很重要，售后服务很重要。好，来啊、这里讲到老人失智，哈，教到呢，哈，咱的这里、个。体内的气，浊气有关系，痰浊阻滞，哈，痰热，哈，阻滞下，就是讲呢，哈，你的这个物件在吃，咱呢有诶，哈，就是安尼，把胸鼻啊腰腰过肌，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有诶，即卖人，哈，你也看大鱼大肉。吼、哦，阿甜的，吼、哦、咸的，拢总是呢爱刺激的，对无？哦，这个款的呢，会引起着中医的讲的叫做痰热。这个痰浊，伊就是呢，吼、哦，会造成着咱的这个神志，吼、哦、神志的一个问题，登记落来。哦，你也看，咸是不是在咱的肌一直降、一直降、哈、一直降、降降嘞？吼吼，迄个天灵盖起哩。咱若食着咸，是不是安尼规个巴肚拢烧滚滚？啊，拄只有讲着，迄个气血不足，甲着咱的心、甲着咱的脾有关系。所以呢，吼、哦，咱咧食物件，伤过头刺激的，伤过咸、伤过甜、伤过咸、伤过油，其实呢，吼、哦，拢无适合。以前的人是安那。食歹啊，所以呢，吼爱食一挂油炒啊。咱即马是油炒伤过济，你应该呢加食一挂呢，吼较简单的原型食物，而且呢，吼减少掉迄种呢啊、重口味的物件、加工食品，尽量食原型食物。过来，痴呆加掉呢，吼你的气滞血瘀。财政公啦，气滞血瘀安怎样？爱活血化瘀嘛，气塌掉诶，会。不调诶，阿变安怎？你无改化灰化物，只爱变那改送去你到咱的脑部。你个呢吼，脑部这条高速公路拢塞车，你个物资变呐，送归到家无法度。长期呢欠发着物资，哎呀那人会枵死啊！啊，树啊，你若无吼物资，伊个物资就是水啊，就是肥料啊，吼、哦，农作物你无爱用，吼、哦，伊嘛是会打补去。咱人嘛是同款的道理呢。你若要气，气血，吼、哦，无甲拍好过，无化灰化物，咱的脑内底会更，吼、哦，它会慢慢，吼、哦，萎缩，变硬，变了非常的矮。这就是导致着神志功能受损，神志功能受损，就连刚阿妈未记得想啊，钱个存哈济，哈、哦，啊你有一天失智，啊连开钱都未安开啊，哦，哎妈讲吼，连钱未安开啦，你钱存遐尼啊济嘞，吼、哦，厝内底人连100块嘛唔敢乎你贷，一年呐贷100块出来判见100块，贷1000块出来判见1000块，你钱存遐济，连100块人都唔敢乎你贷，啊你做人靠什么意思嘞？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身体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我感觉两项拢最重要。 两项拢最重要，钱嘛最重要，身体嘛最重要。但是呐，会当和你选一项，选一项，你会选啥？你会选什么？我不爱讲，恁家己心内有数。失去健康的时阵，好，我爱讲，全世界拢和你，你都无爱。哦，马斯克，哦，即马全球首富，伊的钱拢和你，你嘛无爱，对不对？好，来，我要来甲咱讲哈，银针。银针大会哈，大会报告哈，银针小姐哈，银针小姐哈，张银针小姐，那是张君雅小妹妹，张银针小姐，你老在听节目呢哈，你家己哈主动开啊，在做快闪的时阵哈，我们张银针一共伊唔免惊人知影名，所以哈我会当哈名哈拢加。名挂绳拢甲叫出来吼，我来张银珍小姐呢吼，对我好伫个咧快闪的时阵卡电话，哦，彩珍，我若无甲你分享吼，真正咧吼冻袂掉，这真正爱讲吼，爱卡电话互我，我伫咧开车吼，啊甲卡电话吼，一解互我，我到伫外口买物件，你看阿凯也拄我好，哦，我其实呢吼，就做不了事底下，咱也是很忙啦吼，伊咱毛是一个有一个家庭咧吼，啊，张银珍小姐吼，你自己别开讲较紧啦，吼！我要甲咱大概吼，安尼轻描淡水，好，轻描淡写，唔是淡水，吼，甲咧家人咧淡水，吼，来轻描淡写，吼，甲咱张银珍小姐，吼，为什么？吼，赶紧要来报告好消息，因为我这吼，你透过我讲吼，真正未精彩啦。故事是恁的，吼，这个身体，吼，诶。改变是恁的，恁咧讲咧，即我都精彩话拢甲我讲，才真我甲你讲，你讲就好啊。迄讲开就无同款呢，吼、哦，对不对？迄讲开真正无同款。我的张银珍小姐呢，吼、哦，伊拢咧爬山，拢咧运动。啊，之前我那有甲咱做过翠暖宫殿哈。啊，为什么呢？吼，那一天吼，他会这么开心。哦，伊嘛是一个做养生的人，有养生注重健康，吼、哦，爱惜生命，才会呢，吼、哦，拢去爬山。好，那我们的吼银针，吼银针，伊、哦、就是安那嘞，吼、哦，迄体质嘞，吼、哦，有人甲我讲，彩珍，我是安那嘞，吼、哦，食啊久啊，啊，我的胆固醇嘞，吼、哦，拢过遐悬，吼、哦，有一种就是顽固，就敢那亲像咱的个性同款，有的人个性就做温和的，有的人嘞，吼、哦，敢那小怕鸡啊。啊，出门咧吼，看到人就甲人相骂，出门就甲人冤家，吼、哦，啊，就咧吼，哦，规个公司、规个做伙、规个厝边拢甲人袂斗阵子、袂做伙子，有这种人无有，吼、哦，啊，你讲伊对还唔对？啊，伊个性啊，哦，伊也无去，也无去台南办会啊，你嘛袂使讲唔对，啊，种人就歹斗阵啊，是不是？身体有哪有迄个体质歹斗阵的咧？伊哪呐？伊拢要甲你唱反调，伊就无爱甲你配合。你给他欠，安尼念，食咖哩吼，大行都唔敢食。医生讲你运动，运动嘛足济啊，是安那胆固醇降不下来。迄种诶咧吼，就敢那参照咱人同款，吼派到顶诶体质啊。好，来我来甲咱讲银针吼，银针他把检验报告哈。检验报告传互我，吼，甲检验报告传互我，伊只。吼，做定金呢？吼啊，身体咧保养方面，吼，你们吃的保健食品嘛，不管银针的固嘛，不管银针的剂啦，哈。哎，就是呢，吼，你这哎，医生吼，同啊，改检查奇怪呢，你胆固醇呐，像你啊管哈啊，你的这个低密度哈，哎，胆固醇为什么这么的高？哈，来，那胆固醇哈，胆固醇哈啊，就是呢，哈，差不多。八六左右呢，吼，是一个正常啦，吼，啊，卖管理呢，吼，这里两百，啊那呢，吼，低密度，吼，低密度就是一百，吼，啊卖管一百三，认真呢，吼，讲一二三十单啊，吼，医生呢，吼，安怎甲讲，伊安怎运动，安怎食啊，一些呢，吼，所谓的保健食品，伊的胆固醇加低密度胆固醇，大概验回全部都是 正常诶，就是呢吼，胆固醇加掉呢低密度胆固醇伤过高，伊呢吼啊，这个胆固醇呢广告掉呢257，吼257，啊，这个低密度吼胆固醇呢吼是166，吼166，好。啊，尾啊呢吼，银针就是偶然的机会吼，啊，听到我节目，伊讲吼，我节目伊拢听一时啊，哎嘛做无用诶。那这就是缘分，我讲诶，有福气诶人才食会着，耳朵有够高诶人才食会着。咱诶缘分高，你才食会着哈。有诶人咧吼在听啊，但是咧吼，他就是第一件事诶，放诶惊背，听过来当啊吼，嘛是搁伫遐咧惊吼，啊惊吼，你着慢慢啊惊。哎，无勉强吼，真正无勉强吼，我拢足随缘诶啦。咱认真吼，讲一期30单吼，就是拢安尼，因为固定拢会去抽血检查，尾啊吼，食诶，银针你老听到你家己别开讲啦吼，我真正诶，你代志遮济吼，甲我讲诶人遮济，我讲未十层，我大概讲一个安尼吼。银针甲我讲咧吼，伊个先讲20-30单啊吼，伊诶胆固醇吼，就是拢足悬足悬诶吼，啊伊诶低密度吼，啊伊就是咧吼，讲迄个20米诶，加着磷虾油，食3个月吼，即一届去抽血检查。欢喜噶，吼！要搞报告好消息吼！啊，我拢啊人没得开车，无滴吼，超商买物件，所以呢吼，尾啊我等下呢吼，赶紧嘞吼，甲卡电话可以。他呢吼吃一吃3个月吼，这里、個、总胆固醇吼，总胆固醇呢257降加存163，吼157降加存63，啊这里、個。低密度吼胆固醇吼低密度诶胆固醇咧吼按咧166，刚刚咧吼89吼，嘿银针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这么高兴吼？都按咧一直搞锤一直搞锤，为什么咧吼？一共伊吼20-30单，数字唔捌遐水过，数字唔捌遐水过吼啊运动嘛运动啊，肉嘛就少咧食吼，该注意的注意吼，该不吃的不吃吼，该加强的加强。啊，但是呢，吼，伊个这里、個、总胆固醇加着低密度胆固醇吼，都、就是拢降袂落来，伊就做欢喜啊！财神，这20米个吼，磷虾油真正有够好个吼、哦，这是呢吼，恁你也看吼，我的人嘛是足沉得住气。伫呢，咱个许香香吼，伫、哦、做快闪的时阵吼，伊、哦、就认真研会出来哦，迫不及待甲我讲，啊，因为呢吼，迄个时阵就无用诶吼，我就讲好来，在我们快闪吼完的时阵，较用吼，我就会当甲咱做分享，啊，这唔是我分享，因为我讲吼，讲未十层啦，讲未遐尼啊精彩，恁爱家己本身别开讲。吼、哦，像咱话80-90岁的爸爸妈妈，哦，产品食甲偌好，吼，别开家己讲，啊，你甲我讲，吼、哦，咱就真正，啊，我一个人应付正人，吼、哦，啊，这个嘛听，啊，你嘛听，有阵时啊呢，吼，变杂菜面呢，我家家做伙到底讲有交到，讲无交到，啊是呢，吼、哦，有讲加讲无，吼、哦，加讲我嘛是良心过意不去啊，表示讲吼，我这个人讲话无实在，啊，若兼讲呢？一个对不起掉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咱的家呢吼啊，产品爱用者，我都叫你讲吼，啊，足侪你拢无讲掉，吼，是不是？上介好啦，最好最好的吼，就是安那，家己上山做嘴暖功德，0800-77-66-99，要助文点讲，一讲24小时，拢会当呢，卡电话去来助文点讲，啊，那要做着嘴暖功德。就利用着财政做节目的这段时间，好避开做嘴暖功德。因为呢，落节目了后，你跟我讲讲，我一个人听，吼、哦，没有作用啊！一定爱讲出来，和咱这班的同学大家拢听会到，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哈、哦，0800-77-66-99，来哦，春娇啊，爱着随意啊！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来收起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筋，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过芳。
1: 嘉禾要甲分享安尼哦，
2: 对，
1: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迄个活力敏素哟，
1: 嘿嘿，对，活力敏素对。
2: 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